0: 是说，是这个开发商他就是比如说他委托给哪个公司啊，然后来这个办理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呢？他现在办理房照有这样的几个情况，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小区他自己办不了房照，并不是由于我们个人的原因办不了，他这个确实可能是由于开发商的问题。那开发商呢，他可能欠缴一些相应的费用，他欠缴一些相应的费用的时候，那我们就需要开发商把这些费用先交上，然后才能够来进行缴费。那或者呢，就是有一些是在某一些这个环节上有一些问题是需要来进行集中处理的。那如果说不涉及到我们个人收费的这个问题的情况下的话，那这个肯定就不涉及到这个缴费。所以就是这么说的话，还得看具体情况是这个怎么来办啊。我们这边说个人的中介也可能是开发商委托给公司的，那这个情况下咱们就先明确一下，就是他收的钱是什么钱，就是他管咱们这个业户收的这个钱是什么钱，是说这个钱我收了之后，然后我要把咱们交的这个钱直接交到这个房产部门，还是说我这个钱就是你交了这个钱我就能给你办，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费用呢？代办费，您说的是代办费是吗？那这个代办费的话，咱们自己手续就是缺不缺手续，或者自己差不差手续，或者是开发商这边他欠不欠缺什么样的手续。您这个这样哈，我们这位朋友，我建议您就是您一个是呢可以把这个问题再细化一点，然后可以直接或者是您可以直接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如果是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中间有很多的比如说咱们解释不清楚，或者他也解释不清楚这样的情况的话，这个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是涉嫌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可以来投诉举报的，这个是没有问题，我们通过正规渠道反映是可以的。但这个前提是我们得需要了解，然后包括他收的这个费用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收据，然后有一些这个名目有没有，就这些东西咱们都需要核实之后，我们才能够来判定说他这个费用到底是应该收还是不应该收，到底合理还是不合理，是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说，我是外地的，把结婚证丢了，在延吉能补吗？那得看是什么情况呀，就是咱们的户口是哪里的，就您的登记机关是在哪里，然后包括就是您的这个登记结婚证的就登记时间是什么。如果是特别特别老的，比如说八几年的，那这个的话在咱们当地肯定是补不了的。然后如果说是近几年的，那这个也要看咱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就是所在的区是不是已经联网了。如果是联网的情况下，有一些是可以补的。您这个再把这个问题再稍稍的细化一点，就是您的户口是哪里的，然后您这个登记机关，就您说外地的话，那您肯定户口不是延吉的是吧，那您登记的时候是在哪儿进行的登记，然后包括你说这个外地是省内的还是省外的，这个稍稍细化一点，然后我们再给您来进行一个答复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另外的一条道路施工的一则信息哈。这个是热力和水务施工，所以为了确保这个热力和水务施工的顺利进行，所以交通部门呢也要进行这个交通管制啊。这个呢时间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8月25号，管制的路段呢是申花街武警部队这个路段。那交通呢采取的是半幅施工的一个情况，然后一个措施。然后它管制的路段呢还有一个路段是申花街师范学院这个路段，这个是从8月13号开始，就是从今天开始的，一直到8月20号，这个是两处路段啊，就从今天开始就是有两处路段来进行半幅的封闭施工了。另外呢还有就是水务的施工，水务的施工呢是在天池路，那它是第四中学的华盛校区这个部分，那它的施工的时间呢是从8月11号开始一直到8月21号哈，采取的都是这个半幅封闭施工的一个管制措施。那再次提示一下我们途经上述路段的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哈。因为这个道路施工的情况，因为有半幅施工，所以呢也影响到了公交线路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涉及到的公交线路。这个主要就是申花街的这个部分的线路哈，因为这个北端武警部队附近的道路施工，所以呢车辆是无法正常通行的。那对于途经的6路、23路、41路、47路和50路进行了调整。那6路、23路、41路和50路新安小学方向的始末站呢缩短至了武警部队站，47路呢调整为车辆从妇幼保健所出发，过边防大厦之后右拐，然后呢经延北立交桥、延北路、延吉街再恢复到原来的线路运行，取消了公交集团二车队站 城市北苑站、万源批发市场站、兴安小学站、武警支队站。调整之后的站序呢，是市妇幼保健所，然后嘉顺市场，然后再到大宗饭店、边防大厦，然后是延吉河畔、英伦小镇、大城村、大城四队、台盐屯和台盐八队哈。这是因为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施工的信息，所以会影响到我们的公交线路，主要涉及到的就是6路、23路、41路、47路和50路。这个具体公交线路的恢复时间呢，是会要以具体的道路修复的这个时间是为准的哈，公交公司也还会继续来进行公告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抖音平台当中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啊，是刚才说想补这个结婚证哈，说是内蒙古赤峰市的93年登记的，在延吉能不能补哈？这个我们需要稍后和咱们延吉婚姻登记处确认一下这个情况哈。因为我们之前的时候就是在大概应该是25年之前吧，是只能是在这个咱们当地的就婚姻登记处机关登记的才可以在咱们来当地来补。但是呢，我们应该是25年之后，有一部分的地区是实行了联网，就它这个不是说所有的地区都是联网的。那这个现在您说的这个是在内蒙古赤峰市进行登记，在我们延吉能不能补，能不能查到这个个人信息的话，我们得需要和咱们这个延吉市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我们确认一下。稍后吧，我们8:30的时候和婚姻登记处确认过之后，然后再给您来进行一个答复啊。您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因为这个是抖音网友嘛，没有留下联系电话，我们不能够通过电话的方式给您来进行回复，那也就希望您在我们的直播间多停留一下，然后我们来进行咨询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您可以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那您就是可以在评论区当中来进行留言提问哈。那只要是这个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关注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哈，就是可以呢直接在评论区当中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您回复的。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2: 哎，主持人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这个礼拜年抽、东北抽，完了还有中奖，都什么时候提？
0: 稍等，我给您看一下，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哈。咱们先来说一下中奖，本周呢是8月15号，就是周六。那在这个咱们还是主场，中甲联赛的主场是大连昆城队，这个位置还是在咱们延吉人民体育场。然后时间呢是6点，是在8月15号的6点，是第19轮，这个是主场。您这个是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各个平台是会直播的。什么？
2: 几轮？咱们中甲都是这一场是第几轮了？
0: 第19轮，第19轮比赛。对，第19轮，这个是第19轮。然后紧接着的话就连续4个客场了。这个主场的话，这4个主场当中咱们是最后一个主场啊。它是连续的嘛啊，然后就已经连着四个主场了。这个是晚上的6点，8月15号是大连昆城队的比赛，第19轮哈。然后您还想问这个东北超和延超是吗？
2: 对对对。
0: 东北超的话应该是和鸡西，应该是在这两天，我看看啊，鸡西队的话应该是。应该是在这周末吧。咱们这次的鸡西队的话应该是客场，咱们应该是客场。但这个时间的话我稍后得查一下这个情况。诶，不对，我看看啊。客场比完了，那应该是主场，但是诶，不对呀，我看一下这个，我确认一下，然后再告诉您啊。我们这场的话应该是和鸡西队的主场，我们这应该是主场。 主场，但这个时间的话是哪天我得确认一下啊，这个具体比赛的时间和这个具体的细节的信息我们再给您确认一下，但是比赛的话应该是和鸡西队，这个是明确的，然后应该也是主场，时间这边我们再确认一下，然后稍后再给您介绍。还有就是您想问的是还有严超是吧，严超的话我这也查一下啊，看看我们最近这两天的这个

0: 个比赛的情况。您这样，您稍后关注一下我们节目，我查一下，然后在节目当中直接来说好吗？啊，
1: 哎，好嘞，
0: 哎，好的，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我们刚才这个李先生给他回复的时候回复的不太对哈，这里给大家重新说一下，就是这个咱们中甲的这个介绍的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这周是有主场比赛的啊，但是东北超的话呢，我们这东北超的比赛的话，应该是下一轮比赛的话应该是客场，然后咱们对阵的应该是通辽队的比赛啊，这应该是客场，应该是8月15号，应该是通辽队的比赛，这个是东北超联赛的第七轮比赛了，这个时间呢应该是7:40。是通辽队对我们延边队的比赛是客场啊，然后延超的比赛的话呢是这样的，延超呢即将进入到的是第六轮，第六轮的四场比赛呢将于6月16号，8月16号和8月19号下午的2:30来举行。那8月16号的话呢是下午2:30是珲春队合龙队，然后同时的时间呢是汪清队延吉队，然后8月19号星期三的下午2:30呢是龙井队安图，然后8月16号下午还有一场啊，是敦化对图门，也就是说8月16号星期日，这一共是有三场比赛，是珲春合龙、汪清延吉、敦化图门，然后8月19号星期三是龙井安图，这样的话是中甲联赛，然后延超比赛和东北超的比赛啊，这个是重新给大家来介绍了一下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卢先生的电话，你好卢先生。
4: 嗯，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4: 我问那个烟有没有供求世界，
0: 这个您之前打过电话吧，我们告诉过您这个供求世界的电话，它现在电子版肯定是有，纸质版有没有现在您得打电话确认一下，这个上次告诉您电话您没打吗？
4: 没打。
0: 那这个您得和他具体电话咨询一下，因为这个现在有没有纸质版我们也不是很确定，但是它电子版肯定是有的，您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纸质版呗，是吧？而且上次那个电话还是我们一个听众给在节目当中提供的电话，您没有联系。
4: 嗯，忘了这个。
0: 嗯，那我们只能是再问一下这个电话，然后再问再了解一下吧。啊，因为那个电话还是我们一个网友给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电话，我们当时还没找着，但这个电话我们得看看能不能再找到了这个电话了。您这样吧，那我们也问一下，然后告诉您电话之后，咱一定要联系啊，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每次都这个不知道的情况下，因为有一些电话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就没有保存，可能就没有了。啊，卢先生，嗯，好，和您说再见啊。好，那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啊，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哈，啊，我们这朋友说珲春足球队和机器队不是哈，啊，这个刚才因为那个东北超的时候介绍的不对哈，就我们下一场应该是延边队和通辽队的比赛啊，这个珲春队的比赛如果是延超的话呢，是在这周日，就是8月16号周日下午2:30。

0: 海是珲春队的主场是对合隆队啊。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咨询问题，对，他的地点是在珲春市体育场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边说直播间的音量有点小，您指的这音量小是主持人说话音量小吗？那我这已经推得很高了，这个相对我现在能调整的声音都调整得很大了。您这样再听一下，看看如果是哪个声音小，您再提示我一下好吗？我再来看一下，这朋友说，电动车充电桩的服务费是怎么定的？您这个服务费指的是什么服务费呢？是安装的这个费用啊，还是说指的是你使用的这个费用？咱们的这个服务费，这个是哪类的服务费呢？您这个把这个问题再稍微细化一点好吗？然后我们再给您介绍啊。我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新闻广播的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哈。这朋友说东北亚客运站去明珠台几点发车？您说的这个是海蓝明珠塔还是龙井的这个海蓝明这个地方是吗？龙井这个我们确认一下，看看它现在是有没有直达车，然后具体的是几趟车哈。然后我们这朋友还有问说东北超客场对通辽队，是的，这个刚才答复的不对哈，给大家回复了。然后这朋友说我反映一下新外滩北侧到工薪银铺这条路上晚上违停的旅游巴士大多有20多辆，然后道路很拥挤哈。好，您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了，然后明天的时候是有交警连线，我们和交警反映一下哈。他这个的话，这条路上您说的这个旅游大巴，它是停在了车位里面吗？是停在车位里，还是说这个地方没有车位，这个大巴车在这停？如果说它要是停在车位里面的话呢，那这个不应该不属于这个违停。如果说它这个地方是没有就是车位的情况下，它只是在这个边上就是马路上停车的话，那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位朋友，麻烦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再具体一下啊，然后我们再和您来进行介绍，我们再给您和交警来反映啊。我们稍后给大家来回复我们这朋友咨询的问啊，说没有车位是吗？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了，然后我们和交警来反映啊。然后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咨询这个客运班线，这个我们确认一下，然后稍后再给您来进行回复，我们来查询一下啊。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的稍后8:30的时候将会邀请到的是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您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说有社保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和嘉宾来进行互动交流。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提示一下朋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的这朋友咨询有关于到龙井海蓝台的这个交通的问题哈，我们来稍后查一下，因为现在从我们这个海蓝台景区的这个信息平台当中哈，是没有查到有公交车。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主要它是以这个停车，就是介绍的是停车场和停车线路，但是这个旅游包车或者是针对于公交线路的这块的话，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相应的信息，包括从这个东北亚客运集团，我们现在也没了解到它单独开通了到龙井海蓝台的这个公交班线。所以呢，就是如果是目前为止咱们要是在延吉市区想要到这个海蓝台景区的话呢，直达的公交班线的话是没有，但是您可以在这个延吉的老客运站上车，然后乘坐呢到龙井的这个正常的班线车，在这个海蓝台这下车应该是可以的。就是直达的旅游班线的话，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现在看到各个媒体的介绍，包括就这些公众号的介绍的话，暂时是没有看到就是有直达车，就只通到这个景区的。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海蓝台景区呢，就是正好是在延吉到龙井的中间嘛，那您是可以直接乘坐在延吉乘坐到龙井的公交车，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公交班线， 线，这样的话到这个地点下车是可以的。那它这个公交班线的话就是频次就比较多了，从延吉到龙井这个公交车它的这个线路的时间段的话，它就是有的时候也是可以这个随到随走，然后有的时候是如果你在客运站直接购票的话，它也是有这个相应的时间。那这个的话主要就看咱们到龙井的

0: 这个具体的时间情况了，所以您这个是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嗯，那这位朋友问说有几趟车啊，就刚才说了嘛，是直达车的话，就现在直到这个景区的话，目前为止应该是没有这个景区的直达车，但是就是您可以直接呢来乘坐公交班线，从延吉到龙井的公交班线，这个就可以啊。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咱们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收音机前听众们，如果说您有社保方面的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啊，有一些这个政策方面的问题想要来进行了解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稍后嘉宾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和嘉宾来交流。我们的网友朋友呢，您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把你想要咨询或者反映的问题呢直接在评论区当中来进行留言，然后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啊。好的，再次提醒一下您，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这刚才想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延吉西站哈，现在是有到咱们的网红墙的免费的公交车，这里也和大家说一下哈。很多的游客呢到延吉来的时候啊，可能刚出的这个高铁站啊，会拖着这个行李箱啊，然后又想说怎么样该到市区啊，这个打车高峰期啊，这个等待的时间可能又比较长。那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看到只有这样的一个提示哈，就是一个公交乘车点当中的出站口对面会有一个免费的公交点，那在这里呢会有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举着这个指示牌在这儿等着您，因为这里呢有一条直达延吉网红大幕墙的这样的一条公交线路，中间呢是不停车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它是免费的哈。这个乘车攻略呢，乘车攻略给大家说一下，乘车点呢就是从延吉西站的出站口至旁边的公交站这个位置哈。乘车的时间呢就是每天的早上的8点一直到高铁的末班车结束，最晚呢可以延伸到11点哈。那它这个车呢是循环发车的，每天呢是白天有4台车循环发车，那在客流的高峰期的时候会随时来发车，客满即发，坐满就走，它就是没有具体的发车时间哈。这个只要是我们有这个乘客，然后乘客坐满了，然后这个就是可以随时来进行发车的哈。那它这个路线呢，就是从延吉西站一直到网红弹幕墙，中间呢是不停站的。这个都可以和方便我们的游客朋友哈。比如说您在这个延吉西站下车了之后，可能我还没有完全想好要去哪儿，或者我这时候可能打车不太方便，那您不妨呢就乘坐这个免费的公交车，咱们到了网红墙之后再来转乘其他的这个交通工具的话，这个应该会比较方便，而且在到了市区之内可能相对来说打车呀等等这个就可能更方便一些了，而且主要是近很多哈。那对于大学生朋友呢也还有一个更加的一个优惠政策，就是我们大学生朋友在暑假期间，这是一直截止到8月31号哈，是可以免费乘坐整个延吉市的 BRT 和普通的公交，就是不仅仅是这条线路您是可以免费乘坐的哈，那其他的线路您只要是凭着学生证这个在这个 BRT 或者普通公交车当中都是可以免费乘坐的，而且去这个恐龙博物馆也是免费的。那在咱们延吉市内呢有78个社区和驿站还提供免费的行李寄存、茶水、充电哈，这样的一些相应的服务，所以尤其是这个行李寄存我觉得这个特别实用哈。到外地游玩的朋友哈会知道，有的时候您可能这个行程安排的很好啊，但是呢就是这个行李箱有的时候就不知道应该放在哪儿，其实有很多的免费寄存行李的驿站您是可以来选择哈。那这也是会方便我们的游客，如果说大家这在旅游方面碰到了一些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进行联系哈。好，那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段广告，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来收听节目。那下半时段我们将会邀请到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就社保方面的政策来进行详细的解读，我们稍后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

0: 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8:30。
5: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7: 关注民生热点资讯，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有一位网友想问一下哈，他说这个是户籍应该是内蒙古赤峰的，但是现在在延吉，想问一下是93年登记的，在延吉能不能补这个结婚证哈？我们刚。采访记者和延吉市民政局进行了联系哈，答复是这样的：正常情况下的结婚证如果丢失的话呢，只要是能够调出这个档案，那在全国都是可以补办的。需要的就是当时登记的一些信息和现在的信息必须是一致的。那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咱们的姓名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什么日期啊等等，这个有过一些更改的情况下或者不一致的话，那可能就调不出来。如果没有办法调出来的话，只能是到本地来进行这个调取或者本地来补办哈。那我们建议一下这位网友，您可以到这个咱们延吉市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去查一下，看看咱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全国的信息系统当中能查到。如果能查到的话，咱们就可以补；如果要是查不到的话，这个就只能是回到您当地的登记机关来进行补办了啊。那刚才也给大家做了这个预告，那我们在这个时段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咱们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边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说您有社保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倾听民生，反映民情，
2: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
1: 百姓热线，民生直通车。
0: 好，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延吉市社保局综合计划管理科的副科长侯莹，社会保险经办服务科的副科长孙金玉。那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有两个热点问题哈，一定要先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咨询，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真是接到了特别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咨询的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年的2026年的养老金调整的这个调贷的这个政策哈，到底现在出来没出来，什么时候能调，或者是怎么调，调多少，这个现在是有消息吗？我们现在请这个嘉宾先给就这个问题给介绍一下好吗？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问题也是大家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那目前呢，我们还没有接到国家关于今年调贷的这个通知，一旦国家有统一的部署，我们将会及时执行，为各位退休人员调整待遇。
0: 就是不仅仅是我们针对于企业退休人员的调贷的政策没出来，包括城乡居民的调整政策也没出来，是吧？
3: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2026年下半年的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出来了吗？
3: 咱们正常来讲的话是每年的7月1日会调整相应的缴费基数，但是2024年以后呢，咱们这个征缴归到税务以后，我们目前是还没有接到今年缴费标准的调整，大家可以耐心等待。如果想按照原缴费标准缴费的话，可以及时在现在继续缴费。
0: 那就是说，如果现在来进行缴费的话，我们之前还是按照上半年的那个标准，是吧？
3: 是。
0: 那我们还延伸一个问题啊，就是按照我们以往的惯例，比如说，因为它的一般是从7月1号开始就执行下半年的标准了嘛。那假如说现在是8月13号，比如说今天出来了，那我这个已经按照这个比如我7月5号交的，是下半年交的，那我已经按照原来上半年的标准已经交了，可是下半年标准出来之后它可能会高了，我这个可以补吗？
3: 这个是一旦缴完费之后呢，我们就不能再变更这个缴费的标准，也不需要再补缴。
0: 那就是说如果您现在比如说我想要多交点，那您就先等一
3: 等，
0: 咱们等下半年的这个基数出来之后看看它什么情况然后再交。如果说您这个想现在交的话，那咱们就按照原来这个标准交啊。那这个的话就是也提醒大家，因为你一旦要交了的话，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改的了哈。好的，这个是问题，两个问题，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两个问题哈。另外呢，就还是给大家来提醒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那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如果说您有一些有关于社保方面的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哈，那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进行留言啊。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哈。那我们接下来也想和这个嘉宾再来这个互动一下。我们看到这两天的时候，咱们这个吉林省社保局又发布了有关于咱们的这个待遇认证的一个提醒哈，看来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或者是在每一个阶段好像都会发一些这个提示和提醒，可能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或者领取养老金的朋友不太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来进行认证，或者还是会有忘了认证的时候哈。那这个方面的提示再给大家来进行这个详细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4: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最关于认证问题是以前是有一个就是认证期限，但是后来现在集中认证已经取消了，然后现在每个人的认证都是按照自己的认证时间来算，就是领取待遇的人员每12个月之内至少要进行一次资格认证。然后我们现在的认证方式有很多种，然后首先哈，微信可以搜索吉林省社会保险，然后进行小程序认证，然后也可以用中国领事 APP， 就是人员在国外啊，他可以使用中国领事 APP， 然后也可以到大使馆开具这个在境外居住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审核表，然后进行认证。最后就是如果说这个可以到社保窗口，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如果说有这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以到社区让社区人员协助上门认证，就是认证方式还比较多的。
0: 另外就是咱们今年这个社保局发布了这个通知之后啊，它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对于长期卧床、生病、高龄及特殊群体和其他原因无法完成线上认证的人员，可联系原单位，由原单位进行辅助登记来认证。这个指的就是比如说退休人员可以和单位沟通一下吗？
4: 现在这个基本上使用的就是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因为他是有单位管理。

0: 嗯啊，所以说他们可以让就是那个告诉单位，我这个人现在健在，
1: 嗯，
0: 然后单位使用他们的吉林省社会保险这个公共服务平台进行强制认证，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也可以，
1: 嗯，那就是像这种，比如单位他也会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提示，如果你自己能认证的话，当然更好，如果实在不行的情况下，是由这个单位来完成，是吧？
0: 对，现在主要就是最好的方式还是自己认证，因为自己掌握自己的信息，单位可能不一定掌握你。
1: 嗯，
0: 什么时候认证？
1: 嗯，
0: 一旦你超过12个月了，它会自动停发。
1: 嗯
0: 啊，但是也不要担心，因为我们做完认证之后，你停发的工资还会进行补发的。
1: 嗯，对。那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前两天的时候，有一位网友，他就是为这个亲属来咨询，说这个亲人在这个韩国已经好几年了，这好几年都没来竞争，大概可能得有7、8年的那个时间了，就始终都没认证，然后马上就要回来了，他就想问说，他回来了之后，然后我来进行这个认证之后，是不是就可以补发？另外就是因为这个补发可能额度比较大嘛，他想问一下有没有扣税。
0: 这个养老保险这边没有税，
1: 嗯，
0: 但是一定要保证他的卡是一类卡，因为大额发放的话，他如果超过10000块钱，他是不是一类卡，他发不进去。
1: 哦，
0: 对，
1: 那他这样，比如说像这种情况，他回来了之后，他需要就是按程序的话，大家都需要做点啥呢？
0: 你现在因为现在咱们都是用社保卡发放嘛，
1: 嗯，
0: 啊，这个人如果说很长时间在国外的话，他可能工资卡是以前的这个存折，
1: 嗯嗯，
0: 可能不能实时，他首先得去人事那个就是。行政大厅2楼人社窗口，
1: 嗯，
0: 去制一个他的社保卡，
1: 嗯，
0: 然后到银行去激活，然后到社保局去更换，把他原先的那个卡号更换到社保卡，
1: 嗯，
0: 然后再做认证，
1: 嗯，
0: 然后我们会给他进行工资发放，
1: 嗯，然后就是很明确告诉他这是没有税的哈，这个就是可以，大家这个放心了哈。好，那也特别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呢，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那如果说您针对于社保方面有些什么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都是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这个待遇认证的时候，其实也有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我只是只针对于领取养老金的人员做待遇认证，其实不是，是我们在这个社保只要是领取待遇我们都得认证，是吧？
0: 对对
1: 啊，这个还有哪几种情况呢？
0: 像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也是需要认证，
1: 嗯，
0: 然后像工商人员他也是需要认证的，
1: 嗯，
0: 但是失业保险现在是正常也需要，但是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实行这个认证，就是失业保险这块。
1: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按月领养老金的退休人员，
0: 一定要认证，
1: 一定要认证，还有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的领取人员，还有就是工商保险待遇领取人员，都得需要认证，是吧？哈，那就可以理解为，只要说您是从社保领待遇，咱们就得认证。
0: 对，
1: 嗯，其实这个不仅仅是社保领的，我们其他的这个领取待遇也是需要认，只不过这个要求不太一样。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是这个社保的这方面的这个认证哈，
0: 嗯，
1: 其他的这个认证也是需要的。所以您这个如果涉及到其他部门的话，也是可以和这个给待遇发放的部门来进行一个直接的联系哈。好，那这是有关于这个待遇认证的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这是多次和大家来介绍，这个多次和大家来这个普及这个相应的这个内容。如果说您还是不太会的话哈，就是可以和这个所在社区或者直接到咱们这个社保大厅，然后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指导之下哈，来完成我们的这个待遇认证。但是一定要记得，在12个月之内必须要来完成这个待遇认证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您，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的咱们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关于这个社保方面的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哈，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我们之前有些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也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些整理哈。我们这朋友说，他的这个母亲呢是5月份到6月份的时候，或者就之前呢曾经的问题哈，就是这个待遇呢没有这个到账，但是呢又不知道是不是是没有这个认证的这种情况。那像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比如说我这月养老金没有收到的话，是我自己可以和这个社保部门我先来查询一下，还是我自己先认证然后我再来这个查呢？就是有没有其他这种可能，就没有这个发放到位呢？
0: 首先他可以就是正常人员这个发放工资，他可以先到银行查一下，
1: 嗯，
0: 确实是没有发的话，
1: 嗯，
0: 那就肯定是停发工资了嘛，
1: 嗯，
0: 对吧？然后你可以先做认证，然后做完认证之后，他是做完认证的下个月会 把之前就是没有发放的工资都会进行补发。
1: 嗯，
0: 如果说再没有的话，可能就是银行卡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到社保局再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嗯，
0: 然后我们进行反馈，然后他再去看看怎么解决这银行卡的问题。
1: 嗯，那就是把这几个可能的因素咱们先都排逐个来排除，排逐个来解决，然后就能保证我们的发放。
0: 首先先看看银行到底确实进不进，有的人，因为现在有一些银行他没有短信提醒，
1: 嗯，
0: 对，所以说他可能认为我。

0: 没有收到短信，我就没有进工资。就现在我们目前就是碰到的比较多的情况就是这种。
1: 好，那这个还是应该先到银行去查一下，咱们确定是不是进账了之后再来这个解决其他的问题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朴先生电话，他也想咨询的是有关于认证的问题哈。您好，朴先生。
2: 啊，
1: 你
2: 好，你好。
1: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啊，我问那个重度残疾。这几年用不着那个残疾认证就可以了，也现在也行啊。
1: 您是想问的是这个针对于重度残疾证的这个就这个认证，还是说是社保的这方面的认证？
2: 我是那个有社保。
1: 嗯。
2: 我是退休的。
1: 嗯。
2: 完了，那个重度残疾也认证嘛，不是？
1: 嗯。
2: 所以这几年呢，重度残疾光那个认的重度残疾认证用不着那个上社保去，社保又得社保认证。也是一样吗？
1: 啊，我理解这意思，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群体，他可能是这个比如说他重度残疾人，他每年会在这个方面会认证，那咱们这个社保没有认证的话，咱们是不是可以调取到他这个信息，然后以此来作为咱们社保认证的一个依据呢？
0: 现在目前还没有这个信息共享，就是我们的认证信息现在也共享不了到其他部门，所以说他是如果说残疾那边有补贴或社保这边有补贴，他要分开认证可能是。对
1: 啊，那朴先生，那就是按照现在的情况的话，咱们社保这个认证还是得做。
2: 那前几年的那就不那个没用的意思呗。
1: 他是这样，他因为社保认证是每12个月都得认证一次。
2: 对。前两年。
1: 嗯。
2: 前两年他们的那个一直我也没去那个社保那个认证。
1: 嗯。
2: 自己他们那呢就那个残疾那残联那边。
1: 嗯。
2: 那个一直他传过去，他们说那回。他们社保来说那就用不着了吧，所以我也一直没认证。
1: 嗯，
2: 现在也是，是不是照样？
1: 嗯，
3: 是这样的，我们呢就是我们的结合部门也会定期的去比对外部数据。
1: 嗯，
3: 如果说能够比对这个他的重度残疾的相关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减少这个群众的跑动，然后自动给他作为今年的认证数据。体现在系统里。但是这个数据不是说我们人为去确定我今天能保证他在他不在。所以说如果说他的那个这位朴先生的待遇一直没有因此停发的话，那可以就按照这个规则继续领下去。但是如果说涉及到哪一天可能自己的待遇没有及时发到卡里，还是建议咱们正常的去做认证来。就是弥补他这个数据的这个问题。
1: 那这样，朴先生，我给重新给你捋顺一下，是这样啊，就是你现在，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待遇没有停发嘛，就这么长时间，咱自己虽然没做这个社保的认证，但是没停发。那您就是如果是不太方便做，或者是这个有点麻烦的话，您现在暂时不做也行。但是如果要是有一天，比如说突然间发现咱哪天待遇停发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由于咱们待遇没认证这种情况造成的。那个时候咱们再认证也行，就因为咱这特殊情况嘛。那就是建议，如果咱可以的情况下，咱就是自己认证；如果不方便的情况，您就先保持这个现状也行啊。明白了？好，您说再见啊。好，那我们来这个有请一下，这位是王女士的电话，她想问的是人在外地有关于这个退休待遇领取的问题哈。你好，王女士。喂，你好，王女士。哎，你好，请讲。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哈，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退休了，他始终拿的是那个存折，咱们现在不都是卡吗？他没有那个就是社保卡，这个需不需要换？
0: 他那个现在人是在哪个地方？国内还是国外？
4: 国内，在山东。
0: 山东也可以办社保卡，然后办完社保卡之后，就是也可以就是我们这边关联，然后进行发放。但是因为你的存折如果说没到期的话可以继续使用，但是如果说你一旦到期了，银行那边可能就不允许你使用存折，你必须要换卡了。
4: 啊，那个存折它这是有年限的吗？
0: 这个你得问一下银行这块，因为我们具体就是存折能使用多长时间我们不太了解。就是如果说这个存折能一直用的话，暂时你可以进行工资领取。
4: 啊，就是他办完那个社保卡以后，完了就是可以把他的工资就是转到社保卡那个里面。
0: 可以，对。
4: 那他需要那个人回来吗？还是在他们那就可以办？
0: 最好是办咱们这个社保卡，因为但是全国的也都可以就是用，但是你需要知道对方的这个银行行号。 因为我们异地发放

0: 如果不知道对方行号的话，可能会支付失败，然后本地的话就没有问题。
1: 但是哈，我就是好像是他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公租领那面，好像是哈，他办了个社保卡，但是还是就是和这个，那他可以转到那个里吗？
0: 他那个社保卡激活了吗？就是银行那边已经激活金融功能了吗？
1: 他好像说是激活了。
0: 那激活了就可以换，然后那直接就是我们微信上有一个同步社保卡，你可以让他直接在微信上进行操作就可以。
1: 啊，就可以直接转的，不用人回来就可以。
0: 对，就是微信直接可以做，就是同步社保卡。如果说你确实有这个吉林省这边的话，他一同步的话就过来了。
1: 啊，工作领那边属于吉林省哈，
0: 对
1: 吧？对，
0: 属于。
2: 对对，
1: 啊，
2: 但前提是您得保证你那张卡已经激活了才行啊。
1: 啊，得激活那个。
0: 对，就是银行的功能一定要可以，要不然你说你换完卡之后你没有激活，你的工资就进不去啊。
2: 对。
1: 哦，嗯，啊，那我
2: 还有别的问题吗，女士？
1: 一个就是那个他那个存折的话，能用的话就可以用，就继续用，就也是可以啊。
0: 啊，对。
1: 啊，行，谢谢。
2: 嗯，哎，好，女士，再见啊。好的，再一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这位网友问说，失能老人的社保卡怎么能换农业银行？农业银行的人员去认证不了怎么办？什么意思呢？您这个社保卡原来是哪个银行的呀？就是您现在是要换农业银行，然后是认证不了，是什么原因？您认证不了呢？还是说本人因为失能老人本人不能到银行去认证？您是这个意思吗？那你现在换的这个社保卡，换成农业银行的社保卡，是为了要领取咱们的这个相应什么待遇呢？您这个问题再稍稍的细化一点啊，就是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是针对于有一些领取这个咱们的残疾补贴的一些老年朋友，当时是这个民政部门发了一个通知，就是建议大家更换这个社保卡。但是呢，这个应该是和社保这边没有关系的，是另外的一个这个相应的政策。您把这个问题再细化一下，然后我们再给您回复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那我们继续来和嘉宾交流哈。我们刚才就是这个，如果比如说我们待遇没有发放的情况下，咱们说要先到银行看一下这个钱到没到哈。那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想要来查一下，就是我们每个月这个待遇情况，这个的话，通过咱们比如社保的这种小程序啊什么的，这些是能查到的吗？还是得到银行去查呢？
0: 没有，就是你的待遇信息情况在我们这个微信小程序是可以查的，你工资发了多少，然后就是你的现在待遇是什么情况，都可以查到。
2: 咱们这个小程序是哪个小程序？给大家说一下。
0: 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
2: 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
0: 对，现在我们小程序功能非常全面，认证，然后一些那个各地基础业务都能做。对，
2: 那就是说
0: 失业金申请都可以做。
2: 那就是比如我想查一下我每个月到底是有多少待遇，然后我这个明细都是可以查到的，是吧哈。好的，那这里也提醒大家哈，就是咱通过可以通过这个吉林省社会保险这个微信小程序，比如说咱们查询一下咱们的这个待遇，包括我们的这个缴费的一些情况啊，还有一些常规的一些业务办理，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啊，这个是比较方便的，可以完成这种线上的查询方式。您这样的话就是有问题可以直接来进行咨询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朋友想问一下说，这个是哪类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需要进行职业年金的补计，如何来办理？
0: 职业年金补计就是根据国家2017年1号文是辞职辞退然后调到企业的这类人员，是可以进行职业年金补计，像开除这种是不可以的，
2: 那这个是自己操作吗？
0: 这个是需要就是你离开机关事业单位的最后一个单位，首先带着相关材料到人社，就是社保科进行那个审核，然后带着相关材料带到社保局进行核定你的应该补计的金额，然后确定补计金额之后，把这个单位把单子给财政，然后再进行交钱就可以了。
2: 然后就后续的话就是自己来完成，但前面这个还得需要。
0: 就是这个全链条业务都是由原单位，就最后一个单位来做。交钱也是由最后一个单位去做。
2: 好的，这个是因为相对来说可能这类的问题涉及到的人员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就大家如果有具体问题的话，还是建议你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和社保部门来进行咨询就更好一点哈。
0: 现在就是我们把相关通知都已经发到就是各个单位了，然后也进行了就是单位的培训，就是如果是有这个方面有这类人员的话，可以先联系单位，然后单位会跟我们进行沟通协调，这个事情。
2: 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这是前两天我们有一个听众咨询的问题，他说他是。

这个就是个体工商户吧，但他呢是在给他的员工缴纳这个养老保险，然后他自己都在交哈，但是他现在想要注销这个企业，他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下，他是先这个把企业注销了之后，然后再停这些员工的养老保险，还是他先到咱们的就是社保部门先？

0: 他也给他自己在交吗？那像他这个个人的怎么办？他是企业的这个法人，那像这种情况下也是要签，也是以劳动合同注销这种方式吗？
1: 嗯，企业的法人可以选择解除关系，也可以选择那个营业执照注销，都可以。嗯，
0: 那营业执照注销，他就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了，是吧？好，
1: 自动变为灵活就业。
0: 哎，好的。我们这位朋友想咨询的是灵活就业人员办理退休手续的问题啊，这位是徐先生的电话。你好，徐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我给孩子咨询一下家。
0: 哎，徐先生，您对，您这个电话信号不太好，您调整一下方向好吗？
2: 好。
0: 哎哎，刚才有点没听清。
2: 孩子吧，答案调出来吧，是66年的。
0: 嗯。
2: 60年出生的。
0: 嗯。
2: 完了，到了社保局去办社保呢，他说那个66年吧，光有66年没有月和日。
0: 嗯。
2: 说今天办不了，再过年办。
0: 嗯。
2: 我想问一下嘉宾，这需要过年办吗？
1: 徐先生，问一下，这个就您家属他是纯灵活就业缴纳的吗？
2: 他是那个什么下岗职工。
1: 如果是有档案的话呢，咱们这个正常是需要到人社部门进行审批的。那他现在是解除劳动关系的状态，对吗？
2: 对对对。
1: 那他应该是先到我们的这个东边那个人社局的2楼就业部门先去申请他这个退休手续。
2: 去了以后，他说。那个不是光有66年没有月和日吗？说今天办不了。
1: 那
2: 我问一下这个。
1: 那这个的话，就如果咱们已经去申请，应该是以人社告诉咱们这个能够审批退休时间为准。
2: 啊，以他为准，不是你们的社保局是吧？
1: 对，咱们这个有档案人员是经过审批的。
2: 社保局就给办，是不是那个意思？
0: 他的意思就是对这个得由人社局审批，审批不过之后就是才得到这个社保局这边来啊。
2: 他主要他就是没有日，那个月和日。他是66年的11月9号的。
0: 那您就以这个人社局给您的这个答复的为准好吗？
2: 人社局答复了，他说今年办不了，过年办吗？
0: 对，那你就得以他的这个答复为准，因为现在还没到社保局这一步呢，因为那边他这个在审批的过程当中。对，
2: 那知道了。
0: 哎，好，您是再见啊。哎，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杨先生的问题，是有关于这个生存认证的问题啊。待遇认证的，你好，杨先生。
3: 哎，你好，主任。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3: 社保的嘉宾好。
4: 你们好。
3: 那个有个问题哈，你看听起来好像是无理取闹似的，但是也是个实际问题，也许你们现在没有遇到很。
0: 杨先生，您这个电话信号不太好，您调整一下方向。
3: 好的。
0: 哎哎，刚才一段一段的啊，您说。
3: 那个
0: 又不行了，杨先生。喂，您这个信号不好啊。
3: 那个我比如说哈，我是一个退休人员，按月领取养老金的人员啊，每年生存认证一次的话就能按月领取。我出国了，完以后呢，该认证的时候呢在国外哈，通过什么方式哈都认证，手机上显示通过了，大使馆也去了，哪都去了，但是国内保险公司好像就认为没通过。
0: 喂，杨先生。
3: 哎，
0: 你这个信号又不太……您这样，杨先生，您这样，因为我们现在进广告了，您先把电话挂断，然后下半时段我们把电话给您打回去，然后您也这个换一个位置，要不然现在信号也不太好，一段一段的，好吗？
3: 好。
0: 哎，好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广告哈，那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过后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有几个问题哈，稍后呢我们会请嘉宾来答复哈，大家不用着急，在下半段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哈，那我们稍后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

0: 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
1: 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回复一下我们的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刚才那位网友就是针对于有关于失能老人更换银行卡的问题啊，他说这个失能老人现在在养老院里面，原来的这个社保卡是农业银行的，现在换农业现在原来是农村信用社的，现在要换农业银行哈。是这样，就是首先是这位朋友哈，如果您想要更换这个农业银行的原因是啥？第一个呢是，如果是您只是想领这个养老金的这块的话呢，暂时来说的不换卡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如果说您在这个比如失能老人这边，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待遇，比如民政那边要求您要进行更换的话，您这个可以确认一下他是不是现在必须得换。如果是必须需要换的话，这种情况下，比如老人去不了的话，这个是您可以和农业银行来联系，他们可以上门来办理一些相关的业务，这个是可以，他们是有这种这个服务的。如果说咱们说暂时不换，暂时也不影响到咱们这个待遇领取的情况下的话，就是暂时不换也可以。如果单纯是社保领取待遇的情况下，这个您暂时不换是没问题的啊。我们稍后再来回复网友的问题，我们这几位网友问题还挺多的，大家别着急，我们稍后回复啊。我们先来有请这位是杨先生的电话哈。您好，杨先生。
5: 哎，主持人
4: 哎，好，您接着说吧。
5: 啊，那个我这个问题哈，也许那个现在没遇到，可能以后将来也一定会遇到哈。是这样哈，我是一个退休人员，每月按月领取养老金的人员哈。那个每年生存一次，生存认证一次的话就能按月领取。可是呢我出国了，出国以后呢到认证的时候呢去认证那个大使馆也去了。手机上显示吧，就是通过了，但是呢，国内保险公司呢哈就认为没通过，是差在哪儿也不知道哈。但是呢哈就想起来哈，那个不认证就不认，不给就不给吧。那个以后回去的时候一次领取，当是储蓄了吧哈，不失为一件好事。可是呢呀，这期间呢，几年以后我在国外我死了，死了以后呢，这个生存认证就做不了了吧。现在问题是。我死以后我欠发的养老金 能就不能领取了吗？或者是能领取，怎样领取？
4: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请这个嘉宾来给您答复一下。嗯，
6: 首先认证这个。

0: 问题，您在国外如果使用吉林省这个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做认证，它是过不来的，因为涉及到这个国家信息安全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如果在国外做认证的话，建议用中国领事 APP 然后进行认证。
1: 嗯，
0: 然后这个是需要有一定时间的审核，是这个人社部审核。
1: 嗯，
0: 然后再就是第二个问题是您说的这个，如果说一直没认证，工资停发，然后如果说去世之后怎么办？这个如果说没有发放工资，然后我们会在结算你丧葬费抚恤金的时候，
1: 嗯，
0: 把你没有发的待遇都一次性给你补了，
1: 嗯，
0: 然后作为这个，
1: 就是，还是会该领取还是会领取
0: 的，
1: 嗯，
0: 对，就是家属办的时候都会给领取，
2: 就不能损失的，那回答的挺好，谢谢，
0: 嗯，啊，不会损失，
1: 哎，好的，好，杨先生，哎，好，和您说再见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齐先生，他是这个企业辞职怎么样来缴纳社保哈？您好，齐先生。
3: 啊，你好。
1: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上个月辞职了，
1: 嗯，
3: 然后我想那个自己交那个社保，
1: 嗯，
3: 然后去哪儿办理，还是怎么办理？
1: 嗯。
4: 齐先生你好，咱们这个离职以后呢，如果没有马上找到新的这个工作，需要及时将社保关系变更至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这个呢，可以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自主变更，也可以携带咱们的身份证到社保窗口进行变更。变更之后，需要在当年把当年灵活就业期间的养老保险费及时交齐，这个跨年是不能补交的。
1: 嗯。
3: 啊，那个办理去哪儿？是东面劳动局还是哪地方？
4: 咱们可以通过手机吉林省社会保险自主变更，也可以带身份证到我们西边的社保局一楼大厅，或者是行政大厅三楼的社保窗口进行变更。
1: 嗯，您是人事的吧？
3: 啊，对，那个我那个档案呢，那企业档案用不用拿？
4: 档案的这个可以咨询一下咱们这个东边人社局二楼的就业那个档案托管部门。
1: 您现在档案是在哪儿，在哪儿保管着呢？
3: 档案现在还在企业呢，还没拿呢。
1: 啊，那你这个档案如果在企业的话，你这个企业档案保管的问题，您是跟这个人社部门确认一下。但是如果咱们正常就是企业就是辞职之后转成灵活就业，这个是办理的话是不需要这个档案的。对。
3: 那行，
1: 哎，好的，
3: 何
1: 女士，再见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他本人呢是法人，然后呢养老保险呢有十来年没有交了，现在呢想要办理退休，而且是有欠款，想问一下办理退休的时候是不是补完了，就是交完自己补的这一部分就可以来办理退休了呢？
4: 咱们这个法人如果说形成的欠款应该是在单位户下形成的欠款，
1: 嗯，
4: 那正常来讲的话是需要咱们这个单位的所有欠费需要补齐之后，咱们这个法人才能办理退休手续。
1: 嗯
4: 嗯，
1: 那这个如果是想要办理的话，这个是他这个可能比较复杂，是不是？咱们最好到这个社保窗口来咨询吧。
4: 对，
1: 啊，
4: 带身份证去查一下详细情况。
1: 嗯嗯，好的，那这位叫全程916的网友哈，因为您这问题比较复杂，就是建议您咱们拿着身份证，然后直接到这个社保局窗口详细的查一下咱们的这个之前的缴费的这个情况，然后工作人员会告诉您咱们接下来要怎么办理啊。这朋友问说，早上好，人在境外，原来参加的是灵活就业，现在想转城乡居民，现在线上可以办吗？就在国外的话线上可以办吗？
0: 这个微信小程序在线上是国外办不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如果说是延籍市户口，
1: 嗯，
0: 可以委托就是家属亲戚朋友带着身份证户口本，
1: 嗯，
0: 然后到社保局窗口进行办理
1: 啊，这个是可以代办的哈。那就比如说他现在在境外，假如我转成了这个城乡居民也好，或者我这个继续缴费的话，他这个缴费的话是在国外境外可以直接交吗？
0: 现在缴费因为已经划转到税务局了嘛，
1: 嗯，
0: 然后具体在这个境外能不能交费，这个得咨询一下税务局这块。
1: 嗯，
0: 啊，对，
1: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哈，这朋友问说，延吉市企业职工退休待遇当中的有42块钱和18块钱，就是取暖费这块哈，说，为什么有的是18块钱，有的是42块钱？这两个待遇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哈？其实这不仅仅是这俩，还有个35吧，应该是三个的这个标准。那这个借这机会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解释一下这个吧。
4: 咱们这个取暖补贴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咱们这18和42是我们统外代发的项目。那这个十八呢， 自到目前为止，延吉市除了中省直退休的人员以外，都有这18元的取暖补贴。然后42呢，它是原咱们州属企业，它那个下岗职工它有的。那这个如果想知道自己是否能有，那得

0: 是需要人社他们进行审批，我们需要到那个人社部门相去申请。然后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个35元的那个补贴呢，是我们每年的10月份左右会发放的一个取暖补贴。它是跟我们那个养老工资一起进这个账户里的。
1: 就是这35块钱的话，它是和我们的养老金是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每个月的话，10月份的养老金按理来说应该多出一个35块钱来。那这个35块钱是所有的人都有吗？
0: 对，这35是都有。
1: 那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享受了42或者享受18的，这个35也有。
0: 也有
1: 啊。那首先明确，所有人35都应该有，是在每个月的10月份的养老金当中，是直接来这个发
0: 10月份左右。
1: 10月份左右哈。然后这个42和18呢，取决于我们退休前的单位的这个身份
0: 性质。
1: 然后呢，到底咱们是属于哪类企业，企业不同，所以我们的这个待遇也不一样。然后这钱呢是不在我们养老金当中，是额外给大家来发的，
0: 分开两笔进的。
1: 它这个是每个月是吧，还是一共就42？
0: 每个月都有。如果他要是符合这个领取条件的话，他每个月在领取工资的同时也会再进一笔这个18或42，
1: 就是额外的这个。那这个的话得看咱们之前的这个企业的性质的情况，那到底说咱们是应该42还是18，得可以和人社部门确认一下，这个才可以。
0: 对，十八的话是目前为止出中省制都有，然后42的话是需要到人社部门申请。
1: 那有就是正常情况就是那应该是35是每个人都有的，然后呢如果不是中省制的话，那就是18也
0: 是
1: 应该基本都有的。
0: 对，
1: 那这个18和42他俩还可以兼得吗？
0: 可以，
1: 也是可以兼得的啊。那就是有些人可能35、18、42都有，然后呢大部分是35和18，然后个别的呢18没有和42也没有。
0: 对，
1: 那就是35是都有啊，这大概是弄清楚了。但是就是它发放的渠道是这个
0: 不一样的
1: 啊，所以呢，就是也提示大家哈，这个在这个里面也给大家做了这个普及。如果您还不太清楚的话，您这个可以查阅一下自己的这个养老金明细。刚才不介绍了吗？我们这个可以通过小程序来查一下，或者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就是知道咱们每个月应该发了多少哈。好，我们接下来来问一下啊，这位又问的是这个农村的养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问题哈。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咱们沿间这个，我是图门的，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低的保障金是多少？基础养老金。
1: 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是吗？
2: 对。
1: 嗯，好的，那我们请嘉宾。
3: 延吉市现在就是，如果说没有任何就是多缴费的情况下，就是基础养老金是174。
1: 嗯。它这个每个县市一样吗？
3: 有的县市会多一些。对，延吉市的话是174。
1: 对，因为我们这是延吉市的嘉宾，所以给您答的是延吉市的政策啊。
2: 那你还能帮我算一下？我是每年交500元钱，交了16年。
3: 16年。
2: 那么现在开支能开多少？
3: 稍等，我给你算一下啊。
1: 可以大概告诉您一下它这个计算方式。
3: 你500都是那个按年交费的吗？
2: 对，交了16年。
1: 就我们正常这个城乡居民的养老金的话，它就是按照我们每年的这个缴费的额度，然后呢乘上咱们的这个缴费的年限，然后还再除139。
3: 大概给您算了一下，就是您500元，然后加上一个国家给您的补贴，然后再加上这个基础的，大概能领240块钱左右。
1: 这个作为参考啊，因为这个是粗略计算的啊。好吧，张先生，哎，好，和您是再见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咱们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那如果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您有这个社保方面的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哈。我们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位叫做幸福君主的这位网友哈，您这个问题写了一半。之后您大概想问什么呢？就是接下来想问什么，因为只看到了您前面描述这个情况哈，不知道您这个具体是想问什么样问题。另外呢，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是这个咱们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嘛，就我们会给大家来重点介绍的和答复的都是有关于社保方面的问题。如果说您这个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或者是想要来反映的话，您可以在下午4点的时候来关注我们的这个百姓热线节目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我们再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还问的这问题，就是今年的这个退休职工的工资还上涨吗？这个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也给大家来介绍了，我们就请这个侯科长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1: 目前呢，我们还是没有接到国家关于今年调贷的这个通知。一旦国家有统一部署，我们会及时执行。
0: 嗯，就是还是请大家在这个耐心等待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确实是还没有这个得到这个具体的相关的文件哈。如果是有了这个文件之后，给大家关注一下官方平台，比如像我们这个人民州社保、银石社保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这个百姓热线，这个一定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像这样的时候，就大家一定要相信这个官方媒体发布的这个信息。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您，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一下这位是王女士的电话，这也是想问这个取暖补贴的问题。您好，王女士。
2: 哎，你好，我刚才听了一下哈，是那个18和42，它这有什么区别吗？我没太听清楚。
0: 好，那我们请这个侯科长再给您答复一下。
2: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42那个点需要自己去申请吗？
0: 好，稍等，我们请这个侯科长给您答复一下。
1: 王女士你好，咱们这个18和42呢都是属于我们这个代发项目，然后18块钱呢是从2012年开始，就是我们现在的退休人员，除了终省职的退休人员，他每个月他都有这18块钱的取暖补贴。然后这42呢是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有，正常来讲的话是需要到咱们这个人社部门去申请，看是否符合这个条件，如果符合的话，我们会正常按照这个名单给您发放。
2: 他这条件就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达到哪个？
1: 他这个是有很多部门联合审核的，那具体的话得到人社部门去申请，看他这个人社部门怎么给咱们这个审核。
2: 那人事
1: 根据您的档案具体给您那个看，
2: 他这就是分那个就是那个退休单位啊还是怎么的？
1: 对，是看咱们这个退休单位，正常是州属企业，或者是有一些符合条件的，那这个得看人事部门怎么给咱们审批。
2: 啊，他属于那个州属企业可以，市的不行。
1: 具体看人事部门给咱们审批的结果。
2: 那他这电话能知道吗？
0: 电话的话，您打一下23640050，您问一下。这个是他们就业部门的电话，但是可能不是您问的这个电话，但您可以让他们告诉您一下，23640050，对，23640050，
2: 23640050，
0: 对，这个是延吉市就业局的电话，您可以问一下。
2: 啊，行，
0: 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这位孙先生，想要咨询的是灵活就业人员办理退休手续的问题哈。您好，孙先生。
3: 你好，
0: 你好，
3: 我想问咨询一下，办理退休手续都带什么证件？还要需要相片吗？
0: 您是这个灵活就业人员是吗？
3: 对。
0: 啊，好的，您稍等啊，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人社部门给您答复哈、啊。
4: 您是有档案的那个退休人员，还是纯灵活就业人员？
3: 有档案的。
4: 有档案的那个需要提前3到6个月到人社局去，就是就业局去申请，然后应该是不需要这个照片。
3: 哦，那办理退休证不需要照片吗？
4: 退休证现在是人社局办理，不是社保局办理。而且据我们了解的话，现在人社部门好像已经不办这个退休证。
0: 退休证现在都是电子的了。
3: 哦，那明白了。
0: 对，都不是纸质的，电子的。
3: 那是带社保卡。
4: 对，你带的身份证、社保卡，然后提前3到6个月，然后把你的社保费用交清之后，到这个就业局去申请。
3: 哦，那我明白了。
0: 哎，好的，孙先生，和您说再见哈。好，那我们这个就这个孙先生这个问题哈，我们讲到了前两天有一个听众，他问他这个是已经到这个咱们就业部门去申请了，然后呢就业部门他说也审批通过了，说现在应该已经转到这个咱们社保部门了。他想问一下，就是大概多长时间，比如咱们社保部门会通知他，比如说去进行一些办一些手续啊，然后再领这个养老金，咱们这个社保部门还会让他通知他本人去社保部门吗？
4: 不用他到那个窗口来进行操作了，然后就是那个人社进行审批之后，然后他会通过线上把相关信息传到社保部门，然后我们后台进行审核，然后他如果说符合这个退休条件的话，我们是及时就给他进行复核，然后他的退休工资就出来了，然后他在复核通过之后，他需要做一个人脸识别，对，就是资格认证，然后工资才会发放。
0: 那就是他比如说就业部门他及时给咱们这个传过来信息，然后咱们就及时来处理了，
4: 对，
0: 是吧？然后那这个他人脸识别的话会怎么通知他本人会知道呢？
4: 就是做完这个复核之后，就是工资。

0: 核定复核之后，
1: 嗯，
0: 会给他进行短信
1: 啊，他会收到短信，嗯，然后他就按照这个操作进行这个人脸识别的录入啊等等这些信息之后，然后按理来说下一个月就可以领这养老金了呗，
0: 正常是退休的下一个月就可以了，
1: 就办理完退休手续之后的下一个月哈。嗯，好，那这个是我们之前有一位听众咨询的这个问题，就他就挺着急的说，也没有人通知我说什么时候去这个进行这个待遇认证的一些录入啊等等，当时就告诉他说这个耐心等待一下啊，因为这个具体的审批过没过的话，这个还得看人社部门的这个审批的情况哈，咱们只是
0: 正常情况下人社审批过了之后，其实他们那边肯定没问题，就是有可能会涉及到他，人社过来之后他还没有到达法定退休年龄那个月，就是我们肯定得到法定退休年龄那个月才可以进行给他做待遇核定
1: 啊。对，因为咱们刚才说是提前3到6个月去申请啊，就不是说你申请完，因为你生日其实还没到呢。
2: 对，
1: 哦，对，这个也是就我提醒一下这个。那我们刚才我们之前那些听众朋友应该是这种情况，我记得很清楚，他是这8月份，他说的8月11号的生日。那今天他问我们这问题的时候可能是8月初，那就是应该是还没有到这个时间的那个情况下，才没有这个通知他，是吧？
0: 对，有可能再就是有可能涉及到这个人员缴费的问题，有可能多交，或者是涉及到转移。其实到社保这块，他后续还有很多就是我们需要复核的问题，对。
1: 对，但是这是咱们完成的这工作，他本人可能
0: 不
1: 太知道。对啊，所以就是提示大家，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咱们就别着急，耐心等待就可以了。然后呢，咱们的这个社保部门会及时的来通知给我们的这个办理的这个群众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咱们的社保部门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您有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有请啊这位金先生，他也是想问这个18元和42元这个取暖补贴的问题哈。你好，金先生。喂，你好，金先生。
3: 我问一下，那个刚才我听那个48和42那个，我是已经退休的，我能不能申请？我是转业的部队。
1: 您是部队转业的，然后是
3: 那还是18呀？我是太低了。
1: 好，那我们请这个侯长来介绍一下啊。
4: 金先生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是有18元的取暖补贴是这样吗？
3: 对，我是18。
4: 然后呢，您的问题是您
1: 就是还
4: 说42，
1: 他说是退休转业干部有没有这个42的这个补贴啊？
3: 对啊，能不能改个42啊？
4: 咱们这个取暖补贴18呢，刚才讲到就是除了中省直的单位的话，咱们这应该是每个人都有，所以说这个的话，您也正在享受。但是42这个补贴呢，正常来讲是咱们这个州属并轨企业它那个退休人员才有，或者是有人社部门审批之后，那将名单递交给我们之后，我们才按照这个名单给您发放。那建议您如果就是想申请，但是按照您部队转业来讲应该是没有，具体的话您可以到人社部门去再咨询一下，看看是能否享受这项补贴。
3: 应该没有啊。
1: 对，这个得看具体情况，所以如果您要是想问的话，是可以和人社部门来联系才可以啊。
3: 人社部门不是东屯那个？
1: 对，是的啊，您可以到那儿咨询一下啊。
3: 好嘞，
1: 哎，好，不用客气，女士，再见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魏女士咨询的问题是社保卡登录不上了。你好，魏女士。
5: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5: 我的社保卡没有识人信息，掌上12333登录不上。
1: 没有什么信息？
5: 识人信息，就是名字和身份证号登录不上。
1: 您是要登录什么？这个哪个软件登录不上？
5: 官方软件掌上12333。
1: 您要做什么呢？登录这个要做什么？
5: 查我的权益记录，有现在登录不上，我已交不了钱了。
1: 您是要缴纳社保吗？你是说交不上？
5: 对呀，
1: 那这个是不需要通过你这个掌上12这个333来进行登录啊。
5: 我的卡没有识人信息，信息不确定，我怎么交啊？因为那里能查到权益记录啊。我现在权益记录所有的软件都查不着，只有这里边能查得到啊。
1: 那这个的话，应该到人社去问吧？他这个情况。
0: 您是那个吉林省交费的吗？
5: 延边州的
0: 查缴费的话，在那个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查询。然后而且那个你进行缴费的话，是在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线上缴费。
5: 这个12333不是咱们那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官方账号？
0: 对对对，
5: 我登录不上，那这保障卡只有信有信息了我才能交费，没有信息我交不

0: 费不确定。
1: 就是你如果是想要交费的话，它是不需要通过你这掌上12333，你通过这个咱支付宝这个上面你是实名认证的，它也有您个人的信息，你也可以确定这是你自己的账户啊。
0: 不是，咱保障卡不是，你得有信息才能那啥呀？那样的话，其他的怎么交？
2: 你是交社保还是交医保啊？
0: 我现在只有保障卡，确定不了信息，我交不了钱。只有保障卡有信息，我才能交钱。
2: 你参保了吗？就是你现在，你以前是怎么交费的？
0: 以前是交了，我现在才发现保障卡没有信息呀。那保障卡没信息，我怎么建立的社保和医保呢？
1: 首先是这样，魏女士啊，就是你如果是想要了解您的这个社保的缴费信息也好，你的医保缴费信息也好啊，你通过这个微信的小程序或者通过支付宝的小程序都是可以查询得到的。您现在是说你这张卡登录这个掌上12333是用不了，但是你可以试一下，比如你通过支付宝你能不能查到，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能不能查到，如果都能查到的情况下那就没有问题，那只是这个网站它对你这张卡识别不了。
0: 微信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查的是我的社保是城乡居民，支付宝查的是灵活就业，身份信息不一致。
1: 那您这种情况建议您到这个窗口吧，您这个还是得到窗口去。
0: 我们希望你们能协调一下，因为我没解决。
1: 什么没解决？
0: 我去了窗口没给我解决。
1: 你到哪个窗口去的？
0: 州社保局去了，没给我解决啊。
2: 那个女士，您的身份证号和那个名字，然后
1: 这样，
2: 魏
1: 女士，对，你这个电话
2: 我
1: 们留下来，节目之后的时候把您身份证号告诉给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回去之后给您查一下。
0: 那怎么联系？
1: 你这个电话不是打尾号2796这个电话不是您的电话吗？
0: 对，
1: 好，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然后您把这个详细的个人信息的话然后提供给我们工作人员，回去给您查一下，好吧？啊，
0: 行，
1: 好，女士再见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问说，企业职工如何申请退休？
3: 咱们这个企业职工呢分为两种情况，一个是现在还在单位在职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已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情况。那单位在职情况呢是由用人单位进行到人社部门进行审批办理，然后本人提前跟单位申请填写那个企业职工退休申请表，然后如果要是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人员呢，是需要在东边人社局2楼的就业答案托管部门进行申请。那这个申请的时间都是需要提前3到6个月来及时向人社部门提出申请。
1: 好，这是跟我们这位网友的回复哈。好，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保部门其实也有一部这个对外咨询电话。如果说大家想要来进行一些业务办理和咨询的话，可以自行来拨打哈。这个电话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2: 是2706066。
1: 2706066哈，这个如果说大家涉及到咱们年金社保方面的有些业务的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哈。好，再次感谢我们二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

0: 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4: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3: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4: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3: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卫东读报，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卫东，欢迎收听卫东读报。日前，四川省对两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典型问题进行了报道，其中涉及广安市农业农村局存在过度使用电子演示文稿问题。广安市农业农村局在近2年时间内先后7次开展创新争优擂台晒活动，这个晒就是要晒出你的工作成绩，强制要求基层每季度用 PPT 汇报工作并现场打分排名。初衷是为了晒成绩比作为，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变成了一场华而不实的 PPT 拉练，让基层干部苦不堪言。通报中指出，这种活动耗费干部大量时间精力，引发基层不满。究其根本，是因为这种做法陷入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怪圈。为了在季度汇报中拿高分争名次，基层干部不得不将大量的工作精力从田间地头转移到了电脑屏幕前。从构思框架、筛选图片到打磨词藻、设计动画，一张精美的 PPT 背后，往往是几个甚至是几十个工时的加班加点。这种重痕不重迹、留迹不留心的做法，不仅无法真实反映基层工作的实效，反而容易催生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的浮躁风气。这次通报是对形式主义问题的有力纠偏，也是对各级机关的严肃警示。只有破除形式主义的枷锁，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近日，河北邯郸丛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郭洪波被女当事人实名举报低俗骚扰并索贿一事，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邯郸市中院发布通报，确认网上反映的不当言论通话录音确系郭洪波本人，已对其作出停职处理决定。据媒体报道，今年5月份，债权人武丽娜前往邯郸市信访局反映问题，郭洪波通过电话拦截，许诺会协调案件解决。然而当天深夜，郭洪波主动致电，以帮他协调案件为由索要财物，说自己缺钱，让他送点钱，并且反复拨打电话进行低俗骚扰，期间多次提及该院院长冯志勇喜欢武丽娜。据武丽娜反映，此前他已经有过被暴力对待的惨痛经历，去年6月份应法院邀访到场提交举报材料后，被多名法院工作人员围堵，限制人身自由长达3天，甚至遭

故意暴力殴打和当众羞辱。事后法院为打压其维权行为，对他处以15天的司法拘留，并逼迫其签署不再信访、不再举报的保证书。自2019年武丽娜拿到工程款胜诉判决以来，她历经7年执行拉锯战，先后遭遇查封程序违法、租金被截留、优先受偿权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困境。一个胜诉者为什么在法院面前反而成了弱势群体？这不能不让人对当地司法生态产生深刻的忧虑。法律不容亵渎，权力不可任性。这起事件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个别司法人员对权力的滥用，也照出了制度监督的短板。期待接下来的调查不走过场，处置绝不姑息，以实实在在的言和实守住司法公信的底线。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连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去年4月，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发布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叫停大师称号乱设行为。今年8月1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正式实行，评比表彰实行清单管理，明确没有纳入官方清单的大师评选一律限期清理。至此，一场覆盖数十个行业的头衔及水分行动，从政策层面的制度设计落地为全链条的刚性执行。那些曾经满天飞的大师头衔，终于迎来全面清盘。大师二字本应是行业至高的褒奖，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评选标准日渐松弛，门槛一降再降，大师队伍急速膨胀，含金量被不断稀释，评审活动沦为了创收工具，各类头衔被明码标价，甚至花钱上电商平台就可以量身定制。注水大师泛滥的危害不言而喻，它不仅欺骗消费者，扭曲市场机制，透支公众信任，更像一剂慢性的毒药，侵蚀技艺传承的根基，掏空工匠精神的内核，进而阻滞行业高质量发展。虚名散尽之时，真金始现光芒，对真正的匠人而言，最好的生长时代才刚刚拉开序幕。近日，半月谈披露的交个停车费顺带被办了一个套餐现象，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共鸣。车主急着离开停车场，手指在屏幕上划过，却不知道已经在默认勾选的隐蔽条款当中签下了一纸套餐。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一些第三方服务商打着智慧服务的旗号，将便民场景变成了牟利的渠道，把消费者的便捷需求当成了可以收割的韭菜，忘记了诚信经营才是长久发展的根本。扫码缴费的价值在于简化流程，提升效率，让群众享受到数字技术带来的红利，而不是成为商家牟利的工具。要让扫码缴费回归便民本质，需要多方发力，协同共治。相关监管部门应当强化监管力度，聚焦停车、商超、外卖等高频消费场景，加大对默认勾选、隐蔽扣费等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明确处罚标准，形成有效震慑，倒逼经营者规范经营行为。扫码缴费虽小，却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关乎民生服务的温度。只有筑牢诚信底线，强化监管约束，才能让扫码缴费摆脱指尖陷阱的困扰，真正成为便民利民的好帮手。如今外出堂食遇到上错的菜品退回商家，这已经是大众就餐的常见场景。多数消费者会认为，凡是已经被食客食用过的餐品，店家都会直接废弃处理，绝不会再次端给其他顾客食用。然而，近日媒体曝光了一起冲击大众饮食安全感的事件。武汉一个连锁餐饮店将顾客只吃了一口的蒸蛋收回，重新端给了其他桌的食客。事后，门店仅以兼职人员操作失误为由草草回应。本应严守食品安全红线的餐饮后厨，却放任入口餐品循环上桌。
如果食品安全问题只能靠顾客发现曝光，线下餐饮门

店还能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吗？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最基础的餐品销毁的规范门店都无法落实，任由入口餐品回流餐桌？过去消费者对于餐饮后厨管理的认知大多停留在门店公示的卫生管理制度、后厨张贴的规范标语层面。随着平价连锁餐饮的扩张，门店大量聘用兼职人员，压缩人力成本，商家规避食品安全责任的敷衍说辞也同步升级。当食客吃过的蒸蛋再次端上餐桌，暴露的不只是餐饮商家压缩成本、漠视群众健康的短视私心，更提醒我们，餐桌安全不能只依靠个别顾客的偶然曝光维权来维持，而要依靠一套更为完善严格的行业标准和常态化的监管防线加以守护。有网友发帖称，宝贝羊官方旗舰店发布的一段 AI 短视频广告引人不适。视频里三位穿着运动服的女性正在散步，其中一位做出捏鼻子扇风的嫌弃表情，并说道，你们俩是谁来了月经啊，我在后面都闻到味儿了。随后另一位女性面带尴尬的回复，不好意思，是我。一个卖安睡裤的品牌拍出来的广告却在制造月经羞耻，把女性正常的生理现象拍成了需要遮掩的麻烦。这相当于是理发店门口挂的招牌是来洗头的人头油味太重，卖什么就嫌弃什么，逻辑上说不通。客服人员回应称，这个内容是 AI 制作的，是运营商那面做的。言下之意， AI 生成的内容品牌似乎不必为此承担太多的责任。这和开车用了辅助驾驶是一个道理，如果辅助驾驶状态下发生了违章，交警只会认定决策权和责任都在驾驶员身上。 AI 生成广告也是同样的逻辑，工具决定怎么呈现，品牌决定呈现什么，出了边界，板子自然落在品牌方身上。 AI 可以是助手，但不能是背锅侠。工具负责执行，品牌负责判断，出了事把 AI 推出来，既不能说服消费者，也难以通过监管的审视。工具越强大，握工具的手越要稳，围栏之内才是真正可以驰骋的赛道。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从通报的典型案例来看，穿着暴露、性暗示动作、软色情氛围、模仿未成年人诱导打赏、低俗 PK 惩罚等问题触目惊心。团播作为一种多人参与的直播形式，本应当是为展示才艺、互动娱乐的载体，然而部分账号为了追求流量和打赏收益，将直播间变成了低俗表演的秀场。这些行为不仅突破了道德底线，更严重污染了网络生态。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团播账号将黑手伸向了未成年人群体，有的直接让未成年人参与团播，有的通过模仿未成年人语气、穿校服直播等方式诱导打赏。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还没有成熟，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将他们卷入这场流量和金钱的游戏当中，是对其权益的严重侵害。模仿未成年人进行擦边，也是对道德底线的挑战。1840多个违规账号被处置，部分账号被永久封禁直播权限。这些措施表明，监管部门不仅打击违规账号本身，更在追溯背后的机构责任，从源头切断违规产业链。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让这个家园天朗气清、生态良好，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任何为博取流量突破底线的行为，终将付出应有的代价。近日，辽宁的邓先生称，他在上海入住维也纳国际酒店的一家门店，发现床上、地板上散布着多只床虱。邓先生和两名同事要求退款，但是折腾到凌晨2点，仍然没有办理成功。当天晚上，他几乎彻夜未眠，导致第二天上午的行程被迫取消。这起床虱风波看似只是一次偶然的卫生事件，其实不然。一巴掌拍死，满手都是血，床上和地板上有多只吃饱了血的床虱。
这样害人的场。

场景，暴露了该酒店在客房清洁和虫害防控方面存在严重的漏洞，卫生管理形同虚设。而面对客人反映床湿问题，工作人员不仅未能及时响应，还反问消费者，你都四十多岁的人了，当时不会自己去检查下房间吗？将本应自己承担的基础保障义务试图转嫁给消费者，这种态度令人错愕，违背了服务行业的基本准则。这起事件并非孤立，近年来不时有酒店被曝房间床上发现活虫，这其实暴露了当前部分酒店重营销轻管理的通病。一些酒店追求外观漂亮和硬件高级，但似乎忽略了一张干净的床、一个无虫的房间，这些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承诺和保障。这本质是服务业出现了某些本末倒置的问题。这起事件再次为酒店行业敲响了警钟，只有将责任二字真正刻入经营和管理链条，才能重建并维系消费者的信任。去年王源为了申报大学生创业补贴，和一家中介公司签订了创业孵化服务协议书，预先支付3880元基础辅导费用。补贴到账以后，中介方称依据合同的约定要求其再支付20000元的孵化抽成。王源认为申报核心材料、答辩筹备都是由自己的团队自主完成，中介提出的基础服务高额的20000元孵化抽成是没有依据的。日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此类绑定财政补贴的抽成条款违背公序良俗，属于无效约定，仅支持中介对应的基础劳务费用。王源申请100000元的大学生创业补贴，中介竟然要从中抽走20000元的孵化费，这既不合理又不合法。中介方认为双方签署了合同就有了法律保障，哪怕是打官司也能成功的抽取孵化费，但那是一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当然属于无效合同，法院是不会支持的。中介企图从大学生创业补贴当中分一杯羹的幻想也就破灭了。政府设立大学生创业补贴，初衷是降低创业门槛，疏解初创资金的压力，资金应当是全额直达创业者。然而这项扶持大学生就业的暖心之举，竟然成为一些中介分肥的唐僧肉。文章认为，相关部门应当进一步简化创业补贴申报的流程，完善线上申报渠道，减少创业者对中介的依赖。大学生就业补贴应当完整直达创业者，绝不能成为不良中介觊觎的唐僧肉。南京的林女士在一家科技公司从事产品相关工作，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开除了。公司拿出的监控记录显示，他曾经有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持开电脑8分钟、看手机提前3分钟离岗，一共14次类似行为。林女士不服，将公司告上法庭，法院二审认定公司解除行为事实依据不足，构成违法解除，赔偿11万余元。判决出来以后，很多打工人觉得很解气，说终于有法院给劳动者撑腰了。文章认为，公司有公司的道理，花钱雇人上班总不能任由大家拿着工资来摸鱼，严格管理本身无可厚非。可问题是，人不是插电就转的机器，不可能8个小时都定在座位上一动不动。接杯水、去趟厕所、站起来活动2分钟颈椎、和同事聊两句工作，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需求和工作交流，怎么就成了严重违纪了？更何况法院审理已经查明，林女士的岗位需要做竞品调研，看手机和同事交流本就是工作的一部分，公司既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时间她在干私活，也没有提前提醒，没有给她申辩的机会，直接拿着几个监控的片段就定了性，说开就开。这种突袭式的开除，别说合不合法，连最基本的管理沟通都没有。公司和员工从来都不是对立面，少一点防贼式的管理，多一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比多少个监控摄像头都管用。这大概也是这次判决最想告诉所有用人单位的道理。58岁的战阿姨或许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以小苹果阿姨这个名字被全网记住了。一位博主用

400元请他做一顿家常饭，他买菜花了几乎全部的钱，把最好的食物加给素不相识的博主，为了省电，客人一走立刻关掉空调。在餐桌上他泪流满面地说出的那句看见你我就想起我家的小孩了，屏幕内外无数人瞬间破防。1991年出生的大儿子2年前因抑郁症离世，面对大儿子当时不稳定的情绪，他始终耐心安抚，因为我是他的妈妈，只有我能理解他的痛苦，他生病了不是故意的。反观当下部分家长面对孩子的心理疾病，大多简单的归为矫情、想太多、抗压能力差。这个视频爆火后，大量网友提出捐款捐物，爱心企业上门为他添置冰箱、空调等家电，但是他明确表态不接受网友捐款。他说大家挣钱都不容易，我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他不卖惨，不伸手，靠自己的劳动换取回报，这份骨气在流量即资源的时代显得格外珍贵。他没有把突如其来的关注当作改变命运的捷径，而是把它当作了一次温暖的偶遇，然后继续过自己的日子。流量终会退潮，但是这个夏天会被记住，记住一个清贫的阿姨把最大块的肉夹给陌生人，记住一个母亲在失去儿子2年后说日子会慢慢好起来时的笑容，记住她一直用善良来面对世界。近日某旅游博主发布的一段视频在社交平台被刷屏了，视频当中博主在甘肃偶遇一群搬运西瓜的少年，他花300块钱请其中一个语文最好的现场写一篇命题作文，没有想到这个看似随意的举动收获了一篇让无数网友泪目的作品《我的妈妈》。整篇作文并不复杂，以致我10年未见的妈妈脉络铺开，平铺直叙，没有过多写作技巧，只是站在第一人称的视角向我们剖开少年自母亲离开后经历的种种，以及他曲折的心路历程。文章有很多令人动容之处，比如这位班瓜少年描绘自己偷偷吸烟的经历，体验感很差，但我还是想一遍遍的模仿，假装自己很成熟。讲到逃课、打架、抽烟、喝酒的过往时，他说后来后悔过很久，可道路一旦偏离就很难调整回来。提到自己拿工钱染了一个黄头发的经历，他解释道总觉得这么打扮看起来更不好惹。透过这些文字，我们仿佛走入了这位少年的内心世界，一个矛盾纠缠的世界。少年的叛逆，其中固然有自己年少无知顽劣的成分，但是一个残缺的家庭环境，至亲之人的缺席，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呢？人们对这个故事的共鸣和共情，为我们认识叛逆少年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它让我们开始意识到黄发之下可能是一个用叛逆来包裹脆弱的孩子，一个跌跌撞撞当中被渴望看见、被理解的少年。他击中的是对所谓坏孩子的重新审视，也是对这个社会和理解与宽容的深深渴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没事，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

0: 22622835088，麒麟淘馄饨店75058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83508888，珲春75058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2750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1: 8月12日，泉州警示教育会议在延吉召开，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会议并讲话。
5: 我州立足延边黄牛优良种质资源禀赋，推进全链条升级，把特色畜牧资源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农业支柱产业。
1: 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项目计划于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
5: 州人大代表李宏伟深耕食品行业33年，用实干担当诠释人大代表的责任与使命。
1: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8月12号，泉州警示教育会议在延吉召开，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泉州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典型案例为深刻境界，坚决摒弃看客心态，破除麻痹思想，把直观可见的案例警示转化为触及灵魂的思想警醒，校准政绩准心，砥砺党性修养，严守纪律底线，永葆清廉本色，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提供坚强作风保证。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与会同志共同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胡家福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员干部立身处世、干事创业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遵循。泉州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典型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真正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胡家福强调， 要着力纠治初心不正、党性不纯问题，进一步筑牢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思想根基。要筑牢对党忠诚，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的初心使命中，把自身价值的实现融入泉州发展大局中，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辈子的执着坚守，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党担责，为党奉献，努力成为让党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领导干部。要强化党性修养，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作风操守，不断汲取党性滋养，校准为政坐标，明晰履职准则，进一步涤荡思想尘埃，提升精神境界，砥砺道德修养。要涵养官德人品，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从小事小节中加强自我修养，在一点一滴中提升思想境界，始终做到怀德自重、洁身自好、清廉自守，坚决不越道德防线，不碰纪律红线，不触法律底线。胡家福强调，要着力纠治脱离群众、损害民利问题，进一步厚植心系群众、为民造福的公仆情怀。要凝心聚力发展经济，深刻领悟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客观审视当前经济形势，深入分析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聚精会神抓好项目建设，千方百计稳住工业基本盘，多措并举挖掘消费潜力，稳步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全力以赴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坚决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实施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着力加强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领域的公共投入，促进养老育幼、健康医疗、文化旅游等民生产业提档升级，有效解决供热取暖、物业管理、环境整治、食品药品安全等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进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要集中力量抓好专项整治，深入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各种资源推动疑难复杂案件，重点突出案件实质性化解、源头性化解。要紧紧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集中攻坚，对啃食群众利益的蝇摊蚁斧零容忍、出重拳，坚决斩断伸向群众利益的黑手，切实让群众感受到新风正气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眼前。胡家福强调，要着力纠治盲目决策、违规决策问题，进一步提高秉公用权、依法办事的能力水平。要坚持发扬民主，严格执行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凡属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不得搞个人专断、临时动议，不得随意简化变通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坚决防止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之上。要坚持因地制宜，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特点、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厘清发展主攻方向，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发展，走出错位发展、特色制胜的差异化发展路径。要坚持廉洁用权，凡事站稳公心立场，出于公心考量，严格遵循各项规定和组织原则，绝不能利用职权搞利益交换、利益输送，绝不让公权力沦为个人或小团体的牟利工具，绝不充当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操盘手、保护伞，始终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胡家福强调，要着力纠治消极懈怠、畏难躺平问题，进一步增强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的行动自觉。要提高工作标准，无论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工作要求，还是谋项目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都要树立干就干到最好、争就争当排头的追求，努力推动更多工作在全省争一流，在全国有影响。要提升攻坚能力，想方设法破解重大项目产业少、实体经济弱、
7: 招商引资成效不高、
5: 文旅新场景新业态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

0: 错并举，盘活闲置土地、烂尾楼盘、空置厂房等存量资产，用破解难题的实际成效回应群众新期盼。要提振干事激情，把工作作为事业来追求，把公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对定下来的事情立说立行，对部署了的工作紧抓快办，对长期任务紧盯不放，一步一个脚印，把既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班子成员、州法院院长、州检察院检察长，再言其他州级领导同志、州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州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副秘书长、州直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驻沿中直省直单位和部分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州属高校、国有企业分管负责同志，各县市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等参会。
1: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近年来，我州立足延边黄牛优质种质资源禀赋，围绕保种育种、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三大关键环节，推进全链条升级，持续释放地理标志品牌价值，把延边黄牛特色畜牧资源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农业支柱产业。近日，东北超联赛赛事火热进行，在延边主场，一头体型健硕、膘肥体壮的纯种延边黄牛亮相赛场，成为全场焦点。作为我国五大地方良种牛之一，延边黄牛凭借细腻的肉质和独特的口味获得市场的广泛认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2: 我现在呢就在位于龙井市东山永镇的国家级延边黄牛种公牛站。那在我身后的这头种公牛呢，就是亮相在东北超赛场上的纯种延边黄牛。今年呢它已经八岁了，体重达到了2400多斤，是经过严格选育的优质核心种牛。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延边畜牧开发集团呢在此建成了全国唯一的延边黄牛种业单位国家级种公牛站，并常年开展良种选育、种质资源保护和品种改良工作，那为壮大延边黄牛种群数量提供稳定优质的良种支撑。
1: 种源是畜牧产业发展的根基，我州是延边黄牛的发源地和主产区，延边黄牛种质资源保存较为完整，承载着全州肉牛产业高质量快速发展的种源基础。我州出台专项条例，设立产业专项资金，建设国家级保种育种平台，推进动物疫病净化，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强化技术指导，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目前泉州拥有国家级种公牛站一家，国家级延边黄牛保种厂两家，国家级肉牛核心育种厂两家，延边黄牛区域公用品牌也入选全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依托国家级种公牛站、保种厂、核心育种厂国字号平台，有效保护延边黄牛优质基因资源。延边畜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一鸣：
3: 企业深耕延边黄牛产业40余年，是全国唯一的延边黄牛种养加销全流程产业链企业。目前公司存栏纯种的可繁延边黄牛是1300余头，年产冻精120万斤。在2018年，我们也和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德发院士共同建立了院士工作站，同时我们也建立了延边牛科技小院以及研究生工作站等多个高端科研平台，持续攻克肉牛育种关键技术，牢牢守住肉牛种源自主可控的核心优势。
1: 良种筑牢根基，加工赋能增值，我州持续完善畜头肉尾全产业链条。延边畜牧开发集团建成年屠宰加工10万头的现代化精深加工生产线，生产线按照国际一流标准打造，核心设备引进德美进口设备，配套设施全部采用食品级不锈钢材质，严格契合进出口食品检验标准，顺利通过 ISO 质量管理、HACCP 食品安全、有机绿色食品等多项权威认证。延吉市民朱莉：
4: 我们家人啊都特别愿意吃。

0: 延边黄牛肉，它那口感特别好，炖汤啊、烧烤啊、红烧啊都特别好，细腻还特别那个愿意烂。逢年过节呢，我还买一些送给亲朋好友，他们都特别喜欢吃这咱们延边黄牛肉。
1: 依托成熟的加工体系，企业不断丰富产品矩阵，开发精品牛肉卷、风味牛肉串、营养牛肉饼、牛肉粒、精品生鲜礼盒等多元化产品品类。2015年企业注册的奔福商标获评中国驰名商标，依托金字品牌优势，企业构建起全域化立体化的产销体系。延边畜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慕荣：
2: 线下布局多家直营店，其中延吉四家，长春一家，北京两家，精准覆盖了本地及一线城市消费市场。同时我们积极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入驻京东、天猫、本来生活、一孤网、谢状元、华润万家等主流电商和大型商超平台。此外我们深耕高端市场，在2011年就与万豪国际酒店集团达成长期合作，产品供应全国50多家顶级高端酒店。
1: 凭借优良种源、精深加工与品牌深耕，2008年延边黄牛肉获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0年延边黄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注册，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正从边疆特产逐步走向全国知名高端肉牛品牌。州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规划处处长任春雨：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种源保护，做精产品加工，做大品牌市场，充分释放地理标志品牌效应，发挥品种优势，推动延边黄牛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让特色肉牛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泉州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4: 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项目正在提速建设，稳步施工，计划于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项目位于长白山东路南侧、河南街东侧，由延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1.95亿元，占地面积0.7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8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5层综合楼，由城市的1到4层0.92万平方米。延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魏本阳：
5: 目前地下室封闭完成，主体分段流水施工，书会中心部分已施工至第32层顶板，银行部分施工至1层顶板，地下室防水工程完成，地下室外侧回填土完成。
4: 截至目前，项目多项基础工序已顺利完工。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作为延吉市重点公共文化配套项目，建成后将为市民打造一处集阅读学习、文化交流、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公共文化新空间，进一步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升城市文化气质，助力塑造书香延吉品牌，提升延边文旅美誉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在奋斗。在我州有这样一位人大代表，他深耕食品行业33年，从一家小作坊起步，带领企业成长为产品出口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食品企业。他坚守实业初心，以品质为生命线，用实干担当诠释人大代表的责任与使命。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州人大代表、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宏伟。走进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数字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运行，一批批带有延边特色的食品即将发往海外市场。从1993年创立至今，李宏伟带领企业走过了33个年头， 从最初的小规模生产发展到如今占地1.3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

0: 产品涵盖八大品类200余款，培育了伟业食品、长白山、百草园、韩爱蛋糕等多个自主品牌。周人大代表、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宏伟。
1: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坚持履职尽责，积极围绕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建言献策，全力助力地方经济稳步向好。经营发展中，我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导向，完善员工全链条的一个保障，稳固专业人才队伍，严守食品安全管控，深耕药食同源领域，依托食品加工产业，助推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0: 扎根延边30余年，李宏伟始终带领企业坚守公益初心，主动投身乡村振兴、救灾帮扶等各类公益事业。今年汪清县遭遇洪涝灾害，全力推进灾后重建的关键阶段，李宏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紧急筹集矿泉水、面包、饼干等生活物资共计240箱，及时送达灾区物资接收点，切实保障受灾群众过渡期基本生活。对外传递温暖、反哺家乡的同时，李宏伟也用心守护企业大家庭，把员工幸福放在首位，牵头重塑企业文化，健全薪资、社保、休假、晋升全链条保障体系，让员工体面工作、安心生活。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人事部工作人员张波。
2: 作为企业的员工，我们是幸福感是非常强的。在企业里，无论是各个阶层的领导，对我们员工都是非常关心。企业员工有任何困难，我们领导们也会组织各种家访啊、帮助啊，给员工带来很大的帮助。
0: 在关爱员工的同时，李宏伟坚守合规诚信经营底线，建立从原料采购到售后保障的全链条品控体系，用过硬品质赢得市场信赖。企业产品已连续15年稳定出口欧美、日韩、澳洲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依托长白山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李宏伟带领企业聚焦药食同源领域，重点发力人参、黑木耳、苹果梨等本土农特产品精深加工，推动产品向精细化、健康化升级，并将特色食品加工与朝鲜族民俗文化文旅体验有机结合，打造延边文旅核心伴手礼，带动农产品增值，助力乡村振兴。周人大代表、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宏伟。
1: 人大代表既要当好民意传声筒，更要做好实干家。接下来我会牢记履职使命，坚守匠心，深耕特色食品研发，主动扛起稳就业、保民生责任，擦亮延边美食品牌，以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泉州经济、文旅融合发展贡献民生力量。
0: 立足新起点，锚定新目标，李宏伟正带领企业持续强化产品研发，拓宽国内外市场，深化农文旅融合，以实干笃行的姿态，让延边味道香飘四海，为延边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民企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希强报道。
3: 为推进边疆万里文化长廊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边境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前2026年边疆万里文化长廊暨春雨工程吉林行边境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图门。2026年边疆万里文化长廊暨春雨工程吉林行边境志愿服务活动大型文艺演出，由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国家移民管理局干部人事司主办，全国移民管理文联、国门之光艺术团、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承办，中国煤矿文工团特邀演出。演出在歌舞为今天喝彩中拉开帷幕，唢呐独奏《燃烧我的卡路里》，杂技《唯快不破》，京胡与打击乐表演《夜深沉》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队长张传刚：
4: 此次演出是对我们边疆移民管理队伍的极大鼓舞和鞭策。作为驻守国门一线的移民管理警察，我们将把这份感动与鼓舞转化为

0: 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永葆初心，坚守岗位，以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守护边疆，兴边富民，全力筑牢边境安全稳定屏障，用坚守和担当守护边境安宁，服务地方发展。
1: 当天，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图门边境管理大队民警代表、图门群众代表以及现场游客约300多人观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精心报道。
2: 8月8号，延边大学口腔医学系与附属医院口腔医学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这标志着我州首个集教学、临床、科研于一体的口腔学科平台全面启航。此次口腔医学系与中心同步组建，实现了从教学、临床到科研的全链条贯通，将有力推动医教研深度融合。作为延边州首个一体化口腔学科平台，它的建成运行将有效优化区域口腔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基层服务能力，为边疆多民族地区培养本土化专业人才提供坚实支撑。成立大会结束后，召开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口腔临床医学学会2026年第一次学术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3: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四轮汪清队对阵珲春队的比赛，昨天下午在汪清县综合体育场举行。面对实力接近的珲春队，汪清队依托主场优势积极组织进攻，珲春队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双方在中场展开激烈争夺，球员拼抢积极，场上攻防转换节奏较快，比赛一度陷入焦灼。第29分钟，汪清队抓住进攻机会，率先打破僵局，将比分改写为1-0。落后的珲春队随即加强进攻，不断向汪清队防线施压。一边再战，双方继续展开激烈较量。汪清队多次组织有威胁的进攻，珲春队则通过快速反击寻找机会。第86分钟，珲春队抓住机会攻入一球，将比分扳平。最终汪清队主场1-1战平珲春队。此役过后，汪清队积分7分，继续位居积分榜第3。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省社保局明确各类社保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标准、奖惩规则及办理渠道。本次资格认证覆盖3类重点人群，分别为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人员、按月领取失业金人员、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人员。其中，工伤保险长期待遇包含按月伤残津贴、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及生活护理费。所有待遇领取人员每12个月内需至少完成一次资格认证，相邻两次认证间隔不得超过12个月。
2: 近日，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2026年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入围名单，延边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科成功入选省级临床重点专科支持建设项目。
1: 延超第6轮敦化六顶山队主场迎战图门国门勇士队的比赛调整赛程至下周二8月18号下午2:30在敦化市第一中学体育场进行。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
6: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

0: 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
1: 我志愿加入，
0: 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3: 味道不错，老婆。
4: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2: 啊，满足，真满足！
5: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2: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0: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回报。吃好吃够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1: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2: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代班主持明玉。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的资深律师帮您解答生活当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的李胜聪律师，为您解答生活当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李律师你好。
4: 主持人
3: 你
4: 好。
3: 哎，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音给予刊发的发生过非正常死亡的房子啊，常称作凶宅。那么如果隔壁房屋死过人，自己所购的房子算不算凶宅呢？近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隐瞒房屋交易信息引发的纠纷案件。买房人在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时候呢，才得知隔壁房屋呢曾发生过严重的爆炸事故，事故呢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法院认为死亡地点虽然不在房屋里面，但只要和房屋紧密相关的事实都会严重影响买房人的心理和房屋的价值，属于必须要告知的重要事实。那我们继续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个案件哈。2021年3月呢，王某是通过中介公司介绍购买了刘某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某小区的一套房子，并和卖家刘某中介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和中介服务合同。王某呢，按照约定付清了房款和14万多元的中介服务费。然而在办理过户手续的时候呢，王某意外得知自己所购房屋的隔壁曾在2006年发生过严重的煤气爆炸事故，事故呢炸穿了上下几层楼，导致多人受伤，一人因重伤死亡。王某购买的这套房屋的墙壁呢，也因炸裂后进行了修复。王某认为中介公司作为专业的房屋买卖机构啊，应当知晓这一重大的情况，并如实的告知自己，但中介呢却隐瞒了这一信息，使他购买了一套自己并不想要的房子。由于啊交涉无果，王某呢先将卖家刘某和中介机构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在刘某赔偿40万元之后，王某呢撤回了起诉，并单独起诉中介机构，要求退还全部中介费14万多元，并支付利息。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和第三人啊各执一词。王某认为中介机构呢长期在这一小区工作，不可能不知晓房屋发生的严重事故和有人死亡的这样一个情况。中介呢没有如实告知的行为呢，违背了合同中如实告知不隐瞒的义务，给自己造成了损失，要求中介退还全部中介费并支付利息。中介机构辩解说，中介的门店于2009年才开业，爆炸事故呢发生是在2006年，时间久远，自身查证能力有限，曾试图向派出所、居委会、物业核实伤亡细节，因为不是当事人，没能获取具体的情况。 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呢，中介机构已向买方王某出示过爆炸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合同当中呢也明确写到，刘某已告知王某隔壁443号发生过爆炸，王某已知情。这套房屋成交价呢较同小区同户型其他房屋啊便宜很多，说明呢王某是知晓爆炸对房价的影响。刘某呢已赔偿40万元，应包含了中介费的损失，房屋已成功过户，中介服务已经完成，不应退费。合同仅约定王某所购房屋没死过人，所购房屋隔壁死人不算凶宅，而且呢，王某没有证据表明他所购房的房屋内死过人。第三人刘某表示，他和王某的纠纷呢，已在法院调解中以40万元一次性解决。王某这次起诉中介机构属于重复起诉，应予以驳回。那李律师就这样一个案件给我们解答一下相关的法律常识好吗？
4: 我先考虑，先给你们解答一下这个程序上的问题啊。程序上的问题，当时这个人起诉了两方，一方是中介机构，一方就是这个所谓的刘某。那么刘某现在已经赔偿完毕了，那么这个到底算不算重复起诉的问题？按照我们正常的法律规定来看，确实有这个一事不二诉的这个说法，也就是说一个事情你只能起诉一次，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他跟刘某调解的解决的案件是40万赔偿，那么调解有个前提，必须得双方当事人自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大概率是，这个买房人他已经将中介公司在当时的那个案件当中撤诉以后跟刘某进行了调解，否则这个40万元的调解是不成立的。如果要是说在一个案件当中有两方当事人，其中一方当事人同意调解，另一方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案子不可能以调解结案。所以这个案子以40万调解结案的一个前提要件就是说，买房人把在这个案子当中把中介机构给撤诉了，那么基于撤诉以后，撤诉完了以后再起诉就不构成这个重复起诉了，因为现在在那个案子当中只解决了刘某跟买房人之间的关系，而没解决刘某与中介公司之间的关系，所以买房人起诉中介公司的这个案子首先不构成重复起诉啊。那么法院认为呢，购房作为重大事项，与房屋相关的重大信息必须如实告诉买家，发生过非正常死亡的凶宅这一类情况，即便死亡地点不在房屋里面，只要与房屋紧密相关的信息都会影响买房人心理和房屋价值，属于必须告知的重要事实。本案中王某所购的房屋隔壁爆炸导致一人死亡的情况，对王某是否想购买该房屋以及房屋的价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介机构作为专业的机构，在明知房屋发生过严重爆炸的情况下，有责任进行更加仔细的核查，特别是伤亡情况，以及这个是否是凶宅的情况。那么中介机构存在工作上的明显不足，属于履约瑕疵。综上，法院判决中介机构退还王某部分中介费40万元，驳回了王某要求。

0: 和退还全部中介费及利息的其他请求，也是一个合理的判决。
1: 那房产中介机构呢，在提供这个居住期间的服务的时候呢，应当秉承诚实信用的原则。那对于可能对房屋交易价格、买方购买意愿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特别是涉及凶宅或者与之紧密关联的重大事故、伤亡信息，都应该主动进行审慎的核查，并如实告知对方。那这不仅是对合同义务的履行，更是对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尊重，有助于维护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的交易秩序。
2: 一条路要走多远才能到达？从鸦片战争到天安门开国大典，我们用了109年。从17架飞机飞两边，到海军航母编队常态组织远海实战训练，我们用了75年。我们坚信真正的国家安全源自国防事业的坚实发展。我们追随先辈足迹，用行动践行不立战功、不下战场的铮铮誓言。我们传承英雄的精神，扛起属于我们的使命，筑梦未来，续写民族辉煌。
3: 国防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
2: 一代又一代人在山的怀抱、海的激荡中砥砺前行，一代又一代人在国防肩负中、在岗位征途上默默奉献。这是你的付出，也是我的，我们共同的付出。
4: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2: 每一寸国土都神圣不可侵犯，每一座界碑都是我们的使命担当。在这条伟大的道路上，我们追寻着英雄的足迹，奋勇前行，目之所及皆是国防志士，心之所向镌刻未来荣光。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来关注这样一个案件哈，公司不能清偿债务，能否直接执行分公司的财产？分公司呢是公司的分支机构，是公司的组成部分。当分公司成为被执行人时，如果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申请执行人有权直接追加分公司为被执行人。那么，当公司作为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的，能否直接执行分公司的财产呢？2015年3月10号，甲公司呢向张某借款10万元，并为张某出具收据哈，这个收款的收据一张，内容为今借张某现金，金额10万元。那收款的收据右下角加盖甲公司财务的专用章。那借款后呢，甲公司一直没有偿还。张某呢，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2023年9月10号，经审理呢，法院作出判决，甲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张某借款10万元。判决生效后，甲公司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2024年7月10号，张某呢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当中没有发现甲公司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调取甲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后，发现乙公司是甲公司的分支机构，所以张某向法院申请执行乙公司的财产。经调查，乙公司账户内存款足以偿还上述款项，法院予以冻结。2025年1月14号，乙公司向法院提出异议，说自己和甲公司签订加盟店特许购销协议书，约定乙公司通过加盟的方式以使用甲公司门店名称成立加盟店进行经营，但加盟店由乙公司自行投入资产，包括租赁商铺、店铺装修。

0: 设施设备、软件系统、人员工资等，由乙公司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乙公司账户内的资金款项和甲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虽然从营业执照上显示乙公司是甲公司的分公司，但乙公司和甲公司签订相关加盟合同，约定甲公司并不承担对乙公司店铺的投资，乙公司只使用甲公司的商标，并交纳一定管理费用，乙公司独立核算，自行承担债权债务，所以乙公司呢，并非甲公司出资设立的分公司或分支机构，与公司出资设立的分公司或分支机构有明显的区别，不能够执行乙公司账户内的款项。李律师，就这个案件哈，给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1: 首先咱们要考虑一个这个法律概念，什么叫分支机构啊？什么叫分公司？那么总公司和分公司它是一个主体，你可以把这个理解为是总公司为人类的头部，而分公司为人类的四肢，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整体。那么在法律上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叫母子公司，母子公司它是两个公司，咱们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母亲生了一个孩子啊，也就是说它是两个主体啊。那么总分公司呢，这里边的分支机构就是分公司，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整体。所以说在执行的时候，只要考虑你执行的是不是这一个人就可以了。如果要是母子公司的话，你执行的是两个人，那么总分公司的话，你不管是执行分公司也好，还是执行总公司的，它执行的还是一个人啊。所以经审查，法院认为乙公司作为甲公司的分支机构，其财产实际上属于甲公司的甲公司所有。虽然双方在加盟协议中约定分公司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但是该协议仅为内部协议，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性。张某作为善意第三人，不应受到该内部协议的约束。依照法律规定，乙公司的异议请求无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执行裁定书送达后，乙公司未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现本案执行完毕。当法人作为被执行人时，其直接管理责任财产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法人分支机构的财产。至于分公司与公司之间有关权利义务及责任划分的内部约定，不足以对抗其依法注册登记的公司效力，进而无法对抗第三人，法院可以执行公司的分公司的财产。
2: 什么是国家安全？
3: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国家安全跟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时刻给我们温暖的衣裳，它是丰收时稻谷归仓的保障，它是倦鸟归巢时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心地追逐诗和远方。国家安全，小家安宁，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不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继续来关注这样一个案件哈，交通事故纠纷当中，车辆拉载的商品车贬损的贬值损失哈，是否属于商业三者险的 赔偿范围。2023年6月20号呢，顺和经贸公司和蓝天保险公司签订货物运输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为顺和经贸公司，货物名称为新车，保险金额为149万元，那主险的条款为。

0: 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综合险，保险期间为2023年7月8号起至2023年9月30号为止。2023年9月10号，王东东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在某高速公路服务区和顺和经贸公司的承运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后者承运的一台商品车受损。经交警部门认定，王东东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蓝天保险公司审核确定涉案货损属于保险责任，向顺和经贸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并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王东东驾驶的车辆呢，是在白云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双方保险公司就其他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协议，但对于涉案商品车的贬损啊，这个贬值损失存在争议。那蓝天保险公司呢，诉讼到法院，要求白云保险公司赔偿商品车这个损失呢20000元。白云保险公司提交投保单和保险合同，辩解说保险条款明确载明车辆贬值损失是间接损失，公司呢对于间接损失在保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商品车的贬损价值是否属于白云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李律师就这个案件给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1: 就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受损商品车尚未投入使用，在性质上属于全新待售商品，且事故发生在商品运输途中，此时的商品车属于车载载运货物，并非实际意义上的机动车。该商品车在交通事故中受损，虽经过了经过修理可以恢复使用功能，但车辆本身经济价值却因交通事故而降低。该损失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车辆贬值损失，应列入运输中货物实际损失范围，与白云公司免责条款中间接损失并非同一概念、同一情形，故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白云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对于原告的损失，白云公司应根据保险合同，先在交强责任险范围内承担2000元，超出部分由三者险继续承担责任。
0: 那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是指因事故直接导致的物理性毁损或灭失，如车辆损坏、身体受损等。那间接损失呢，则是指因交通事故导致的可期待利益丧失或合理必要支出，如车辆维修期间的营运损失、车辆维修期间的交通费用等。那依据相关的保险条款车辆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保险公司呢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本案中车载商品车这个并没有投入使用，而且在运输过程当中应视为车载的载运货物，损失呢应该为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呢应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那李律师还想请教您那保险公司为何不赔偿间接损失呢？
1: 一方面，间接损失如停运损失可能被人为扩大，远超保险公司精算预测范围内，保险公司难以对其进行兜底。另一方面，间接损失常涉及第三方因素，如市场波动等，具有不确定性。社会实践中，若保险公司赔偿间接损失，可能诱发伪造交通事故骗取高额赔偿的保险诈骗行为，不利于规范市场秩序。
0: 好的，那时间有限我们再利用最后的时间请教李律师解读一些民法典的常识支付封口费后不封口能全额追回吗？大刘是一名游戏主播小美是直播间的管理员，两人发展为恋人关系后，小美怀疑大刘出轨，发生争吵，并声称要将此事发布到网上。分手的时候经协商大刘转给小美了一笔保密费，那谁知道呢？小美在收到转款后还是将大刘的这个私密信息在社交平台上公开。支付封口费之后不封口，大刘能否要求小美返还呢？针对这个案件，给我们解答一下好吗，李律师？
1: 可以主张全额返还。民法典第469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是其他形式。民法典第577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

的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大刘与小美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及协商过程来看，两人之间形成了关于保密的口头协议，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强制性。

0: 反保密约定，构成违约，应当返还大刘已付的款项。
1: 嗯，好，那再来请教一下李律师哈，醉酒之后启用驾驶辅助功能，那驾车上路了，构成危险驾驶罪吗？
0: 根据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经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显示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和100毫克以上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据刑事诉讼法和本意见的规定决定是否立案，对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不予立案。可见醉驾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入罪模式是醉酒驾驶行为加酒精含量加其他情节。我国的汽车驾驶自动分化自动化分级，国家标准明确了驾驶自动化分级原则，将驾驶自动化分级分为0到5级，其中0到2级驾驶自动化系统仅有驾驶辅助功能，不能代替驾驶员执行驾驶任务，3到5级驾驶自动化才具有自动驾驶功能，可在特定条件下代替驾驶员执行驾驶任务。目前国内商业化量产能机动车搭载的是2级的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汽车在驾驶辅助系统参与下继续向前行驶的状态是其人工驾驶行为的延续，因此醉酒驾驶启用驾驶辅助功能在道路上行驶的属于醉酒驾驶行为，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1: 嗯，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李律师给我们做的详尽的解答哈，感谢听众们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大家都盼着的长春名中医、调理各类疑难杂症的顶尖专家徐长盛主任，
5: 将于8月14号至15号这两天，
4: 又要专程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老毛病缠了好几年的，还是最近不太舒服的，都可以来找徐主任给帮忙看看。在家门口就能见着长春的名中医，还能刷医保，这么好的机会，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预约吧。预约电话276-5000。咱们今天那就聊聊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那些事儿吧。说到糖尿病啊，很多人都头疼不已。这病本身呢不算要命，但跟着来的那些个并发症，比如手脚容易溃烂，眼睛容易看不清，肾脏还容易出毛病，
5: 真是。

把人给折磨坏了。而徐长盛主任就是专门解决这些难题的专家。可能老听众都熟悉徐主任了，但对于新朋友，我还是得好好的给您说说他的厉害。徐主任可不是普通的中医，他以前是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是正儿八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的名气大得很呢。从医40多年，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擅长的毛病特别多，像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梗塞、头晕、头痛、失眠、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还有各类癌症等等，这些个疑难杂症他都能精准对症治疗。尤其是今天说的调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更是他的拿手绝活。不管是早期血糖控制不住，中期出现手脚麻木、视力模糊，还是晚期有的糖尿病足、糖尿病肾病这些严重的并发症，他都能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帮无数糖尿病患者少遭罪、重拾健康。徐主任最让人佩服的就是他的把脉功夫，用一绝来形容呢，一点都不夸张。很多糖尿病患者找他看病，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手指一搭，细细的感受一会儿，不用您说一句话，就能把您的病情说的是明明白白，分毫不差。这种不用开口就知病情的本事，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而是徐主任40多年临床经验攒下来的真功夫，能帮大家早发现问题、早调理、精准治疗、少走弯路。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好多患者排着长队等他。不少糖尿病患者从全国各地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给把把脉、开个方。更难得的是，徐主任名气这么大，却一点架子都没有，对老年患者更是特别有耐心。不管您问多少问题，哪怕是重复问了好几遍，他都会用咱们能听懂的大白话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把吃药的时间、怎么吃、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都嘱咐得清清楚楚，生怕咱们记不住。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90%，很多老年患者都跟着他调理了好几年了，一有不舒服就去找徐主任看看，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健康守护者。说完了徐主任，咱们再说说中老年朋友最关心的糖尿病。很多叔叔阿姨啊，觉得血糖高一点没事儿，不用太在意，但其实这种想法大错特错。糖尿病本身呢是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能累及全身多个器官，致残率、死亡率都非常的高。先跟大家简单说说这个病，在中医里呢，它叫做消渴。咱们常见的症状就是三多一少，也就是喝水多、吃饭多、上厕所多，体重呢反而还下降，还伴有口干舌燥、浑身乏力、视力模糊、皮肤瘙痒这些表现。但要注意，很多早期糖尿病患者没什么明显的症状。

等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病情已经发展了，甚至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并发症。所以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定期的查查血糖，别等到出问题了再后悔。接下来我给大家说说糖尿病的并发症。第一种呢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这是最常见的，主要表现呢就是手脚麻木、发凉、刺痛，像有小蚂蚁在爬，有的呢又像针扎一样疼，晚上睡觉的时候更明显。很多患者因为麻木呢感觉不到疼痛，不小心划伤了、烫伤了都没啥察觉，伤口呢又很难愈合，就很容易引发感染，进而容易发展成咱们要说的第二种并发症，糖尿病足。而这糖尿病足呢是最危险的并发症之一，表现为脚上皮肤破溃、流脓、发黑，严重的时候啊不得不截肢呢。第三种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是导致糖尿病患者失明的主要原因。这眼底啊有很多细小的血管，高血糖会把这些血管弄坏，导致血管出血渗出，慢慢就会影响视力。早期的时候可能没什么感觉，等出现看东西模糊重影的时候，往往就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第四种是糖尿病肾病，这是导致尿毒症的主要原因之一。肾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过滤器，高血糖会把这个过滤器的细小血管给弄坏，导致肾功能越来越差。早期表现为尿里有蛋白，后期会出现腿肿、脸肿、高血压，甚至发展成尿毒症，需要靠透析或换肾才能维持生命，不仅花钱多，人还遭罪。第五种是糖尿病心脑血管并发症，比如冠心病、脑梗塞，糖尿病患者的血管损伤啊是全身性的，心脏和脑部的血管也会受影响，导致动脉硬化、长斑块，引发冠心病、脑梗塞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2到4倍。除了这些，糖尿病还会引发胃疼、拉肚子、皮肤瘙痒、骨头脆、容易骨折等等多种问题，每一种都让人痛苦，还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所以要是查出糖尿病或者有血糖高的情况，一定要重视起来，积极调理，别让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咱们再说说哪些个人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第一类呢是直系亲属里有糖尿病患者的，第二类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纪越大身体机能就会下降，这个胰岛素分泌能力呢也会减弱，患病的风险就会增加。第三类是偏胖的人，尤其是肚子大的，肚子大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的重要危险因素。第四类是平时喜欢吃甜食、油炸食品、肥肉、咸菜这些东西的人。第五类是平时很少运动、总坐着的人。第六类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人，这三种病常常会一起出现，被称为代谢综合征。第七类是生过巨大儿的女性朋友，或者怀孕的时候得过糖尿病的。第八类是长期熬夜、压力大、情绪不好的人，这些朋友呢都需要格外的注意血糖安全。说到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调理，那还是得找徐主任这样的专家。为啥这么多

糖尿病患者都认可它呢？核心就是它的把脉绝技和精准的辨证施治。徐主任的脉诊功夫就是能精准捕捉到脉象的细微变化，从而解读出身体里的健康密码。徐主任一摸脉就能分清是哪个脏腑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属于哪种类型等等，然后再针对性的开方用药。徐主任还能通过把脉发现早期并发症的隐患，比如有的叔叔阿姨呢，血糖控制的还不错，但脉象已经出现了异常，徐主任就能提前判断出有周围神经病变、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个风险，及时的给出调理方案，避免并发症的进一步加重。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魅力，能帮咱们呢少遭不少罪。徐主任调理糖尿病还有个特点，就是整体观念。中医认为身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部位的毛病都和其他部位有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根本原因呢，是肝脾肾等脏腑的功能失调。徐主任不会只盯着血糖指标来调理，而是会从整体出发，调理脏腑功能，改善气血的运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啊，也能给叔叔阿姨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也更省钱。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咱们吉泰中医是可以刷医保的，享受医保的正常报销政策。咱们糖尿病患者呀，需要长期的一个服药，这医保报销能大大减轻经济负担。然后是煎药服务，咱们的药房呢是全敞开透明式的，从抓药、泡药到煎药，整个过程都能看得见，欢迎大家随时来监督，确保每一副药都能发挥最佳药效。还有咱们吉泰中医的位置也特别的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要是您不确定地址，直接拨打预约电话咨询就行，27650000，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告诉您该怎么走。还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区，觉得只要我把血糖控制住了，并发症就不会来找我了。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血糖控制只是基础，并不能完全挡住并发症的脚步，因为糖尿病对身体的损伤不只是血糖高这一个问题，更核心的是高血糖长期对全身微小血管和神经的慢性损伤。很多糖尿病患者哪怕平时吃着降糖药，血糖监测的数值也正常，但身体里的血管神经损伤还在悄悄发展，等到出现手脚麻木、视力模糊这些症状时呢，损伤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说血糖控制只是治标，想要真正预防并发症，那还得从根本上去调理身体，改善血管和神经的状态，这才是治本。说到这里，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又会问，那西药和中药调理糖尿病到底有啥不一样呢？我跟大家用大白话说清楚，这两者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侧重点不同。咱们先说说西药，西药的优势是降糖快，效果直接，就像消防员一样，发现血糖升高了，能快速的把血糖降下来，避免高血糖对身体造成急性损伤。比如很多叔叔阿姨吃的降糖药、打的胰岛素都是干这个的。对于快速控制血糖数值来说，西药确实很管用。再说说中药调理，它不只是盯着血糖这个数值，更看重人这个整体。就像徐主任调理的思路是先通过把脉找到你身体里真正的问题根源，然后针对性的开方，调理肝、脾、肾这些脏腑的功能，改善。

0: 气血运行，修复被高血糖伤害的组织，不只是把表面的血糖降下来，更要把身体的底子给调好，让身体自己具备更好的控糖能力，从根本上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比如有些叔叔阿姨经过徐主任的中药调理，不仅血糖更稳定了，之前的口干、乏力、手脚麻木这些症状也消失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而且中药调理讲究辨证施治，每个人的方子都不一样，更贴合咱们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当然了，不是说西药不好，对于血糖特别高的患者，西药快速降糖是必要的，再配合中药调理，这样既能快速控糖，又能调理身体，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效果更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三个找徐主任看过病的患者的反馈。第一位，他说，我今年68岁，糖尿病十多年了，平时吃西药呢，血糖也忽高忽低的，冬天一冷就口干舌燥，浑身没力气，还总觉得手脚发麻。上次听说徐主任来济泰中医坐诊，我赶紧就让儿子帮我预约了。徐主任摸着脉就把我的症状说的是一点不差，还给我开了调理的方药。现在我调理一个多月了，血糖很稳定，更主要的是口干没力气的毛病没了，手脚麻木也轻多了，徐主任真是太厉害了。第二位说，我今年72岁，糖尿病8年，前两年开始出现手脚麻木刺痛，晚上疼得都睡不着觉，吃了不少药也没啥用，朋友推荐我来找徐主任看看，徐主任非常的热情，也非常有耐心，一点也不嫌我烦，他给我开了方子，还教了我不少事情。现在我调理了一个来月了，手脚麻木刺痛的症状基本都消失了，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终于不用再遭罪了。第三位说，我今年75岁，糖尿病12年了，去年冬天发现右脚的脚趾有点发黑，还伴有麻木疼痛，去医院检查说是糖尿病足的早期，让我住院治疗。我听说徐主任调理糖尿病足厉害，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来济泰找他。徐主任给我调理了3次，右脚脚趾的黑印消失了，麻木疼痛也没了，真的太感谢徐主任了。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及时的监测血糖，出现不舒服了别拖着，及时就医。其次，调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盛主任是长春顶尖的中医专家，他的把脉绝技堪称一绝，不用您开口就能精准诊断病情和并发症的风险，再结合整体观念辨证施治，给出个体化的调理方案，不仅能控制血糖，还能调理脏腑功能，预防和改善并发症。他从医40多年，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擅长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多种疑难杂症，复诊率高达 80%-90%， 疗效和口碑都有保障。更重要的是，徐主任将于8月14号至15号又要来咱们济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长期困扰的叔叔阿姨，还是最近刚出现血糖异常、手脚麻木、口干、视力模糊的朋友们，都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了。咱们济泰中医能让大家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减轻经济负担。煎药服务全程透明，保证药效，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更省钱。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

0: 医京城，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从昨天播报了活动政策之后啊，咱们场外的电话可以说就爆炸了。看来呢，大家伙谁都不想错过这样难得的治疗机会。李老师说过，我能让你们8天好，咱绝对不会拖到10天。那么三代延寿方配合着海参肽，一定可以让我们康复得更快，一定可以让我们恢复得更好。现在网络发达了啊，我们大家伙上网一查呢，就能够查到海参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第二，它可以补血调经。那第三，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啊，第四是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还有第五啊，消除肿瘤。第六是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还有什么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的。哎呀，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可以说对于海参的评价，无论是网上还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医学界知名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说海参不好的。但是它再好，放到李老师这儿，它也只能沦为配合辅助三代延寿方，快速帮助我们老慢病患者解决病痛的养生法宝。 治养结合，治养结合，有病啊咱一定要治在前头，然后再去养。治养结合的好，疾病康复的早。可以说这次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配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从治病上，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病人的生理上，可以说各个方面呢都做得恰到好处。现在你看，只要我们报上名，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那听众朋友们，你记住，订购两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四大盒，同时呢再赠送海参肽十二盒。十二盒海参肽啊，这是足够我们慢性病患者吃一年的了。治病，李老师向来提倡的是争分夺秒，养生咱们最好是益寿延年，细水长流。那么之所以呢订购三副延寿方，我们在赠送同等价值的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赠送咱们海参肽十二盒，多半呢还是因为三副药治疗的都是大病重病啊，你病情越重的，你这个身体肯定越虚，所以说老师呢就多送你们一点，治养结合，让咱们身体快点好起来，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早一天恢复生活自理，咱们的家庭负担哎就早一点解除，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早一天减少症状的话，咱们就早一天收获健康，风湿骨病的患者早一天停止了疼痛了，咱们的关节僵麻胀痛啊，咱就不影响生活了。说心里话，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功效，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应该是都有发言权的。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三副药是三副药，若是能够像现在这样配合上发酵海参肽养治结合这样治下来的话，那所收到的效果必将是事半功倍的存在。不过说归说，好归好，丑话咱还得往头里聊。李老师要遗憾地告诉大家，昨天咱们报名呢是第一天，几乎就这一天就已经订走了接近一半的份额了。那么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互相转告，莫失良机。说老师啊，我没来得及听节目的，我没抢上海参肽的，我也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呢不要责备老师。李老师真的是已经全力以赴了，当然了，我还是相信咱们大家也能够理解老师的。而且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讲的话，第一打电话过来就感谢老师，尤其是昨天呢这个报名的一位老大哥，姓陈，老家呢是陕西渭南人，今年73岁了，年轻的时候嘛靠着卖这个油泼面啊，开了这么一个小店讨生活，干的就是一辈子。不过据说呢这个口味很好，生意还不错。这老哥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那只知道挣钱呀，没时间去花钱。本来想着老了把铺子交给儿子打理，他带着老伴儿带着小孙子说出去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但是他却罹患了冠心病。啊，经常感觉呀憋闷上不来气儿，平日里呢就靠吃什么丹参滴丸啊、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还有养心丸之类的这些普药啊进行维持。但这个病啊咱大伙都知道，他不犯病的时候吧能吃能喝能走能撂，啊你做心电图都未必能查得出来，可是一旦发病了那就有可能是危及生命。有一次呢，也就现在这个时节吧，这老大哥出去遛弯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了胸口啊进风了啊！你看遛弯感觉到胸口进风，然后浑身一阵寒颤，接着心绞痛，一下子就倒在马路边了。还好啊，有过路的懂医的好心人啊，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啊，为抢救算是争取了时间，不然老大哥那一次就是凶多吉少了。即使这样，这条命捡回来了，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送到医院之后，首先是电击，医学上呢叫什么心脏电除颤啊，也叫电复律 啊，他做了5次，这人才算恢复意识，然后又下了2个支架，当时花了。

十来万。出院之后呢，身体是非常的虚弱，就想着说养一养吧，啊，养一养应该就没啥事儿了，因为毕竟在医院出院呢，那治疗呢医院都解决了呀。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术后两个多月的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呢，这个筷子没拿住，掉地上了。咱说吃饭掉筷子这很正常啊，谁都有过啊，李老师也有过。老大哥呢就伸手去拿这个筷子，结果弯腰去捡筷子的时候，咣当就猝倒了。虽然说呢，这家人呢给叫醒了，但是叫醒了之后发现这人呢不会说话了，左半边的身子不能动了，赶紧又打的120，又给送到医院做了 CT， 是大面积的脑梗死。掉筷子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开始在梗了，就是在梗的进行中了。啊，心电图诊断什么呢？房颤很明显。这老哥哥的脑梗就是房颤所引起的。因为房颤呢它容易引起血栓的脱落，然后造成血栓淤堵。这又是一番抢救。几天过后啊，终于告知是没有生命危险了，然后转入到普通病房了。那是情况算是稳定了。这次在医院又折腾了一个来月啊，连着抢救在 ICU 病房，再加上药品床费各种费用又花了5万多。出院的时候半个身子呢还是不好使啊，一只胳膊在那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也不太利索，整个人很虚弱啊，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医院里边的检查报告显示呢，叫血红蛋白是72，正常男性应该是120到160。这说明什么呢？他还伴随着慢性病性贫血啊，要知道他本身呢就是缺血性的疾病，你这一贫血的话，那不就雪上加霜了？看着那样啊，就好像说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老伴儿心疼的呀，经常背地里边就抹眼泪。但也算是这老大哥呀，命不该绝。偶然的机会在广播里边就听见咱这节目了，感觉李老师讲的这个三通疗法吧，哎，有点道理。啊，说各种病啊都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要么就吃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脾胃经不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要么就是肝肾不足了，那、啊、解毒能力差了啊，那你毒素代谢不掉了，它不就堵了吗？那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同时呢，他对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还特别感兴趣，但那会儿啊也是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因为你医院三进三出都没治好的，但是你不治这人就是活着跟死了一个价的，对吧？所以说就拨打了我们的电话。了解了情况之后呢，我跟他老伴儿我就讲，我说你家老哥这个情况啊，他贫血非常严重，咱要想呢更快的恢复的话，就你们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呢，就最好配合着海参肽，它不光啊能够帮助我们补血，关键是它里边那个多种的活性因子啊，能够加速咱们患者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一个修复。啊，当然了，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咱们就只服用三代延寿方呢，也可以，就是稍微慢一点，啊，毕竟制氧结合呢起效肯定快，啊，治疗周期也短，因为他贫血的太厉害了，啊，看那指标在那摆着呢，指标不骗人呢，老两口子也挺听话的，一开始咱不知道他家里边什么条件嘛，反正听话，到处打听，啊，哪块能买到真材实料的这个海参肽，结果到底让他们给买到了。毕竟穆恩堂的海参肽啊，它年产几十批次的啊，人家可能从来就没断过货，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他买的绝对不是咱们文玉堂发酵的海参肽。其实这一点呢也能区分开，因为穆恩堂原始提纯的海参肽啊，和通过我们文玉堂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的区别呢，一个是尽量保留了有效成分，一个是完全保留。打比方跟大伙讲啊，说海参里边有10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穆恩堂原始提纯工艺是尽量多的保留，但是我们通过实验对比之后啊，我们发现他们好的一次也只不过保留了不到60%。而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却做到了100%的保留。这就是技术的先进性啊。不然人家穆恩堂那么知名的大厂，怎么可能看上咱们专搞科研的这个文玉堂呢？
对吧？

没有异于常人的能力，你永远都不可能结交出类拔萃的朋友，这就是现实。但是话也说回来了，这陈大哥呢，虽然买的不是发酵海参胎，但是人家配合吃了之后啊，收到的效果也是非常满意的，只不过费用上那多少高了点儿。啊，穆文堂海参泰呢，他一天呢得吃15克。啊，而李老师送给大家的同样的穆文堂的海参泰，一天只需要我们吃3克。啊，这个倍数大家也能够算出来了，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病人还是以治病好病为主要目的。老陈大哥当时采购的海参泰啊，他自己买的嘛，联合三代延寿方吃了3天之后啊，就感觉不那么憋闷了。心慌的感觉减轻了，手脚热乎了，脑袋不那么浑僵僵的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这个心率啊就完全恢复了，脸色就好了不少。最主要是什么呢？心脏不疼了，胳膊腿啊也能多少用上点劲儿。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这老哥哥身上有劲儿了，吃喝拉撒各方面开始逐渐的好转，那心情啊也不一样了。我当时啊就跟他讲，我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脾胃好了，气血生化的能力就足了啊，你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啊就有粮食可用了。然后二通你的血脉，哎，让我们这个血管经脉啊畅通无阻，你这心梗也好啊，脑梗也罢，都是缺血导致的嘛，通了血脉了就没有危险了。通了血脉了，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慢慢的恢复正常功能了。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啊，那血液都已经保持干净了，以后它不会复发反弹嘛。这老陈大哥也是尝到甜头了啊，自然呢也就非常配合，手里边还剩半副药的时候啊又回来申请了。但是由于三代延寿方呢，前段时间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非常的紧张，动不动它就断货啊，所以这老陈大哥也没拿到药，这不昨天呢才算成功的申请到。我本来很愧疚，我说老哥哥呀，让您久等了。可是这老哥哥还安慰我说呢，说不白等啊，这回你看呢，我还免费拿到了李老师送给大家伙的这个发酵海参泰了，这不仅用量上节省了5倍呀，最主要的是不花钱呢。用老陈大哥的话说，这里派里的把延寿方的钱都给省出来了。啊，这不是缘分是啥呀？我说这叫幸运啊！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说，哎，李老师救了我，让我重新的又活了一回，就是催着我赶紧给他送过去。听得出来啊，他们对治疗呢是充满了信心，对未来的生活呢也有了希望啊。他老伴呢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其实不管是老陈大哥还是其他的患者啊，说实在话，就算是没有活动，咱们都得是该治也得治，毕竟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这人生命多脆弱，每死亡10个人当中有8-9个那都是死于慢性病。你各种慢性病真正的病因都在哪儿呢？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都能给你解决。那1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就这样的金牌国药，但凡用上的患者都已经是非常的感恩和满足了。毕竟1块钱这年头能干啥呀，是不是？可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咱们就能够摆脱疾病的折磨，就能够摆脱死亡的威胁，花小钱治大病。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海参泰啊是免费发放的，哎，吃的深海人参，养护健康一生。你这么好的东西不花一分钱，是不是？所以说谁愿意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李老师看到你们得到了实惠，享受到好的治疗，我打心眼里边我替你们高兴。但同时呢也有隐隐的担忧。担忧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各地区的药源那马上就出现问题，这是可以预见的。就一药难求的局面必然会再度席卷，而且我们还要面临着价格上涨的问题啊！现在呢这是1块钱怎么来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但是国内销量大了，厂家补不起了，肯定就得给咱们涨价。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呢一定抓住现在药厂给我们

0: 放药，并且还是一块钱一片的这个能用药的一个机会，及时的参与这个活动政策，要是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有了。那么我们如果说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咱们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那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用很多患者自己来讲，得到了海参肽这药不就等于白吃一样了吗？对，这话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是咱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我希望大家伙要及时的参与。好了，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现在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只卖一块钱的基础上，还白给咱们老百姓发酵提出的海参肽是吗？
0: 没错，这千真万确的。那、啊、咱们今天呢是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我们得抓住机会了。你看看啊，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再送两盒的海参肽，买两副三代延寿方送给大家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呢再直接的送我们大家六盒的海参肽，那么买三副完整的治疗周期送给大家四大盒的延寿方的同时，再额外的赠送咱们大家十二盒的海参肽啊。
3: 哦，那太好了。
0: 嗯，
3: 是我二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的，说让我赶紧报名，实在抢不上了。我也正好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嘛，没想到就赶上这个好事了。
0: 嗯、确实，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我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虽然说这个活动啊是咱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因为本身呢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个价格说白了厂家是亏钱给咱们的。
3: 哦、嗯，
0: 哎，所以说举办活动这个事儿很难，这不正好赶上啊。咱们文玉堂跟穆恩堂呢合作，然后穆恩堂生产的那个海参肽啊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工艺提纯出来的，每年呢就三批，然后在这三批里边呢给咱们拨出来一小部分，我们也不要他这个技术转让费了，我们就直接要什么呢，直接要他这个海参肽这个产品啊。然后今年呢很幸运，就是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去讲，然后这个就免费得到的咱就免费给老百姓，就这么着促成了这个事儿，所以说能够举办活动，我说第一次它 90%多。

0: 的概率是最后一次，就你想再有不可能啊，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是新朋友
0: 啊啊啊，
1: 还没用过嘛，但是是我二姐她用了，她告诉我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嗯，
1: 你看我二姐那个病可多了，原来她又是失眠，还有那个二尖瓣乖闭不全，还有腰肌劳损，还有颈椎病，一身的毛病。那时候医生都说他那心脏不行了，他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嗯嗯。
1: 啊，那要做手术下来得小20万呢。
0: 嗯，风心病呢确实是这样啊。你到西医那儿治的话，他就这个方法，他没别的法啊。
1: 是的，但是这一回我二姐她好了，她说她就是用咱们这个筛蛋延寿方治好的嘛。
0: 嗯嗯。
1: 现在她整个人都变样了，人也有精神了，看上去。她说她那个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身上啊也有劲儿了，确实看着那个气色也不一样，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1: 啊，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所以就让我赶紧买嘛。不过我跟我二姐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一看吧。
0: 你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1: 嗯，我是类风湿，就是那个膝关节，尤其是我手指这个关节啊，一夜到头都是疼的。那要是着个凉啊，憋个天啊，一天下雨的就更厉害了。而且每天早上起来我穿衣服就特别费劲儿，吹僵了的厉害，这手上都是僵硬的，这掰都掰不开的那种。
0: 嗯嗯，
1: 那个手指变响了，也就像跟鸡嘎子似的握不拢。
0: 嗯，
1: 像盖麻也盖不了，力不从心，人家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呀，结果还真是那样。我都10来年了也一直在治疗。
0: 嗯，
1: 那个医院啊都不知道跑了多少家了，中医西医也开了不少，那中药汤子喝的我都反胃了。
0: 嗯，
1: 结果就是治不好。
0: 嗯，
1: 没办法，就吃一些止疼的药呀，不然我真的挺不住。你说吃止疼药吃多了吧，那个副作用还特别大，刺激的我那个胃现在都不好了，从糜烂性胃炎了。你像平时吃的东西啊，冷的热的凉的硬的都得千万得小心。
0: 嗯，
1: 要不然就疼都受不了。你是真的太遭罪了，而且我看着我自己那双手啊，我觉得自己是挺可怜的。
0: 没错，你这个病啊，老师是非常有感受的啊。因为我做临床工作的时候吧，就有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嗯，在我面前把手这么一亮哈，你的心就跟着一紧。我们常说这个女人的手吧，就相当于她的第二张脸啊，而且只有说我们患者自己知道说每天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煎熬。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它会涉及到咱们全身187个软骨滑膜，最后可能就是瘫痪的，动都动不了了。另外一个呢，你二姐那个风心病你知道吗，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也容易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再拖了。别说现在咱们有活动，就是没这个活动咱也得及时的把药给用上啊。
1: 对对，明白了。
0: 嗯，
1: 那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药能行是吧？
0: 我告诉你啊，追根溯源，就你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算是对症了。
1: 嗯，
0: 你看啊，我跟你分析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得上的这个病。西医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病你找西医大夫告诉你是免疫系统方面出现的问题。
1: 对，
0: 哎，自身免疫力低下了。
1: 嗯，
0: 啊，那老师告诉大家啊，免疫从哪儿来？脾脏、肾脏。
1: 嗯，
0: 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的时候，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尤其就像是说我们这代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岁数大了哪有几个脾胃好的。
1: 嗯，
0: 哎，所以免疫力都会低下。这免疫力一旦低下之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产生痹症，也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看这个僵麻肿胀疼不就是不通的结果吗？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刚刚讲到了跟我们这个肝肾经不通也有关系，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全面进行治疗，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激素药就行的啊。那很多人说，老师我也吃中药了，包括你在内，中药为啥不行？普通中药的药力不够，它透不到骨，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而且什么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力大药效猛。所以你别担心，就你这样的患者啊，经老师手里边治好了太多了，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找我给你治好。 啊，

0: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真的特别高兴。你看我二姐那么严重都治好了，你说我能治好，我真的特别有信心了。
1: 放心吧，三副药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0: 那李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按您说的做。
1: 稍后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也是抓紧时间，别错过了，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1: 啊，
3: 我用三代延寿方啊，停药都一个多礼拜了。你看我这20多年的老慢支啊，7-8年的肺心病都给我治好了，就真就像您啊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1: 确实啊，咱们也是体会到了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了。我说嘛，亲身经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3: 哎呦，真是李老师啊，我现在不遭罪了，也不咳不喘了，身上有劲儿了，就连我这腿脚啊，我感觉都灵活了。哎呀，我这身上特别轻快，精神可好了。
1: 我听你说话能听得出来，这以前也是咳咔咳嗽的人是吧？完，但是能底气现在是足了，气息也能相对的长一点了，但是嗓子还是有点哑啊。
3: 对，
1: 嗯，
3: 我现在就是啊，人家说的那种十面麻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人了。
1: 哎，血脉通了之后，脾胃也通畅了，这个时候消化吸收能力强，只要吃得进去，全能变成能量啊！老师也替你高兴。嗯，
3: 你看啊，我还去医院做检查了，结果这指标啊都正常了。我能有这么个好身体啊，可以说多亏了您。
1: 能够给患者解决病痛呢，这是医者的本分，也是职责。当然了，您能选择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呢，这也是咱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
3: 李老师啊，今天还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嗯，您说。
3: 我自己吃了三副，这时候啊没有这个海参胎。
1: 嗯，
3: 我想这回我好了，我给你们介绍了好几个人，一个是我邻居用咱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是昨天我又帮老李报名参加了活动。
1: 嗯嗯，
3: 他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而且还下过两个支架，另外吧还有肠胃不好，便秘。这不今天啊，我又来给我妹夫领药，他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老是骨头疼。现在这活动我听到了，太划算了。
1: 嗯，
3: 你看那个海参还那么贵，等于这个药算白吃白用了。所以我仔细一算啊，真是这么个账。完了，我帮他报名吧。但是李老师，你说我都成了你们的活广告了，
1: 嗯，
3: 接触这么多人用，我想李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两盒海参，我也用在养是养养生下吧。
1: 上这儿来跟李老师来要人情来了。我说句话哈，您别忘了哈，不管你推荐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我相信人家都会格外的感激你。
3: 对对对，
1: 对吧？啊，你给人家指了一条明道，有一句话叫做“予人玫瑰，只留余香”，啊。另外呢，我们现在呀，的确是有这个活动，但是你也知道，海参肽呀，极其的珍贵，啊，一共没有多少，啊，咱们能用上的固然好，没赶上，咱把病治好了，那也算是功德一件。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吗？哎，而且人体三通不光是疾病无踪，最重要的是百病不生，它能够益寿延年。你像正在患病的一些人群呢，老师希望他们是能8天好，咱就不拖到10天。但是你已经康复了，以后就是健健康康的人了。所以说这个海参肽啊，我个人觉得咱就留给别人吧，可以吧？
3: 哎，行行行，您那你说我这妹夫是不是也得三副药？
1: 刚才你告诉我说你妹夫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对吧？
3: 嗯，对对对，
1: 他这个病不严重，2副就行了啊。我给他开2副，开2副呢，咱们可以额外的得到2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再加上6盒的海参肽，这个也是超级划算的。而且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不管是你帮他登记啊，还是你通知他，都得抓紧时间了啊。
3: 好嘞，好嘞，
1: 嗯，
3: 那我就直接给他定上吧。
1: 嗯，好的。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

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

0: 食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袋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2: 那是我，你好。
3: 李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今天呢都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和我老伴儿啊没有参加上，现在一块钱一片还送我们这个海参肽，太合适了。哎呀，我叫那个张总，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你先帮我登记上好不好啊？
2: 你也别着急啊，慢慢说，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们老两口子啊是老患者了，
2: 啊啊，
3: 现在正在服用呢啊。
2: 嗯，
3: 我们两个恢复的都挺好，我老伴儿啊用了不到一副药，他那个甲状腺啊两个结节都小了很多，大一点的那个呢就是一厘米多，摸上去呢还能摸着，小一点的那个呢就一厘米以下了，都根本摸不着了，还现在呢还不用做手术了，也不担心那个转化癌症了，而且呢睡觉也好了，他的这个脸色呢啊、哦、现在都好看了。
2: 嗯嗯，
3: 我呢也恢复的不错，跟我老伴差不多吧，一副药快用完了。
2: 嗯，
3: 现在这个腰呢也不疼了，之前啊我有这个腰间盘突出，上厕所啊都不敢弯腰，就是啊直勾勾的，有的时候厉害了啊、哦都走不了路了，都是啊老伴儿扶着我走。另外呢我的前列腺也不好，以前那个晚上啊起夜都得起五六次，去年冬天呢还去医院插过导尿管呢，干脆啊就给我尿不出来了。
2: 嗯嗯，
3: 这回好了，痛快了不少，这个小肚子呢也不那么憋胀了，胃口呢现在也好了，我最近啊这个睡觉挺好的，沾枕头就睡着了，可舒服了。
2: 嗯嗯，
3: 我们俩现在啊这个药呢快没几天了，之前呢买了两副药的，就是啊我们现在一人一副药啊用的快完了。李老师啊，现在我就想参加活动，千万要给我们留个名额，然后您呢看我们参加哪个活动。
2: 好，我这是听明白了啊，也听得出来啊，你们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3: 对，
2: 老师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老伴甲状腺呢是良性结节，那用咱们三通疗法呢强化了肝肾的功能，疏通了血脉以后，血液垃圾少了，血脉畅通了，自然体内这些臭鱼烂虾就没有了，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足了啊，死水变成活水以后啊，咱就不用担心它复发反弹了。你看他这个病情，相对比较轻，再有一副就够了。一副过后到院查，各项指标全都正常。另外再说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中医认为骨病，前列腺增生叫隆痹啊，那这个痹症和这个血脉不通有关，那血脉不通咱就得通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专门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但是你这个病啊相对来说呀得难治一点，因为它得透骨嘛，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你还得需要用两副药啊，然后参加上活动，你们老两口一共啊是订三副，用一个人的名儿订上三副啊，一共呢能够送你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额外的送给咱们12盒的海参肽，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
2: 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也抓紧时间啊！
3: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2: 没事，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今天是报名的。

的最后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售占比首次突破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国产大飞机 C919 昨天圆满完成北京至乌兰巴托首航，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中央气象台今天将暴雨预警降级为黄色，但河南、江苏、安徽仍有大暴雨。河南今天凌晨启用漯河、五羊、泥河洼蓄滞洪区。哥伦比亚强震伤亡人数继续增加，全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搜救和灾情评估持续进行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反驳，重申除非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开。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0: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一组数据，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
0: 那么如何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首先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看国内车市，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速近50%。看汽车出海，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近期多项“155”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例如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保有量占比达到25%。这些方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迎来建设新进展。
0: 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2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
3: 在珠江入海口，东西2座锚定如同2个巨大的秤砣，已稳稳伫立在大桥两侧。其中西锚定基础直径130米，总重为140万吨，深度36米。西锚定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悬索桥锚定，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它们负责分别从两头牢牢拉住主缆，将主缆及桥面传导来的巨大拉力稳稳地传给地基，是保障大桥百年安全耐久的压舱石。随着锚定主体完工，相当于大桥马步已扎稳，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
4: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狮子洋。

0: 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由跨江主桥和陆域引桥组成，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上下双层共16车道，上层为高速公路，下层衔接地方城市路网，全线共设11处互通立交。狮子洋通道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
1: 昨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搭载着111名旅客从北京起飞，前往蒙古国乌兰巴托。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平稳降落在乌兰巴托机场。
2: 北京至乌兰巴托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
3: 飞机平稳降落后，机场举行水门仪式迎接 C919 客机国际首航，两条水柱喷射形成拱门为客机接风洗尘，111名旅客走下飞机，受到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蒙古国有关方面代表的热情迎接。据了解，该国际航线航班号为 CA723、CA724，计划每日一班往返。作为中国首款自主研制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C919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已在国内多条航线稳定直飞。凭借可靠的飞行性能、舒适的客舱体验以及稳定的安全品质，获得市场广泛认可。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以及江西、广东、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明天暴雨范围进一步缩小，江苏成为强降雨中心，安徽东部、江苏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1: 记者今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沙影和水系来水情况，河南省今天凌晨2点启用洛河五羊泥河洼蓄滞洪区。
2: 蓄滞洪区内需转移群众，以提前全部安全转移。具体的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宋文锦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在河南武阳县马湾闸闸口这儿。这两天呢，由于受强降雨的影响，可以看到此时我的身后这个马湾闸已经全部开闸了，正在向泥河洼蓄滞洪区泄洪。那此刻呢，它的流量也是达到了最大值，每秒可以达到2480立方米。那可能会有观众有疑问啊，那究竟什么是蓄滞洪区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个示意图啊，我手上的就是泥河洼蓄滞洪区的一个工程图。那可以看到啊，其实上面就是沙河，下面是里河，那中间这个区域呢就是这个蓄滞洪区。我们简单的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这个河道的一个这个临时的一个蓄水库。那它的主要承载的功能呢，就是把这个主河道超额的这个洪水给储蓄在这里，然后来削平洪峰，保证这个流域和周边城区的一个安全。那这个泥河洼蓄滞洪区它的设计的蓄洪的容积呢是达到了2.38亿立方米，从今天凌晨开始呢它就正式启用了。那关于这个蓄滞洪区里边的这个居民呢，那今天的凌晨也都完成了这个避险转移。那这次转移的呢，共涉及了整个这个蓄滞洪区没有这个堤坝保护的、没有这个围堤保护的2个乡和10个村庄。那我们呢也探访了当地的集中的安置点，现场的实行了是多部门的24小时值守，乡镇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公安民警也是全程在岗，安置点内的饮用水、食品像基础医疗的保障也是全部配齐的，全力的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和身体健康。从昨天开始呢，有超过150人左右的巡查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险，水文部门呢也在实时监测。

0: 到上游来水，闸下流量，区内的水位变化，动态滚动研判水情。
1: 连续强降雨导致江苏多地的河湖水位上涨，在苏州、昆山经过连日抢排，城区积涝点积水逐步排清。
2: 但受外围河网水位持续高位的影响，临湖区域的积水点仍在进行抢排作业。
3: 12号下午，记者来到昆山市锦溪古镇，这个原本热闹的景区游客明显减少。因为连日降雨，古镇沉木荡的水位快速上涨，此前供游客通行游览的廊桥步道仍被水淹没。湖水倒灌至临湖广场，靠近广场一侧沿街店面的不少商家也临时歇业。
4: 这一次我们锦溪是突破了历史上的最高水位，
5: 主要还是因为外围啊，这个外河的水位比较高，因为一般来说呢，我们的雨水啊，通过这个市政管道，这个雨水都是和外河进行相通的，因为水位偏高了之后呢，我的雨水管啊没有办法这个很顺畅的进行一个排水。我们这次最高峰值是4.20米，保障水位3.8米。随着现在外河的水位啊相对稳定，而且在缓慢下降，那么我们预计啊，应该也在明后两天之内，我们所有路面上的积水点呢可以逐步的消除。
3: 今天锦溪镇降雨减弱，时断时续，沉木荡的水位逐渐下降，当地正在抓紧排水。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
2: 今天全国5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长江、淮河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6: 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湖北、云南、新疆等地5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2米。据预报，未来两天，也就是8月13号至14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汉江中下游干流、长江下游沿江巢湖、滁河、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洪汝河、沙颍河、辟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太湖及松花江、黑龙江干流部分江段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同比增长18.93%。期货市场成交活跃，反映市场流动性好，实体企业风险管理需求旺盛。昨天12954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缓缓驶出，标志该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数量突破3000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的枢纽站点，覆盖国内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昨天从海南三亚某军港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护航编队由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北京时间10号晚上发生的哥伦比亚强震，目前已经过去了2天多，今晚72小时黄金救援期将结束。
1: 哥伦比亚总统称，目前强震已经造成265人死亡、3494人受伤、496人失踪，灾区救援仍在紧张进行。
6: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在首都波哥大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哥伦比亚全国范围内有至少53526栋住宅不同程度受损，140栋建筑倒塌，至少5个机场受到影响。此外，地震还造成桥梁、道路和输水管道等受损。他表示，为应对地震灾情，有必要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这一举措将允许总统做出一些特殊决定，目的是加快对受灾民众的救助以及为重建调拨资源等。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地震重灾区卡利市，卡利市长亚历杭德罗埃德表示，72小时黄金救援期即将

0: 结束，当地救援人员正在与时间赛跑，加紧救援工作。据哥伦比亚媒体12号报道，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三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且美国将继续控制海峡。他还称，伊朗现在既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对美国的海上封锁束手无策。
2: 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这并不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的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声明说，扎伊迪在巴格达会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时重申上述立场。他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摩洛哥内政部发言人哈勒菲发表声明称，内政部近期监测到部分社交媒体平台上流传来源不明的帖文，煽动大规模群体性偷渡。摩洛哥政府正在密切监控相关的动向，已对多名涉嫌煽动非法偷渡的嫌疑人展开调查。摩洛哥政府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严厉打击任何企图非法跨越边境前往休达的行为，并拦截所有参与者。多家媒体近日报道称，部分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帖文，煽动民众在8月15号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察组当天以传播紧急戒严正当化信息为由，起诉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保市长申元石。截至此次案件，尹锡悦已先后深陷9起刑事诉讼，其中一起已完成终审判决，但系列案件中最核心的尹锡悦涉内乱头目案目前仍在审理中。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韩国籍劳工受害者闵某遗属于2019年4月对日本制铁公司提起索赔诉讼，2022年2月，一审法院以遗属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处原告败诉，但二审法院于2024年9月推翻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韩元赔偿金。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报告介绍，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430万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丧生。这架美国陆军阿帕奇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毁时引发大火，当地部分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中西部地区连日来遭受龙卷风、强降雨及山洪袭击，目前极端天气已导致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等地近70万用户停电。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妮克·巴尔比12号表示，经初步统计，今年夏季的高温天气可能造成100亿至1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巴尔比警告，如果法国不进一步调整公共政策，加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相关经济成本未来还将继续上升。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近期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水位显著下降。在塞尔维亚东部普拉霍沃附近河段，多艘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重新露出水面。今年夏季，多瑙河流域水位明显下降，已经影响沿线国家的航运、电力、农业、渔业和旅游业。 意大利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本月初发生喷发并持续至今。12号，埃特纳火山先后出现多处新喷口，熔岩流向山下推进。受其影响，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当天暂停所有航班起降。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旅游胜地。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

0: 风火骨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1: 行走河南，读读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昨晚迎来极大，上演夏日夜空的重头戏。
2: 由于此次极大期刚好赶上新月，没有太多月光干扰，为大众观测创造了有利条件。
3: 昨晚在云南昆明富民县，连日阴雨过后的天空云层消散，叠加新月天象，星空观测条件绝佳。后半夜英仙座流星雨迎来观赏高峰，流星频次显著提升，不少摄影爱好者提前来到昆明近郊金铜盆山，定格流星与山野风车同框的瞬间。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的巴彦乌拉山，随着夜幕降临，繁星逐渐出现在纯净的夜空中。晚上9点多，摄影爱好者们用镜头记录下了英仙座流星雨出现的时刻。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深邃的夜幕下，银河横跨天际，不时有流星快速划过，转瞬即逝，其中部分流星带有彩色尾迹。在宁夏的哈巴湖，也有不少人专程赶来欣赏英仙座流星雨。
4: 经常有一句话叫做月明星稀嘛，月光越大，月亮越大的时候，那么你所能看到的流星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今年呢，刚好是今天是新月，所以今年的这个观测条件是最好的。
5: 我是从上海来的，此次来哈巴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看英仙座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它是比较稳定的一种流星雨，就是非常的耀眼，而且频次非常的高。
6: 还是很激动的，因为确实从以前没有看过流星雨，然后所以就这次就专门过来就想看一下。
3: 英仙座流星雨的母体是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每年7月中旬至9月初，地球会穿过这颗彗星遗留的尘埃带，大量星际尘埃高速闯入地球大气层，摩擦燃烧，形成辐射点位于英仙座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是夏季观星的顶流存在，每年固定时间稳定出现，是最活跃、最常被观测到的流星雨，也是对非专业流星观测者来说最好的流星雨，为全年三大周期性流星雨之首。

0: 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守候流星，另一面追逐日食。昨天到今天清晨，一场罕见的日食出现在欧洲多国上空，
1: 大批民众在日落前守候这场难得的天象。
2: 当地时间19时22分，日食从巴黎上空开始显现。当地时间20时17分，巴黎迎来此次日食的最大阶段，约92%的太阳圆面被月球遮挡。巴黎虽然不在全时带内，天空没有完全陷入黑暗，但随着太阳被大面积遮住，傍晚的光线明显减弱。
3: Przyjechałam specjalnie po to, żeby zobaczyć eklips i jestem zafascynowana, aż mam dreszcze. Jesteśmy bardzo szczęśliwe, że przyjechałyśmy zobaczyć eklipsę tutaj do Paryża.
4: It's the best moment for the family and friend. You can enjoy, take something to drink and the snacks, and it's a perfect moment.
2: 与巴黎看到的日偏食不同，在西班牙、冰岛等全时带内，月球一度完全遮住太阳。欧洲航天局当天对日全食进行直播，并介绍说，当太阳耀眼的光球被月球遮蔽后，平时难以直接看到的太阳外层大气日冕便会显现出来。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7: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立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立白。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手哪了？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mad 小米鹏程。
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结合，从江淮到华南多地降雨将会增多增强。江苏、浙江、安徽、湖北以及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西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局地有大暴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2到30摄氏度，抚远20到28度，银川20到31度，兰州18到33度，榆林17到28度，咸阳22到30度，西宁13到32度，广元22到37度，南充24到36度，乐山24到39度，泸州25到37度，宜宾25到39度，昭通13到26度，曲靖13到28度，晋城20到26度，邯郸23到30度，鹤壁22到27度，安庆25到32度，襄阳20到23度。

0: 南昌26到32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7到36度，渤海小雨，东北风3到5级，巴士海峡小雨，西南风5到6级，南海中东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3: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3: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熊占彪在大帐里正喝酒，心里美呢，听说河阳王那个地方挺富，王府里美女无数，嘿嘿，到那儿我分一半。正自斟自饮呢，蓝旗官噔噔噔来到里边，报启禀都督得知，远处来了一哨人马，打的是河阳王郭子兴的旗号，他们想要闯营盘以解五合之危。哈哈，老儿郭子兴，我还没去呢，你来找上门来了。来呀，点起1000人马响炮亮盾。
6: 是，
5: 外边点齐人马，再看一马海赶紧披挂整齐，带着4员大将。4员将人称四呼，哪四呼呢？金木呼、银木呼、铁木呼、赤木呼。来到外边，到咕噜到到嘟嘟嘟，1000人马浩浩荡荡离开了营盘，出去有3里多地儿，裂开了队伍，门旗裂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大都督在旗脚下带出四将，嘿，就这几个人啊，准备迎战。这阵朱元璋带500人来了，一看人家亮队了，赶紧告诉前队左右分开，往后退，后队往前提，形成2阵队员。就在这阵儿，1员大将来到疆场，跟扣住马镫，厉声断喝：“哎，小南蛮，哪个过来？从此。”朱元璋这么一看，哎呦，这员将长得够凶的，37、8岁，面如水泄，青须须一张脸，脸上嘎里嘎巴的，短眉毛，圆眼睛，鹰钩鼻子，大嘴上，獠牙生出唇外，连鼻络腮胡须扎里扎沙，压在钢针相仿。红铜盔，红铜甲，红罗袍，半披半挂，耳朵上带着烧饼大的金环，挂在两边，胯下乌骓马，掌中一条青铜槊，像凶神恶煞一样。朱元璋问：“哎，诸位弟兄，谁打头阵？要知道这是第一阵啊，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咱们要取个吉利。”朱将军：“我打这一仗。”“谁呀？”说话的是班旗应。班旗抬腿得胜钩鸟船，摘起了大刀，用刀钻一扫马的乌叉骨，这匹马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吁！二马对头，细水提炉，一控刀头。哎，元朝将官，通明受死。你家大将军金木虎啊， 南蛮，你什么人？要问我，河阳王的人。我在朱元璋帐前听差，你家将军爷搬起无名鼠辈，是你看招。还硕挂风声，搂头盖顶砸下。搬起知道是硕的力气大，有那么句话，插吹棍棒不可敌，见识硕的不可欺呀、啊、砸着那就砸扁了，急忙双手一合刀，哎开，往上一崩，不能真崩，崩不出去呀、啊、不但崩不出去，就许连人带马给砸成肉饼。我呀别硬碰硬，用巧劲胜他，想着当青铜树奔顶梁砸起来，距离刀杆刚一挨上，左手啪往前压，右手一抬，嗨，刀杆呢立起来了，青铜树嘎啦唰树刀杆滑下来，这就一巧破千斤。金木一看没砸着，收招换式，嗨，他二次刚想进招，班七想，我在等着他打我呀，我该进招了。别看这个家伙个大挺笨，行了，看招吧，手中大刀，嗨，斜肩带背奔金木糊劈了下来，唰啊！金木糊吓一跳，金木糊啊，他狂了，他认为自己这个坨，你这个我都大岁数，多大经验，你是个小娃娃，没把对方放在心里，倒霉挡在这上，所以吓得一愣神，知道不好，再想用兵刃往外崩，崩到来不及了，往下一哈身，嗨，一低头，唰，刀走空了，他刚一掌身。哪知道搬起了刀回了，嗨，唰，砰，啪嗒，咕噜，金木虎的人头落地，啪亮亮亮亮，大硕扔了，这匹马拖着死尸，哈哈哈哈哈哈跑了。班奇抬腿在靴底上蹭蹭血迹，哪够来战？朱元璋一看，嘿，上了，来，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金虎一死，疼坏他的兄弟银木虎。哎呀，哥哥呀，你要死在名将手也不冤，死个小南蛮手，待我给你报仇。马往前冲，来到疆场，刚要和班超交战，就在这阵儿，范江过来了。范江手使大枪，三招两式，噗，一枪。从软肋给他扎进去，阴阳把一合，一用力，去你的吧！十变啊！银木虎死了，铁木虎、赤木虎全上去了，也死在了这边的副将手里。一马海一看，哎呀，好厉害！二郎们，给我压住阵脚，反都督去擒小南蛮。带他一马海来到疆场，那四员将啊，班齐呀、啊、宋康啊、范江都想上去。朱元璋说：“不用，你们不行，来，给我看着点啊！我上去一枪把他挑了，然后把枪啊在空中这么一摇晃，你们马步都一起往上冲，咱们一下解了五合之威。”
6: 也好，监督一听可乐坏了。我们朱将军有一枪定干戈，有好仗打，好了，上！朱元璋马到疆场，
5: 来到一马海的近前。一马海说：“小娃娃，你谁？”“在下朱元璋，我是河阳王手下的总兵。”“
7: 你什么人？”“
5: 一马海，反贼，是你看硕。”“这个家伙也使得大硕，这硕呀可比那四姑的硕呀要大的太多了，力气也沉的，一砸。朱元璋一想，不好，今儿怎么竟遇见史硕的呢？史硕的力气都大呀，硬碰不行。我们就五百人，连围城带他带的人马一共是五千人呢、啊，一个对一个，我们准吃亏呀、啊。就得呀，擒贼先擒王，把主将一整死，

0: 齐岛兵散，朔奔顶梁来了，怎么办？朱元璋手中的大枪，嗨，干嘛？一找他的腕子，
1: 哎，
0: 是啊，一找他的腕子，吓得赶紧收招，啊，一愣神儿。就在这功夫，朱元璋大枪一个拨手吐信，去奔面门闸。其实啊，这招实中有虚，虚中有实，你要疯就是假的，要不疯就是真的。啊，一马喊一愣，嗨，朔嘎啦往外一过，挂空了。怎么？人家把枪抽回来了，呀，哭了一愣神之际，朱元璋来个二马投膛，嗨，扎！这枪奔哪？哽嗓咽喉，再响，躲是躲不了了。朱元璋的枪啊，一巴掌宽，枪尖一尺半，就这一下多大劲儿不知道，枪尖啊，整个都进去了，从这儿进去的，后边露出尖来。那活啥劲儿？嗨，去！把死尸扔到马下，战马落荒而走。主将一死，援兵援将立刻心慌意乱呐！哇，往前退！朱元璋大旗一举，三牛郎给我冲！杀呀！嘟嘟嘟！战鼓齐催，号角长鸣啊！五百人在朱元璋带领下，像潮涌一样杀向援军呢。援军四散逃奔，往哪逃？往营盘逃。营盘就设在五河城下。此时五河城头上站着无数的义军，首领正是李宝才。李宝才在这站已经一天一宿了。是啊，他在守城啊，挥鞭炮子鼓马雷石已经都扔尽了，把民房全拆了。如果濠州不来人，城池保不住了。这阵两眼都充血，一瞧下边，哇、哦、啊，援军来了，是哪儿了？我看看，哎呀，是郭子兴的军兵啊！援军到了，快开城啊！我们随后追杀，要一鼓作气。对呀，吱扭扭扭，咣当，城门开放，李宝才带人冲出来了。对面是朱元璋的人马，这边是李宝才的人，援军腹背受敌呀，当时被杀的四散逃奔，是爹死妈嫁人，个人雇个人，营盘也都翻个，马号也不要了，锣鼓帐篷扔的遍地都是。简短接说，一鼓作气解了五合之围。李宝才千恩万谢，朱将军，你是我五合城父老乡亲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替乡亲们谢谢你了。哎，快别这么说，这是我家主公派我到这儿来解围的，这不是我的力量。你们呢，赶扫战场，我回去交令。别介，怎么着也得到城里坐一坐呀，喝杯水酒聊表寸心。也好，就这样让到了城里，老百姓夹道欢迎啊，没有朱元璋我们都得被杀呀。来到了帅府，坐下洗漱已毕，排摆酒宴，端起酒杯。李宝才说，朱将军，别看你文武双全，有胆有识，可是你在濠州干不长啊。要知道郭子兴人可以，可是年事已高，不能长久在位，他的儿子你能知道吧，这个人好色贪玩，能成其大事吗？按说呀，我和郭子兴啊没有过节，本来挺好，就是因为他的儿子郭良秋啊经常带人侵犯我的边境。这郭良秋啊牵着狗架着鹰到我们城池周围抢男霸女，胡作非为，我们找郭子兴算账，郭子兴他护短，因此两家不往来。这次呢，郭子兴顾全大局给我解围，啊，从此我们两下和解了。但是朱将军啊，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你保郭子兴，将来郭子兴不在，他儿子继位，你必受其害。要我说啊，你啊到我这儿。朱元璋一听，脸呱嗒就撂下，火了。哎，飞元帅，你这就不对了。

0: 我家主公对你仁至义尽，派我带人冒着性命危险给你解围，你怎么这么做呢？你够朋友吗？朱将军，我这心直口快没别的意思啊，我喜欢你，我嘴直，我看不惯郭良秋的所作所为，我才说这话。至于说你，算我没说，算我没说，岂有此理！别去，你别生气，你，我于心不忍。你先别走，来啊，准备东西。准备什么？朱元璋带来这500名军卒，受伤的多给赏，没受伤的也给了赏钱，然后把朱元璋送走了。朱元璋回到了濠州城，见着郭子兴，就把如何解围的事说了一遍。可是李宝才说的话，虽然朱元璋表面不信，心里头也觉得结个疙瘩。过些日子呢，事情也就忘了。这点事儿咱不提，单说上离此地不远有个永义城，永义城的元帅。咱们前文讲了叫熊占彪，这个人特别阴险，他呀名下反元，暗通朝廷，他干嘛呢？两下勾手，朝廷用他呀刺探各路起义军的内部消息，他呢用这些消息来从那混钱混地盘，嘿，互相利用。前文说过熊占彪派奸细齐平到濠州刺探，这个人一去未归，熊占彪特别着急。更着急的是，这次花了不少钱，他贿赂元朝将官哈纳，哈纳派人马打五河，五河城不但没取来，钱也白搭了，一马海也死了。他越合计越憋气，这一马海真是活饭桶啊，没打过朱元璋，朱元璋才起手几年的娃娃，是个和尚啊，小放牛的呀。郭子兴啊，你表面跟我挺好，闹了半天，嘿嘿，挡我的道，没别的，我呀把郭子兴给宰了，濠州城就是我的。来人，把李文斌请来。时间不大，从外边进来人，30来岁。这是副将，叫李文斌，外号小温侯。这个家伙心眼也多，有点坏主意，来到里边上前施礼。大帅，主公找我有事吗？
1: 文斌呐、啊，这口气我咽不了啊！
0: 一马还死了，我钱白花了，五合没得着，濠州也没弄到手，我想起兵杀郭子兴，把濠州夺起来。你看怎么样？哎呀，不行啊，你别忘了，郭子兴起兵打的是元军，一马海是元将，你要兴师问罪，这不就漏了吗？明摆着我们私通朝廷，那焉有我们的好果子吃啊？再者说你也未必打了濠州，因为郭子兴现在可鸟枪换炮了，文有李善长，武有朱元璋。李善长足智多谋，朱元璋文武兼备，训练军卒有素啊！你想敢和朝廷交战，我们能行吗？
1: 叫你这么一说，怎么着？那濠州我们就不要了？
0: 只能智取，不可力敌。
1: 智取？怎么举？
0: 这末将已经想出办法了。再有25天是您的生日，就是8月29。我想咱们何不把郭子兴请到城内，一样您过生日办寿，他送寿礼，把他诓到城里，到城内之后城门一关，要他的性命。郭子兴一死，朱元璋一亡，濠州城唾手可得。
1: 好，好，行了，听到那样的话，我告诉你啊，你就是副元帅。
0: 多谢王爷。
1: 准备去吧。
0: 就这样，小温侯李文斌在下边准备去了，派人呢写了请帖送到了濠州城，告诉

0: 郭子兴，熊振彪8月29过生日，请您过府拜寿。谁都知道郭子兴和熊振彪啊是学友同学，那得去啊。郭子兴啊没心没肺挺高兴的，好，准备寿礼我去。李善长说，王爷你去不得，常言说得好，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啊。这宴会历来就是一个是结党营私，一个是啊鸿门宴。你忘了吗？熊占彪手下的奸细还压在我们大牢内，他暗通朝廷要得我们濠州，没到手，他现在请你赴宴能有好事吗？对呀，哎呀，那我就不去了。李先生你回封信就说我身体欠安不去了。不去也不行，你别看是鸿门宴，鸿门宴也不一定有凶险。想当初霸王设摆鸿门宴也没把刘邦如何呀，对不对？我看应该去，不去显见怕他。哎呀，到那危险呢。朱元璋说，主公我保您去还不行吗？熊占彪太可恨了，我到那见事做事，如果真是鸿门宴，我就要他性命，碰巧了他的勇一成，咱们可就躲起来。如果不是他按下毒手，我们还没有借口取勇义，要是他真设摆鸿门宴，正好把城池拿下来。元璋啊，我有点不放心，他危险呐。李先生说，有啥危险的？朱将军比当年的范宽本事还高呢，你放心吧。就这样河阳王答应了。事儿好答应不好办呢、啊。朱元璋天天在教场加紧操练兵马，这边呢又派宋康等人在濠州的四周围呀、啊、挑起2丈多深的战壕，里边灌上水，城上准备灰喷炮子滚雷石。李先生准备受礼，到了8月29这天准备出发了。朱元璋啊挑选8名勇士充当亲兵，干什么呢？挑受礼的，这都是能打善战。受礼一共是4台盒呀，盒大呀，你别看说盒，那就是香笼啊。一盒寿桃寿面，一盒是绸缎，一盒是古玩玉器，另外有一盒是金银珠宝。带200名军卒，朱元璋穿的软靠，河阳王呢内衬软铠外披战袍，又派5000人呢跟他们一块出发，干什么呢？埋伏在永义城下。永义城内如果要是有了动静，叫这伙人冲进城内好接应朱元璋。领兵带队谁？班旗、宋康。城池由李善长来把守，一切安排好了，朱元璋带人浩浩荡荡直奔永义城。再说永义城内这几天呢，小温侯李温斌做好了一切应急准备，告诉熊占彪，你呀、啊、接待河阳王的时候一定要亲亲热热，别让他看出破绽。在酒席前我以舞剑为名，趁着郭子兴不注意，我暗中行刺要他性命。他一死，朱元璋有天大本领，也不能让河阳王起死复生。河王一死啊，朱元璋也就完了。如果再不成功，我们以多制胜，一拥而上，把他们君臣呐乱刀剁死。嗯，就这么地了。到了寿日，只见熊占彪换好了衣服，就在寿堂等候。有人报，河阳王郭子兴距离此地还有5里地。好，排队相迎。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锐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锐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锐。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

0: 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2: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
3: 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
1: 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4: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名医名药名方名术的全新诊疗方式，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啊有钱没钱都治病，有钱没钱都能够啊收获健康。我们祥康中医馆依托于全国百家高等学府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等国内啊最具权威的三甲中医院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常年呢聘请的都是副主任级别以上的名老中医专家，甚至啊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等高等学府的学术带头人，个个呢德高啊望重，医术呢高超。同时啊我们医馆为了保证啊治疗的疗效，不但呢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同时呢我们医馆所选用的药材均是啊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名医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呢健康。
2: 健康是人生大的财富，健康是所有人共同的追求。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你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一次又一次的充满希望。从今天开始，滕建国老师特别推出全新栏目板块《老滕帮健康》，为所有在追寻健康道路上的人们点亮一盏新的明灯，让所有正在遭受病痛折磨的人少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早日达到健康的彼岸。您即将收听的是《话说中医》特别板块《老滕帮健康》。
4: 人生中要多一分呐、恬淡，少几分呐、情绪起伏，这样呢才会啊从内在让我们、远离疾病。我们常说呀，冰冻三尺非一日啊之寒，我们的脾气和秉性 是几十年呢、啊、养成的。

也不可能啊一蹴呢而就，三天两头呢就改变的。要做到恬淡虚无，需要呢有一个过程。只要啊我们每天少欲少怒，久而久之呢，自然呢就会远离疾病。在《黄帝内经》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那这句话也正是应对着恬淡虚无而来的，是说啊，只有你内心真的啊恬淡下来，精神呢自然呢就会内守，就会呢很少啊得病。那什么叫精神内守呢？精啊是我们肉身维系生命的一个基础，神呢是不以我们意志啊为导向，维持着我们身体以一定规律运行的无形之主。那既然呢说到精神内守，我们呢就来呀先对照一下不内守是什么样，有什么危害呢？我们说到精，那最直观的也是啊最直接的就会想到呢生殖之精。如果男人经常出现遗精、滑精、漏精，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精不内守了。而这里的漏精也有呢几种情况，有的呢是无意识的，有的啊却是刻意为之的。而女性朋友呢同样啊也有漏精，那这个精呢一是啊指女性生殖系统的体液，另一方面呢就是指的汗液。说到这里呢，时下我们有一个很错误的观点，哎，认为汗蒸流汗呢可以来排湿排毒，认为啊这样做呢会更健康。我在这里呢先呐纠正一点，咱们中医啊并不反对啊适当的汗蒸，适当的出汗呐、啊、对咱们人体呢确实啊有益，因为啊汗液也可以呢促进呐、啊、新陈代谢。但是啊经常汗蒸呢就是啊在人为的漏精，精呢是有形的物质，它是啊我们的血肉，是我们的体液，是我们的水质，是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食物。我们的体液啊自然包含了，是不是啊，你像汗液，那身体消耗了大量的肾精制造的体液，被我们呢以汗液的形式啊全部排出体外。那说到这呢，就让我、啊、想起来我们曾经说过的排毒几大误区，其中一个呀、啊、就是汗蒸排毒和排湿。讲到这个问题呢，我想起了去年的一位女性患者，她的情况啊就是在产后别人呢推荐说啊，哎，去汗蒸啊能够排湿气，她呢就每天呢、啊、去汗蒸。当时啊她还没有啊出月子，其实啊在女性产后啊是最需要补益精血的时候，那么汗蒸呢就造成了人为的漏。她在坚持汗蒸一个多月之后呢，就开始啊出现头晕、心悸啊、全身乏力、食欲不振、精神恍惚的、啊、这些情况。之后呢也到各大医院呢、啊、去求医问药，花了呢很多钱，跑了很多地方，病情呢一点呢也不见好转，反而呢有恶化的趋势。那么找到我的时候啊，我呢就告诉他适当的出汗呢、啊、该出汗的时候出汗是呢在排毒，但是啊你没事天天呢去汗蒸，那不是啊在排毒，是什么？是在折腾。我们中医认为啊，汗呢为心之液，汗血呢又同源，出汗多了也就是啊在伤血，伤的呢是心血，那心血伤了，心阳呢也会跟着伤，心血不足呢，血呀、啊、就不能去养心，心火呢就会啊老是在上面飘着，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了心慌、心悸、精神恍惚。这位女患者啊，她就说唐老师啊，我去过很多医院，也吃过啊很多中药，咋没见效呢？我说呀，这就是啊没有遇到啊好的中医大夫，所以呢厌恶了你的病情，甚至啊有病情加重的这种趋势。后来呢还是啊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到了我们医馆。他来到我们医馆的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脸色黑黄，精神呢萎靡不振，走路啊有气无力的。那么他这种情况啊，如果再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一方面呢会发生啊脏器啊功能衰竭，另一方面呢还会啊导致呢抑郁症、自闭症啊这些精神方面的疾病。那针对啊他的这种情况，我呢就给他开了汤剂，哎，生脉饮呐、啊、加减，哎，里面有人参、还有麦冬、五味子、酸枣仁、白芷仁。在服用三个月之后呢，那么病人的身体啊和精神面貌呢就恢复啊如初了。其实啊这位女性患者啊

就是啊，被市面上错误的养生呢给误导了，被不良的商家呢给误导了，从而呢导致啊身体出现了病态反应。我们回顾一下之前呢、啊、我和大家说过的四时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夏天呢我们人体的毛孔打开，阳气呢向外发散，我们的身体啊处在一个开放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啊多出汗，也就是说啊夏季啊才是我们汗蒸的最佳季节。如果啊一个人长时间漏精，就是呢精不内守，就会啊造成神不内守。人体的、啊、精气神呐、啊、他们三者啊是息息相关的。刚才啊我们所说的这位女性患者呢就是啊这样的例子，连续啊一个月人为所造成的漏精，又长时间没有得到啊正确的施治，来到我们医馆的时候呢已经开始出现了神不内守的情况了，所以呢他才会啊精神萎靡不振。因为啊长时间漏精的人呢往往啊会神不守舍，或者呢精神错乱，神志呢恍惚，或者呀、啊、注意力不能集中。也有一些啊女性朋友由于啊体内生殖液分泌过多，那么出现呢白带过多，或是啊由于多次药物和人工流产伤到了精，很多人呢、啊、出现了哎各种抑郁症，或者呀、啊、小产抑郁症。那么患上这些病症的因素啊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啊因为产后啊需要照顾孩子，那么身心呢疲惫，另一方面啊则是因为啥呢，失精太多，没有啊得到应有的补充。而失神严重呢，我们在新闻上、啊、也曾看到过，有些母亲呐、啊、在分娩后啊就自杀，是不是、啊、也有呢把孩子杀死后呢再自杀的。那么这些事情都是他自己想做的吗？其实啊不是的，都是啊在他失神之后在恍惚之间做的，与他自己的主观意识啊是无关的。那么以上啊这些呢都是啊失精的啊例子。那么我们呢再想一想，动物生完孩子之后他第一件先要做什么呢？哎，就是啊要舔食肉崽身上的粘液。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一啊是防止猛兽呢闻到腥味伤害啊他的肉崽。其实啊还有一个原因，那些粘液都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的精，还有些呀、啊、动物连同自己的胎盘呢也一起吃掉。而这些粘液啊就相当于中药里的胎盘止咳车，那么他的、啊、这些行为全是啊在补充他自己的精。我们呢再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你像有些人失恋了，你再给他介绍对象，他呢会不感兴趣，我们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什么，魂被勾走了。那他这个就是啊失了神，他的神在哪呢？还在他之前那个对象身上。我们呢还看到有些人整夜呢失眠，躺在床上啊思绪万千的，恨不得啊把联合国的事情都考虑一遍再睡。我们呢也把他这种情况叫做啥呢，自发于视野。还有的人呢手里啊转到圆珠笔，嘴里呢吃着口香糖，手里呢敲着键盘，耳朵里啊还塞着耳机，还要啊时不时瞄一眼呢电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说他能做好吗？哎，我们一看他这种状态啊，首先他这个人呢、啊、他这个神是散的，根本呢、啊、无法集中精力去做任何一件事情。那他的神为什么不能内守呢？如果呀我们能守住我们的精，不让他呢随意啊流失，才能啊守住我们的心神，让心神内敛，精力呢就可以啊集中。还有啊就是现在市面上针对于啊老年人的补品呢特别的多，讲座呢也特别多，我的很多患者啊经常问我，这些补品吃了好不好呢？这些讲座啊有没有必要去听呢？我们呢首先得要知道，咱们中医里的补啊和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补呢这个意思啊是完全不同的。中医里啊有补和益，就是说啊你现在没有漏，有漏呢才需要补，没有漏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益啊，就像遗精遗尿盗汗不停的出汗，女性来月经的时候大量出血崩滴答不停漏，这个时候你需要补。那么不然咱们大家其实都需要啥？益啊。那益呢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不如啊咱们喝点三七粉。在昨天呢我们也讲了，好的

0: 也就地道的山西，就是呢云南文山的山西。那到哪里去买呢？就到啊咱们中医馆。咱们医馆的山西啊，都是从云南文山的产地直接呢收购，再通过啊层层筛选，优中呢选优，空运来的。大家呢可以啊现场选购，现场呢打粉，而且啊咱们医馆打粉还是免费的，使用的机器呢也是山西啊专利设备。那这样打出来的山西粉呢、啊、更加有利啊咱们吸收的更彻底，药效呢更加强劲。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我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大家呢一定啊要记住几句话，哎，恬淡虚无，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明天呢我再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呀要平心静气养心神。好的，接下来啊咱们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中医专家，当代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滕教授啊，你好。我是你忠实的粉丝，天天听你的讲座，我可谢谢你了。所以说，我就单单非得找你也唠一唠。我是这么事儿，我老伴今年74岁，昨天、前天他吐了三口血，每口就是像一毛钱硬币那么三口，然后就不吐了。然后我们就到四医院呢、去做了个 CT。CT 检查结果是两侧肺叶膜剥离结节，大小是最小是0.4 cm， 到最大的是1.3 cm， 这是整个两肺的。单单完然后右肺呢在它的顶尖部那个有个比较大的也是一个结节。然后我为啥要找你呢？因为头两天我听有个患者说，问你就是说我们这结节也是肺结节，在下部，你说下部大部分都是良性的，我就记住了。这回我老伴这个呢，我一看是在上边的，所以我就害怕了。而且吧，在医院那大夫他说的也是比较模糊，但是给我印象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叫抓紧字。就这情况我先问问您，咱们中医馆你有什么方法，或者是你找哪个大夫？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这个病假设是坏东西，是个癌症，咱们现在是手术啊还是那个吃中药啊？就这样我找你，我可谢谢你了，你给我指导指导。
3: 行，指导啊谈不上啊，咱只能互相啊探讨探讨啊。像你老伴他这种情况就比较严重了，因为啥？他已经啥呢？有这个渗出了，就是有血渗出了。你看他不咳血了吗？是不是？不过是啥呢？咳血量不大，是不是？现在年龄有点偏大。这个在啥呢？你总听咱节目，我在咱节目说了，这个肺结节啊，它基本它是啥呢？85%到90%来说，它都属于良性的啊，恶变的很少啊。那可是啥也不排除有恶变的啊。这个恶变呢，得根据啥？根据咱们身体啊。也就是说咱们身体像一块土壤似的，这个土壤能长高粱啊，还能长玉米，还能长水稻啊，是咱们身体所决定的。你像咱们这个癌细胞，咱们身体每个人都有癌细胞，那为什么有人就得癌了，有人就不得癌呢？那就是啥，身体你这个土壤，你的身体素质是不一样的。那有人呢就能把癌细胞给控制啊一个平衡或低下水平，有的人身体呢就适合支撑这个癌细胞啊，就是这种道理。就是任何的病它都有啥呢，趋于恶化或者趋于良性的这个机会。那最终其实这个疾病啊是往好的方面。

0: 方面发展，还是往不好的方面发展，是咱们身体素质所决定的啊。就是你这个道理一定要明白。
1: 哦。
0: 老伴儿他这种情况，你说年龄大了，他稍微有那个血渗出、咳血这种症状，能怎么办？得赶快看。看怎么办呢？你不能说咱自己找点药对付，首先得让大夫看一下子，给他检查一下子啊。他这种情况应该属于是什么类什么症型的？就是肺结节，咱们中医在临床当中，它也是分症型的啊。
1: 哦。
0: 你像有血瘀型的，还有痰湿型的，还有闭塞型的等等各种症型。那最终呢，大夫给你检查完之后呢，只要根据你的症型去给你打对症下药去啊。
1: 哦。
0: 所以咱们中医治病，他讲的啥呢？辨证论治嘛。你老伴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约谁呢？约咱们医馆的赵小芳赵教授啊，京城名医。
1: 你七十来岁那女大夫。
0: 嗯，对，赵小芳赵老啊。
1: 那还有个事儿，我想还接着问问您。那后来那个医院有个大夫，他给开了九片什么萨星，你说这种药吧，他专门治那个皮肤感染，鼻腔咽喉感染，还肺部感染，还食道感染。他那意思说，吃九天以后吧，完再做 CT， 看看是有没有变化。要往好的变化呢，或者是往坏的变化呢，完再根据情况去治疗。你看他说这个，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0: 你说都属于杀星类，凡是西医杀星类啊，它都属于消炎药啊。
1: 啊，对，是消炎的。
0: 啊，对，
1: 管病毒感染的。
0: 它属于肺部消炎，哎。
1: 啊，
0: 那你老伴儿他都有结节了，那就不是炎症的问题了啊。
1: 哦、
0: 有结节不是炎症了，对不对？
1: 哦哦。
0: 病灶、
1: 啊、你说对，我挺赞同你说的。
0: 那么病灶已经形成了吗？那还要是消什么炎了，对不对？
1: 哦哦，
0: 你说你消炎也不对呀、
1: 啊。
0: 消炎是指啥呢？是西医说消炎是啥？你得有热症，
1: 啊
0: 啊，就是有火，老百姓说上火，
1: 啊，
0: 哎，就胃里边或气管里边淤火了，啊，你消点炎，用点的西药，这寒凉药还可以。如果说他是血瘀症或者是痰湿症的话，你消炎这根本就不对，那用药就错了嘛，是不是？
1: 哦哦。那还有个事儿，就他这药吧，昨天早上吃完饭半小时吃的，吃完以后吧，他就觉得特别舒服，不跟每天不一样，他就觉得气管里头舒服的。嗯
0: 啊，
1: 因为
0: 啥呢？
1: 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啊，我刚才不说吗？他都属于西药的消炎类，他首先针对啥呢？上呼吸道，这肺部炎症都可以。并这一类药吧，他都属于寒凉的，那就说明啥呢？你老伴儿你知道不？他那个肺部他有预热
1: 啊。
0: 有热，他吃完之后你知道吧，他能把肺那热管给他降一降，所以说他吃完就舒服、
1: 哦。
0: 可是他这个药是抵御不了这个结节问题、
1: 哦、
0: 啊、
1: 哦。是这么事啊、哦
0: 嗯。
1: 哦，我估计，要是假设的话啊，假设是不好的东西，是癌症，就是咱找那个李友、或者是找那个赵小芳，
0: 就是有很多因素啊，决定最后这个患者最后能不能非常好的痊愈啊，他是有条件性的。
1: 啊、
0: 嗯。
1: 另外我们俩人退休工资不太多，因为退休太早了。那个估计我听您昨天有个患者问您，就是那个姐她治了半年多见好不少。我的意思是说，假如我们也吃这个中药，半年花费一个月有1000不能够吧？
0: 这个你就是最后咱们在临床治疗这个费用来说，那是没法定的啊
1: 啊，
0: 就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我曾经我治疗一个肝癌患者，我治疗那肝癌患者，我告诉你，你猜猜这个患者才花多少钱？我告诉你，我那个肝癌患者，那患者里外里没花上50块钱
1: 啊，花那么点，这对账啊？
0: 你看老百姓都不敢相信，是不是？你到医院挂号，
1: 我都不，那要这么的话。
0: 中医他是非常
1: 神奇的。常主任，我回去跟老伴儿把你打点通话情况跟他唠唠。那个就先咱也别说好也别说孬，你就是试呗，跟大夫再商量再研究怎么办呗。
0: 对，你现在你这个治疗是你不是考虑多钱的问题，他大夫吧他是根据你的病情他给你配什么药、那有的药呢就非常便宜，有的药呢就一般贵，有药呢很贵，他都是根据你病情用什么药用什么药的。所以说你找到咱们赵小芳，好好找到李友一号吧。完了之后啊，看完病之后，你跟他们探讨一下的啊，各方面情况问呗。
1: 你看看最好找赵小芳，比较好点是不？因为他、
0: 对，
1: 他岁数大，他经验多呀。
0: 哎呀，这个其实这中医跟岁数大没什么关系啊，
1: 没啥关系、
0: 你看咱们现在网络那抖音的那小孩7、8岁，你看那医术都非常高， 主要是这个人嘛，那个可他全国来说。

0: 不，那中医岁数大的人多了，那算是中医岁数大的水平都高吗？那不是的啊。
1: 嗯嗯嗯。
0: 就是啥，他咱们现在临床经验非常丰富，他这人勤奋好学，善于总结，这是咱们赵尔鹏他医术高的原因啊，不是因为他岁数大。
1: 啊啊，正事啊。啊、
0: 嗯
1: 啊，那好了，那我就谢谢主任了。那个，完、看哪天约诊、
0: 啊，
1: 然后我们到时去抓药吃，吃段时间就清楚怎么样了。
0: 啊、
1: 嗯，
0: 对对，
1: 我、好了那是更好了，那不好了、再另想办法。嗯
0: 嗯嗯，行，
1: 那行，那好了，谢谢主任了啊，百忙中还接我电话，谢谢，多谢多谢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了。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滕老师。
0: 嗯。
3: 我通过听了咱们的广播，然后接触了咱们的中医馆
0: 啊，
3: 也而且接触到了咱们赵小芳赵主任。
0: 啊，
3: 道理我的就是属于说，我从小就是肺和的气管不好嘛，在咱们家调理，然后我调理到四五天的时候吧，就非常明显。以前说话吧，有点像喘一口长气，然后再说。现在我跟你交流就是非常流畅，说话语速吧，就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0: 嗯，感觉到了啊。
3: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然后就是以前吧，对中医吧是不是那么太拿，从来我这个毛病从来没调过。然后我是
0: 啊，
3: 又给我开了一次，然后说我给我听完之后说，哎呀，非常非常好，一定要坚持。我说谢谢谢谢，然后我拥抱了一下赵小芳女士，说
0: 啊，
3: 你是我的妈妈，给、我第二次整容真的。因为我第一次吧拿个片子，他就说说你的肺的纹路相当不好了。他说你要是不经过调理，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长上去就憋死了。哎，真的太可怕了。
0: 对对，
3: 我也挺相信中医，因为从小吧，我们就在我们的中医院调过中医，但是后来就是再没有遇到好的中医，可以这么说。
0: 啊，喜欢中医啊。
3: 对。
0: 嗯。
3: 而且就是他对这些中医理论呢、是就是说西医理论根本就是不一样。
0: 嗯。
3: 而且
0: 是的。
3: 虽然说是慢嘛，但是他的道根儿，他不像西医调的那种那个啥。然后就是挺感谢咱们中医馆呢，为咱们百姓吧带来的福音。然后工作人员非常好。
0: 哎呀，咱们这档节目，咱们医馆呢，就是服务啊咱们百姓的，它的宗旨是啥？就是让老百姓通过中医和中药解决啊咱们自身问题的啊。
3: 对对对。
0: 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啊，可以说咱们中医啊，在这方面可以说得前独后啊，啊，非常有长处啊。像你这个肺系统疾病，从小呢就得的，所以说平常生活当中一定注意，千万不能吃凉的。
3: 对对。
0: 嗯，完了天气啊，这个温度一变化，是不是该加衣服加衣服啊？
3: 嗯嗯。
0: 哎，因为啥？咱从小有这老病根儿。
3: 对对。
0: 哎，一旦感冒啊，就引起二次复发，可以说。
3: 嗯。因为我这个毛病吧，真的平时吧，就是怕烧就上火，主要是怕感冒。
0: 对。
3: 我挺注意。那赵主任也说我了，他说按中医，我这个叫什么肺包裹症，啊，我说那我头一次听说，因为从来没看过，也不知道，我不懂。
0: 啊，
3: 嗯，挺感谢的，真的挺感谢，从心里真的挺感谢。然后也我把我周围的朋友带过去了，有的也在当地管道。
0: 啊
3: 嗯，我带过去很多朋友，因为他看到我的变化了，真的。
0: 嗯，
3: 看到
0: 我
3: 的变化。
0: 这是啥呢？事实啊，声音雄辩，是不是？嗯。
3: 嗯，看到我的变化之后，他们就是挺相信这个。以往说吧，小家都说你中医慢，怎么地，都是先去西医去打一针就好。
0: 嗯。
3: 实际上啊，还是中医比较刺激养人。
0: 嗯。
3: 里面是这样
0: 的。嗯，行，挺好，一定啊。
3: 嗯，
0: 既然找到咱们赵大夫这么好的大夫，是不是？
3: 嗯，
0: 在赵大夫的话一鼓作气啊，最终啊把咱们身体的病症都完全从根本上解决了啊。
3: 嗯，
0: 哎，完了饮食各方面多注意，有什么问题跟咱们医馆，跟咱赵大夫或咱医馆工作人员及时联系啊。
3: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赵大夫。非常感谢。
0: 嗯，好的。
3: 然后每天还是坚持听咱们的广播，听你的讲座。
0: 嗯，行，好的，祝你早日康复啊！哎，
3: 好的，再见。
0: 哎，再见，嗯。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滕主任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
4: 哎，你好，那陈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啊。
4: 我这咱们医馆的，哎呀，挺长时间的这患者啊。
5: 啊。

0: 天我这病可多了。
1: 嗯，
0: 人家的赵小芳治眼睛
1: 啊，
0: 动脉硬化，眼底出血，视网膜出血，眼睛看啥就0.2了，后来给我治的能达到0.6。
1: 啊，哎呀，真不错呀、啊。嗯，
0: 广播的找是广播的，我天天听
1: 啊，
0: 我就相信张丽花了。那药店的药这顶着药吃完了就不管事儿，当时吃了
1: 白花钱还不管事儿，是吧？
0: 心脏到严重，心脏严重的时候，我就是那个吃搁那个嘴里啊，舌下含那个救心丹呢。
1: 啊，
0: 一含着那个二十来粒儿。
1: 哎呀，含那么多粒儿呢？
0: 嗯、那可不是啊，肚子这都不管事儿的、嗯。一开始含那个2-3粒儿，一点点增加。
1: 啊，哎、
0: 这回人这含了20来粒儿。
1: 哎呀，那老爷爷要注意啊，你这含20来粒儿量有点大呀啊。
0: 现在吧，你行，咱们这吧，确实的挺好的。
1: 行啊，挺好，老爷子啊。这个看来、
0: 哎、
1: 你看这寻医问药，这会儿是不是找着对症的药了吗？是不是啊？啊，吃上就好使了。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说嘛，这药一定得吃对症，你不对症，你吃一筐它也没有用，是不是？
0: 哎，是。
1: 哎，所以说对症是最关键的。
0: 嗯，那个给你们呢，你们这确实为人民服务啊，挺积极。完了还那个这小潮。他总是打给我打电话，问我这个吃的药怎么效果怎么样？
1: 嗯，
0: 打好回给我打好回电话的
1: 啊，
0: 确实对我挺关心的
1: 啊，应该的，应该
0: 了，
1: 谢
0: 了，表示感谢了
1: 啊。太客气了，太客气了，老人家啊！你今天来到咱们医馆呢，咱们医馆就要为你这个健康负责任啊！
0: 服务态度还好，完了看这个那个看病啊，你们那确实负责任，对，
1: 嗯、
0: 还有好那药都好药，要是
1: 咱们药材质量上一定要保证啊！你没有好药，它治不好病啊！
0: 是，
1: 嗯，
0: 我现在我就相信咱们这块儿了。
1: 嗯，
0: 咱们这儿已经看20年病了都。
1: 哎
0: 我外孙女不来例假，都治好了。
1: 啊，也治好了
0: 哈。
1: 哎呀，看来你们爷俩在咱们医馆都受益了啊。行，挺好的，老爷子。不错不错，哎呀，我听你说话，我就能感觉到你那个高兴劲儿啊，是不是？
0: 确实，我现在是挺高兴的。
1: 不错。
0: 我头天因为我上那市里花鸟鱼市坐车去的，回我在那买了一盒花，买了一盒白兰花，挺大的。搞的购物车，我跟那样一直拉到火车站去，就那东出口那样的坐40几路车。要一平时我这不敢走啊。现在走点道，啥事没有了。
1: 嗯嗯，哎呀，这个有劲儿了，身上哈。挺好，挺好。
0: 谢谢啊，谢谢程主任。
1: 哎呀，没事，老爷子，我看你这身体健康了，你看我也替你高兴啊，是不是？
0: 人家说话都上不来气儿啊，说话。现在还行了。
1: 那也一定要注意啊、一定注意好好养一养、老爷子。
0: 谢谢你啊。
1: 哎，好的。
0: 咱们这个中医馆的全体这个医务人员。
1: 好的，老爷子。好。祝你健康啊，咱们再见。
2: 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中医专家，当代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你好。
3: 哎喂，陈老师。你好。陈老师。那个感谢你用这个电波传递的信息，使我们那个广大患者吧，每天都能听到你的医学讲解。我们那个既学到了这个医学知识，又受到了这个医学教育，了解了中医，走进中医，并且接受了名医的治疗，真得谢谢你。
1: 哎呀，
3: 谢谢陈老师。
1: 咱们这档节目就是服务大众的，咱们医馆的众多的专家和教授就是帮助大家解决疾病痛苦的啊。
3: 我是那个咱们医馆赵小芳，赵教授的患者
1: 啊。赵教授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说一下我的情况吧哈，我是一个70多岁的患者
1: 啊。
3: 一年前吧，我那个检查出来了，这个是肺部多发性膜玻璃结节
1: 啊。
3: 这个病吧，我也不太那个。

0: 很少听说过这种病，所以吧，就检查出来这个病吧，心里挺慌乱的。当时呢，就是四处求医啊，长春呐、各大医院我都去过，但是呢，那均没有什么疗效。
1: 嗯。
0: 后来吧，就是看了一段时间之后吧，这个医生的结论呢，就是说这种病吧，没什么特效药，只能那个定期复查，就定期观察，等有变化的时候再治。说现在吧，基本上对这个磨玻璃结节呢，它没什么特效药。当时呢，我听了这个结论之后吧，我就是心里挺慌的哈，挺慌乱的。你说他说的这个，各个大夫都说只能定期观察，等有变化的时候再治。那这种病变化，那顾名思义，那就是等到这个结节发展成肿瘤的时候再治啊，才可能有药治。
1: 嗯，
0: 当时我这么理解的他，当时呢我就是很失望，只好那个怀着这个忐忑不安的心情吧，定期呢复查，因为当时大夫告诉我三个月一复查，所以我就定期到医院去复查。
1: 嗯，
0: 我一般都到长春医大去复查的，三个月一去，三个月一去的。
1: 啊，
0: 我这个病是去年十月份得的，去年十月份发现的。就是偶尔啊咳嗽，完了后来我就到医院去了，医院就是一做那个 CT 做出来的。
1: 嗯，
0: 就是一年来吧，经过这个反复的复查吧，这个病情呢虽然没有发展，但是呢它也没好转，还是去年十月份的那个形状，就是肺子上的一个结节。
1: 啊，那你到咱们医馆找找咱们赵教授看的这个病啊？
0: 对。反正那个我这个我对这个病吧是不十分了解，就是心理负担很重啊。当时就听到这个滕老师你的那个讲座了
1: 啊，
0: 我就慕名来到了咱们医馆，就接受了那个赵小芳教授的那个治疗
1: 啊，
0: 就在他那儿就开始治了。到目前为止吧，已经治疗四个月了。
1: 嗯，
0: 赵教授吧，他这个人很好啊，他就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完，另外他给你诊断吧，特别细致。下药还挺准确的，所以嘛，这个四个月下来呢，就是在赵教授这个治疗下吧，我这个病情呢，终于就有了好转了。
1: 啊，
0: 我除了这个病之外吧，我还因为岁数大了嘛，哈，我就是，还有这个心脏病，就是心脏主动脉硬化，心肌缺血，完还有比较严重的胃病，这个胃炎之类的。还有那个便秘呀、失眠呐、就是挺多这个病。经过就是这一段时间的治疗以后吧，那我就又来到长春医大做了检查，结果呢，这个肺部结节吧，诊断为呢就是说肺部结节已经减少，部分转好。
1: 嗯，
0: 这是吧哈，我都没想到的事儿，就是我们这个亲戚朋友谁都没想到，因为很多医生都已经定型了，说你这个病不能治，没有药治你这个病。所以我每次在医院就看着人家不给你拿药，就给你检查一下就完事儿了。
1: 啊，
0: 那么我吃了咱们这个中药之后吧，就是四个月以后我又到长春医大去诊断呢，他就诊断这个结果，肺部的结节啊已有减少，完了部分转好，
1: 啊、
0: 是这么个那个结论。所以当时我就很高兴的，心脏呢它也有很大的好转，就是之前吧、我这个心脏病呢就是。睡觉的时候都好长时间，就有一两年了吧。睡觉的时候他不能仰卧不行，喘不上气儿来。完也不能呢左侧卧也不行，就睡不好觉，喘不上气儿来。只能呢是这个右侧卧。
1: 嗯。
0: 现在嘛，就是我可以就通过赵教授治疗之后吧，我现在可以任意就卧睡，就是在哪边卧都行，仰卧呀还是左卧那都可以的。
1: 嗯。
0: 同时呢，就是这个胃病、失眠。这些症状吧，基本上都好了。
1: 哎，这就好办了，是不是？病情有转机、这不是件喜事儿。
0: 所以吧，我很那个感谢赵教授啊。通过这个四个月的接触吧，我非常敬佩赵教授，他那个医术精湛，为人谦和。
1: 嗯。
0: 这个医德呀非常高尚。我和赵教授吧，这个年龄呢，我们俩相仿。
1: 对。
0: 我那个深深的感到，这个赵老师啊，是我们同龄人的楷模呀。
1: 啊。
0: 啊。他这个精湛的技术吧，和他这个高尚的品格啊，他永远值得我效仿和学习。再一次吧，对赵老师你表示深深的谢意。哎，谢谢赵老师。
1: 啊，好的。
0: 在赵老师的治疗这个同时吧，由于我这个病情好转了，完了呢，我又带来了我的那个家属和多位朋友
1: 啊，
0: 到咱们那个好多位呀、啊。他们分别呢，就是在赵小芳老师，

0: 诊。
1: 嗯，
0: 通过这个诊疗哈，我的家属吧，他患了30多年的这个高血压，他今年也70多岁了哈，他从40多岁的时候他就有高血压，心脏病、哮喘，最近就查出来的是慢阻肺，完了还有糖尿病。
1: 嗯，
0: 这些病吧，经过治疗吧，均有明显的好转。你比如说他这个高血压吧，原来呢这治疗前吧，我们在中医院看的他是110到220，就属于高危的了。当时我记得中医院还说，你这人你得看着了，你不能让他自己随便出来作证。
1: 那可不，太重了。
0: 完了那个治疗以后吧，现在那个血压呢，基本就平稳在85到140之间。
1: 哎，那
0: 这个血糖呢，也基本控制在餐前就控制在6左右了。
1: 挺好。
0: 所以目前呢，我们反正还是在这个巩固和治疗当中，在那个赵教授那儿，医者仁心，深受那个我们这些患者的那个赞誉啊，真可谓是这个仁心仁术，仁德仁医啊。通过这一段时间治疗，同时呢，我还要感谢呢医助团队对患者热情、亲切、认真负责，满身都充满着那正能量。他充满的这个正能量吧，时时都感染着我们每一个患者啊。那个你们这个医助吧，素质也特别好，素质特别高。这个医助们这个工作呀，认真负责，积极和蔼，就是使我们那个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有一种这个宾至如归的感觉啊，就像到家了一样。所以我那个去了这4个来月，我和他们关系处的都特别融洽，都挺好的，我都挺喜欢他们的。就是我这一个老太太到那儿，人家对我都非常热情，挺喜欢他们这帮小孩。就是为了表达这个谢意吧，我这个尽兴献上一首打油诗吧。
1: 哎呀，那好啊，
0: 现在我说一下啊，现成的。
1: 哎，好的。
0: 名医名药配名方。仁医仁术高鲁东。德艺双馨，赵小芳。群星荟萃优医馆，重病顽疾一扫光。妙手为民除疾苦，名医仁术美名扬。
1: 哎呀，写得好啊！
0: 水平有限，写不明白，就是表达一下那个我自己的这个内心感受吧，哈，也同时表达一下谢意吧。就这意思，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在你们医馆呢，就是这个身体调理的呢特别好。这几个月下来吧，我也很有信心。就我这个病呢，就拿我这个就是说结节这个事儿算啊，因为我是多发性摩多里结节。当时吧，有的大夫呢他也看过，他说的，你说这个病你要不治就等着，那么就假设他退一步他是炎症，那这炎症要都爆发了，你也憋得喘不上气儿来了，是吧？况且他要真发展成不好的病呢？那就没办法了。所以我这一段时间在赵老师的治吧，我心里非常那个非常高兴，心情舒畅。我觉得呢，好像我这个病好像有救了似的，就是说可以把它治好。同时就是在那个众医生、众医院那个各个医院说他们不能治，治不好。好像也应该打破这个说法，就是这个奇迹有可能在我身上就体现出来了。
1: 是啊。
0: 所以吧，我再一次。感谢滕老师给我提供这么一个信息，感谢赵老师，感谢给遗嘱，再一次表示感谢。
1: 哎，好的，也祝福你早日康复啊，享受美好生活。
0: 谢谢，谢谢滕老师啊，
1: 好，有什么问题咱们及时联系啊，
0: 好了，再见。
1: 那好，再见。
2: 三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你好，唐老师是吧？我在你们那个医馆呢，看病看了，已经拿了8个星期的药了。我现在正在家熬药呢。
3: 啊，正在熬药呢。在咱们医馆哪位医生呢看的？
4: 赵小芳。
3: 啊，赵主任。
4: 你看的是心脑血管方面的。
3: 啊。
4: 因为我血脂高。
3: 啊，血脂高。
4: 完了还有我有中度脂肪肝。
3: 啊。
4: 我主要是怕得脑血栓。
3: 哎，
4: 因为我年龄也大了，70了
3: 啊，70，
4: 害怕。 我就上他那去看去了。
3: 嗯嗯，
4: 看你。

0: 十第五副药，哎呀，我这一刷它正好30天
1: 啊，
0: 正好算是第五副药的那个第二天，哎，我就感觉就是，就特别好，就比以前强多。
1: 啊，
0: 我以前什么那个情况呢？那个都是浑身没有劲儿，
1: 嗯，
0: 坐不住，老想在那躺着，
1: 嗯，
0: 完事汗也多，你就是扫个地都大汗淋漓的，
1: 啊，
0: 完事夜尿也多，
1: 嗯，
0: 后来。看完在那个账号上看完以后，就第五个礼拜以后，一下子哎，这觉得浑身有劲儿，就说话也能说话，原来说话都说不出来。你现在看听我说话，底气挺足是吧？
1: 嗯，是。
0: 张姐
1: 道，
0: 原来这说话你就说话就是谁说话我就不搭茬，因为我也说不上来，就有气无力的。完事从那以后，就是从这五个礼拜以后，吃完五个礼拜的药以后，一个是有劲儿了。
1: 嗯，
0: 可以来家可以干活了，
1: 嗯，
0: 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嗯，擦个玻璃呀，收拾卫生啊什么，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原来都干不了。完再一个就是汗基本就没有了，
1: 嗯，
0: 原来怕热一点就迷糊的受不了，完那耗热也没有了，
1: 嗯，
0: 这都降好了，挺好。完那个张三旺那个大夫吧，这个大夫也特别好，
1: 嗯，
0: 就特别平易近人，就不像那一般大夫不敢接触哈，
1: 嗯，
0: 那我有时候赶着跟他说笑话呢，咱俩年龄也差不多，有的时候他也跟我说笑话，有时候跟他说笑话，我说哎妈，这大夫真好，
1: 嗯，
0: 啊，就像那个家人和亲人一样，那感觉就不像是患者和大夫之间，
1: 嗯，
0: 嗯，就特别好。
1: 赵大夫，别看年事已高，医术啊精湛，哎，为人处事啊，
0: 嗯，不光医术精湛，他就是为人也特别好。
1: 嗯，
0: 那有的那大夫呢，我在那之前呢，在别的那个中医看过，那也是个老中医，
1: 嗯，
0: 也是七八十岁，那是个男的大夫，那脸沉沉的，咱是多一句话也不敢说，那就像那什么样的。就像那个见着那说句不好听啊，不应该说的话，像见着杨爷一样，你多一句话也不敢说，你说话哎呀呲呲哒哒的，就是特别不耐烦。完了，就这赵大夫老子就特别平易近人，我没说像家人像亲人那种感觉，
1: 嗯，
0: 跟他就是无拘无束，有什么都能心里话那都敞开，都可以跟他说。
1: 嗯，
0: 原来那大夫那就那也不敢吱声啊，那脸拉着，哪能敢吱声？拿完药呢，缓缓就走了。这个你就跟他说，可以拉近那个关系。
1: 嗯，
0: 完事就从现在我就心情也特别好，原来那心情也不好，那他难受啊。
1: 对，
0: 一天有气无力，完眉头老皱着的，完事看谁都生气。
1: 嗯，
0: 啊，现在身体好了，身体好了，这心情也就好了。
1: 对，
0: 挺有信心，你就继续来咱的治吧。
1: 嗯，
0: 嗯，
1: 效果
0: 就这么个情况。
1: 啊，嗯，挺好，你看着没？现在劲头也足了，
0: 嗯，
1: 也不愿意生气了，是不是？说话，
0: 嗯，
1: 也有底气了。
0: 比原来强多了，我现在说话底气足了，嗷嗷的，你看这嗓门都挺大。
1: 哎，挺好。
0: 原来都闹闹的，嗯，
1: 嗯，
0: 就是吃完五个礼拜以后，我现在是拿8个礼拜了。
1: 所以说，
0: 嗯，
1: 咱们老了，是不是啊？看年龄大了，
0: 嗯，
1: 一定要把自己身体维护好。把自己身体养好了，
0: 嗯，
1: 可以说自己少遭罪儿，可以说也少拖累孩子，是不是啊？让孩子总惦记父母，
0: 嗯，
1: 是不是啊？你身体不好，什么父母怎么样啊？是不是啊？没啥事儿就打电话问问，嗯。
0: 是。
1: 嗯，
0: 那行了，
1: 嗯，
0: 那我就这么多事。
1: 哎，
0: 嗯，
1: 好的啊，
0: 嗯，
1: 哎，祝你早日康复啊，
0: 嗯，
1: 咱们再见。
0: 哎，好了，谢谢。
1: 嗯，
2: 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中医专家。当代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你主要是调理身体哪方面？
4: 心脏、动脉硬化，嗯，还有那个高血压，嗯，高血脂，
3: 啊，血脂，
4: 嗯，血糖也高。
3: 这段时间吃药，你感觉怎么样呢？
4: 心脏那个调的挺好，有劲儿了，不败道了。在医院拍片子，就是说肺子有气泡，这是肺气肿那类的。但大夫让我住院，我没住院，我就跑这儿来了。感觉现在身上珍贵了，有劲儿了，腿不败道了。他就从根儿上调的，从你内部里头开调。这西药是治标不治本，这个是治本。

0: 从根本上来，从五脏六腑开挑，真不外道了。完了，感觉身上轻松了，也有劲儿了。要那来的时候都走不动道了，不行了，我就感觉要死了，气儿都喘不过来的。那我坚持来，真好，确实是好。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2: 当然咱们这个药的质量也好，所以他的情况呢，就是通过一段治疗以后就得到改善了。他因为有糖尿病的这个基础病，所以呢他在的治疗当中呢一定不能够离开他的对糖尿病的这个病的治疗。另一方面呢，因为他那个心梗，他其实那个糖尿病呢他会合并很多病，他产生胰岛素抵抗，在胰岛素抵抗这个基础上，高血压、冠心病或者肾病很多病都可以产生，所以在治疗当中呢，这个对糖尿病的这种治疗呢，是要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呢，他也要用养血养心。养血脉，是气血能够周流，这样呢，气血足了，你的心脏的健康呢，才能逐渐的恢复。对血液的循环，对心脏的功能，对胰腺功能的改善，它都要关注吧。反正总的来讲，还是要根据中医的辨证来进行治疗。对对对。
3: 谢谢张老师。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5: 当时就是说是2019年的年末吧，就是说咳是特别严重，完了就是那个肺内积水，完了二尖瓣吧，也是关闭不严，也是有反流现象，挺严重的。完了，通过吃那个赵教授这个中药，就现在效果挺好的。原来是浑身无力，就现在就是说是这种症状都已经得到大大的缓解。我当时咳嗽状态吧，就是咳嗽严重了，就像演那啥，就像演那个动画片似的，就这半拉胳膊这半拉腿，就有点像这样似的。
3: 通过赵方老师这个调理，您现在觉得是状态什么样？
5: 已经就是基本上就是不咳嗽了。就是说，
3: 您那个当时来的时候心脏也不是是不？
5: 对，因为咋的，肺管子的心脏心率不齐。完这个现在这个心率问题也基本上得到缓解。
3: 心率
5: 完心包积液。心包积液，心率不齐。完了二尖瓣、三尖瓣，完了主动脉什么。
3: 这得着病
5: 吗？
3: 还挺吓人的。
5: 现在我感觉到挺那啥的，挺满意的，对这个中医馆这个平台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3: 尤其是赵小芳老师啊，
5: 对，
3: 也是给你妙手回春吧，也是这样。
5: 对，可以这么说。
3: 可以这么说。
5: 挺好挺好，就效果感觉。
3: 挺好啊。
5: 效果感挺好。我现在基本上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
3: 我感觉也是。
5: 正常人有些时候就是说是甚至比正常人的那个毛病啥的还能要少一些，
3: 调的挺好的。
5: 对，就调。他们现在瞅的都挺好的，但是这儿疼那儿疼的。
3: 对，你现在
5: 我现在基本上那啥
3: 都挺好的，
5: 基本上感觉就是跟正常人生活一点人家是没什么区别，
3: 挺好的。
5: 总而言之就是说是感谢中医馆这个平台，就是说您俩没这平台，我就是我们
3: 也今天
5: 对
3: 今天是不是
5: 非常感谢，
3: 也谢谢你参与我们节目啊。谢谢、
5: 好的，谢谢。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6: 我就是心衰，完了心脏里有支架。
3: 心脏几个支架？
6: 三个，就是一 F 值低就喘不上气儿，走走道你得歇一会儿。一年嘛，我得上中医院

0: 能保持元素还有略有增加。
1: 这老先生的病呢确实也比较重，他本身呢有心衰心梗，而且呢也心脏呢也植入过那个支架，他另外他有一个比较致命的这个地方呢，他有腹主动脉瘤，他这样在治疗上呢他就有一定的风险。因为你要是那个一般这种病呢，他除了用补气养血以外，他要用一定的活血药，因为活血药呢它能够促进呢有些好的细胞的心肌细胞的再生，但是呢他有这个动脉瘤呢，用药又要特别慎重，过度的活血有时候又怕他那个血管破裂啊，也怕他动脉夹层破裂，所以在用药上呢就要比较慎重。后来我们就发现也是咱们这个医馆呢有很多专家都很有经验，我们大家在一起也商量过他这个病
2: 啊，就是这个咱们专家会诊过，
1: 哎对对，咱们这个多次为他这个病呢进行过专家会诊，很多很多老医生呢提出很多建议，比如呢他除了用活血化瘀的药，还要大量的用仙鹤草，现在医学发现仙鹤草呢它有很好的止血作用，另一方面呢它有双向的生理效应，如果你有出血的时候它能够止血，你有淤血的时候它又有活血的效应，而且它能够养血，另一方面呢发现它补气的效果很好，
2: 仙鹤草补气的效果，
1: 哎对，所以我们在它的那个方子里呢就是重用仙鹤草。另一方面呢这个老先生呢一个他和我们非常合作，另一方面呢大家对他也特别的关照，就包括我们的那个医助也是主动的给他送药啊，主动打电话联系啊，问候啊，这老先生这真是挺不错的。
3: 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中医专家，当代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4: 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
3: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8: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2: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金先生呢是苏州印象附近一超市啊，现招聘送货工，白班晚班都招。具体的联系电话是，看一下啊，这个是159，稍等一下啊，这个号是15904338341，15904338341。刘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5岁以下，内保外保都招啊，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20度至-28度；敦化，小雨，-18度至-27度；安图，小雨，-19度至-28度；汪清，小雨，-20度至-27度；合龙，小雨，-19度至-28度；龙井，小雨，-20度至-29度；珲春，小雨，-21度至-26度；图门，小雨，-21度至-2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20度至-28度；敦化，小雨，-18度至-27度；安图，小雨，-19度至-28度；汪清，小雨，-20度至-27度；合龙，小雨，-19度至-28度；龙井，小雨，-20度至-29度；珲春，小雨，-21度至-26度；图门，小雨，-21度至-27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的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进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我卖房。
0: 好的，说一下位置。
1: 市政复兴北苑小区4楼58平。
0: 嗯，
1: 复兴学校的小学、中学，市场近，交通方便。
0: 嗯，
1: 联系电话13634332636。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李先生有房子要出售啊，北大十中附近的北苑小区是一个4楼58平，附近呢有多所学校，交通购物都很方便。电话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

0: 好了，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金先生，看金先生有什么信息啊？金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哎，
1: 我要付房。
0: 好的。
1: 河南万一批发市场附近。
0: 嗯。每
1: 一次92平。
0: 好。
1: 2室1厅。
0: 嗯。
1: 15楼到6楼。
0: 好的。
1: 已装修好。
0: 嗯。
1: 可以入住生活。
0: 电话号。
1: 085。
0: 嗯。
1: 4330。
0: 嗯。
1: 9381。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谢谢。
0: 哎，不客气。金先生呢是售房，河南万益批发市场附近的一套房，电梯楼15楼到6楼，92平，2室1厅，已装修的啊。电话是18543309381，18543309381。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关注信息，李先生呢是售房啊，北苑小区啊，北大时钟附近的这个北苑小区4楼58平，交通啊购物都是很方便的这个位置。电话呢是136-3433-2636 136-3433-2636。金先生售房，河南万益批发市场附近92平两室一厅15楼的6楼已经装修的啊。电话是185-4330-9381 185-4330-9381。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任先生，来迎接一下任先生，你好。
1: 你好，我想出租房屋。
0: 好的，还是那两套吧。
1: 对对对。
0: 行，我在节目里帮您播吧。啊，
1: 好好好。
0: 好的，
1: 谢谢
0: 好的。哎，不客气，再见。哎，昨天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听众问呢，给您打电话了吗？
1: 打电话，他只问问。
0: 啊，行行行，没事，我帮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你。
0: 不客气。任先生有两套房对外出租啊，都是在新洲雅悦，一个是一楼六十多平，一个是六楼六十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

0: 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清真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清真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清真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4:30。
0: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8: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11: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2: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下面时间我们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13: 哎，主持人你好。
12: 哎，
13: 我想发布条招聘信息。
12: 您说我记录。
13: 我公司招聘物业维修工1名。
12: 好。
13: 保洁员若干名。
12: 嗯。
13: 大车司机1名。
12: 好的。
13: 男女不限，年龄不限。
12: 嗯、好。
13: 具体内容联系电话153。
12: 嗯。
13: 2633。
12: 好的。
13: 90912。
12: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3: 谢谢。
12: 哎，徐先生呢是公司啊，先招聘物业的维修工1名，大车司机1名，还有保洁员若干名。以上职位呢，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4: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20度至-28度；敦化，小雨，-18度至-27度；安图，小雨，-19度至-28度；汪清，小雨，-20度至-27度；合隆，小雨，-19度至-28度；龙井， 小雨，零上20度至零上29度，珲春，小雨，零上21度至零上26度，图门，小雨，零上21度至零上2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零上20度至零上28度，敦化，小雨，零上18度至零上27度，安图，小雨，零上19度至零上28度，汪清，小雨，零上20度至零上27度，合龙，小雨，零上19度至零上28度，龙井，小雨，零上20度至零上29度，珲春，小雨，零上21度至零上26度，图门，小雨，零上21度至零上27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2: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徐先生是公司啊，现招聘物业的维修工一名，保洁员若干名，大车司机一名。电话呢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继续来关注信息，任先生是有两套房对外出租，都是在新州雅苑啊，一个是1楼60多平，一个呢是6楼60多平。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金先生有房子对外出售，河南万益批发市场附近的啊，是一个电梯楼15楼的6楼92平，两室一厅，你装修的。电话是1854330-9381，1854330-9381。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听通光。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
1: 小区物业招保洁，男女不限，65岁以下能参与工作就行。
0: 好的，讲。
1: 这两个活就一头五活。
0: 啊，好的，好的。
1: 完了，完电话是13894348360。
0: 13894348360哈。
1: 8360，哎。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好。
0: 哎，好，
1: 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坑吃饭。
1: 啊，刘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啊。这个呢是一上午的工作，干完就可以走。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

0: 好，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有点那个老山芹籽儿，完了有需要的跟我联系一下。
0: 啊、山芹籽儿哈。
1: 老山芹，嗯呐。
0: 啊，老山芹籽儿哈。
1: 哎，
0: 好的，我在节目当中帮您说吧，然后看看有需要的让他们但是、
1: 哎、完了
0: 跟您联系吧。
1: 是188。
0: 好的。
1: 4437。
0: 嗯。
1: 9630。
0: 1884439630哈。
1: 哎，对。
0: 好的好的，再见。
1: 哎，谢谢。
0: 不客气。张先生呢有一些老山芹籽儿想要出售啊，有需要的可以联系 1884439630, 188443963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周末台市场南侧一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1: 二楼火炕楼有4-500平方，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于做仓库或者厂房在大老边。
0: 好的。
1: 在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
0: 嗯。
1: 在小营市场东侧的电梯楼的4楼要出售。
0: 好。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5-2678-3177。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再见。李先生呢是在周木材市场南侧有一栋房子啊，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有4-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张先生呢是有老山琴子儿想要出售啊，电话是188-4337-9630 188-4334-4339630。

0: 继续来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哎，我刚才那个招保洁的电话号138，那个给我重复一下呗。
0: 1389434。
1: 台湾
0: 1389434，对了，然后83608360。哎，对对对，
1: 哎，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哎
0: 哎，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02625055-7505-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8350888，珲春7505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27505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77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
1: 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从昨天播报了活动政策之后啊，咱们场外的电话可以说就爆炸了看来呢大家伙谁都不想错过这样难得的治疗机会。李老师说过，我能让你们八天好，咱绝对不会拖到10天。那么三代延寿方配合着海参肽，一定可以让我们康复得更快，一定可以让我们恢复得更好。现在网络发达了啊，我们大家伙上网一查呢，就能够查到海参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第二，它可以补血调经。第三，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 啊，第四是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还有第五啊，消除肿瘤，第六是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还有什么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的，哎呀，太多太多的功能。

效了。可以说对于海参的评价，无论是网上还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医学界知名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说海参不好的。但是它再好，放到李老师这儿，它也只能沦为配合辅助三代延寿方，快天就已经订走了接近一半的份额了。那么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互相转告，莫失良机。说老师啊，我没来得及听节目的，我没抢上海参泰的，我也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呢不要责备老师。李老师真的是已经全力以赴了，当然了，我还是相信咱们大家也能够理解老师的。而且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讲的话，第一打电话过来就感谢老师，尤其是昨天呢这个报名的一位老大哥，姓陈，老家呢是陕西渭南人，今年73岁了。年轻的时候嘛，靠着卖这个油泼面啊，开了这么一个小店讨生活，干的就是一辈子。不过据说呢这个口味很好，生意还不错。这老哥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那只知道挣钱呀，没时间去花钱。本来想着老了把铺子交给儿子打理，他带着老伴儿，带着小孙子说出去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但是他却罹患了冠心病啊，经常感觉呀憋闷上不来气儿。平日里呢就靠吃什么丹参滴丸啊，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还有养心丸之类的这些普药啊进行维持。但这个病啊，咱大伙都知道，他不犯病的时候吧，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啊，你做心电图都未必能查得出来。可是一旦发病了，那就有可能是危及生命。有一次呢，也就现在这个时节吧，这老大哥出去遛弯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了胸口啊进风了。啊，你看遛弯感觉到胸口进风，然后浑身一阵寒颤，接着心绞痛，一下子就倒在马路边了。还好啊，有过路的懂医的好心人啊，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啊，为抢救算是争取了时间，不然老大哥那一次就是凶多吉少了。即使这样，这条命捡回来了，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送到医院之后，首先是电击，医学上呢叫什么心脏电除颤啊，也叫电复律啊。他做了5次，这人才算恢复意识，然后又下了2个支架，当时花了10来万。出院之后呢，身体是非常的虚弱，他想着说养一养吧，啊，养一养应该就没啥事儿了，因为毕竟在医院出院呢，那治疗呢医院都解决了呀。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术后2个多月的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呢，这个筷子没拿住，掉地上了。咱说吃饭掉筷子这很正常啊，谁都有过啊，李老师也有过。老大哥呢就伸手去拿这个筷子。结果弯腰去捡筷子的时候，咣当就猝倒了。虽然说呢，这家人呢给叫醒了，但是叫醒了之后发现这人呢不会说话了，左半边的身子不能动了，赶紧又打的120，又给送到医院做了 CT， 是大面积的脑梗死。掉筷子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开始在梗了，就是在梗的进行中了。啊，心电图诊断什么呢？房颤很明显。这老哥哥的脑梗就是房颤所引起的，因为房颤呢它容易引起血栓的脱落，然后造成血栓淤堵。这又是一番抢救，几天过后啊，终于告知是没有生命危险了，然后转入到普通病房了，那是情况算是稳定了。这次在医院又折腾了1个来月啊，连着抢救在 ICU 病房，再加上药品床费各种费用，又花了5万多。出院的时候半个身子呢还是不好使啊，一只胳膊在那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也不太利索，整个人很虚弱啊，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医院里边的检查报告显示呢，叫血红蛋白是72，正常男性应该是120到160。这说明什么呢？他还伴随着慢性病性贫血啊，要知道他本身呢就是缺血性的疾病，你这一贫血的话，那不就雪上加霜了？看着那样啊，就好像说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老伴儿心疼的呀，经常背地里边就抹眼泪。但也算是这老大哥呀，命不该绝。偶然的机会在广播里边就听见咱这节目了，感觉李老师讲的这个三通疗法吧，哎，有点道理。啊，说各种病啊都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要么就吃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脾胃经不通了。

消化吸收不了了，要么就是肝肾不足了，那解毒能力差了啊，那你毒素代谢不掉了，它不就堵了吗？那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同时呢，他对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还特别感兴趣，但那会儿啊也是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因为你医院三进三出都没治好的，但是你不治这人就是活着跟死了一个价的，对吧？所以说就拨打了我们的电话，了解了情况之后呢，我跟他老伴儿我就讲，我说你家老哥这个情况啊，他贫血非常严重，咱要想呢更快的恢复的话，就你们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呢，就最好配合着海参肽，它不光啊能够帮助我们补血，关键是它里边那个多种的活性因子啊，能够加速咱们患者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一个修复啊。当然了，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咱们就只服用三代延寿方呢，也可以，就是稍微慢一点啊。毕竟制氧结合呢，起效肯定快啊，治疗周期也短，因为它贫血的太厉害了啊。看那指标在那摆着呢，指标不骗人呢。老两口子也挺听话的，一开始咱不知道他家里边什么条件嘛，反正听话，到处打听啊，哪块能买到真材实料的这个海参肽，结果到底让他们给买到了。毕竟穆恩堂的海参肽啊，它年产几十批次的啊，那也能区分开，因为穆恩堂原始提纯的海参肽啊，和通过我们文玉堂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的区别呢，一个是尽量保留了有效成分，一个是完全保留。打比方跟大伙讲啊，说海参里边有十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穆恩堂原始提纯工艺是尽量多的保留，但是我们通过实验对比之后啊，我们发现他们好的一次也只不过保留了不到六成。而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却做到了百分百的保留。这就是技术的先进性啊。不然人家穆恩堂那么知名的大厂，怎么可能看上咱们专搞科研的这个文玉堂呢？对吧？哎，没有异于常人的能力，你永远都不可能结交出类拔萃的朋友，这就是现实。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陈大哥呢，虽然买的不是发酵海参肽，但是人家配合吃了之后啊，收到的效果也是非常满意的，只不过费用上那多少高了点啊。穆恩堂海参肽呢，他一天呢得吃15克啊，而李老师送给大家的同样的穆恩堂的海参肽，一天只需要我们吃三颗啊，这个倍数大家也能够算出来了，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病人还是以治病好病为主要目的。老陈大哥当时采购的海参肽啊，他自己买的嘛，联合三代延寿方吃了三天之后啊，就感觉不那么憋闷了，心慌的感觉减轻了，手脚热乎了，脑袋不那么浑僵僵的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这个心率啊就完全恢复了，脸色就好了不少。最主要是什么呢？心脏不疼了，胳膊腿啊也能多少用上点劲儿。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这老哥哥身上有劲儿了，吃喝拉撒各方面开始逐渐的好转，那心情啊也不一样了。我当时啊就跟他讲，我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脾胃好了，气血生化的能力就足了，啊，你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啊就有粮食可用了。然后二通你的血脉，哎，让我们这个血管、经脉啊畅通无阻。你这心梗也好啊，脑梗也罢，都是缺血导致的嘛。通了血脉了就没有危险了。通了血脉了，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慢慢的恢复正常功能了。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啊，那血液都已经保持干净了，以后它不会复发反弹嘛。这老陈大哥也是尝到甜头了啊，自然呢也就非常配合。手里边还剩半副药的时候啊，又回来申请了。但是由于三代延寿方呢，前段时间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非常的紧张，动不动他就断货啊，所以这老陈大哥也没拿到药。这不昨天呢才算成功的申请到。我本来很愧疚，我说老哥哥呀，让您久等了。可是这老哥还安慰我说呢，说不白等，
啊，这回你看呢，我还免费拿到了李老师送给大家伙的这个发酵海参肽了，这不仅用量。

0: 上节省了5倍呀、啊。最主要的是不花钱呢。用老陈大哥的话说，这李派李这把严寿芳的钱都给省出来了啊，这不是缘分是啥呀？我说这叫幸运啊，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说，哎，李老师救了我，让我重新的又活了一回，就是催着我赶紧给他送过去。听得出来啊，他们对治疗呢是充满了信心，对未来的生活呢也有了希望啊。他老伴呢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其实不管是老陈大哥还是其他的患者啊，说实在话，就算是没有活动，咱们都得是该治也得治，毕竟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这人生命多脆弱，每死亡10个人当中有8、9个那都是死于慢性病。你各种慢性病真正的病因都在哪儿呢？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都能给你解决。那1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1方3通，就这样的金牌国药，但凡用上的患者，都已经是非常的感恩和满足了。毕竟1块钱这年头能干啥呀？是不是？可我们用上3代延寿方，咱们就能够摆脱疾病的折磨。就能够摆脱死亡的威胁，花小钱治大病。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海参肽啊是免费发放的，哎，吃的深海人参养护健康一生，你这么好的东西不花一分钱，是不是？所以说谁愿意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李老师看到你们得到了实惠，享受到好的治疗，我打心眼里边我替你们高兴，但同时呢也有隐隐的担忧。担忧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各地区的药源那马上就出现问题，这是可以预见的，就一药难求的局面必然会再度席卷，而且我们还要面临着价格上涨的问题啊。现在呢这是1块钱怎么来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但是国内销量大了，厂家补不起了，肯定就得给咱们涨价。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呢一定抓住现在药厂给我们放药并且还是1块钱一片的这个能用药的一个机会，及时的参与这个活动政策，要是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有了。那么我们如果说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1片1块钱的基础上，咱们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1大盒，额外再加赠2盒海参肽。那订购2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是2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赠送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4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用很多患者自己来讲，得到了海参肽，这药不就等于白吃一样了吗？对，这话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是咱们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我希望大家伙要及时的参与。好了，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3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3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 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抹

0: 堂海参泰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2: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2: 嗯。
3: 啊，现在是这个发酵中药三大延寿方，在一片只卖一块钱的基础上，还白给咱们老百姓发酵提出的海参泰是吗？
2: 没错，这千真万确的。那、咱们今天呢是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我们得抓住机会了、你看看啊，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再送两盒的海参泰，买两副三代延寿方送给大家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呢再直接的送我们大家六盒的海参泰，那么买三副完整的治疗周期送给大家四大盒的延寿方的同时，再额外的赠送咱们大家十二盒的海参泰啊。
3: 哦，那太好了。
2: 嗯，
3: 是我二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的，说让我赶紧报名，实在抢不上了。我也正好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嘛，没想到就赶上这个好事了。
2: 确实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我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虽然说这个活动啊是咱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因为本身呢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个价格说白了厂家是亏钱给咱们的。
3: 哦、
2: 哎，所以说举办活动这个事儿很难，这不正好赶上啊。咱们文玉堂跟穆恩堂呢合作，然后穆恩堂生产的那个海参泰啊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工艺提纯出来的，每年呢就三批，然后在这三批里边呢给咱们拨出来一小部分，我们也不要他这个技术转让费了，我们就直接要什么呢，直接要他这个海参泰这个产品啊。然后今年呢很幸运，就是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去讲，然后这个就免费得到的咱就免费给老百姓，就这么着促成了这个事儿。所以说能够举办活动，我说第一次它 90% 多的概率是最后一次，就你想再有不可能啊，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新朋友
2: 啊啊啊，
3: 还没用过嘛，但是说二姐她用了，她告诉我这个效果特别好。
2: 嗯，
3: 你看我二姐那个病可多了，原来她又是失眠，还有那个二尖瓣乖闭不全，还有腰肌劳损，还有颈椎病，一身的毛病。那时候医生都说他那心脏不行了，他得换那个瓣膜了。
2: 嗯嗯。
3: 啊，那要做手术下来得小200,000呢。
2: 嗯，风心病的确实是这样啊，你到西医那儿治的话他就这个方法，他没别的方。嗯。
3: 是的，但是这一回我二姐她好了。他说他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嘛。
2: 嗯嗯。
3: 现在他整个人都变样了，人也有精神了，看上去。他说他那个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确实看着那个气色也不一样，也比以前好多了。
2: 嗯。
3: 啊，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所以就让我赶紧买嘛。不过我跟我二姐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一看嘛。
2: 你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3: 嗯，我是类风湿。就是那个膝关节，尤其是我手指的这个关节啊，一年到头都是疼的。那要是着个凉啊，变个天啊，一天下雨的就更厉害了。而且每天早上起来，我穿衣服就特别费劲儿，忒僵了的厉害，这手上都是僵硬的，这掰都掰不开的那种。
2: 嗯嗯。
3: 那个手指变响了也，就像跟鸡嘎子似的，握不拢。
2: 嗯。
3: 像盖麻也盖不了，力不从心。人家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呀，结果还真是那样。我都十来年了，也一直在治疗。
2: 嗯，
3: 那个医院啊，都不知道跑了多少家了，中医、西医也开了不少。那中药汤子喝的我都反胃了，结果就是治不好。没办法，就吃一些止疼的药呀，不然我真的挺不住。你说吃止疼药吃多了吧，那个副作用还特别大，刺激的我那个胃现在都不好了，从糜烂性胃炎了。你像平时吃的东西啊，冷的、热的、凉的、硬的。都得千万得小心，要不然就疼得受不了。你是真的太遭罪了，而且我看着我自己那双手啊，我都觉得自己是挺可怜的。
2: 没错，你这个病啊，老师是非常有感受的啊，因为我做临床工作的时候吧，就太多这样的患者了。

0: 在我面前把手这么一亮哈，你的心就跟着一紧。我们常说这个女人的手啊，就相当于她的第二张脸啊，而且只有说我们患者自己知道说每天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煎熬。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它会涉及到咱们全身187个软骨滑膜，最后可能就是瘫痪的，动都动不了了。另外一个呢，你二姐那个风心病你知道吗？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也容易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再拖了。别说现在咱们有活动，就是没这个活动咱也得及时的把药给用上啊。
1: 对对，明白了。那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药能行是吧？
0: 我告诉你啊，追根溯源，就你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算是对症了。你看啊，我跟你分析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得上的这个病。西医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病你找西医大夫告诉你是免疫系统方面出现的问题。
1: 对，
0: 哎，自身免疫力低下了啊。那老师告诉大家啊，免疫从哪儿来？脾脏、肾脏。
1: 嗯，
0: 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的时候，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尤其就像是说我们这代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岁数大了哪有几个脾胃好的。
1: 嗯，
0: 哎，所以免疫力都会低下。这免疫力一旦低下之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产生痹症，也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看这个姜麻肿胀疼不就是不通的结果吗？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刚刚讲到了跟我们这个肝肾经不通也有关系，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全面进行治疗，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激素药就行的啊。那很多人说，老师我也吃中药了，包括你在内，中药为啥不行？普通中药的药力不够，它透不到骨，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而且什么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力大，药效猛。所以你别担心，就你这样的患者啊，经老师手里边治好了太多了，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找我给你治好啊。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这个特别高兴。你看我二姐那么严重都治好了，你说我能治好，我真的特别有信心了。
0: 放心吧，三副药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1: 那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按您说的做。
0: 稍后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也是抓紧时间别错过了，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啊。
3: 我用三代延寿方啊停药都一个多礼拜了，你看我这20多年的老慢支啊，7-8年的肺心病都给我治好了，就真就像您啊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确实啊，咱们也是体会到了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了。我说嘛，亲身经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3: 哎呦真是李老师啊，我现在不遭罪了，也不咳不喘了，身上有劲儿了，就连我这腿脚啊我感觉都灵活了。哎呀，我这身上特别轻快，精神可好了。
0: 我听你说话能听得出来，这以前也是咳咔咳嗽的人是吧？完，但是能底气现在是足了，气息也能相对的长一点了，但是嗓子还是有点哑啊。
3: 对，
0: 嗯，
3: 我现在就是啊，人家说的那种十面麻香，身体倍儿棒的那种人了。
0: 哎，血脉通了之后，脾胃也通畅了，这个时候消化吸收能力强，只要吃得进去，全能变成能量啊！老师也替你高兴。嗯，
3: 你看啊，我还去医院做检查了，结果这指标啊都正常了。我能有这么个好身体啊，可以说多亏了您。
0: 能够给患者解决病痛呢，这是医者的本分，也是职责。当然了，您能选择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呢，这也是咱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
3: 李老师啊，今天还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嗯，您说。
3: 我自己吃了三副，这时候啊没有这个海参胎。
0: 嗯，
3: 我想这回我好了，我给你们介绍了好几个人，一个是我邻居用咱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是昨天我又帮老李报名参加了活动。
0: 嗯嗯，
3: 他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而且还下过两个支架，另外吧还有肠胃不好，便秘。这不一鸣啊， 我又来给我妹夫领药，他人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老是骨头疼。现在这活动我听到了，太划算了。
4: 嗯，
3: 你看那个海参还那么贵，等于这个药算白吃白用了。所以我仔细一算啊，真这么个账。完了我帮他报名吧。但是李老师，你说我都成了你们的活广告了，
4: 嗯，
3: 接触这么多人用，我想李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两盒海参蛋，我也用点养，是养养生去吧。
4: 上这儿来跟李老师来要人情来了。我说句话哈，您别忘了哈，不管你推荐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我相信人家都会格外的感激你。
3: 对对对，
4: 对吧？啊，你给人家指了一条明道。有一句话叫做“予人玫瑰，只留余香”。另外呢，我们现在呀，的确是有这个活动，但是你也知道，海参肽呀，极其的珍贵，那一共没有多少。啊，咱们能用上的固然好，没赶上咱把病治好了，那也算是功德一件。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吗？哎，而且人体三通不光是疾病无踪，最重要的是百病不生，它能够益寿延年。你像正在患病的一些人群呢，老师希望他们是能八天好，咱就不拖到十天。但是你已经康复了，以后就是健健康康的人了。所以说这个海参肽啊，我个人觉得咱就留给别人吧，可以吧？
3: 哎，行行行，您那你说我这妹夫是不是也得三副药？
4: 刚才你告诉我说你妹夫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对吧？
3: 嗯，对对对，
4: 他这个病不严重，两副就行了啊。我给他开两副，开两副呢，咱们可以额外的得到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再加上六盒的海参肽，这个也是超级划算的。而且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不管是你帮他登记啊，还是你
2: 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5: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
6: 是李老师吗？
4: 啊，是我。你好，
6: 李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今天呢，都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和我老伴儿啊没有参加上，现在一块钱一片还送我们这个海参肽，太合适了。哎呀，我叫那个张总，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你先帮我登记上好不好啊？
4: 你也别着急啊，慢慢说，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6: 我们老两口子啊，是老患者了。
4: 啊啊，
6: 现在正在服用呢啊。
4: 嗯，
6: 我们两个恢复的都挺好，我老伴儿啊用了不到一副药，他那个甲状腺啊两个结节都小了很多，大一点的那个呢就是一厘米多，摸上去呢还能摸着，小一点的那个呢就一厘米以下了，都根本摸不着了，还现在呢还不用做手术了，也不担心那个转化癌症了，而且呢睡觉也好了，他的这个脸

0: 现在都好看了。
1: 嗯嗯，
0: 我呢也恢复的不错，跟我老伴差不多吧，一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0: 现在这个腰呢也不疼了，之前啊我有这个腰间盘突出，上厕所啊都不敢弯腰，就是啊直勾勾的，有的时候厉害了啊都走不了路了，都是啊老伴儿扶着我走。另外呢我的前列腺也不好，以前这个晚上啊起夜都得起五六次，去年冬天呢还去医院插过导尿管呢，干脆啊就给我尿不出来了。
1: 嗯嗯，
0: 这回好了，痛快了不少，这个小肚子呢也不那么憋胀了，胃口呢现在也好了。我最近啊这个睡觉挺好的，沾枕头就睡着了，可舒服了。
1: 嗯嗯，
0: 我们俩现在啊这个药呢快没几天了，之前呢买了两副药的，就是啊我们现在一人一副药啊用的快完了。李老师啊，现在我就想参加活动，千万要给我们留个名额，然后您呢看我们参加哪个活动。
1: 好，我这是听明白了啊，也听得出来啊，你们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0: 对，
1: 老师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老伴甲状腺呢是良性结节，那用咱们三通疗法呢强化了肝肾的功能，疏通了血脉以后，血垃圾少了，血脉畅通了，自然体内这些臭鱼烂虾就没有了，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足了啊，死水变成活水以后啊，咱就不用担心它复发反弹了。你看他这个病情相对比较轻，再有一副就够了，一副过后到医院查，各项指标全都正常。另外再说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中医认为骨病前列腺增生叫隆痹啊，那这个痹症和这个血脉不通有关，那血脉不通咱就得通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专门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但是你这个病啊相对来说呀得难治一点，因为它得透骨嘛，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你还得需要用两副药啊，然后参加上活动，你们老两口一共啊是定三副，用一个人的名定上三副啊，一共呢能够送你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额外的送给咱们12盒的海参肽，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
1: 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也抓紧时间啊。
0: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1: 没事，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相，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思念会伴着我们的成长，也只有在思念的时候，孤独才变得那么的美丽。有时思念伴着淡淡的忧伤，有的时候呢，思念也带着一股迷人的清香。如果说思念是一种温馨的痛，这种痛永远的伴随着我们的记忆。这里是双城情歌，我是小曾，今天我们用心来一起感受每一首思念。

熟悉奶茶的歌的朋友会熟悉这样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清新明朗。没错，这就是来自刘若英的思念。思念会伴着窗外闪烁的星光，思念时会想着你是否在愉快的工作，是不是还在为了生活忙碌，今天有没有多吃一点。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因为有了思念，心与心之间从此没有了距离。

好多人都唱过这首《思念》，不过呢，我还是想推荐给大家张学友的这个版本，熟悉的旋律，熟悉的歌词，却是不一样的感觉。希望这首《思念》能够点亮陌生路途中你的心房。这里是双城情歌。

曲表达了对往日情人思念的情怀。我忽然想，要是可以，我也愿意回到过去去写属于我们的日记。所有的思念慢慢的积淀，让时光一去不复返，留下的是所有所有的记忆，这或许就是爱情的另一种结局吧。

问我爱你有多深，也不要问我爱你有多久。这首思念谁告诉你我内心的一切，或许你早就已经尝试过思念的味道，割不断的是相思，抹不去的是眼泪。那么就让这些思念温柔的从你的眼角流过，这也算是一种表白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多云，珲春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其他地方有小雨。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1到26摄氏度，图门21到26度，敦化20到25度，安图20到26度，合龙20到26度，龙井21到26度，汪清21到26度，珲春21到26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商保险待遇条款，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本周末呢是中甲、东北超、延超将会全面打响。那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呢也将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给大家来进行直播哈，我们会成为这个直播的矩阵，全程的来直播我们的各场比赛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那8月15号的晚上6点是中甲联赛的第19轮比赛，也就是延边龙鼎可喜安队的主场迎战的是大连昆城队。那在17点55分，就是晚上5点55分的时候啊，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综合频道，就是 YBTV1 和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会对我们的比赛进行全程的直播。同时呢，也为了感谢广大球迷一路的相伴和支持，那中甲联赛的直播呢还特别准备了直播的福利，那看直播会赢福利，镇海贝拷贝打折送米酒。那锁定了延边广电客户端2026年中甲直播间，分享朋友圈就可以参与抽奖哈。那这个是中甲联赛的情况。那在15号的晚上的7点40分呢是东北超的第七轮，那我们是延边队呢客场挑战的是通辽队的比赛。那在晚上的7点10分您可以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同步呢来观看直播。那直播呢将会给大家来前期的这个热场的精彩表演，加上赛事全程的直播哈，那可以让我们守护到屏幕当中，给我们的热血健儿呢呐喊助威。因为中甲联赛和我们的这个延超比赛它是时间会有冲突哈，所以呢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综合频道 YBTV1 也就是电视的哈，会不会对本场的东北超比赛进行转播，只会转这个中甲的比赛。如果您想看这个东北超的比赛，可以通过官网、通过我们的客户端或者通过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可以来观看哈。另外呢，在16号、18号和19号下午的2点半将会有我们的延超的比赛，这是我们延超的第六轮了。那在16号的下午2点半呢是珲春呢对合龙队，然后呢还有一场同时进行的是汪清队延吉队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同时呢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和延边广电客户端也将会实现的是一平两赛，也就是两场延超比赛呢可以让您自由切换，任意的来选择，打造多场赛事同频畅享的一个全新的 视听盛宴。那在下午2:30的时候，欢迎您来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和延边广电客户端。另外两场的比赛呢，由于这个赛程的一些调整哈，这个时间呢是这样的，敦化对图们队的比赛呢调整为了8月18号，也就是周二的下午的2:30，然后龙井对安图的赛事呢定在了19号星期三的下午2:30来举行哈。那也就是说我们的4场的延超比赛呢，有2场是在16号周日的下午2:30来举行，另外的2场呢是一个是在周二下午2:30，还有一个是在周三下午2:30。那届时呢，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和延边广电客户端也将会对比赛来进行直播哈。所以呢，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的球迷朋友哈。那本周呢，对于球迷朋友来说啊，又是一个盛宴哈。我们有多场比赛，大家可以来关注。那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的延超比赛哈，在16号的时候呢，是下午2:30呢，我们有一场是汪清队延吉队的比赛哈。那为了方便我们的延吉的球迷去汪清来为延吉的球队加油哈。我们此次的比赛呢也有一个专属的球迷大巴，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8月16号的14点呢，延吉和汪清的比赛呢将会在汪清的体育场呢是鸣哨开赛。为了方便延吉的球迷前往客场呢为球队加油，那赛事开通了球迷的专属大巴，会提供延吉往返汪清的全程的免费乘车服务。那集合地点呢是在延吉市政府的停车场，然后请球迷呢在16号还就12点以前到达现场，12点的大巴会准时发车。大巴的位次是有限的，所以如果说您想要来通过这个免费大巴到汪清的体育场来看这场比赛的话呢，就一定要提前来报名。这个报名的通道呢现在已经开启了，截止到呢是8月14号，每天呢是在8点到下午4点的时候是对外开放的。那报名热线呢是189-4372-2135 189-4372-2135。那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听众李先生哈，这个应该是在今天早晨的时候还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想要来问一下我们本周的足球比赛的赛事情况。然后我记得之前的时候也问过，就是有没有这种专门针对于我们球迷的一个免费的大巴车。那这里呢告诉您，如果说您想关注一下我们本周的延超比赛，就是延吉队对汪清队的比赛的话，您是可以来乘坐这个免费的大巴，然后到汪清到我们的比赛的现场为我们延吉队来加油的。那这个电话您记好是189-4372-2135 189-4372-2135，是可以来提前预约的，因为我们这个大巴车座次是有限的嘛。那今天现在是13号的4点09分了，这个已经过了这个预约的时间了。您可以在明天的8点之后，一直到下午4点这个期间，可以来拨打这个咨询电话哈。好，那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到现场的朋友们也没关系哈，您可以通过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各种直播的渠道，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比赛。如果电视的话，那就是您可以来关注这个中甲的比赛，是在通过延边一套可以来看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哈 YBTV1 可以来看我们的中甲的直播。同时呢，我们的官网然后延边广电客户端将会对其他场次的比赛呢也都会进行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中甲联赛直播呢，如果您通过延边广电客户端来看这个直播的话，分享朋友圈还有这个机会来抽奖哈，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渠道吧，来为我们的延边足球加油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雨污分流工程施工，然后我们的交通管制的一个信息的情况哈。这是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相关工程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能够顺利进行，那现对于以下的路段呢将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这个具体的路段是这样的，是长白山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天池路与新丰街的十字路口。这个管制时间是8月 16号开始，一直到9月20号哈。这个管制措施及导行方案呢，第一个就是封闭长白山路与新丰街的十字路口处的北半幅，然后限制天池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部分的行驶方向。第二个呢，就是半封闭新丰街长白山路至天池路段，新丰街呢只提供商户的营业性通行。三呢是新丰街与天池路十字路口处禁止天池路的车辆左转右转直行进入新丰街通往长白山路。四呢是新丰街与长白山路十字路口处呢禁止长白山路的车辆左转进入。

0: 新丰街。长麦山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南半幅改为双向四车道通行，还有就是长麦山路的北侧的辅道只提供商户的营业性通行哈。这个呢相对来说我们这个管制措施和导清方案比较复杂哈。那这里呢我们就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哈，这是从16号开始一直到9月20号这个期间，在长白山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和天池路与新丰街的十字路口呢，如果您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按照我们的现场的交通标志来通行。还有呢，其实这个长白山路修路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哈。如果说大家不是非必要要走这条路的话，是可以选择这个绕行的方式。那如果说我们涉及到这两个十字路口，我们这一个是必经之路的话，那就是一定要按照我们现场的指示标志来进行通行。因为这个导行方案非常长哈，这个六条可能咱们这么一说，大家可能听的也不太明白。但是现场这个我们有这个导行方案，然后有这个指示标志，按照这个指示标志通行的话就是可以了。但是呢就一定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出行的效率，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堵车情况，所以建议您一定要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哈。好，那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你好，这里也可以发布租房卖房的信息吗？我记得以前是可以的啊。我们这个节目现在这个时间段是不可以了，因为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6:13了哈。我们的16:00到16:55的时候是我们的下午版的百姓热线，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是不能发布租房和卖房信息的。但是如果您有租房和卖房的信息，是可以在下午2:00到3:00的时候来参与节目，也就是在14:00到14:55的时候是可以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如果您有一些什么买房卖房啊，一些使用信息啊等等哈，想要来进行发布的话是可以，因为我们那个是有一个这个信息服务的这个节目，您是天天帮你办这个节目，是可以在下午2:00到3:00的时候来参与哈，就是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然后也可以来发布您的信息，现在这个时间是不可以了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陈先生的电话。你好，陈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什么你请讲。
2: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是在金学街道东阳社区的四藤家园小区。
0: 嗯，
2: 这个充电桩就是给那个两轮电动车充电，那个充电桩春天时候就装了，但是电没进来，棚也没有那个建好。
0: 嗯，
2: 这个什么时间那个电能给通进来呀？
0: 嗯，咱们这个充电桩是小区统一来安装的那种是吧？
2: 对，
0: 就是在那个车棚啊或者是一个集中的一个位置安装的是吧？
2: 对。
0: 嗯，然后就是您现在想问就是什么时候通电，然后什么时候能用哈。咱们这个是进学街道哪个社区？
2: 东阳社区。
0: 东阳社区哈。行，这个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和社区来问一下。这个之前的时候呢我们也就是碰到过这个情况，然后也和这个相应的部门或者包括和社区也进行过咨询，但是呢每个小区的情况可能还不太一样。那咱们这个小区是什么问题的话，什么原因，我们来了解一下然后再给您个回复。咱们之前是没有自行和社区问过是吗？
2: 没有，
0: 没有哈。行，好的，我们记录下来了。然后这个节目之后是我们来咨询，咨询过之后有了答复，然后会给您反馈的，好吧？啊，
2: 哎，那好，谢谢。
0: 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条有关于这是电力抢修施工期间的交通管制的信息。这个时间比较短哈，就是今天和明天这个两天，它管制的路段呢是丰收胡同，也就是橘子街至丰美胡同的这个路段，它的管制的时间就是13号和14号两天，它采取的是全幅的封闭施工哈，这个是两天，但是它是全幅的封闭施工。那这个两天可能大家对影响的话还好，就是您在这两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但是这个区域的话呢也是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交通拥堵哈，还是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另外呢我们就是有一些路段呢由于修路或者是有一些交通管制的信息的话它可能会

0: 影响到一些公交线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介绍过好多条这个线路的情况哈。那今天呢又有一个线路受到了影响，这个是26路。这个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咱们公交集团发布的一个信息，因为军民路的东段道路施工，导致公交车无法通行，受此影响临时将26路锦绣天井的始末站缩短至了方圆小区哈。这个也是要等待施工结束之后，具备着能够恢复通车的条件之后，然后可以恢复正常的通车哈。因为有一些这个信息的话，可能它调整的这个公告会及时的在公众号当中来发，但是什么时候恢复可能它随时就是如果具备恢复的条件，可能车辆就正常恢复了。所以呢我们也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乘客朋友，像这种临时是的就是调整的这个信息的话呢，如果您有乘坐这个公交车的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比如说这个路修好了，它可能就正常就是恢复了，它就不再另行这个通知了啊。好，我们再一次提醒一下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有请一下这位是董女士的电话。
1: 哎，
0: 你好，你好，董女士。
1: 哎，
0: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电话接到直播间啦。
1: 啊，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啊，我那个孙子那个大病救助那个二次报销，中华民政那个救助中心始终找各种原因不给报。
0: 正常情况下咱们是如果是您是低保户啊还是什么情况？
1: 就是那个大病救助，大病二次报销，国家有这个文件给报。
0: 是这样啊，我先确认一下，他是低保户吗？就是这个患者本人他是低保户吗？
1: 不是，就是那个老百姓。
0: 不是低保户的话，没有什么二次报销的概念呢。
1: 有。国家文件有。
0: 不是这样的啊，这个董女士，我们正常情况下的话，如果是我们正常参加医保的人员，如果我们要是符合这个医保条件，你所有的这个住院所有在这个医保当中产生的这个费用的话，那我们在出院的时候就是正常直接结算了。如果你要是没有直接结算或者极特殊的情况的话，这个应该是到我们的医保部门再来进行结算。如果针对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像低保户或者是这个特困人员等等这些还有一些其他政策的话呢，他只要是在出院的时候出具了这些相关凭证的话，在出院的时候也是应该会进行直接结算的。那您这个情况是为什么到
1: 他属于那个特困户局里已经报上去了，他们已经接收了，就是那个不给打钱已经接收了合法的。
0: 哪里面不给，哪儿不给打钱呢？药啊等等啊什么的都已经就是正常是上报了呗。
1: 啊，都报了，他们接收了。
0: 什么时候？
1: 就是、
0: 什么时候接收的？
1: 我们递交已经半年了，他们始终打电话也不接，我的那个。反正就是踢皮球，这事那事。
0: 如果要是正常情况下的话，咱们所有的手续都齐全的情况下，他就是如果是这个钱没有打下来，他一定是得给你解释理由啊。那你他到现在没有任何解释理由吗？
1: 他没给我解释，一说话可难听了。
0: 你这个是打电话问的还是到了现场窗口当中直接办理的？
1: 我那个打电话问的，刚才打电那个上午打电话他说话老难听了。
0: 那上午打电话之后他你这个说没有办就是一直没有报销或者一直没有给你打钱的原因是啥呀？
1: 他不是说的，他就找各种理由，这没整完那没整完。半年了有啥？
0: 不是董女士，他说这个没整完那个没整完，是咱个人没整完还是他系统的什么原因没整完呢？是他的原因没整完还是咱的原因没整完呢？
1: 他的原因，他说那个延边医院事不清楚。我说那
0: 什么不清楚？延边什么不清楚？
1: 他说那个就是看病那些单子不清楚。完了
0: 那您刚才不是说咱们所有的材料审核通过了吗？
1: 通过了，都通过了，人延边医院又给发过去的，完了人说都合理，就他们找就是不想办事儿呗。
0: 我觉得您这个哈应该是有一些什么细节的问题咱没有弄清楚。你这样，董女士，您有他们的电话是吧？就是您给他们联系 有电话是吧？你电话别挂，然后呢我们场外记者记录一下，把这个电话记录一下，然后我们联系一下。您把这个患者的姓名，就是您想要给报销的这个人的姓名，然后如果有他身份证号最好您都提供给我们，然后明天的时候我们和咱们相应的部门咨询一下，因为这个单纯 纯听您这边说的话，我们这个信息掌握的不是特别精准，我们也没办法直接给您回复啊。您电话别挂，好，我们请这个场外记者记录一下啊，这个我们这个董女士所提供的这个相应的职能部门电话，然后呢，我们再。

0: 明天的时候来咨询一下。另外就是这个患者的姓名还有身份证号都记录一下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咱们州疾控中心的有一则提醒。那当前呢，正值的是夏秋交替，雨水充沛，温湿度适宜，野生菌类的大量的生长繁殖，那也是中毒事件的高发期。对此呢，州疾控中心、州卫生监督所特别提醒广大群众，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认识的野生菌，然后有效的来预防野生菌中毒的事件发生，也保护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则提示。州疾控中心、州卫生监督所的相关工作人员提示啊，这个野生菌的种类呢是比较多的，那部分剧毒的野生菌和可食用的野生菌在外形上呢它是极其相似的，那即便是专业人员呢也常常需要借助解剖或者是检测，甚至呢是一些基因测序等方式才能够准确的来鉴别，那我们普通群众仅凭肉眼和经验等一些传统的方法是根本无法准确识别是不是有毒的菌毒的哈，那尤其是不能依赖着 AI 软件来进行识别，这个风险是极高的。那也不要尝试所谓的民间偏方来分辨这个毒蘑菇，颜色不鲜艳的蘑菇无毒，或者是虫咬过的可食用，以及高温煮透就可以去毒，这些方法呢均没有科学依据，是不可信的。那此外呢，这个毒蘑菇中毒啊极具迷惑性和危险性，那部分的中毒类型呢存在着典型的驾驭期，误食的初期呢可能仅出现一些恶心啊、呕吐啊、腹泻等一些轻微的肠道的症状，短暂的缓解之后啊，看似是痊愈了，可实则这个毒素呢是正在持续的破坏肝肾等一些重要的脏器，后期呢还可能会突发一些肝脏衰竭，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期，极易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州疾控中心、州卫生监督所相关工作人员强调哈，预防毒蘑菇中毒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不采、不买、不食、不认识的野生蘑菇。那无论是采用何种的烹饪方式，都无法消除毒蘑菇的毒性，那切勿抱有侥幸的心理以身试毒，一旦呢误食了毒蘑菇中毒，应该立即拨打120或者是尽快就医，并告知医生误食的情况，这其中包括时间、地点，尽可能的来提供还没有食用的这个蘑菇的样本或者是照片，那便于医疗机构呢能够快速精准的救治，最大程度的降低中毒的危害。这是州疾控中心和州卫生监督所的一个提醒哈。在此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就是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认识的野生菌菇，如果出现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就一定要拨打120啊，及时的来就医。好，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段广告，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稍后呢您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

0: 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北京时间16: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关注民生热点资讯，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0: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0: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6: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0: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6: 抖音搜索

0: 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朋友咨询的问题，这朋友说可以点歌吗？这个不行哈，我们是这个民生服务类的节目，这个点歌还不太行哈。这朋友问说，主持人下午好，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的天气预报啊，再播报一遍行吗？好的，那稍后啊，我们先来接听一个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然后呢我们再来这个关注天气哈。我们先来有请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得请讲
2: 啊？我的车钥匙丢了。
0: 嗯，您说一下情况。
2: 啊，我是昨天晚上从那些年代到东明新城。我一个宝马X5的车钥匙，好像是丢落在出租车里了。
0: 大概是昨天晚上几点？
2: 10点到11点左右。
0: 10点到11点左右、哈，然后是出租车呗。
2: 对对对。
0: 那您这个就支付的时候没有他的一些信息吗？
2: 我支付用现金支付的，
0: 现金支付的。
2: 要用微信的话，就跟他联系了。
0: 好的，一个宝马的车钥匙，这个车钥匙上面还有一些什么？就什么挂件啊啥的有吗？
2: 有一个白色的那个挂件，白色的，像一个那个皮子的那个编织的那种。
0: 白色的挂件、是吧？然后一个宝马车钥匙。
2: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的话，如果要是司机师傅的话，是和你这个电话来联系可以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0: 183-4333-9353，对吧？
2: 对对对。
0: 好，这样再重复一下啊，这个是一则寻物的信息。一位王先生呢，昨天晚上在延吉市那些年代到东明新城的这个途中，可能将这个一个宝马车钥匙丢失了，有上面有一个白色的挂件，大概是在晚上10点到11点期间哈。如果说有这个拾到的这个司机师傅，或者您可以看到了这个钥匙的话，可以和王先生来联系啊。这个电话是183-4333-9353，是吧？好的，那稍后我们再给您重复这个信息啊。
2: 好的，
0: 这样，王先生，您稍等，我也建议您，您打一下二，通过我们的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那除了这个节目时间之外，如果说您也想要咨询一些这个问题，也想咨询一些政策，反映一些问题的话呢，您是可以呢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延边题，或者呢如果电脑端的话，您就是可以登录到延边信息港网站，那或者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同样也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百姓热线的这个页面当中，就是可以来反映各种各样的问题哈。那这个网络版呢，它的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您是可以来上传图片，可以上传视频，可以上传音频。那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可能我们通过电话的方式，或者在这个抖音平台，只是通过这个简简单单文字的方式描述不清楚。那这个时候其实您就可以通过拍一些图片，或者是上传一些视频，这样的职能部门看到您的相应的信息之后，会更加的清晰明了，给您回复起来呢也是应该更加的准确和便捷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通过延边广电客户端以及延边信息港网站，就是网络版的百姓人现反映的一些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是有一个建议哈，他说这个露天电影啊，既可以丰富市民的晚间的休闲生活，又能够充实群众文化需求，还能够拉近邻里的距离，营造和谐温馨的城市氛围，是非常接地气的惠民文化活动。那想要建议哈，咱们延吉市的相关部门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各项活动哈组织起来，因为他看到像这个长春市啊，比如说有这个百余个露天电影的放映点，是和这个给大家来做了这个一个公告哈。那这个想问一下延吉市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或者是在哪里是可以看到这个露天电影哈？那对此呢，咱们延吉市委宣传部哈也答复了，这个是为了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那咱们州内哈，这个关于负责公益电影放映活动的单位呢，每年都会在全州各县市的农村地区呢巡回放映10000次左右的这个电影。那也有部分场次是安排在了城市的广场露天来放映。这个延吉市的话呢，其中就是在延吉市的广场。

0: 露天放映的就有200多场。同时呢，正在开展的放映活动，这个放映地点呢是在人民公园的东门广场、建工街道严红社区的民族团结文化大院和北大夜市等地哈。那就是我们的这位朋友的这个意见哈。其实呢，在我们延边区也是一直都在放这个露天电影，也一直有这样的一些活动，但是呢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宣传或者究竟是在哪个点位放啊，这个我们的群众可能不太了解哈。那这个今后呢，我们也会加大这方面的一个宣传力度，让我们更多的朋友是可以来感受到这项这个惠民文化活动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你好金先生。
1: 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我明天上那个安图县身份证。那个现在那个安图从延吉到安图的那个国道大巴车通吗？
0: 安图到延吉，你想问的是大巴车是吧？
1: 供那个对，就线路跑线路的那个大巴车。
0: 你稍等哈，这个您看一下，它这个是。东北亚客运集团现在，我们现在近期是没有收到就是暂停的这个信息，它是之前就是因为下雨的那段时间它停了一段，是不是？我看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是没有看到说它还停运的这个信息。它原来的这个大巴车的话，它走的就是老道呗。
1: 那有的是有趟车啊。那个从那个高速走。有的呢，到那个国道走。所以我是上四门吧。怎么样坐那个国道？
0: 就是您主要是想这个国道的这个开不开通、是吧？那这样，我们现在的这个信息的话，可能不太。您这个是我告诉您一下电话吧。您这个可以直接和这个，我看这个点啊，这个点应该可以。您可以和这个东北亚客运集团这边可以来联系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呢，
1: 那个不是东北亚去的，那个我们是以前那个老火车站。
0: 公铁分流站。是在、是在
1: 西边的那个
0: 是在那个公铁分流站呗，是吧？那这样，因为这个时间段了，我不太确定现在能不能查到这个相关的信息哈。您这个是明天是要着急吗？起早走是不是？
1: 明天起早走。
0: 哎呀，起早走的话，我怕这个电话好像给您的话也怕来不及呀。我看一下这个东北亚，我看这个公铁分流站哈，您这样稍后我们看看这个能不能联系一下，然后如果要是能联系到的话呢，我们再告诉您一下这个具体的信息，但是现在确实不太确定。
1: 知道了，那就我听广播吧。
0: 对，您看看，然后这个我看一下这个信息哈，这样稍后我看有没有这个电话，您这样，您试着打一下这个电话，然后看看现在能不能打通。你看看，你打一下2253430，
1: 2253430，3430，
0: 对，
1: 255，
0: 225两个二，
1: 2253430，知道了。
0: 对，你现在打这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打通，因为我们要打的话也得打这个电话啊。
1: 2253430。
0: 3430，对，3430，
1: 3430，
0: 对啊，因为我们打也得打这个电话，所以您现在就打，看看这电话能不能打通，好吧？好的，和您是再见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这位网友反馈说已经听到了这个播的天气预报了。好的，如果您还有些什么其他方面的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我们的网友们通过这个延边信息港网站和我们的延边广电客户端哈反映一些问题的一个反馈情况。我们这朋友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现在办这个健康证，延吉市的都得需要到咱们的延吉市的疾控中心，因为他呢是在西边，所以到这个北边来办这个健康证觉得有点远，不太方便，是不是可以像这个其他的一些城市在一些公立医院呀或者是社区医院可以同步开展这个健康证的检查和申办工作，因为目前呢我们只有这一处这个办理健康证的地点哈。那对此呢，咱们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也进行了答复。是这样的，目前呢是受限于各医疗卫生机构场地条件还有检验设备专业技术人员专项经费等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那暂时呢就是还不太具备开设其他健康证办理地点和其他医疗机构承担的能力，那也就是说现在呢在咱们延吉市的话办理这个健康证的话还

0: 只能是到咱们的这个疾控中心来进行办理。目前呢只能是有这么一个地点哈，确实它这个可能有点远，但是我们这个交通的话相对来说它还是很方便的。而且另外我们的现在的办理这个健康证的话呢都是进行这个提前预约的，您就在这个预约好的这个时间之内来到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咱们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的答复，如果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和251-3988 251-3988来进行咨询。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家长朋友啊，也是通过我们的延边广电客户端来咨询的问题。他说这个反映就想咨询一下，这个九月份的时候中环路小学是不是能够正常的投入使用，还是到这个其他的学校来上课哈。那对此呢咱们教育部门答复说哈，这个目前呢正在全力的抢抓工期，日夜推进，就是尽最大的努力确保新学期能够在原址正常开学。但是最终的这个开学安排呢还将会在开学前夕来告知哈。另外今天早上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也有一位家长朋友类似问这个类似的问题，但他问的是这个延边四中华盛延西府的这个位置是不是能够就这个华盛延西府这个校区是不是能够正常的来这个开学哈。之前的时候可能和教育部门答复也是说在这个开学前夕来告知，但是这个家长呢可能比较着急，说这个因为也涉及到一些提前准备的一些相关的工作嘛哈。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在明天的时候再和教育部门再确认一下，看看就是近期能不能有一个最新的信息，或者是能不能尽量早一点的来告知我们的这个家长哈，也让我们这个家长能够提前的做好这个准备的工作。因为今天已经8月13号了，距离我们这个新学期开学也就是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哈，所以这个心情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也会及时的和这个我们职能部门咨询之后再给大家来进行反馈啊。那我们也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您通过这个咱们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延边广电客户端来反映问题的话，因为这是文字版的，就是您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编辑的清楚一点，精准一些。比如说是父母的公积金呢都在合龙，然后现在买的是一个个人的二手房，打算呢提取父母双方的公积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如何来办理啊。对此呢延边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答复说啊，购买州内二手房的是应当在购房所在地来申请办通发票，那这些材料都是齐全才可以啊。另外如果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那之前有过购房的提取的记录的话，必须是要间隔满3年之后才可以再次申请购房提取啊。这个是有关于咱们的住房公积金异地购房提取的一个相关政策哈。那如果说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你也有类似的问题，或者在这个办理的过程当中不是非常的清楚的话，也可以和这个公积金的咨询电话12329或者直接打这个12345也同样是可以来进行咨询的。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再来回复一个网友的问题哈，我们这位是珲春的网友，他说这个建议珲春高铁站的南侧广场大理石旁边步行休闲区域是不是可以设立一些共享单车的停车点。那对此呢珲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答复是这样的啊，接到这个诉求之后呢已经第一时间对接协调共享单车的运营企业，并结合高铁站广场整体通行规划、人流集散情况以及场地的实地条件，实地勘察研判这个区域是不是可以来设置共享单车的停车点啊。后续呢将会根据勘察的结果合理的来规划施划呢停车区域，引导车辆的有序停放，以保障广场通行秩序，以市民的出行便利啊。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承办单位呢也是引起足够的重视，他现在也需要这个现场勘察，也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啊，然后来判定是不是可以来在这个位置设置这个共享单车的停放点哈。好，那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6:52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医上手坐诊。

0: 微，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7: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6: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8: 延边新闻。
1: 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专场演出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与泉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一同观看演出。
9: 我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正在分阶段实施推进，并将于今年10月份全面落地。
1: 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收尾施工。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阴转多云，珲春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其他地方有小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1度到26度，图门21度到26度，敦化20度到25度，安图20度到26度，合隆20度到26度，龙井21度到26度，汪清21度到26度，珲春21度到26度。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8月12号晚，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专场演出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与泉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一同观看演出。
10: 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

0: 抗战斗争为背景，以抗联缝纫队随军之前翘首援战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通过序幕追忆魂归，一幕家园觉醒，二幕密营同舟，三幕未尽新生，四幕傲雪红缨及尾声盛世永恒六个篇章，深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疆地区各族儿女艰苦卓绝、英勇不屈、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生动诠释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当晚七点，随着空灵悠远、荡气回肠的配乐缓缓奏响，演出正式拉开帷幕。厚重大气的舞台布景先声夺人，瞬间将时光拉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紧接着，舞者们踏跃而出，以精湛细腻的舞蹈编排勾勒出一幅幅抗争画卷，每一个旋转、每一次腾跃都展现出对革命先辈的无声礼赞。配乐旋律时而低回婉转，时而激昂澎湃，与演职人员们真挚饱满的现场演绎相互交织，生动还原了革命年代延边大地风起云涌、奋起抗争的烽火岁月，再现了东北抗联将士扎根白山黑水、鏖战冰天雪地、百折不挠抗争的英雄壮举。一幕幕震撼人心的舞台画面，一段段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令在场的观众无不为之动容、为之致敬。整场演出时长近一个半小时，剧情跌宕起伏，情感真挚浓烈，画面震撼人心，让在场的干部群众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观看民族舞剧《傲雪长白》，更加深刻领悟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将大力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勇担时代使命，锐意开拓进取，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延边各项事业取得新进步，实现新突破。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全国道德模范、省道德模范、中国好人、吉林好人、延边好人代表、机关党员干部代表、社会各界群众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孙震、洪小涵报道。
1: 为健全适配发展水平、群众需求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精准化解失能人员照护难题，减轻家庭照护压力，缓解社会照护负担，推动全州护理保障提质增效。当前，我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正在分阶段实施推进，并将于今年十月份全面落地。珲春市于2019年9月启动长护险试点工作，2020年9月被纳入国家长护险试点城市，是我州唯一开展此项试点工作的县市。截至目前，珲春全市城镇职工长护险参保人数达 5.6 万人，共有7家定点护理机构，累计为167名参保职工减轻护理负担 373.5 万元。长护险参保人员家属祖立刚：
2: 到这来的话，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有长护险，长护险对我们家属来讲呢，也是对我们这个工薪家庭，也是一个缓解经济困难的一个方面，每个月还能报销一部分，这样对我们也非常好。
1: 珲春市医疗保障局医疗服务和价格管理科科长崔焕平：
3: 我们积极探索医养结合的多种模式，培育了定点护理服务机构七家，涵盖了公立养老院、民营养老院和医院，有效提升了护理服务质量。重度失能人员在珲春市可以享受到每月最高1680元的报销待遇，切实减轻了失能人员的生活护理压力和经济负担。
1: 珲春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正在为辖区城镇职工带来长期护理温暖保障。为加快推动长期护理的保险制度在全州落地实施，充分保障失能人员基本护理需求，在总结珲春市

0: 航护险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州实际，日前我州已制定出台延边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了今年10月份全州职工先行建立长护险制度，2027年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启动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全民覆盖。届时全州范围内参加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全州实行州级统筹，后续按照省改革工作部署适时衔接省级统筹。对珲春市设置试点政策过渡期，2028年1月1号开始执行全州统一政策。延边州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班允丽：
1: 长期护理保险参保呢是和基本医保同步的，需要强调两点呢。第一，就是18周岁以下未就业的城乡居民，他是随同父母或者是法定抚养人呢参保，他就是不需要额外再缴费了。再一个呢，医保退休职工呢，基本医保是不用再缴费，但是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呢是需要继续缴费的。
0: 长护险制度全面落地后，将紧扣全覆盖、城乡一体、公平普惠、安全规范、长效可持续建设方向，打造筹资渠道多元、待遇保障合理、经办运行高效、监管全程严格的本地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为重度失能人员家庭送去政策红利。延边州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班允丽：
1: 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险种，是我们的第六险，它主要是针对那些失能家庭长期卧床的人员给予的一个保障。对我们的这个老人，特别是我们的老龄化比较严重的这个情况下呢，能够缓解一些这个长期失能人员家庭的负担，持续的提升我们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3: 明确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进各民族互嵌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三章作出相关规定。根据党中央部署要求和民族工作实践发展，明确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完善城市民族工作政策措施，规定便利措施、保障举措，有序推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规定通过教育、文化、体育、旅游、网络等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内容。
0: 眼下，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收尾施工。作为敦化市重点商业人居综合配套项目，工程总投资1.04亿元，预计10月末竣工投用。项目投运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商业配套，优化人居环境，激活城区消费市场，为敦化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总经理王一：
4: 我们全力打造3000平方米万汇生活广场，重点引入1000平方米胖东来自营品鉴区，打造高品质特色商业。广场内设20个多元化精品商铺，涵盖购物、餐饮、休闲等多种业态，同时配套完善地下停车区域，充分满足业主停车出行需求。通过引入优质品牌，全方位丰富城市商业业态，提升整体商业服务水平。
0: 施工单位将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高效推进项目收尾建设工作，持续夯实项目建设品质，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优质工程。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总经理王一：
4: 项目全面投入运营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4000万元，年纳税额稳定在60%。

0: 至140万元，可提供约100个就业岗位。我们将依托成熟的商业运营模式，持续盘活商业资源，拉动消费增长，稳定本地就业，全力助力敦化市城市配套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为落实州委州政府工作部署，有效化解全州房地产库存压力，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我州计划于8月17号开展2026年延边州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全州多部门协同推出优惠扶持政策，助力各族群众实现安居延边、乐享生活的美好愿景。金九银十，置业正当时。本次促销活动为期一个月，我州延吉、敦化、珲春、汪清、龙井等相关县市积极参与，统筹协调全州32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共推出3637套特价商品房。同时，多家装饰装修、家居家电企业参与其中，通过企业让利、叠加装修补贴、家电补贴等政策举措，让购房者享实惠。延边州住建局房产处房地产负责人金云：
3: 通过多部门协同联动，全力保障本次购房促销活动落地见效。活动聚焦群众刚性购房需求，以企业主动让利、叠加装修补贴、家电消费补贴等多项惠民措施，多措并举降低群众购房成本，有效激活房地产市场的消费活力。
2: 住房公积金贷款新政方面，灵活就业人员预缴贷款缴存方式由按月脱收优化为可按月、按季、按半年自主选择缴存，目前缴存基数是500元到1800元。同时取消首套二套认定，统一按首套房政策执行，利率不上浮。延边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贷处处长罗辉：
4: 现在目前执行的都是一套房的利率，分别是5年以下 2.1， 5年以上 2.6。 我恢复了直系亲属参贷的业务，就是你买购自住住房的时候可以直系亲属参贷，购买白名单房子、好房子、退役军人，然后一星级以上住房的这种客户呢，最高的话单人缴存可以上浮到84万，双人缴存的话可以上浮到108万。
2: 本次促销月活动是我州稳楼市惠民生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全州将持续跟踪政策落地，强化部门协同，督促房企让利，优化服务供给，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群众安居实效，为全州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1: 现在正是暑期旅游高峰期，为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擦亮石榴花开秦香荣本土志愿服务品牌，8月10号至20号由延吉市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延吉市文广旅局、新兴街道、延吉市志愿者联合会联合开展水上市场暑期专项志愿服务，以双语便民、民俗宣讲、特精细化值守为特色，打造边疆多民族城市暖心文旅服务窗口。本次志愿服务精准锚定延吉水上市场早市客流集中时段，志愿者定岗定责、分区服务，构建全覆盖、全天候的现场服务保障体系。针对外地游客、朝鲜族群众双向沟通需求，志愿者熟练运用双语沟通，提供路线指引、美食推荐、出行答疑等一站式咨询，同时还提供行李寄存服务，让游客感受延吉的城市温度。延吉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会长韩清斌：
5: 我们打造汉朝双语服务这一创新特色，志愿者用双语为游客答疑指路，提供寄存饮水便民服务，同步双语普及民族团结相关法律法规。双语不仅拉近各族群众和各地游客的距离，也让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加深民族团结交融认识。
1: 本次专项志愿服务将民族团结、民俗传播深度融合，为来延游客提供暖心服务。延吉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促进中心副主任郝淑慧：
6: 开展这场志愿行动，不只为稳住市场运营秩序，更想让来延游客在烟火气里读懂朝鲜族民俗，在细致贴心的服务中感受温情。我们以志愿微光

0: 汇聚民族交融暖流，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真切体会到延吉和延边的温暖和包容，用暖心服务来擦亮延吉文旅名片。
1: 下一步，延吉市将持续深耕边疆特色文旅志愿服务，围绕文旅打卡节点打造系列特色惠民服务项目，以细致暖心的志愿力量助力延边文旅产业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2: 延边，一个温暖的地方。日前，在国道敦化关地震段，一辆轿车突发失控，侧翻坠入路边沟渠，处境危急。行至此处的退伍军人陈义文发现这个情况后，迅速停车，快速跑到事发现场，攀爬至事故车辆上，奋力拉扯车门，开展救援。与此同时，多名过往的车主纷纷停车驰援，经过众人的默契配合，合力施救，迅速将车内3名被困人员成功救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5: 听众朋友，请听由蔡诗峰作词、江渊中作曲、南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精神力。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

0: 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日前，四川省对两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典型问题进行了报道，其中涉及广安市农业农村局存在过度使用电子演示文稿问题。广安市农业农村局在近两年时间内先后七次开展创新征优擂台晒活动，这个晒就是要晒出你的工作成绩，强制要求基层每季度用 PPT 汇报工作并现场打分排名，初衷是为了晒成绩比作为，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变成了一场华而不实的 PPT 拉练，让基层干部苦不堪言。通报中指出，这种活动耗费干部大量时间精力，引发基层不满，究其根本是因为这种做法陷入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怪圈。为了在季度汇报中拿高分争名次，基层干部不得不将大量的工作精力从田间地头转移到了电脑屏幕前，从构思框架、筛选图片到打磨词藻、设计动画，一张精美的 PPT 背后往往是几个甚至是几十个工时的加班加点。这种重痕不重迹、留迹不留心的做法，不仅无法真实反映基层工作的实效，反而容易催生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的浮躁风气。这次通报是对形式主义问题的有力纠偏，也是对各级机关的严肃警示。只有破除形式主义的枷锁，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近日，河北邯郸丛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并逼迫其签署不再信访、不再举报的保证书。自2019年武丽娜拿到工程款胜诉判决以来，她历经7年执行拉锯战，先后遭遇查封程序违法、租金被截留、优先受偿权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困境。一个胜诉者为什么在法院面前反而成了弱势群体？这不能不让人对当地司法生态产生深刻的忧虑。法律不容亵渎，权力不可任性，这起事件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个别司法人员对权力的滥用，也照出了制度监督的短板。期待接下来的调查不走过场，处置绝不姑息，以实实在在的严和实守住司法公信的底线。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去年4月，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发布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叫停大师称号乱设行为。今年8月1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评比表彰实行清单管理，明确没有纳入官方清单的大师评选一律限期清理。至此，一场覆盖数十个行业的头衔及水分行动，从政策层面的制度设计落地为全链条的刚性执行。那些曾经满天飞的大师头衔终于迎来全面清盘。大师二字本应是行业至高的褒奖，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评选标准日渐松弛，门槛一降再降，大师队伍急速膨胀，含金量被不断稀释，评审活动沦为了创收工具，各类头衔被明码标价，甚至花钱上电商平台就可以量身定制。注水大师泛滥的危害不言而喻，它不仅欺骗消费者、扭曲市场机制、透支公众信任，更像一剂慢性的毒药，侵蚀技艺传承的根基，掏空工匠精神的内核，进而阻滞行业高质量发展。 虚名泛尽之时，真金始现光芒。对。

真正的匠人而言，最好的生长时代才刚刚拉开序幕。近日半月谈披露的交个停车费顺带被办了一个套餐现象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共鸣。车主急着离开停车场，手指在屏幕上划过，却不知道已经在默认勾选的隐蔽条款当中签下了一纸套餐。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一些第三方服务商打着智慧服务的旗号，将便民场景变成了牟利的渠道，把消费者的便捷需求当成了可以收割的韭菜，忘记了诚信经营才是长久发展的根本。扫码缴费的价值在于简化流程，提升效率，让群众享受到数字技术带来的红利，而不是成为商家牟利的工具。要让扫码缴费回归便民本质，需要多方发力，协同共治。相关监管部门应当强化监管力度，聚焦停车、商超、外卖等高频消费场景，加大对默认勾选、隐蔽扣费等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明确处罚标准，形成有效震慑，倒逼经营者规范经营行为。扫码缴费虽小，却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关乎民生服务的温度。只有筑牢诚信底线，强化监管约束，才能让扫码缴费摆脱指尖陷阱的困扰，真正成为便民利民的好帮手。如今外出堂食遇到上错的菜品退回商家，这已经是大众就餐的常见场景。多数消费者会认为，凡是已经被食客食用过的餐品，店家都会直接废弃处理，绝不会再次端给其他顾客食用。然而近日媒体曝光了一起冲击大众饮食安全感的事件。武汉一个连锁餐饮店将顾客只吃了一口的蒸蛋收回，重新端给了其他桌的食客。事后门店仅以监制人员操作失误为由草草回应。本应严守食品安全红线的餐饮后厨，却放任入口餐品循环上桌。如果食品安全问题只能靠顾客发现曝光，线下餐饮门店还能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吗？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最基础的餐品销毁的规范门店都无法落实，任由入口餐品回流餐桌？过去消费者对于餐饮后厨管理的认知大多停留在门店公示的卫生管理制度、后厨张贴的规范标语层面。随着平价连锁餐饮的扩张，门店大量聘用兼职人员，压缩人力成本，商家规避食品安全责任的敷衍说辞也同步升级。当食客吃过的蒸蛋再次端上餐桌，暴露的不只是餐饮商家压缩成本、漠视群众健康的短视私心，更提醒我们，餐桌安全不能只依靠个别顾客的偶然曝光维权来维持，而要依靠一套更为完善严格的行业标准和常态化的监管防线加以守护。有网友发帖称，宝贝羊官方旗舰店发布的一段 AI 短视频广告引人不适。视频里三位穿着运动服的女性正在散步，其中一位做出捏鼻子扇风的嫌弃表情，并说道，你们俩是谁来了月经啊，我在后面都闻到味儿了。随后另一位女性面带尴尬地回复，不好意思，是我。一个卖安睡裤的品牌拍出来的广告却在制造月经羞耻，把女性正常的生理现象拍成了需要遮掩的麻烦。这相当于是理发店门口挂的招牌是来洗头的人头油味太重，卖什么就嫌弃什么，逻辑上说不通。客服人员回应称，这个内容是 AI 制作的，是运营商那面做的。言下之意， AI 生成的内容，品牌似乎不必为此承担太多的责任。这和开车用了辅助驾驶是一个道理，如果辅助驾驶状态下发生了违章，交警只会认定决策权和责任都在驾驶员身上。 AI 生成广告也是同样的逻辑，工具决定怎么呈现，品牌决定呈现什么，出了边界，板子自然落在品牌方身上。 AI 可以是助手，但不能是背锅侠。工具负责执行，品牌负责判断，出了事把 AI 推出来，既不能说服消费者，也难以通过监管的审视。工具越强大，握工具的手越要稳，围栏之内才是真正可以驰骋的赛道。
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

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从通报的典型案例来看，穿着暴露、性暗示动作、软色情氛围、模仿未成年人诱导打赏、低俗 PK 惩罚等问题触目惊心。团播作为一种多人参与的直播形式，本应当是为展示才艺、互动娱乐的载体，然而部分账号为了追求流量和打赏收益，将直播间变成了低俗表演的秀场。这些行为不仅突破了道德底线，更严重污染了网络生态。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团播账号将黑手伸向了未成年人群体，有的直接让未成年人参与团播，有的通过模仿未成年人语气、穿校服直播等方式诱导打赏。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还没有成熟，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将他们卷入这场流量和金钱的游戏当中，是对其权益的严重侵害。模仿未成年人进行擦边，也是对道德底线的挑战。1840多个违规账号被处置，部分账号被永久封禁直播权限。这些措施表明，监管部门不仅打击违规账号本身，更在追溯背后的机构责任，从源头切断违规产业链。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让这个家园天朗气清、生态良好，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任何为博取流量突破底线的行为，终将付出应有的代价。近日，辽宁的邓先生称，他在上海入住维也纳国际酒店的一家门店，发现床上、地板上散布着多只床虱。邓先生和两名同事要求退款，但是折腾到凌晨2点，仍然没有办理成功。当天晚上，他几乎彻夜未眠，导致第二天上午的行程被迫取消。这起床虱风波看似只是一次偶然的卫生事件，其实不然。一巴掌拍死，满手都是血，床上和地板上有多只吃饱了血的床虱。这样骇人的场景暴露了该酒店在客房清洁和虫害防控方面存在严重的漏洞，卫生管理形同虚设。而面对客人反映床虱问题，工作人员不仅未能及时响应，还反问消费者，你都40多岁的人了，当时不会自己去检查下房间吗？将本应自己承担的基础保障义务试图转嫁给消费者，这种态度令人错愕，违背了服务行业的基本准则。这起事件并非孤立，近年来不时有酒店被曝房间床上发现活虫，这其实暴露了当前部分酒店重营销轻管理的通病。一些酒店追求外观漂亮和硬件高级，但似乎忽略了一张干净的床、一个无虫的房间，这些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承诺和保障。这本质是服务业出现了某些本末倒置的问题。这起事件再次为酒店行业敲响了警钟，只有将责任二字真正刻入经营和管理链条，才能重建并维系消费者的信任。去年，王源为了申报大学生创业补贴，和一家中介公司签订了创业孵化服务协议书，预先支付3880元基础辅导费用。补贴到账以后，中介方称依据合同的约定，要求其再支付20000元的孵化抽成。王源认为，申报核心材料、答辩筹备都是由自己的团队自主完成，中介提出的基础服务高额的20000元孵化抽成是没有依据的。日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此类绑定财政补贴的抽成条款违背公序良俗，属于无效约定，仅支持中介对应的基础劳务费用。王源申请100000元的大学生创业补贴，中介竟然要从中抽走20000元的孵化费，这既不合理又不合法。中介方认为，双方签署了合同，就有了法律保障，哪怕是打官司，也能成功的抽取孵化费。但那是一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当然属于无效合同，法院是不会支持的。中介企图从大学生创业补贴当中分一杯羹的幻想也就破灭了。政府设立大学生创业补贴，初衷是降低创业门槛，疏解初创资金的压力，资金应当是全额直达创业者。然而，这项扶持大学生就业的暖心之举，竟然

成为一些中介分肥的唐僧肉。文章认为，相关部门应当进一步简化创业补贴申报的流程，完善线上申报渠道，减少创业者对中介的依赖。大学生就业补贴应当完整直达创业者，绝不能成为不良中介觊觎的唐僧肉。南京的林女士在一家科技公司从事产品相关工作，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开除了。公司拿出的监控记录显示，她曾经有离座九分钟，和同事说话四分钟，持开电脑八分钟，看手机提前三分钟离岗，一共14次类似行为。林女士不服，将公司告上法庭，法院二审认定公司解除行为事实依据不足，构成违法解除，赔偿11万余元。判决出来以后，很多打工人觉得很解气，说终于有法院给劳动者撑腰了。文章认为，公司有公司的道理，花钱雇人上班总不能任由大家拿着工资来摸鱼，严格管理本身无可厚非。可问题是，人不是插电就转的机器，不可能8个小时都定在座位上一动不动。接杯水，去趟厕所，站起来活动2分钟颈椎，和同事聊两句工作，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需求和工作交流，怎么就成了严重违纪了？更何况法院审理已经查明，林女士的岗位需要做竞品调研，看手机和同事交流本就是工作的一部分。公司既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时间他在干私活，也没有提前提醒，没有给他申辩的机会，直接拿着几个监控的片段就定了性，说开就开。这种突袭式的开除，别说合不合法，连最基本的管理沟通都没有。公司和员工从来都不是对立面，少一点防贼式的管理，多一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比多少个监控摄像头都管用。这大概也是这次判决最想告诉所有用人单位的道理。58岁的战阿姨或许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以小苹果阿姨这个名字被全网记住了。一位博主用400元请她做一顿家常饭，她买菜花了几乎全部的钱，把最好的食物夹给素不相识的博主，为了省电，客人一走立刻关掉空调。在餐桌上，她泪流满面地说出的那句看见你我就想起我家的小孩了，屏幕内外无数人瞬间破防。1991年出生的大儿子2年前因抑郁症离世，面对大儿子当时不稳定的情绪，他始终耐心安抚，因为我是他的妈妈，只有我能理解他的痛苦，他生病了不是故意的。反观当下部分家长面对孩子的心理疾病，大多简单的归为矫情、想太多、抗压能力差。这个视频爆火后，大量网友提出捐款捐物，爱心企业上门为他添置冰箱、空调等家电，但是他明确表态不接受网友捐款。他说，大家挣钱都不容易，我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他不卖惨，不伸手，靠自己的劳动换取回报，这份骨气在流量即资源的时代显得格外珍贵。他没有把突如其来的关注当作改变命运的捷径，而是把它当作了一次温暖的偶遇，然后继续过自己的日子。流量终会退潮，但是这个夏天会被记住，记住一个清贫的阿姨把最大块的肉夹给陌生人，记住一个母亲在失去儿子2年后说日子会慢慢好起来时的笑容，记住她一直用善良来面对世界。近日，某旅游博主发布的一段视频在社交平台被刷屏了。视频当中，博主在甘肃偶遇一群搬运西瓜的少年，他花300块钱请其中一个语文最好的现场写一篇命题作文。没有想到，这个看似随意的举动收获了一篇让无数网友泪目的作品《我的妈妈》。整篇作文并不复杂，以致我10年未见的妈妈脉络铺开，平铺直叙，没有过多写作技巧，只是站在第一人称的视角向我们剖开少年自母亲离开后经历的种种，以及他曲折的心路历程。文章有很多令人动容之处，比如这位班瓜少年描绘自己偷偷吸烟的经历，体验感很差，但我还是想一遍遍的模仿，假装自己很成熟。
讲到逃课、打架、抽烟、喝酒的过往时，他说后来后悔过很久，可道路一旦偏离就很难调整回来。

提到自己拿工钱染了一个黄头发的经历，他解释道，总觉得这么打扮看起来更不好惹。透过这些文字，我们仿佛走入了这位少年的内心世界，一个矛盾纠缠的世界。少年的叛逆，其中固然有自己年少无知顽劣的成分，但是一个残缺的家庭环境，至亲之人的缺席，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呢？人们对这个故事的共鸣和共情，为我们认识叛逆少年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它让我们开始意识到，黄发之下可能是一个用叛逆来包裹脆弱的孩子，一个跌跌撞撞当中被渴望看见、被理解的少年。他击中的是对所谓坏孩子的重新审视，也是对这个社会和理解与宽容的深深渴望。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

0: 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8: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地球村中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洋、每一座山川，都是自然赋予的宝贵财富，滋养着万物生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呼唤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并肩，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柬埔寨王国王室成员诺罗敦珍娜公主与中国孩子们合唱了《共饮一江水》，用音乐架起了友谊的桥梁，深情的歌声诉说着心相通、手相牵的美好情谊，山相连、水同源，也道出了人类应当和衷共济。

被称为中国国宝的大熊猫是中国独有的动物，凭借着憨态可掬的模样，在世界范围内也赢得了无数人的喜爱。许多走出国门的大熊猫也成了当地人们的掌上明珠。熊猫走出国门，不仅满足了海外游客观赏中国国宝的愿望，也使更多人跨越国界，参与到保护大熊猫的研究和行动中。生物多样性丰富着人类的文化，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来自草原的声音，跨越文化，跨越国界，直抵中外观众内心，也用音乐呼唤着全世界人携起手来守护森林，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画卷。

在马达加斯加的货币上印着颗粒饱满的杂交水稻，这背后承载着的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团队将粮食自给自足的希望送往马达加斯加，跨越万里帮当地人一起实现禾下乘凉梦的故事。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一首梦田也展现了全人类事无饥馑岁宴余粮的朴素心愿。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

0: 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0: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

0: 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时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1: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2: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3: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4: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6: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8: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6: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9: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10: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2: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3: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4: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3: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5: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6: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5: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7: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8: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7: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8: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7: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9: 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10: 台风影响区域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啊，这个裂掉了，
21: 是，
20: 那早熟的哈。
21: 早熟的，
17: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22: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17: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

0: 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0: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 1.2 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2: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3: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4: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3: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5: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梗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处于这个丑牛散门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6: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7: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8: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0: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9: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1: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回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9: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2: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13: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0: 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0: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3: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员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4: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5: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6: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7: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0: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1: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0: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

0: 反应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2: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4: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3: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5: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7: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信号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2: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5: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2: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5: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2: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2: 与您温暖同行。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3: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2: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3: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健康陪伴类节目。为什么说健康陪伴呢？那么健康呢，就是我们会给您做一些健康的这个食品的指南呐，或者是防踩坑的一些知识的介绍，以及呢一些对咱们身体比较好的保健品的一些内容。同时呢，我们也会开通热线2551545、2551546。那么欢迎大家呢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聊一聊您的心情，说一说您的心事。那么在今天呢节目开始之前呢，依然是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啊，咱们的啊延广优学线下店继续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健康服务。

福利哈，凡是呢参与到节目的或者是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都可以在节目时间以外到我们的严广优选线下店来领取我们的听众福利。那么没有领取的朋友可以啊，如果说我们领取过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有没有其他需要选购的产品。那么我们为大家提供呢依然是1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液，还有呢2元换购咱们的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那么咱们现在呢依然都是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的。那么针对于咱们线下店呢，听众朋友咨询最多的问题就是咱们线下店除了这两款产品之外还有什么产品哈。那么除了咱们这个熊胆滴眼液和骨关节液之外呢，我们还有各种维生素类的啊，还有这个辅酶 Q10 啊，以及呢这个鹿心丸啊，对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各个这个身体机能有好处的这个保健品保健食品是应有尽有啊，都是可以由大家来选购的，而且是一站是可以购齐的。包括呢还有一些健康食品，比如像大酱啦、麦片啦、面条啦啊，这些食品呢虽然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但是每一款食品呢也都是出自咱们的啊专业的大的这样的一些厂家，包括咱们的麦片呢是农科院的麦片。所以说呢到我们这里除了说咱们能够买到健康的保健食品之外，保健品外，那么包括咱们吃的普通的食品也都是由大厂家来提供的。那么同时呢也是大家常问的问题，就是价格会不会很贵呀、或者是呢我们这个产品都是哪些厂家的呀啊，是不是一些小作坊的呀。那么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因为严广优选线下店呢是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搭建的这样的一个线下门店，主要呢是服务咱们延边州的中老年朋友，为大家提供健康食品还有咱们的健康指南以及保健品。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啊，咱们市面上的这样的保健品啊健康食品啊是鱼龙混杂，价格参差不齐，大家也是多次被割了韭菜。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呢，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特别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可以有一个放心选购的地方。那么只要说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就可以非常安心的来选择。同时呢我们也起到了一个宣传延边本土企业的责任，因为呢咱们延边啊其实有非常多的龙头的优秀的企业和产品，但是呢因为我们地处边陲这个小镇啊，咱们其实延吉也是非常小的一个地方，那么所以呢很多的产品是没有被大家知道的，包括企业的宣传力度也是不够的。对此呢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也承担起了宣传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呢咱们的线下店的产品也都是来自于咱们延边的大的龙头企业的一些王牌和金牌产品，大家可以在线上也好线下也好都是可以看到找到的，不会让大家哈看到这个产品没听过厂家没见过，这种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产品呢我们才能知道价格的透明度，我们才能到是网上啊到现实中去对比。那么同时呢大家可能也想到之前我们去的一些这样的保健品店，咱们看到的一些保健品不论是厂家也好啊产品也好啊，要么就是连听都没听过的见都没见过的。那么在这里给大家揭个秘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产品，第一呢是让您在市面上搜不到对标的参照的价格啊，因为咱们搜不到这个产品，它要1000也是要10000也是要100000它都可以，因为我们没有对标。第二呢就是咱们对于这个产品的质量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保障，所以说呢我们经常会去到一些这个商家或者是这个店里面啊，这个产品吹得天花乱坠啊啊，基本上就感觉是除了这个就是没人没了能让他活过来之外，其他的全能治啊，可能咱们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事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了，像这种产品第一我们没见过，第二我们不了解，第三这个企业都没听到过的，那么我们一定要千万小心，80%-90%就是割韭菜的。所以呢买产品一定要认准大品牌，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认准明星产品。所以呢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呢主打就是和咱们延边本土的企业来合作，包括敖东
咱们大部分本这个产品都是来自于敖东的啊，包括咱们的现在的王牌金牌产品，大家非常欢迎的熊胆粉，那么都是咱们延边的本土的龙头企业，包括产品呢也是都是王牌的产品，已经售卖了非常非常多年。那么价格大家可以非常的放心哈，完全是低于咱们的市场价格，包括线上价格。那么这个

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也是大家关心的。那么我们从三重福利给到大家，第一就是想要和我们严广优选合作的啊，想要宣传自己产品的有对接的企业，必须给我们的所有的啊咱们的这个选购的这个咱们的市民朋友让利啊，有补贴啊，先有补贴啊。第二重呢，就是咱们线下店也会给到咱们的一些市民朋友一部分补贴。那么第三重补贴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直播间了，就是像我们的现在正在给这个企业做介绍也好啊，产品做介绍也好啊，正常来讲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做介绍是需要收取广告费用的，但是这笔广告费用呢，并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栏目和进入到谁的腰包，而是直接补贴的形式重新打回到这个产品当中。所以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产品是咱们的龙头企业的大品牌啊，王牌产品啊，这个价格非常透明的基础上，我们还能低价，那就是这三重的补贴。这也是所有在外面的这些药店也好，保健品店也好，各类产品的店也好，它做不到的。因为首先呢，企业它要看合作的这个平台是什么平台，那么和延边广播电视台合作的话，它非常的放心，而且呢，我们也有着这样的一个背书。第二呢，就是我们首先做这个线下店也是为了服务咱们延边的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所以呢，我们也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啊，公益性的更多。第三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宣传优势，我们利用这个宣传优势啊，直接转换成这个补贴，所以说呢，咱们的价格能到这个程度是所有人比不了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他们没有这些优势。那么说到这儿了之后呢，大家也基本了解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的情况了。那么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呢的营业时间是周一到周日七天的早上8:30到晚上的5:00啊。如果说大家想要来看一看产品，了解了解价格，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线下店。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的北侧门市，乘坐公交车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如果找不到可以打电话，您就记住这个电话就行了，2680999，2680999。这部电话您随时记得啊，包括呢和咱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啊，包括呢了解咱们产品信息，包括呢咱们不知道这个季节该吃什么保健品，自己适不适合，都可以打这部电话2680999。同时呢，如果从来没到我们店里领取过听众福利的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呢到我们的线下店来领取专门为我们的听众准备的健康福利啊。咱们的福利也所剩不多了，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也抓紧时间到我们的线下店来了解一下，来选购。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咱们防踩坑的一些知识啊，就是比如说没见过的品牌，没见过的产品，我们谨慎购买，特别对于这个价格非常高的啊，吹得神乎其神的这种产品，我们更要非常的小心。特别针对于说一些不可逆的疾病啊，像一些不可逆的疾病，他说能给你治好，那这个我们就清醒冷静一些，因为非常理解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这个病痛对自己的精神呐、身体呀、影响都太大了。只要听谁说，哎呀，这个能治啊，能治好，那么多少钱咱都买啊。特别是如果价格还不太贵，那更是大笔的去消费了。所以在这就要提醒，如果说一旦有这样的夸大的宣传啊，让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啊，不可逆的病他都给治好了，那这个不现实。因为咱们的疾病大家也都知道，有些是可治愈，有些是不可治愈的。就像咱们的高血压啊，或者是咱们的这个糖尿病，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治愈的，只能说给控制缓解。如果说他说这些都给你治好了啊，或者心衰啊，说这个心衰都给你治好了，一下就健康了，不要相信啊。咱们都是有正常的思维的，不可逆的疾病怎么可能治好？神药吗？神药也不可能治好，对吧？所以说大家面对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杜绝，不论多少钱，哪怕说我便宜也不买。因为什么呢？一旦我们服用了之后，我们就肯定不会服用正规的药品，那么就会延误我们的疾病的治疗。有些特别严重的疾病，那么如果我们吃了一些没有效果的药物，反而会使我们陷入到危险当中。比如说心衰啊，心衰药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有很多种，非常多，但是呢有的价格参差不齐。就想跟叔叔阿姨们说一下，我们要首先听医生说的啊，这个特别是一些不可逆的疾病，对生命有影响的，
听医生说，按医生指导就药，不要盲目相信外界。那么如果

说我们一旦停药了，那么如果我们的疾病突然严重了，因为这个药啊根本都没有什么效果，就这么说，那么严重了之后怎么办？那对你的生命是有影响的。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啊，针对于不可逆的疾病，不要相信它能治好你，多少钱都不要信。如果说真想信，你就上医院啊，医院说开这个药能给你缓解，哎，那咱就听一听啊。外边那个，特别是说我是保健品啊，我都不是药，我是保健品，哎，我能把您的这个不可逆的病都给你治好了，我劝你醒一醒啊，贝贝劝你醒一醒，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一直也跟大家说，保健品只能是治胃病，什么胃病？就是不是说自己胃不舒服，就是还没发生的疾病。就比如说现在呢，我们这个各个脏器都没有说已经有这个疾病的这个病灶啊，但是可能我就很累啊，我很累一发现呢，可能是我这个可能是啊肝啊，现在还没有说发现什么疾病啊，但是我这个肝可能就是不太舒服啊，是还没达到疾病的程度。这个时候咱们赶快吃点保健品，哎，给它调整过来，调养调养啊。或者是呢，我这个胃哎呀一直打嗝，但是一查呢这个没有什么大的疾病啊，就可能胃寒，哎，或者是胃不太舒服，那么我们赶快调养调养。这个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不要等变成疾病了我们再来治疗，提前预防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我们越年长了之后，我们对于这个生活的品质的要求其实就更高了，因为我们也想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能跑能跳能走的，我们过剩余的这个余生，也不希望说自己动也动不了，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了，那其实这个状态是非常不舒服的。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咱们的叔叔阿姨们还有中老年朋友，如果说我们一旦哪个地方不舒服，我们抓紧提前调养啊，不要等它变成疾病我们再来进行治疗。那么刚才也给大家做出提醒了啊，接下来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明星王牌产品啊，就是咱们的熊胆粉。那么熊胆粉呢，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多次的介绍。那么熊胆粉的功效很多叔叔阿姨也都了解，对咱们的肝胆呐、心脑血管啊这两天可能跟大家讲的大家又知道了，对咱们的糖尿病啊也都有非常好的帮助。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有以下的这些症状啊，咱们都是可以来服用的，包括熊胆粉有消炎的作用，所以呢它对咱们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疾病都有治疗和预防的作用，包括心脑血管。所以呢咱们到一定年纪适当的应该吃一些熊胆粉的。但是在选购熊胆粉的过程当中也是大家最头疼的啊，就肯定叔叔阿姨或者是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肯定要跟贝贝说了，我不是不想吃啊，我也了解一圈的，不是特别特别贵，就是我压根一看就是假的哈，那我就不放心呢。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线下店要成立的原因了啊，就是让您可以盲买啊，不用担心，就直接到这儿来，价格您不用比，产品质量您不用看啊，您就直接买就行了。因为我们都和厂家提前了解过，到厂家我们都溯过源了，都看过了，所以帮您提前都把过关。那在咱们购买这个熊胆粉的过程当中，也要提醒一下啊，您一定要看一下，第一，它是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有没有正规厂家和批号；第二，看它有没有贴一个鹿的这样的头的一个标志啊，这两个必须要有。如果是有鹿头标的，那么这个产品您就放心买，哪怕您不在我们线下店买，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您就比比价格就好。还有看含量，因为咱们现在国家呢也有一定的标准了，如果说是想这个售卖熊胆粉的话，它熊缺氧胆酸含量必须在20%多啊，必须。如果说10%几的啊，那么它的含量就偏低啊，偏低了。那么我们现在在线下店现在正在销售的熊胆粉和咱们延边的龙头的熊胆粉生产企业是有一个合作的，是特制了一款熊胆的这个熊缺氧胆酸含量在30%多的现在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现在在线下店正在售的这款产品。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买熊胆粉，或者是已经有熊胆粉的，您不妨把这个熊胆粉拿出来看一下，首先看它有没有正规厂家和批号，第二看它有没有鹿的这个头的标志啊，您也可以上网搜一下鹿头标啊，看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啊。如果说有这个的话，那么咱们就看含量。
这三步啊，第一看厂家看批号，第二看路投标，第三看它的含量。

0: 家要求是熊缺氧胆酸达到20%多啊，有一个这个标准。如果说没有达到，那么这个厂家又有路投标，又有这个，我觉得可能得犹豫一下啊。但是有些正规厂家可能也会生产一部分这个含量偏低的啊，这也有可能。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意思就是，如果说它的熊缺氧胆酸含量只有10%几啊，那咱们要是再花个大几百买这一盒就太不值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线下店啊，我们店里在售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在30%多的产品，我们的价格能合到最后每盒99块钱。但是呢，我们是有一个啊，应该说一个套餐或者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买赠活动，因为这是一个疗程，所以说呢，只有这个疗程结束之后，也就是说买5盒赠5盒，10盒最后您购买10盒情况下，每盒是99块钱。其实整个算下来啊，也没有多少钱。那很多的叔叔阿姨吃熊胆粉，经常吃的都知道，大几千的那比比皆是了，这个根本都不算什么的。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熊缺氧胆酸含量30%多，也就是你买外边的3盒不顶我们一盒，就是吃外边3盒不顶吃我们的一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价格才只有每一盒合到99块钱，您自己算一下是不是划算啊。这个的话提前要跟大家说，绝对是您比了价格，比了含量，再比了这个品质之后，您就会知道啊，以后买东西就到我们线下店来买。所以呢，也欢迎叔叔阿姨来到这儿质疑我们啊。就比如说你听这个贝贝啊天天说的这个天花乱坠啊，我不信呢，哎，您就带着您的熊胆粉啊，到我们的欢迎到我们线下店来跟我们挑战啊！我们接受大家熊胆粉挑战啊！您把您的产品带来，我们都可以，咱们对比一下，然后再看综合啊，这个厂家啊，咱们的含量啊，包括这个品质国家标准要求，包括咱们的价格，我们接受各个方面的对比啊！您可以带来，您可以来跟我们挑战。好的，那么也介绍完了我们现在正在售的这个黄金的明星产品啊，咱们的熊胆粉。那么如果说想了解的朋友，也可以在咱们的周一到周五周日啊，周一到周日的早上8:30以后到我们的严广优选线下店。如果说呢想再了解其他产品，咱们也可以通过咱们的电话啊，线下店的电话26809992680999 26809992680999来详细的咨询一下。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2690，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2690，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0: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爱上草原，爱上你。
3: 好的，一段好听的歌曲，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的吃幸福夜话，我是贝贝。那我们的节目呢，为您提供健康陪伴节目啊。虽然说大家好像并不太需要陪伴哈，因为也不打电话参与，那么但是呢，还是每天的周二周四的这个时间啊，还是会依然在直播间里面守候着大家。因为大家呢也有收听习惯，也知道咱们这档节目呢也是有应该说好多好多年的历史了，有很多听众呢都会在晚上七点的时候没有意思的时候打开收音机听一听，哪怕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啊，已经成为了习惯。所以说呢，在每天晚上的七点，我们都会准时的在

直播间里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让大家呢在这个习惯当中依然会听到有人在陪伴着你们。那虽然说啊，我们节目的内容啊，包括一些形式啊，有一些变化，但是呢，针对于咱们的陪伴呢，还有一些咱们的这个基本上的一些节目内容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呢，肯定啊，也是有一些需要平衡的。比如说呢，我们也现在正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搭建啊，就是像刚才也提到的，咱们有一个广播电视台的严广越野线下店了。那这个线下店呢，也是有多个的宣传的渠道，其中一个呢就是通过咱们的老幸福的栏目，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线下店呢也要帮助咱们的延边的本土的龙头企业做宣传，这也是我们的节目的责任，包括呢是我们的广播电视台的责任。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反复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些有关于产品的信息和内容。那么针对于介绍的这些内容和信息，更多的呢是让咱们的听众朋友了解咱们的产品确实是好啊，也让大家知道到哪里可以买到放心安心的产品。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宣传的方式啊，把这种广告的费用啊，厂家给我们的广告费用能以第三种的补贴形式回馈给咱们的这个听众和咱们的受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在介绍啊，包括啊这个厂家也好啊，包括一些内容也好啊，那么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其实都是能够回馈到我们手里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补贴。所以如果说您想要了解我们的产品，想要来看一下啊，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让大家来看呢？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经常在听啊，持怀疑的态度，不妨呢您真正的走到店里，您真正的看一下，眼见为实，您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同时也接受反驳，同时也接受产品挑战。在这儿呢，刚才也提到了啊，那么如果说您觉得您现在服用的产品价格又好，然后产品又好，您觉得我们的产品可能啊没有您的这个好，哎，接受您带产品上门挑战啊，您看一下，比一下价格，比一下含量，比一下厂家，您看一下是不是啊，咱们都是欢迎大家来对比的。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对比，您才能真正放心，才能真正的安心的在我们的说的这个线下店来选购各式各样的产品，这也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可以安心选购的地方啊，有一个可以跟这个聊一聊我们适合的哪些保健品呐，或者是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之家的这种感觉，没事呢天热了走到咱们这个楼下了啊，想坐一会儿，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线下店里来坐一坐，来聊一聊，来看一看产品，再喝杯水。那么刚才和大家介绍的呢是熊胆粉的具体的一个情况也介绍完了啊，现在咱们的活动依然有三重补贴，第一厂家补贴，第二咱们的这个线下店补贴，第三咱们节目的广告费用的补贴。那么这三重补贴之后，咱们的这个熊去氧胆酸含量在30%多的，严格超过啊，超过咱们国家标准很多的这个含量的熊胆粉，闪着金光的熊胆粉啊，龙头企业的熊胆粉，最后呢核算到啊，买五赠五，也就是十盒基础上，你要买十盒的情况下，每盒是能够达到99块钱啊，咱们十盒是一个套餐。那么如果说呢咱们哈说那个哎呀这个我可能哎暂时需要不了尝一盒，那想跟您说一盒为什么不建议您买，我们没有设定这样的，因为您吃一盒之后是看不太出来效果的，这又不是药，对吧？咱们要说一盒吃完就有效果，那么是骗人的啊，这个我们不接受大家去相信。咱们的身体也好，吃各种保健品啊营养品也好，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如果吃上就好的，吃上就见效的，那您可以查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成分。一般呢止疼的西药成分比较多啊，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像止痒的，它肯定有激素啊，这个肯定大家可以去看，可能咱们的叔叔阿姨比我们了解的还多啊。如果说他能保证吃上马上就不疼，哎，你就查一下啊，它是不是有止疼的这个西药的成分，它可以加在任何的产品当中。如果说他说这个皮肤一抹哎就好了，您看有没有激素，它肯定是有一些其他成分的啊。如果说是想对自己身体很健康的慢慢的调整的，它必定要有过

0: 过程，没过程是不可能。就像之前说的，不可逆的疾病，他说能给你治好的，就不要信了。这个我就说吧，你冷静的时候，你静下来想一想，你可能吗？都不可逆的疾病，他说能给你治好。我觉得这个就算是咱们说有这个大逻辑先在这到咱们在世了，它也不可能，因为它不现实。所以呢，还是建议叔叔阿姨，哪怕我们有这个疾病啊，或者是想预防一些疾病、身体不适啊，我们也不要着急啊。人们都说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是咱们千古流传的话。为什么？就是我们想把病治好啊，或者是把身体调养好，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肯定会有效果，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也是厂家的这样一个建议和套餐，就是十盒，基本上你吃完了，效果就很明显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想停一下啊，再去调整一下啊，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以这个十盒为一个限定啊，这样的话，十盒的话能合到每盒99块钱。啊，买十盒的话，合到每盒呢是99块钱。那么可能这么说完了之后，大家，可能得算一下啊，不怕您算，您就再对比一下咱们现在其他在售的熊胆粉，但是要看含量哦，这个含量一定要看哦。如果说它只有10%几的熊缺氧胆酸，它都是几十块钱啊，20-30它都挣啊，20-30都挣。所以说咱们得看含量。那这个是一定要看的，咱们对比不能光对价格，咱们得对它的品质，对它的含量啊，这个是咱们能同步的来进行比较的。所以呢，在这也欢迎大家来了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熊胆粉呢也是在售的，并且呢补贴也在进行的。但是呢，就像这么说的，厂家不可能一直补，线下店也一直不可能这么补。那么如果说一旦我们后续不再做这么多的宣传的情况下，那么咱们电台节目的这个广告的费用也不会再补回去。所以在这种三重补贴啊，最后都停止的情况下，那么咱们的熊胆粉肯定是要涨价的。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大家如果想要来选购的朋友，抓紧时间。那除了熊胆粉之外呢，包括我们还有现在正在大家比较欢迎的，也听咱们的安心老师经常提到的，就是羊奶粉。因为这两款呢是咱们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中老年朋友特别喜欢的。一个是呢在咱们的心中已经家喻户晓了，知道对咱们身体都好的。第二呢也是市面上价格最容易参差不齐的。因为熊胆粉呢这个价格多高它都敢要，羊奶粉也一样。啊，肯定有朋友上当吃过亏，一盒啊，这个买一个套餐，买个10盒8盒，要你个3-5千，肯定有，肯定有，因为我们周围就有家人都已经买过，所以呢，咱们已经经过这样的几轮割韭菜了，所以我们再一说熊胆粉，哎，肯定马上摇头，不行，我都骗给我骗多少回了，一说羊奶粉，不行，那给我都，我前两天刚被骗，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说，就是大家被骗怕了。啊，一说到这儿，哎呀，一说保健品，哎，骗人的，一说骗人的，所以嘛，我们就说您到店里来看一看。那么羊奶粉这块羊奶粉呢，也是我们到厂家去溯源过，100%的纯羊奶粉。而且呢，这个我们把这个就是了解到啊，厂家也是把这个羊奶粉的分子做得非常小啊，非常容易吸收。而且呢，我们可以试验一下，有一些粉呢，咱们羊奶粉一倒到水里一搅啊，它结块儿。啊，但是呢，我们这款羊奶粉到水里马上就融化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喝到咱们的嘴里没有那么强烈的膻味儿，而是非常浓郁的奶味儿啊，因为也是特意做了一些这样的处理。所以呢，这个咱们喝起来就是老少皆宜，不会那么的被一些比如说对这个羊的膻味比较敏感的朋友，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老少皆宜，大人小孩都可以喝。但是呢，这个羊奶粉呢，虽然说老人小孩都可以喝，有一部分就说了我乳糖不耐受，我喝奶就拉肚啊，这个呢你也可以试一试。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是基本上没有反馈过说喝完拉肚子的。如果说您说哎呀我也不信呐，哎您先拿回去啊，或者是咱们可以先试一下，不用说您先多买，或者是咱们可以买一个小的套餐啊回去尝试。如果说您说拉肚子了，哎你也可以说那我就不喝了啊，给你退回去也行啊。这个呢就是跟大家说我们能保证到的，一个是100%纯羊奶粉，有机羊奶粉。 第二个就是咱们没有那么大的膻味儿，非常容易吸收啊，是小分子的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从厂家直接来溯源，价格是非常非常良心的，而且呢是啊不会让你拉肚子的。那么咱们现在目前的这个价格呢，也是买一盒赠一盒啊。这个在市面上一盒原来是200多块钱啊，之前安心老师说200多块钱，但是在现在呢，咱们是买一盒赠一盒啊，给补贴的情况下呢，是能达到啊每盒合到90多块钱。啊，99块钱大概是这样啊。现在补贴下来之后呢，是每盒能合到90多块钱，但是呢，它也是有一个这个买一赠一的这样一个套餐的啊。这个呢，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线下店了解一下，因为针对于套餐的这个东西呢，我还不太了解，我只是知道咱们现在有这些产品，大概的价格合到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呢，如果说你想了解的朋友，咱们也可以在明天早上8点半以后啊，到我们盐广悠远线下店啊。那么线下店的位置呢，就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北侧一楼门市啊，到这里呢就可以。如果找不到的朋友，可以拨打26809992680999。
1: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

好的，伴着好听的音乐，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呢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在这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啊。那如果说呢咱们还有一些想要和我们聊的话题啊，或者是想要了解的一些养生啊保健的知识，防踩坑的知识，那么咱们都可以在周二和周四的晚上7点到8点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介绍一些咱们的好的一些健康的食品和保健品，还有一些我们如何选择保健品和食品的一些小方法。同样呢，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互动参与啊。如果说呢哪天您在周二和周四的晚上突然想到了，哎呀今天没有什么意思，想找人聊聊天，哎那您记住了，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正在为您开通当中。那么在周二周四晚的7点到8点，您都可以打进这部热线和我们聊一聊家常，说一说您的这个烦恼也好啊，分享快乐也好啊，只要想您想说的都可以来和我们交流。同样的欢迎呢我们的新老听众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过福利的朋友们，抓紧时间。那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北侧门市，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了。如果找不到，记住电话2680-999 2680-999，这部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不论是我们找不到了想要问地址，还有呢咱们想要咨询如何选购保健品，再或者呢咨询我们线下店有什么产品，都可以通过这部热线来拨打。我们的营业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啊，咱们全天，咱们全周都有，每一天啊，一周7天全营业，咱们的早上8点半到晚上的5点啊，都是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来走一走看一看的。好的，那么咱们跟大家也刚才介绍了啊，抓紧时间到线下店领取我们的健康福利的同时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活动的有像这个熊胆粉、羊奶粉，还有多种的这个保健品都在活动的进行当中。那么有3重福利补贴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个是咱们的厂家补贴，一个是咱们的线下店补贴，还有一个节目当中的广告费用的反馈补贴，3重福利补贴给到这个产品和价格上，所以呢我们才能说这个价格是随便您拿来比较的，因为没有别人有这个优势。那么如果说呢您想来了解，想要对比啊，欢迎挑战，带着您的产品，带着您的这个正在使用的这个产品。

0: 到我们的线下店来对比一下。我的家，好，那今天的节目也到这儿了，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见。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心。

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

0: 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从昨天播报了活动政策之后啊，咱们场外的电话可以说就爆炸了看来呢，大家伙谁都不想错过这样难得的治疗机会。李老师说过，我能让你们8天好，咱绝对不会拖到10天。那么三代延寿方配合着海参肽，一定可以让我们康复得更快，一定可以让我们恢复得更好。现在网络发达了啊，我们大家伙上网一查呢，就能够查到海参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第二，它可以补血调经。那第三，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啊，第四是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还有第五啊，消除肿瘤。第六是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还有什么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的。哎呀，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可以说对于海参的评价，无论是网上还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医学界知名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说海参不好的。但是它再好，放到李老师这儿，它也只能沦为配合辅助三代延寿方，快速帮助我们老慢病患者解决病痛的养生法宝。治养结合，治养结合，有病啊咱一定要治在前头，然后再去养。治养结合的好，疾病康复的早。可以说这次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配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从治病上，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病人的生理上，可以说各个方面呢都做得恰到好处。现在你看，只要我们报上名，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

两盒。那听众朋友们，你记住，订购两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四大盒，同时呢再赠送海参肽十二盒，十二盒海参肽啊，这是足够我们慢性病患者吃一年的了。治病，李老师向来提倡的是争分夺秒，养生咱们最好是益寿延年，细水长流。那么之所以呢订购三副延寿方，我们在赠送同等价值的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赠送咱们海参肽十二盒，多半呢还是因为三副药治疗的都是大病重病啊，你病情越重的，你这个身体肯定越虚，所以说老师呢就多送你们一点，治养结合，让咱们身体快点好起来，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早一天恢复生活自理，咱们的家庭负担哎就早一点解除，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早一天减少症状的话，咱们就早一天收获健康，风湿骨病的患者早一天停止了疼痛了，咱们的关节僵麻胀痛啊，咱就不影响生活了。说心里话，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功效，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应该是都有发言权的。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三副药是三副药，若是能够像现在这样配合上发酵海参肽养治结合这样治下来的话，那所收到的效果必将是事半功倍的存在。不过说归说，好归好，丑话咱还得往头里聊。李老师要遗憾地告诉大家，昨天咱们报名呢是第一天，几乎就这一天就已经订走了接近一半的份额了。那么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互相转告，莫失良机。说老师啊，我没来得及听节目的，我没抢上海参肽的，我也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呢不要责备老师。李老师真的是已经全力以赴了，当然了，我还是相信咱们大家也能够理解老师的。而且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讲的话，第一打电话过来就感谢老师，尤其是昨天呢这个报名的一位老大哥，姓陈，老家呢是陕西渭南人，今年73岁了，年轻的时候嘛靠着卖这个油泼面啊，开了这么一个小店讨生活，干的就是一辈子。不过据说呢这个口味很好，生意还不错。这老哥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那只知道挣钱呀，没时间去花钱。本来想着老了把铺子交给儿子打理，他带着老伴儿带着小孙子说出去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但是他却罹患了冠心病啊，经常感觉呀憋闷上不来气儿，平日里呢就靠吃什么丹参滴丸啊、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还有养心丸之类的这些普药啊进行维持。但这个病啊咱大伙都知道，他不犯病的时候吧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啊，你做心电图都未必能查得出来，可是一旦发病了那就有可能是危及生命。有一次呢也就现在这个时节吧，这老大哥出去遛弯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了胸口啊进风了啊，你看遛弯感觉到胸口进风，然后浑身一阵寒颤，接着心绞痛，一下子就倒在马路边了。还好啊有过路的懂医的好心人啊，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啊，为抢救算是争取了时间，不然老大哥那一次就是凶多吉少了。即使这样这条命捡回来了，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送到医院之后首先是电击，医学上呢叫什么心脏电除颤啊，也叫电复律啊，他做了五次这人才算恢复意识，然后又下了两个支架，当时花了十来万。出院之后呢身体是非常的虚弱，他想着说养一养吧啊，养一养应该就没啥事儿了，因为毕竟在医院出院呢，那治疗呢医院都解决了呀。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术后两个多月的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呢这个筷子没拿住掉地上了。再说吃饭掉筷子这很正常啊，谁都有过啊，李老师也有过。老大哥呢就伸手去拿这个筷子，结果弯腰去捡筷子的时候咣当就猝倒了。虽然说呢这家人呢给叫醒了，但是叫醒了之后发现这人呢不会说话了，
左半边的身

子不能动了，赶紧又打的120，又给送到医院做了 CT， 是大面积的脑梗死。掉筷子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开始在梗了，就是在梗的进行中了。心电图诊断什么呢？房颤很明显，这老哥哥的脑梗就是房颤所引起的。因为房颤呢，它容易引起血栓的脱落，然后造成血栓淤堵，这又是一番抢救。几天过后啊，终于告知是没有生命危险了，然后转入到普通病房了，那是情况算是稳定了。这次在医院又折腾了一个来月啊，连着抢救在 ICU 病房，再加上药品床费各种费用，又花了5万多。出院的时候半个身子呢还是不好使啊，一只胳膊在那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也不太利索，整个人很虚弱啊，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医院里边的检查报告显示呢，叫血红蛋白是72，正常男性应该是120到160。这说明什么呢？他还伴随着慢性病性贫血啊，要知道他本身呢就是缺血性的疾病，你这一贫血的话，那不就雪上加霜了？看着那样啊，就好像说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老伴儿心疼的呀，经常背地里边就抹眼泪，但也算是这老大哥呀命不该绝，偶然的机会在广播里边就听见咱这节目了，感觉李老师讲的这个三通疗法吧，哎，有点道理啊，说各种病啊都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要么就吃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脾胃经不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要么就是肝肾不足了，那解毒能力差了啊，那你毒素代谢不掉了，它不就堵了吗？那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同时呢，他对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我也特别感兴趣，但那会儿啊也是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因为你医院三进三出都没治好的，但是你不治这人就是活着跟死了一个价的，对吧？所以说就拨打了我们的电话，了解了情况之后呢，我跟他老伴儿我就讲，我说你家老哥这个情况啊，他贫血非常严重，咱要想呢更快的恢复的话，就你们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呢，就最好配合着海参肽，它不光啊能够帮助我们补血，关键是它里边那个多种的活性因子啊，能够加速咱们患者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一个修复啊。当然了，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咱们就只服用三代延寿方呢，也可以，就是稍微慢一点啊。毕竟制氧结合呢，起效肯定快啊，治疗周期也短，因为它贫血的太厉害了啊。看那指标在那摆着呢，指标不骗人呢。老两口子也挺听话的，一开始咱不知道他家里边什么条件嘛，反正听话，到处打听啊，哪块能买到真材实料的这个海参肽，结果到底让他们给买到了。毕竟穆恩堂的海参肽啊，他年产几十批次的啊，人家可能从来就没断过货，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他买的绝对不是咱们文玉堂发酵的海参肽。其实这一点呢也能区分开，因为穆恩堂原始提纯的海参肽啊，和通过我们文玉堂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的区别呢，一个是尽量保留了有效成分，一个是完全保留。打比方跟大伙讲啊，说海参里边有10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穆恩堂原始提纯工艺是尽量多的保留，但是我们通过实验对比之后啊，我们发现他们好的一次也只不过保留了不到60%。而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却做到了100%的保留。这就是技术的先进性啊。不然人家穆恩堂那么知名的大厂，怎么可能看上咱们专搞科研的这个文玉堂呢？对吧？哎，没有异于常人的能力，你永远都不可能结交出类拔萃的朋友，这就是现实。但是话也说回来了，这陈大哥呢，虽然买的不是发酵海参肽，但是人家配合吃了之后啊，收到的效果也是非常满意的，只不过费用上那多少高了点啊。穆恩堂海参肽呢，他一天呢得吃15克。啊，而李老师送给大家的同样的穆恩堂的海参肽，一天只需要我们吃3克啊，这个倍数大家也能够算出来了，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病人
还是以治病好病。

为主要目的。老陈大哥当时采购的海参泰啊，他自己买的嘛，联合三代延寿方吃了3天之后啊，就感觉不那么憋闷了，心慌的感觉减轻了，手脚热乎了，脑袋不那么浑僵僵的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这个心率啊就完全恢复了，脸色就好了不少。最主要是什么呢？心脏不疼了，胳膊腿啊也能多少用上点劲儿。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这老哥哥身上有劲儿了，吃喝拉撒各方面开始逐渐的好转，那心情啊也不一样了。我当时啊就跟他讲，我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脾胃好了，气血生化的能力就足了啊，你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啊就有粮食可用了。然后二通你的血脉，哎，让我们这个血管经脉啊畅通无阻，你这心梗也好啊，脑梗也罢，都是缺血导致的嘛，通了血脉了就没有危险了。通了血脉了，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慢慢的恢复正常功能了。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啊，那血液都已经保持干净了，以后它不会复发反弹嘛。这老陈大哥也是尝到甜头了啊，自然呢也就非常配合，手里边还剩半副药的时候啊又回来申请了。但是由于三代延寿方呢，前段时间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非常的紧张，动不动他就断货啊，所以这老陈大哥也没拿到药，这不昨天呢才算成功的申请到。我本来很愧疚，我说老哥哥呀，让您久等了。可是这老哥哥还安慰我说呢，说不白等啊，这回你看呢，我还免费拿到了李老师送给大家伙的这个发酵海参泰了，这不仅用量上节省了5倍呀，最主要的是不花钱呢。用老陈大哥的话说，这李派李这把延寿方的钱都给省出来了。啊，这不是缘分是啥呀？我说这叫幸运啊！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说，哎，李老师救了我，让我重新的又活了一回，就是催着我赶紧给他送过去。听得出来啊，他们对治疗呢是充满了信心，对未来的生活呢也有了希望啊。他老伴呢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其实不管是老陈大哥还是其他的患者啊，说实在话，就算是没有活动，咱们都得是该治也得治，毕竟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这人生命多脆弱，每死亡10个人当中有8、9个那都是死于慢性病。你各种慢性病真正的病因都在哪儿呢？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都能给你解决。那1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就这样的金牌国药，但凡用上的患者都已经是非常的感恩和满足了。毕竟1块钱这年头能干啥呀，是不是？可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咱们就能够摆脱疾病的折磨，就能够摆脱死亡的威胁，花小钱治大病。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海参泰啊是免费发放的，哎，吃的深海人参，养护健康一生。你这么好的东西不花一分钱，是不是？所以说谁愿意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李老师看到你们得到了实惠，享受到好的治疗，我打心眼里边我替你们高兴。但同时呢也有隐隐的担忧。担忧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各地区的药源那马上就出现问题，这是可以预见的。就一药难求的局面必然会再度席卷，而且我们还要面临着价格上涨的问题啊！现在呢这是1块钱怎么来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但是国内销量大了，厂家补不起了，肯定就得给咱们涨价。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呢一定抓住现在药厂给我们放药并且还是1块钱一片的这个能用药的一个机会，及时的参与这个活动政策，要是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有了。那么我们如果说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咱们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2盒海参泰。那订购2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2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海参泰6盒，订购3副赠

0: 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盒，同时再加赠海参泰12盒。用很多患者自己来讲，得到了海参泰这药不就等于白吃一样了吗？对，这话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是咱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我希望大家伙要及时的参与。好了，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免费吧是我们海参泰这个活动今天报名是最后一天了吗？
0: 没错啊，那老师刚才不强调完了吗？因为本身海参泰的数量啊它就不多啊，非常的珍贵，一共啊就给大家这两天的报名时间啊，今天很显然是最后一天了啊。
3: 哎呀太好了。
0: 嗯，
3: 那赶上就行。
0: 对，
3: 哎，李老师你不知道俺家那老头子他病重。
0: 嗯，
3: 你说这赶上活动了，你没有活动我也得给他买呀。
0: 嗯，
3: 没成想吧就赶上这好事了。
0: 嗯，
3: 完了吧你给我看看看看吧，我该参加哪个活动。
0: 没问题，你先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
3: 行。
0: 嗯，
3: 说起来吧，你说我这辈子吧就好像欠他们老张的似的，因为我老婆婆她就得这个脑血栓了，瘫了8年了，我给伺候走的，结果呢也没让我清修多长时间，你说老伴儿吧就跟他妈一样脑梗2年多了，
0: 哦，
3: 这不就10年了吗？哎呀真的就这样伺候他们这样的病人，心态要是不好根本就不行。
0: 嗯，
3: 那就完了。
0: 是是是，
3: 那就拿俺家老伴儿吧，就是说话呜嘴和眼睛还都是歪的。
0: 嗯，
3: 那大小便吧也不行，那走道吧也费劲，他就是胳膊一点劲儿都使不上，让他自己脱裤子都费劲，那身边啊就根本离不开人儿。真的就是为了给他治病，我们吧四处去求医问药的，孩子条件吧还行，也算挺孝顺。
0: 嗯，
3: 只要有一点希望啊都领着他爸去看去，但是吧他没啥效果，哎呀都把我们愁死了。
0: 嗯嗯，
3: 说实话哈，伺候他吧我倒是无怨无悔的，但自己老伴儿嘛在一起过了几十年了，你瞅瞅他样，哎呀他遭罪呀，我真的我都替他上火。
0: 对，其实这番话真的就是肺腑之言啊。我们常说嘛，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是我们这个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啊，照顾一个中风瘫痪的病人啊，吃喝拉撒都得咱们这亲力亲为啊。
3: 嗯，
0: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心理上的压力特别大，就像你说的，婆婆是8年啊，这老伴儿呢又是2年，这10年来讲的话，你这精神没崩溃啊，这就已经是万幸了啊。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3: 哎呀，这也是吧，跟李老师你有。

0: 员呢。
1: 嗯嗯。
0: 就偶然之间吧哈，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
1: 啊。
0: 我就听说哈，这是发酵中药，而且呢，一方三通，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都能通。
1: 没错。
0: 哎，我一瞅我老伴儿，这不就拴住了吗？
1: 嗯。
0: 不就是堵了吗？那堵了不就得通吗？而且吧，
1: 嗯，
0: 那真的啊，啥都吃不了啊，一排便吧就可费劲了。
1: 嗯，
0: 那我就哎呀，越琢磨吧哈，越感觉吧，你讲那个道理，那就得你叫什么整体治疗吧才行啊。
1: 对对。
0: 然后吧，我就先给他买了一副，1块钱一片，咋地得试试？你管他好不好呢？
1: 嗯、对，首先呢，是骡子是马，拉着来溜溜。最主要的是啥呢？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承担得起，而且呢，你说我说的再好了，大家不用谁也不知道。最主要病在咱身上啊，咱不治好的话，这人也遭罪。你留钱有什么用啊？留钱没个健康的好身体，那钱全花钱买药了，啊，最后没钱买药的时候，人也就完了。所以说呢，在我们经济条件允许，哎，这个药品还不贵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呢去尝试给自己获得健康，才能争取机会。你不尝试，永远好不了。
0: 对，
1: 而且老师也说了，不会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错花一分钱。就大家伙用了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这就是咱们患者的一个保障嘛，对吧？我深深的知道，人作为患者和家属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所以老师也特别理解大家。你跟我说说，就是老伴用上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哎呀，你别说哈，
1: 嗯，
0: 这发酵中药吧，它药劲儿可真大
1: 啊，
0: 你也就3-4天的时候。他那个小便就是发黄，
1: 嗯，
0: 那骚味儿吧还挺大的，还有他那个眼屎也多了，因为我给他洗脸的时候，他老拿那个好手去揉那个眼睛，
1: 啊，
0: 然后我一看，哎呀，这里边好多黑色的眼屎，这吧我就知道，他是吧把体内的脏东西他都排出来了，
1: 没错。大便、小便，眼睛就眼耳口鼻舌五官九窍。啊，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冒出来很多脏东西，全都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0: 是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哈、啊，那大便吧，那个臭啊，这也就是吧自己的老伴儿。
1: 嗯，
0: 要是别人吧，他给我多少钱我都受不了。
1: 这是实话，没错，就是现在在北京，你找一个照顾完全瘫痪的这个保姆，花多少钱有的时候顾不到啊。
0: 不过呢，慢慢的吧。他那个不好使的半拉身呢，哎呀，就开始有热乎气儿了，完了还有知觉了。他吧老吵吵，这胳膊腿疼，哎，这痒那痒的，这不有感觉了吗？
1: 对对对，哎，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啊、嗯。
0: 是，一点点的吧哈、啊，也能用上点劲儿了。你就像哈、啊，我要给他递点啥东西啥的，他自己就能接的了。
1: 嗯，
0: 哎呀，这给他乐的呢。他自己还说呢，我手好使了，我腿也灵活了。
1: 嗯，
0: 这不是第二副吗？快用一半了。那我扶他，他在屋里吧，慢慢走啥都行了。
1: 嗯嗯，
0: 虽然慢点吧哈，但起码吧，他自个儿吧就能走了。那原来不行啊，我还等他儿子回来，我们俩吧就架他。哎呀，那才能走几步。那我一个人扶不动啊。我怕把他整摔了。
1: 对，你看现在来讲的话呢，是越来越好了啊。这血压怎么样现在？
0: 哎呀，提血压也挺好的。
1: 嗯，
0: 昨天早上吧，我才给他量的，高压128，低压吧才85。那原来私家药还得160左右呢。
1: 那这就很好了，这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语言表达上跟你沟通这块能不能清楚一点、好一点呢？
0: 哎呀，比以前清楚了。
1: 嗯嗯，
0: 之前吧说话吧你根本就听不清。
1: 嗯，
0: 现在说话吧基本上能听清了。
1: 嗯嗯，
0: 你看哈，现在老伴儿就用了一副半药左右吧，就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李老师，我真是老知足了。
1: 嗯，
0: 另外吧，我还听说这次活动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给我们送海参肽。
1: 对，
0: 那这个是好东西啊，大补啊。而且吧还特别贵，我们老百姓吧都用不起，这回吧你能免费送给我们，那我家老头子一听，哎呀都乐坏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来了，我麻烦你给瞅一瞅老伴儿的情况，
1: 嗯，
0: 应该参加哪个好啊？
1: 行，其实像你老伴儿总体来说啊，他吸收的不错 而咱们三代

0: 延寿方呢，可以说是让无数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重新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扔掉了拐杖，跑起来了，啊，这就是生命奇迹的一种绽放。因为西医已经是给你老伴这样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就这病永远好不了了。啊，所以很多患者的心里边就觉得我瘫痪我就得瘫痪了，你说好没戏，就绝望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你看，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呢，我们可以让他们重新的恢复生活自理能力。
1: 嗯，
0: 哎，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你老伴这个脑血栓，就你刚刚说的非常好，就是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通啊。啊，那为什么说血管堵了我通血脉就行了呗？为什么还要通脾胃啊？还要通肝肾呢？为什么要三管齐下进行治疗呢？这里边就有门道了。咱们分析说高血压很多人是吃进来的病，没错吧？你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对吧？什么非脂油肝呢、高油啊、高脂啊、高糖、高盐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吃的就太多了。
1: 嗯，
0: 哎，吃了我们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就会引发我们血液垃圾多。啊，然后你这个时候呢，血脉运行的就慢了。啊，血脉运行慢了之后，血压它就高了。为什么？因为它得加大压力给其他脏腑供氧嘛。
1: 嗯，
0: 血压升高，动脉硬化，血管更容易堵。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患者容易发火，啊，压力太大了，爱喝酒，爱抽烟，肝肾不足，我们的代谢能力不好了，那也会导致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代谢不掉啊，它就容易脏啊，也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啊。你如果脾胃不好，是消化吸收吸收不了，沉积在血液里了。然后代谢不好，肝肾不好，哎，我们毒素排不出去啊，这叫恶性循环。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我不管你是吃的问题你还是排的问题，我全面给你兼顾了。
1: 嗯，
0: 脾胃通了，血脉通了，还有就是我们肝肾通了，这个三通以后，我们不光治标还能够治本。所以说你看你老伴现在他就挺好的啊，而且按他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后面再给他开一副药。
1: 嗯，
0: 参加上活动以后吧，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基础之上的话呢，再送给大家两盒海参肽。
1: 嗯
0: 啊，由于李老师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融合发酵的，所以它这个效力啊，比普通的海参肽呢要高出80倍，啊，主要就是营养成分呢，咱们是完全保留了。所以说呢，患者回家之后啊，你就给你老伴儿呀，不用着急，每天就给他吃三颗就可以了，三颗用来养护辅助治疗，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嗯，
1: 那行，那我就打电话去。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老伴儿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现在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只卖1块钱的基础上，还白给咱们老百姓发酵提出的海参肽是吗？
0: 没错，这千真万确的。那，咱们今天呢是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我们得抓住机会了。你看看啊，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再送两盒的海参肽，买两副三代延寿方，送给大家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呢，再直接的送我们大家6盒的海参肽。那么买三副完整的治疗周期，送给大家4大盒的延寿方的同时，再额外的赠送咱们大家12盒的海参肽啊。
3: 哦，那太好了。
0: 嗯，
3: 是我二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的，说让我赶紧报名，虽然抢不上了，我也正好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嘛，没想到就赶上这个好事了。
0: 确实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我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虽然说这个活动啊是咱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因为本身呢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说白了厂家是亏钱给咱们的。
3: 哦，
0: 哎，所以说举办活动这个事儿很难，这不正好赶上啊，咱们文玉堂跟穆恩堂呢合作，然后穆恩堂生产的那个海参肽啊，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工艺提纯出来的， 每年呢

0: 就三批，然后在这三批里边呢给咱们播出来一小部分，我们也不要他这个技术转让费了，我们就直接要什么呢，直接要他这个海参泰这个产品啊。然后今年呢很幸运，就是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去讲，然后这个就免费得到的咱就免费给老百姓，就这么着促成了这个事儿。所以说能够举办活动，我说第一次他 90% 多的概率是最后一次，就你想再有不可能啊，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是新朋友
0: 啊啊啊！
1: 我还没用过嘛，但是说二姐她用了，她告诉我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嗯，
1: 你看我二姐那个病可多了，原来她又是失眠，还有那个二尖瓣乖闭不全，还有腰肌劳损，还有颈椎病，一身的毛病。那时候医生都说她嘛心脏不行了，都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嗯嗯。
1: 啊，那要做手术下来得小200,000呢。
0: 嗯，风心病呢确实是这样啊，你到西医那儿治的话他就这个方法，他没别的方啊。
1: 是的，但是这一回我二姐她好了，她说她就是用咱们这个筛蛋延寿方治好的嘛。
0: 嗯嗯，
1: 现在她整个人都变样了，人也有精神了，看上去她说她那个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确实看着那个气色也不一样，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1: 啊，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所以就让我赶紧买嘛。不过我跟我二姐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一看吧。
0: 您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1: 嗯，我是类风湿，就是那个膝关节，尤其是我手指这个关节啊，一夜到头都是疼的。那要是着个凉啊，变个天啊，一天下雨的就更厉害了。而且每天早上起来，我穿衣服就特别费劲儿。腿僵的那厉害，这手上都是僵硬的，这掰都掰不开的那种。
0: 嗯嗯，
1: 那个手指变响了也，就像跟鸡嘎子似的，握不拢。
0: 嗯，
1: 像盖麻也盖不了，力不从心。人家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呀，结果还真是那样。我都10来年了，也一直在治疗。
0: 嗯，
1: 那个医院啊，都不知道跑了多少家了，中医、西医也开了不少，那中药汤子喝的我都反胃了，结果就是治不好。
0: 嗯嗯，
1: 没办法，就吃一些止疼的药呀，不然我真的挺不住。你说吃止疼药吃多了吧，那个副作用还特别大，刺激的我那个胃现在都不好了，从糜烂性胃炎了。你像平时吃的东西啊，冷的、热的、凉的、硬的，都得千万得小心，
0: 嗯，
1: 要不然就疼得受不了。你是真的太遭罪了，而且我看着我自己那双手啊，我觉得自己是挺可怜的。
0: 没错，你这个病啊，老师是非常有感受的啊。因为我做临床工作的时候吧，就有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在我面前把手这么一亮哈，你的心就跟着一紧。我们常说这个女人的手吧，就相当于她的第二张脸啊。而且只有说我们患者自己知道，说每天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煎熬。你瘫痪的，动都动不了了。另外一个呢，你二姐那个风心病你知道吗，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也容易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再拖了，别说现在咱们有活动，就是没这个活动咱也得及时的把药给用上啊。
1: 对对，明白了。
0: 嗯，
1: 那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药能行是吧？
0: 我告诉你啊，追根溯源，就你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算是对症了。你看啊，我跟你分析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得上的这个病。西医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病你找西医大夫告诉你是免疫系统方面出现的问题。
1: 对，
0: 哎，自身免疫力低下了，
1: 嗯，
0: 啊。那老师告诉大家啊，免疫从哪儿来？脾脏、肾脏。
1: 嗯，
0: 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的时候，
1: 哦，
0: 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尤其就像是说我们这代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岁数大了哪有几个脾胃好的？
1: 嗯，
0: 哎，所以免疫力都会低下。这免疫力一旦低下之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产生痹症，也就是血脉不通。啊，
1: 哦，
0: 你看这个僵麻肿胀疼，不就是不通的结果吗？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刚刚讲到了，跟我们这个肝肾经不通也有关系。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全面进行治疗，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激素药就行的啊。那很多人说，老师我也吃中药了，包括你在内，中药为啥不行？普通中药的药力

0: 够，它透不到骨。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而且什么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力大，药效猛。所以你别担心，就你这样的患者啊，经老师手里边治好了太多了，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找我给你治好啊。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这个特别高兴。你看我二姐那么严重都治好了，你说我能治好，我真的特别有信心了。
0: 放心吧，三副药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而且咱们现在呀，订购三副三代延寿方，还送您四大盒的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能够免费获得12盒的海参肽。它和延寿方正好是一个治一个养，叫治养结合，不仅提升咱们的见效时间，还能够大大缩短咱们的治疗周期。
1: 那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按您说的做。
0: 稍后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也是抓紧时间别错过了，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我打了电话一直也打不通啊，这嘟嘟嘟老是占线呢，这给我急的。你看您能不能这样啊，你先给我登记上，我想参加买2副送2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还送6盒海参肽的活动，行不行啊？
0: 您先别着急啊，您告诉我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了，现在快用1副药了。
0: 快用1副了已经，那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我觉得吧，我这脚是保住了，这眼睛啊也瞎不了了。
0: 嗯，
3: 这发酵药确实是好药，而且啊一片才1块钱。
0: 对，
3: 李老师，要没有你帮助我们，哪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药啊？真的，在这里得好好谢谢你了。
0: 谢就不必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能够为咱们所有的患者去做的，我都会尽量去做。啊，我想问一下啊，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我这主要就是糖尿病啊，都十几年了，
0: 嗯，
3: 一天的降糖药是没停过呀，但是这并发症也全来了。从大前年开始吧，我这眼睛就看不清楚了，雾蒙蒙的，去外边要碰上个熟人一叫我得离人家特别近的才能看得出来是谁。这眼药水吧，点了多少瓶的也白费。而且我这脚趾头这个颜色也开始发黑了，我知道就是不少人嘛，就因为这个都截肢了，所以吧，我那时候也特别害怕，再加上我这小便泡沫也特别多，去医院检查说2个加号了，大夫说呀，让我得千万控制好血糖啊，要不然我那会儿你说着急了什么呀，否则说你以后啊要是成了尿毒症，你说那可怎么办呢？
0: 对对对。
3: 但是你说我也换了很多种药了，这怎么就不行呢？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说，我想了，万一要是瞎了，或者是让我截肢，我能活我就活，我要是受不了了，我真的就死了算了。哎，我总之不给家人添麻烦。
0: 嗯，能听得出。

0: 出来你也是个刚强的人啊，但是呢在疾病面前，不管你多要强多刚强，咱们都是弱者，这个得承认。
1: 哎呀真是这样，哎呀多亏咱这发酵中药三代严处方的，我说呀这回呀总算是把我给救了。我也就刚用了几天吧，我这血糖啊就开始往下走了，1到10天基本上就正常了。你看现在这一副药还不到呢，前天我又测的是餐前 5.5 餐后 7.4。 李老师现在呀、啊、我把那个拜糖平也停了，血糖啊都很稳定，而且吧我明显的感觉身上也有劲儿的呢，小便这个泡沫也都少了，眼睛现在都清亮了，看东西啊清楚一些了，另外吧这脚趾头不麻了，我说这颜色慢慢的现在变浅了呢，就连早上起床的时候眼皮好像都不肿了。
0: 嗯，现在呢就是不怕得这个尿毒症了啊，这个咱就能放心了是吧。
1: 是，这心理压力也小了，这都得感谢李老师啊，能让我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李老师都得这么讲，这是医生的职责所在。再一个呢，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本身呢它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凡是用上的患者呀都能够深刻的理解李老师这句话的含义啊。你比如说就咱这糖尿病，糖尿病呢被称之为叫甜蜜的杀手，那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多种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啊，它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是脾出病了啊。因为我们这一类的患者呢，消化吸收啊，利用运化糖分的这个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那就是脾脏啊。同时呢，糖尿病它还是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啊。肝肾就是主管着代谢的啊。你看它是很复杂，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不管它有多大的关联，你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归根结底它都逃不过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那我们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并发症就是因为你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过于粘稠，你血液一粘稠了，你说它能不堵吗？那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治疗方向的是太准确了，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普通中药是不行的，必须得是发酵药。那我们都知道屠呦呦前辈，他能够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并且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靠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吗？不对，就没有这个方子他找不到青蒿素，但是他有了这个方子，他怎么才能找到青蒿素？他一定要利用的就是这个发酵技术。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啊，我们有了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但是我们还要利用发酵技术，才能够把它提纯出来的有效的物质完成人体的三通，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说我在这儿我恭喜您啊，这才一副药啊就让我们拥有了治好的这个信心了，也看到这个康复的曙光了。
1: 是是，哎李老师你看现在吧我就感觉浑身特别的轻松啊，所以说啊这回总算是用对方法了。我就想啊，你说这回再配合上海参泰，那肯定效果就更好啊。你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天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能不虚吗？所以说呀我就特别想要的。
0: 海参泰呢，它是保健品养生佳品中的极品的存在，它的功效作用呢就像老师开始的时候讲的是一样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那增强我们的抗病能力，第二它能够补血调经，那第三呢叫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第四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第五消除肿瘤，第六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再有就是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可以讲它的功效太多了。我们现在网络发达，就我刚刚说这些大家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只有可能比它更好还有是我说不到的， 那就是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0: 这就是海参肽至于我们的这个效果，至于我们身体上的发挥的作用。所以说海参肽跟三代延寿方他们俩强强联合之后，那这个效果是事半功倍的。我们叫制养结合，有制的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有养的就是这次给大家免费赠送的这个海参肽。那么像你这个情况呢，确实吸收的挺好，那正常的三副药之内啊，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都能给你拔除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呢给你开两副啊，这个两副药呢给你开完之后吧，还多送你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额外的再送你六盒的海参肽，你参加这一档活动绝对没有问题。然后稍后呢我们去登记，就刚才你说了嘟嘟战线，你这样就别打这个场外电话了，你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哎、你直接跟导播联系上登记上就可以啊。
1: 哎，那好的好的，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你别撂电话，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1: 哎，好，哎，再见老师。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是我，
3: 电话给我接通了。
0: 接通了接通了，您说有什么事儿？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啊，
3: 我用三代延寿方啊停药都一个多礼拜了，你看我这20多年的老慢支啊，7-8年的肺心病都给我治好了，就真就像您啊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确实啊，咱们也是体会到了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了。我说嘛，亲身经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3: 哎呦，真是李老师啊，我现在不遭罪了，也不咳不喘了，身上有劲儿了，就连我这腿脚啊，我感觉都灵活了。哎呀，我这身上特别轻快，精神可好了。
0: 我听你说话能听得出来，这以前也是咳咔咳嗽的人是吧？完，但是能底气现在是足了，气息也能相对的长一点了，但是嗓子还是有点哑啊。
3: 对。
0: 嗯，
3: 我现在就是啊，人家说的那种十面麻香身体倍儿棒的那种人了。
0: 哎，血脉通了之后脾胃也通畅了，这个时候消化吸收能力强，只要吃得进去全能变成能量啊。老师也替你高兴。嗯，
3: 你看啊，我还去医院做检查了，结果这指标啊都正常了，我能有这么个好身体啊，可以说多亏了您。
0: 能够给患者解决病痛呢，这是医者的本分，也是职责。当然了，您能选择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呢，这也是咱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
3: 李老师啊，今天还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嗯，您说。
3: 我自己吃了三副，这时候啊没有这个海参肽。
0: 嗯，
3: 我想这回我好了，我给你们介绍了好几个人，一个是我邻居用咱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是昨天我又帮老李报名参加了活动。
0: 嗯嗯，
3: 他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而且还下过两个支架，另外吧。还有肠胃不好，便秘。这不今天啊，我又来给我妹夫领药，他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老是骨头疼。现在这活动我听到了，太划算了。
0: 嗯，
3: 你看那个海参肽那么贵，等于这个药算白吃白用了。所以我仔细一算啊，真这么个账。完了我帮他报名吧。但是李老师，你说我都成了你们的活广告了。
0: 嗯，
3: 介绍这么多人用。我想李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两盒海参肽，我也用在养是养养生下吧。
0: 上这儿来跟李老师来要人情来了。我说句话哈，您别忘了哈，不管你推荐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我相信人家都会格外的感激你。
3: 对对对。
0: 对吧，啊，你给人家指了一条明道。有一句话叫做与人玫瑰只留余香。另外呢，我们现在呀的确是有这个活动，但是你也知道海参肽呀极其的珍贵，那一共没有多少啊，咱们能用上的固然好，没赶上咱把病治好了，那也算是功德一件。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吗？哎，而且人体三通不光是疾病无踪，最重要的是百病不生，它能够益寿延年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这药盒上写着延寿这两个字呢，是国家给批的，它本身就具备这样的功效。你像正在患病的一些人群呢，老师希望他们是能8天好，咱就不拖到10天，但是你已经康复了，以后就是健健康康的人了，所以说这个海参肽啊，我个人觉得咱就留给别人。

0: 可以吧？
1: 行行行，您那你说我这妹夫是不是也得三副药？
0: 刚才你告诉我说你妹夫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对吧？
1: 对对对，
0: 他这个病不严重，两副就行了。啊，我给他开两副、开两副呢，咱们可以额外的得到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再加上六盒的海参肽，这个也是超级划算的。而且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不管是你帮他登记啊，还是你通知他，都得抓紧时间了。
1: 那我就直接给他定上吧。
0: 嗯，好的，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0: 那是我。你好。
3: 你好呢，他的这个脸色呢现在都好看了。
0: 嗯嗯，
3: 我呢也恢复的不错，跟我老伴差不多吧，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嗯，
3: 现在这个腰呢也不疼了。之前啊，我有这个腰间盘突出，上厕所啊都不敢弯腰，就是啊直勾勾的，有的时候厉害了啊，都走不了路了，都是啊老伴儿扶着我走。另外呢，我的前列腺也不好，以前那个晚上啊起夜都得起五六次，去年冬天呢还去医院插过导尿管呢，干脆啊。就给我尿不出来了，这回好了，痛快了不少，这个小肚子呢也不那么憋胀了，胃口呢现在也好了，我最近啊这个睡觉挺好的，沾枕头就睡着了，可舒服了。我们俩现在啊这个药呢快没几天了，之前呢买了两副药的，就是啊我们现在一人一副药啊用的快完了，李老师啊。现在我就想参加活动，千万要给我们留个名额，然后您呢看我们参加哪个活动。
0: 好，我这是听明白了啊，也听得出来啊，你们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3: 对，
0: 老师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老伴甲状腺呢是良性结节，那用咱们三通疗法呢，强化了肝肾的功能，疏通了血脉以后，血垃圾少了，血脉畅通了，自然体内这些臭鱼烂虾就没有了。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足了啊，死水变成活水以后啊，咱就不用担心它复发反弹了。你看他这个病情，相对比较轻，再有一副就够了，一副过后到医院查，各项指标全都正常。另外再说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中医认为骨病前列腺增生叫隆痹啊，那这个痹症和这个血脉不通有关，那血脉不通咱就得通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专门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但是你这个病呢相对来说呀得难治一点，因为它得透骨嘛，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你还得需要用两副药啊，然后参加上活动，你们老两口一共呢是定三副，用一个人的名儿定上三副啊，一共呢能够送你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额外的送给咱们12盒的海参肽，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也抓紧时间啊！
1: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观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页面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专场演出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与全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一同观看演出。
1: 我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正在分阶段实施推进，并将于今年10月份全面落地。
0: 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收尾施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2号晚，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专场演出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与全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一同观看演出。
2: 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为背景，以抗联缝纫队随军之前翘首援战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通过序幕追忆魂归，一幕家园觉醒，二幕密营同舟，三幕魏晋新生，四幕傲雪红缨及尾声盛世永恒六个篇章，深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疆地区各族儿女艰苦卓绝、英勇不屈、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生动诠释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傍晚7时许，随着空灵悠远、荡气回肠的配乐缓缓奏响，演出正式拉开帷幕。厚重大气的舞台布景先声夺人，瞬间将时光拉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紧接着舞者们踏跃而出，以精湛细腻的舞蹈编排勾勒出一幅幅抗争画卷，每一个旋转、每一次腾跃都展现出对革命先辈的无声礼赞。配乐旋律时而低回婉转，时而激昂澎湃，与演职人员们真挚饱满的现场演绎相互交织，生动还原了革命年代延边大地风起云涌、奋起抗争的烽火岁月，再现了东北抗联将士扎根白山黑水、鏖战冰天雪地、百折不挠抗争的英雄壮举。一幕幕震撼人心的舞台画面，一段段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令在场的观众无不为之动容、为之致敬。整场演出时长近一个半小时，剧情跌宕起伏，情感真挚浓烈，画面震撼人心，让在场的干部群众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观看民族舞剧《傲雪长白》，更加深刻领悟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将大力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勇担时代使命，锐意开拓进取，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延边各项事业取得新进步、实现新突破。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全国道德模范、省道德模范、中国好人、吉林好人、延边好人代表、机关党员干部代表、社会各界群众代表一同观看演出。
1: 为健全适配发展水平、群众需求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精准化解失能人员照护难题，减轻家庭照护压力，缓解社会照护负担，推动全州护理保障提质增效。当前我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正在分阶段实施推进，并将于今年10月份全面落地。珲春市于2019年9月启动长护险试点工作，2020年9月被纳入国家长护险试点城市，是我州唯一开展此项试点工作的县市。截至目前，珲春全市城镇职工长护险参保人数达5.6万人，共有7家定点护理机构，累计为167名参保职工减轻护理负担373.5万元。
3: 在到这来嘛，主要还有一个最好大的这个优点，就是它有长护险，这样长护险对我们

0: 家属来讲呢，也是对我们这个工薪家庭也是一个缓解经济困难的一个方面，每个月还能报销一部分，这样对我们也非常好。
1: 我们积极探索医养结合的多种模式，培育了护理定点护理服务机构7家，涵盖了公立养老院、民营养老院和医院，有效提升了护理服务质量。重度失能人员在珲春市可以享受到每月最高1680元的报销待遇，切实减轻了失能人员的生活护理压力和经济负担。
2: 珲春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正在为辖区城镇职工带来长期护理温暖保障。为加快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全州落地实施，充分保障失能人员基本护理需求，在总结珲春市长护险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州实际，日前我州已制定出台延边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了今年10月份全州职工先行建立长护险制度，2027年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启动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全民覆盖。届时全州范围内参加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全州实行州级统筹，后续按照省改革工作部署适时衔接省级统筹，对珲春市设置试点政策过渡期，2028年1月1日开始执行全州统一政策。
3: 长期护理保险啊，它这个参保呢是和基本医保同步的，需要强调两点呢。第一就是18周岁以下未就业的城乡居民，他是随同父母或者是法定抚养人呢参保，他就是不需要额外再缴费了。再一个呢，退休职工，医保退休职工呢，基本医保是不用再缴费，但是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呢是需要继续缴费的。
2: 长护险制度全面落地后，将紧扣全覆盖、城乡一体、公平普惠、安全规范、长效可持续建设方向，打造筹资渠道多元、待遇保障合理、经办运行高效、监管全程严格的本地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为重度失能人员家庭送去政策红利。
3: 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险种，是我们的第6险，它主要是针对那些失能家庭长期卧床的人员给予的一个保障，对我们的这个老人，特别是我们的老龄化比较严重的这个情况下呢，能够缓解一些这个长期失能人员家庭的负担，持续的提升我们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第3章作出相关规定，根据党中央部署要求和民族工作实践发展，明确推进户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完善城市民族工作政策措施，规定便利措施、保障举措，有序推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规定通过教育、文化、体育、旅游、网络等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内容。
5: 眼下，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收尾施工。
2: 作为敦化市重点商业人居综合配套项目，工程总投资1.04亿元，预计10月末竣工投用。项目投运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商业配套，优化人居环境，激活城区消费市场，为敦化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我们全力打造3000平方米万汇生活广场，重点引入1000平方米胖东来自营品鉴区，打造高品质特色商业。广场内设20个多元化精品商铺，涵盖购物、餐饮、休闲等多种业态，同时配套完善地下停车区域，充分满足业主停车出行需求。 通过引入优质品牌，全方位。

0: 丰富城市商业业态，提升整体商业服务水平。
1: 施工单位将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高效推进项目收尾建设工作，持续夯实项目建设品质，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优质工程。
0: 项目全面投入运营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4000万元，年纳税额稳定在60至140万元，可提供约100个就业岗位。我们将依托成熟的商业运营模式，持续盘活商业资源，拉动消费增长，稳定本地就业，全力助力敦化市城市配套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为落实州委州政府工作部署，有效化解全州房地产库存压力，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我州计划于8月17号开展2026年延边州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全州多部门协同推出优惠扶持政策，助力各族群众实现安居延边、乐享生活的美好愿景。
1: 金九银十，置业正当时。本次促销活动为期一个月，我州延吉、敦化、珲春、汪清、龙井等相关县市积极参与，统筹协调全州32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共推出3637套特价商品房。同时，多家装饰装修、家居家电企业参与其中，通过企业让利、叠加装修补贴、家电补贴等政策举措，让购房者享实惠。
3: 通过多部门协同联动，全力保障本次购房促销活动落地见效。活动聚焦群众刚性购房需求，以企业主动让利、叠加装修补贴、家电消费补贴等多项惠民措施，多措并举降低群众购房成本，有效激活房地产市场的消费活力。
1: 住房公积金贷款新政方面，灵活就业人员预缴贷款缴存方式由按月脱收优化为可按月、按季、按半年自主选择缴存，目前缴存基数是500元到1800元，同时取消首套、二套认定，统一按首套房政策执行，利率不上浮。
4: 现在目前执行的都是一套房的利率，分别是5年以下2.1%、5年以上2.6%。然后恢复了直系亲属参贷的业务，就是你买购自住住房的时候可以直系亲属参贷，购买白名单房子、好房子、退役军人，然后一星级以上住房的这种客户呢，最高的话单人缴存可以上浮到84万，双人缴存的话可以上浮到108万。
1: 本次促销月活动是我州稳楼市、惠民生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全州将持续跟踪政策落地，强化部门协同，督促房企让利，优化服务供给，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群众安居实效，为全州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注入。8月10号至20号，由延吉市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延吉市文广旅局、新兴街道、延吉市志愿者联合会联合开展水上市场暑期专项志愿服务，以双语便民、民俗宣讲、精细化值守为特色，打造边疆多民族城市暖心文旅服务窗口。
2: 本次志愿服务精准锚定延吉水上市场早市客流集中时段，志愿者定岗定责分区服务，构建全覆盖全天候的现场服务保障体系。针对外地游客、朝鲜族群众双向沟通需求，志愿者熟练运用双语沟通，提供路线指引、美食推荐、出行答疑等一站式咨询，同时还提供行李寄存服务，让游客感受延吉的城市温度。
5: 我们打造汉朝双语服务这一创新特色，志愿者用双语为游客答疑指路，提供寄存饮水便民服务，同步双语普及民族团结相关法律法规。双语不仅拉近各族群众和各地游客的距离，也让我和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加深民族团结交融认识。
6: 游客嘛，介绍咱们延边朝鲜族的风俗，更对游客呀、展现我们延吉的风情风貌，能够在我的晚年生活体现人生的价值，我非常高兴。
2: 本次专项志愿服务将民族团结、民俗传播深度融合，为来延游客提供暖心服务。
7: 我们以志愿微光汇聚民族交融暖流，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真切体会到延吉的温暖和包容，用暖心服务来擦亮延吉文旅名片。
2: 下一步，延吉市将持续深耕边疆特色文旅志愿服务，围绕文旅打卡节点打造系列特色惠民服务项目， 以细致暖心的志愿力量，助力延边文旅产业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
1: 日前，在国道敦化关地镇段，一辆轿车突发失控，侧翻坠入路边沟渠，处境危急。行至此处的退伍军人陈义文发现这个情况后，迅速停车，快速跑到事发现场，攀爬至事故车辆上，奋力拉扯车门开展救援。与此同时，多名过往的车主纷纷停车驰援，经过众人的默契配合，合力施救，迅速将车内三名被困人员成功救出。
8: 8月1日那天，我从关地镇，开往敦化的途中，发现我前车，就是偏离主道，后侧翻于沟中，然后我当时并未想那么多，因为我觉得，首先就是人命最重要嘛，完了，就第一时间先把人救出来。完了，后边都什么都好说。作为一名退伍军人，碰见这种情况，肯定会义无反顾的去相救。
1: 接下来，请看一组荣美简讯。
2: 为延长出租从业年限，拓宽群众就业渠道，我省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年龄标准调整。出租汽车驾驶员年龄由女55周岁、男60周岁延长至女58周岁、长春65周岁、男63周岁、长春65周岁。近日，吉林省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国331新改建二级公路，图门境内两处挡墙变形智慧监测预警项目竣工。监测系统已上线图门境内两处挡墙变形智慧监测预警项目竣工。监测系统已上线运行，自动化智慧监测体系投入使用，为保障道路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当前正值夏秋交替，雨水充沛，温湿度适宜野生菌类大量生长繁殖，也是中毒事件的高发期。对此，州疾控中心、州卫生监督所提醒广大群众，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认识的野生菌，有效防范野生菌中毒事件发生，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好歌香三秋，
9: 好曲醉九州，
10: 优美的歌声，
9: 金色的旋律，
10: 每周金曲。
11: 听众朋友，请听由蔡诗峰作词、江渊中作曲、南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

按时赠食，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连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

收听纳禄为你读书，今天为大家解读的书是《乔伊斯传》，这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传记。说起乔伊斯，大家可能听说过《尤利西斯》，这部小说读起来很不容易，得一边看小说一边看注释。不过呢，这本小说的文学地位却非常稳固，很多出版机构评过20世纪最佳英语小说，《尤利西斯》都排在第一。尤利西斯写了什么呢？写的是一个叫布鲁姆的人1904年6月16日那一天在爱尔兰都柏林游荡的经历。乔伊斯虽然出生在都柏林近郊，但他对这里没有什么归属感。成年之后呢，他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意大利、瑞士和法国，最后埋葬在苏黎世。但是都柏林把乔伊斯视为自己的城市作家，书店都会在醒目的位置摆上《尤利西斯》和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尤利西斯还在都柏林衍生出了一个节日，叫布鲁姆日。六月十六日这一天，很多人会穿上100年前的服饰，装扮成小说里的人物，举办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除了都柏林，世界上60个国家的200个城市都举办过布鲁姆日活动。朗诵尤利西斯片段纪念乔伊斯，能以一本小说发明一个特殊的节日，这在文学史上还很难找到第二个。这本书的作者理查德·艾尔曼任教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担任过牛津大学的英语文学教授。除了乔伊斯传，他还写过叶芝传、王尔德传，他们三个都是爱尔兰人。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读乔伊斯的传记呢？作者在这本书的第一章解释说，一个个日子接踵而来又接踵而去，一个个都落入模糊的记忆中，但乔伊斯会对自己的经历加以改造，变成小说。他既被生活捕获，又是自己的解救者。他改造自己的经历，创造出作品的过程也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读作家的传记，看他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如何在作品里呈现他从生活中获得的东西，不仅能丰富自己的生活，也能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更好地体会这些作品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今天的解读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乔伊斯的生平，第二部分来说一说尤利西斯出版前后的故事，看看这个20世纪排名第一的英语小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关于乔伊斯的生平，有两个关键词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是多语言环境，另一个是贵人相助。先说说多语言环境。詹姆斯·乔伊斯出生在1882年2月2号，是家里的老大，他有9个兄弟姐妹。乔伊斯的爸爸约翰喜欢唱歌剧，这个特长也遗传下去，乔伊斯和乔伊斯的儿子都是高水平的业余歌唱家。乔伊斯6岁半时去上学，没多久就成为学霸，读过的诗歌散文都过目不忘。11岁时，他显露出高人一筹的写作水平，老师夸奖乔伊斯说，这孩子满脑袋都是思想。12岁，乔伊斯参加了全爱尔兰各校学生都会参加的全国联考，获得最高奖。10几岁的乔伊斯看上去注定要舞文弄墨，他的数学和化学成绩一般，最好的科目是英语，还曾获得全爱尔兰本年级最佳作文奖。乔伊斯学习外语的能力也很强，他在中学就学了法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等他上了都柏林大学，法语老师评价说，乔伊斯的法语写作非常美，恨不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上大学的时候呢，乔伊斯发生过一件比较出风头的事，他给英国的文学杂志《双周评论》写了篇稿子，评论易卜生的剧作。易卜生当时是欧洲最著名的剧作家。文章发表之后，乔伊斯收到易卜生的来信，信的大概意思是，别人跟我说您的文章不错，可惜我的英文不好，没能好好拜读，谢谢。大文豪的来信让乔伊斯踌躇满志，决心精修语言和文学。他当时写的诗和剧本虽然在行家看来还非常稚嫩，但乔伊斯认定，我对我的诗没有把握，我的散文

杰作还超不过托尔斯泰，但也应该比屠格涅夫要强。为了看易卜生的剧作，他学了挪威语；为了看德国剧作家豪普特曼的剧本，他学了德语。乔伊斯这种语言能力和小说创作有紧密的关联，《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都是根植于语言的，而不是讲故事。乔伊斯大学毕业之后，爸爸劝他去吉尼斯酒厂当职员，他拒绝了。虽然他还没有写出什么作品，年轻又骄傲的做派已经为他在都柏林文学界赢得了一些名声。1902年，乔伊斯拜访了大诗人叶芝，两人在咖啡馆里聊天。叶芝提到巴尔扎克，乔伊斯哈哈大笑说，现在谁还读巴尔扎克？他给叶芝念自己的作品。临别之时，乔伊斯说，我今年20岁，你多大了？叶芝说，我37岁。乔伊斯说，我应该早点来见你，你年龄太大了。言下之意呢，就是你岁数太大了，我已经不能影响你了。叶芝把两人见面的过程写成文章记录下来。老一波文人评价乔伊斯，都说他狂妄自大，傲气十足，但是也相信这个年轻人有文学天赋。乔伊斯一时还找不到方向，他想学医，先去都柏林的医学院，觉得不适合自己，又去了巴黎的医学院学了几个月。但是呢，家里供不起他读书，他经常挨饿，一两天都吃不上饭。而后呢，母亲病重，他又返回都柏林。在都柏林晃荡了一两年，妈妈死了，爸爸酗酒。乔伊斯尝试过找一份在小学教书的工作，还上了几堂演唱课，看看自己有没有成为职业歌唱家的可能。1904年，正是乔伊斯迷茫的时候，但是未来的可能性也在这一年展开。他动笔写小说了，他把自己的成长故事写成了艺术家写照，又改名叫《英雄斯蒂芬》。10年后，这本书才完成。我们熟悉的译名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后世的文学青年会翻翻这本书，看看年轻人搞艺术会经历怎样的精神磨砺。乔伊斯还给爱尔兰家园报写短篇小说，都柏林人最早的几篇就发表在这家报纸上，一篇小说能挣1英镑的稿费。乔伊斯看不上这家报纸，他对自己很有信心，把自己当成股份公司，还动员周围的朋友买股票，说我的小说大卖之后，股票价格就会上涨。1904年最动人的一天是6月16日，乔伊斯和一个叫娜拉·巴纳克尔的姑娘约会。乔伊斯后来把尤利西斯的故事放在这一天，是献给妻子娜拉的礼物。他用文学创造出来的那个布鲁姆日，其实是纪念他和妻子的第一次约会的日子。乔伊斯在家乡实在混不下去，就在1904年秋天和娜拉私奔了。他们去了巴黎，然后到意大利的普拉，最后落脚在迪里亚斯特，在当地一家学校担任英语老师。迪里亚斯特是一座港口城市，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现在属于意大利。这里有两个特色，一是咖啡集散地，意式浓缩咖啡就在此地发扬光大的；第二是语言熔炉，在这里人们说英语、法语，说意大利语、德语，还说斯洛文尼亚语、捷克语、希腊语、罗马尼亚语、希伯来语以及迪里亚斯特方言。这两个特色都对乔伊斯帮助很大，他在咖啡馆里看报纸聊天，发挥自己的语言优势，给别人做家教或者做一些翻译工作，同时呢也学习吸收各种语言。多语言环境是乔伊斯生平的第一个关键词。接下来呢，说第二个关键词，贵人相助。乔伊斯在迪里亚斯特教书，写好了都柏林人，但一直没有出版机会。1913年的冬天，他收到美国诗人庞德写的一封信。庞德在伦敦非常活跃，庞德在信中说，我听叶芝谈到你，说你的作品不错，虽然我还没看过，但是你写了什么可以寄给我看看。
庞德当时在英国杂志

志《唯我主义者》负责文学部的工作。经过他的介绍，这本杂志开始连载乔伊斯的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这本杂志后来的主编叫韦弗，是一个不愁吃穿的文艺女青年。韦弗开始资助乔伊斯，先给了他非常高的稿费，连载两年50英镑。1920年，乔伊斯修改《尤利西斯》的时候，韦弗给了2000英镑。韦弗觉得《尤利西斯》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不能让乔伊斯为钱发愁，不能安心写作。所以在《尤利西斯》的创作后期，乔伊斯每年从韦弗那里至少获得350英镑的收入。这个数字听着不多，相当于现在的11000英镑，足够乔伊斯衣食无忧的写作。但是呢，乔伊斯花钱大手大脚，1920年大到巴黎，公寓租金一年就是300英镑。两个人经常通信，也会为钱争论。在乔伊斯的困苦岁月，韦弗资助他的钱超过了20000英镑，相当于现在的100万英镑以上。而那段时间呢，乔伊斯的小说一年顶多卖300-400本，除了一些搞文艺的先锋人物，谁也看不出乔伊斯有什么了不起。但是韦弗认定《尤利西斯》将是伟大的杰作。乔伊斯死的时候呢，葬礼的钱也是韦弗出的。无独有偶，1918年2月10日，乔伊斯在苏黎世的时候收到通知，要去银行一趟，说有个客户存入12000法郎，乔伊斯可以每月支取1000法郎。乔伊斯打听出来，这个资助者是一位阔太太，叫麦考密克夫人，她资助过很多作家和音乐家。乔伊斯就登门拜访，表示感谢。老太太说，我知道您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乔伊斯写《尤利西斯》的时候，他也从爱尔兰、英国政府的文化机构中获得过一些资助，但是他最主要的资助人还是韦弗小姐和麦考密克夫人。1918年，《尤利西斯》开始在纽约的《小评论》杂志上连载，连载的章节中有不雅的文字，《尤利西斯》就在美国被判定为禁书。但是呢，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决定出版，书店的女老板叫比奇，是美国人，店里专门卖英文书籍。现在呢，巴黎还有一个小书店叫莎士比亚书店，它不是比奇的店，不过呢，这个名称是比奇授权的。莎士比亚书店是独立书店的鼻祖和样板，不仅要卖书，还要参与文化活动，而且呢，要成为文化活动的中心。比奇没有出版经验，但他打算出版《尤利西斯》，确定了3种版本，最贵的一版350法郎，当时这是很高的价格。莎士比亚书店接受预订，有很多作家名流预订了，实际上就是众筹。1922年2月，尤利西斯赶在乔伊斯40岁生日的时候出版，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肯定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莎士比亚书店的老板比奇死后10年一直处理尤利西斯的版权业务。乔伊斯是个很狂傲的人，在巴黎的时候，有记者问他，除了你之外，当时还有哪些伟大的英语作家？乔伊斯回答，除了我之外，我就不知道了。他在韦弗的资助下写完《尤利西斯》，在比奇的帮助下出版《尤利西斯》，但是他和这两位女士后来因为钱的问题也有过不愉快。乔伊斯写《尤利西斯》的7-8年间，一共换了20个住处，生活可谓颠簸艰难，但始终有庞德等人坚信他的创造性，这就是他人生中的第二个关键词——贵人相助。一方面是有人出真金白银帮助乔伊斯生活，一方面是有人坚信他会写出前无古人的伟大作品，坚定乔伊斯的信念。写完《尤利西斯》后，乔伊斯动笔写《芬尼根守灵夜》，他的弟弟说，《尤利西斯》写了文学史上最长的一个日子，《芬尼根守灵夜》就是要写一个最深沉的夜晚。然而所有读过的人都说，这本晦涩的小说太不考虑读者了，里面有太多的隐喻，有太多生造出来的词汇。比如里面有一个词用100个字母构成的，来自12种语言，
全是雷或者打雷的意思。

有很多拟声词。中译本翻译的时候呢，只能找出100个带口字旁的字，在视觉上达到轰隆隆的效果。关于这本书，乔伊斯老婆说过一句话，堪称是最佳的批评。她说：“你就不能写点大家都能看懂的东西吗？”他的资助人韦弗，他的朋友庞德都说这个小说没法看，但是乔伊斯为自己辩护，他说每个人的生存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状态是不能用清醒的语言、规矩的语法、条理分明的布局来表现的。尤利西斯出版之后呢，乔伊斯不停地在做眼部手术。这本乔伊斯传说他的眼部疾病是虹膜炎，多少有点为尊者讳的意思。其他的乔伊斯传记都承认乔伊斯的眼部疾病是他早年患梅毒的后遗症。他酗酒，生活混乱，借钱不还，签了合同不算数，一直是个妄自尊大的人，私德不怎么样。1939年芬尼根守灵业出版后，乔伊斯说我剩下的事就是等死了。2年后他在苏黎世去世，享年59岁。接下来说第二部分，来看一看尤利西斯是一本怎样的小说，为什么他在20世纪英文小说中总被排在第一名。1922年尤利西斯在巴黎出版，受到很多作家的推崇，但是这本书在英国和美国是禁书。禁止一本书有时候就是对这本书最好的宣传。有些出版商开始做盗版。1933年，美国兰登书屋准备出版《尤利西斯》，他们找了个人，带了几本《尤利西斯》，坐船到达美国。这位乘客走到海关稽查人员那里，说：“我带着禁书，按规定你们要没收。”稽查人员看了看他的书，说：“好多人都带，没事儿。”乘客不干了，要求稽查人员一定要没收。这其实呢是兰登书屋的法律顾问设的一个局。海关没收，判定为淫秽作品，就可以销毁此书，但是出版社可以在法庭上辩护，这就是为尤利西斯做宣传。如果失败了，一本书也别想卖，但是如果成功了，尤利西斯就会大火。尤利西斯读起来并不轻松，但是法官伍尔西先生看得非常认真，他读了整本小说，和文学评论家进行讨论。在法庭质询之后，伍尔西法官写下了判决书。判决书是这样写的：乔伊斯向我们展示了意识的屏幕是如何运载那些如同万花筒般不断变化的印象。他不仅展示了个人对自身真实事物的观察焦点，也展示了过往记忆中模糊的残余物。有一些是最近的记忆，有一些则是潜意识主宰下的联想。伍尔西法官看明白了尤利西斯的第一个特点，这就是意识流。他也看出这个小说的第二个特点，语言。伍尔西法官在判决书中说，这本书中的每一个词都像是一片小小的马赛克，组成了乔伊斯为读者组织的画卷。伟大的语言大师力图描绘一幅欧洲城市中下层阶级的真实图景。伍尔西法官认定这本书不算淫秽作品，准许进入美国。他的判决书写得太好了，兰登书出版《尤利西斯》的时候呢，直接就把这本判决书印在书里，相当于导读了。在美国，《尤利西斯》上市3个月，卖出去的比过去12年还多。尤利西斯是一本什么样的小说呢？尤利西斯一共18章，采用了和古希腊史诗《奥德赛》情节相平行的结构。《奥德赛》这本史诗的英雄，希腊名字叫奥德修斯，拉丁语名字叫尤利西斯。乔伊斯用这个神话人物给自己的小说命名，但他写的却不是英雄，而是布鲁姆这个小职员在都柏林一天的活动。他把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套在一个史诗的结构中。乔伊斯写作这18章的时候，每一章都有标题，标题来自《奥德赛》中的人名或者地名，但是发表的时候呢，这些标题都删去了。乔伊斯说自己有百货店小伙计一样的头脑，什么琐碎事都能记住，写《尤利西斯》的

时候呢，他会用到小卡片，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可以随手记下来。乔伊斯传里详细记录了都有哪些真实的人物被写进了尤利西斯。小说最开始出场的是青年斯蒂芬，母亲病危，斯蒂芬从巴黎返回都柏林，在一个圆形的碉楼租了个地方靠教书糊口。这是作家乔伊斯自己的经历。到小说第四章，主人公布鲁姆出场，他是匈牙利裔的犹太人，为一家报纸兜售广告为生。他喜欢吃各种下水，早上买了一副腰子回家给妻子做早饭。妻子玛丽恩是一个歌手，整天在外偷汉子。布鲁姆知道玛丽恩的奸情，但他在外面碰到妻子玛丽恩的情人，为自己躲起来。他吃午饭在城里晃悠，在酒馆碰见斯蒂芬，斯蒂芬喝多了，到深夜时分，布鲁姆把斯蒂芬带回家，给他喝点热可可。这就是小说的主要情节。这本书英文版写了700多页，翻译成中文加上注释1000多页，写的就是这些事儿。尤利西斯出版后，超过300本书都对这部小说进行了阐释，另外呢，还有数以千计的论文。乔伊斯开创的这一路写作题材和手法，以及后来各种读起来有障碍却又有某种颠覆意义的作品，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现代派。比如《等待戈多》，整出戏就是两个人在舞台上闲扯，等待一个永远不会来的戈多。这出戏的作者贝克特就是乔伊斯晚年时的秘书。然而尤利西斯中的创造性也不是凭空而来的。乔伊斯传的作者在这本书里没有过多引用乔伊斯和妻子的通信，乔伊斯与妻子之间那些非常露骨色情的信件其实是现代文学的一个隐秘的源头。他把尤利西斯这本小说情节发生的那一天定在1904年6月16号，他和妻子娜拉第一次约会的日子就是献给妻子的终极情书。后世的人纪念这个日子，并不仅仅是庆祝一部文学经典，而是在庆祝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恐惧、彷徨、欲望、自由和压抑、任性与开放，都值得像史诗一样被认真书写。当然，我们很多读者，包括我在内，会面临读不懂他的问题。一次文学聚会上，有人抱怨自己读不懂艾略特的诗，乔伊斯回答说：“亲爱的，你为什么一定要读懂呢？”乔伊斯希望读者在读小说时能像读情人的来信一样一丝不苟，满怀热情，但不一定非要读懂。说实在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完全懂另一个人呢？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乔伊斯传》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想要了解更多书籍内容，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纳露为你读书。如果您喜欢，也可以将音频分享到朋友圈与好友分享，推广全民阅读，我们共同努力。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5: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

0: 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从昨天播报了活动政策之后啊，咱们场外的电话可以说就爆炸了看来呢大家伙谁都不想错过这样难得的治疗机会。李老师说过，我能让你们八天好，咱绝对不会拖到十天。那么三代延寿方配合着海参肽，一定可以让我们康复得更快，一定可以让我们恢复得更好。现在网络发达了我们大家伙上网一查呢，就能够查到海参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第二，它可以补血调经。那第三，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第四是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还有第五消除肿瘤。第六是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还有什么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的。哎呀，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可以说对于海参的评价，无论是网上还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医学界知名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说海参不好的。但是它再好，放到李老师这儿，他也只能沦为配合辅助三代延寿方，快速帮助我们老慢病患者解决病痛的养生法宝。治养结合，治养结合，有病啊咱一定要治在前头，然后再去养。治养结合的好，疾病康复的早。可以说这次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配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从治病上，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病人的生理上，可以说各个方面呢都做得恰到好处。现在你看，只要我们报上名，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那听众朋友们，你记住，订购两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四大盒，同时呢再赠送海参肽12盒。12盒海参肽啊，这是足够我们慢性病患者吃一年的了。治病李老师向来提倡的是争分夺秒，养生咱们最好是益寿延年，细水长流。那么之所以呢订购三副延寿方，我们在赠送同等价值的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赠送咱们海参肽12盒，多半呢还是因为三副药治疗的都是大病重病啊，你病情越重的，你这个身体肯定越虚，所以说老师呢就多送你们一点，治养结合，让咱们身体快点好起来，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早一天恢复生活自理，咱们的家庭负担哎就早一点解除，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早一天减少症状的话，咱们就早一天收获健康，风湿骨病的患者早一天停止了疼痛了，咱们的关节僵麻胀痛啊咱就不影响生活了。说心里话，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功效，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应该是都有发言权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三副药是三副药，若是能够像现在这样配合上发酵海参肽养治结合这样治下来的话，那所收到的效果必将是事半功倍的存在。不过说归说，好归好，

丑话咱还得往头里聊。李老师要遗憾地告诉大家，昨天咱们报名的是第一天，几乎就这一天就已经订走了接近一半的份额了。那么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互相转告，莫失良机。说老师啊，我没来得及听节目的，我没抢上海参泰的，我也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呢不要责备老师。李老师真的是已经全力以赴了，当然了，我还是相信咱们大家也能够理解老师的。而且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讲的话，第一打电话过来就感谢老师，尤其是昨天呢这个报名的一位老大哥，姓陈，老家呢是陕西渭南人，今年73岁了。年轻的时候嘛，靠着卖这个油泼面啊，开了这么一个小店讨生活，干的就是一辈子。不过据说呢这个口味很好，生意还不错。这老哥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那只知道挣钱呀，没时间去花钱。本来想着老了把铺子交给儿子打理，他带着老伴儿带着小孙子说出去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但是他却罹患了冠心病啊，经常感觉呀憋闷上不来气儿。平日里呢就靠吃什么丹参滴丸啊、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还有养心丸之类的这些普药啊进行维持。但这个病啊咱大伙都知道，他不犯病的时候吧，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啊，你做心电图都未必能查得出来。可是一旦发病了，那就有可能是危及生命。有一次呢，也就是就现在这个时节吧，这老大哥出去遛弯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了胸口啊进风了。啊，你看遛弯感觉到胸口进风，然后浑身一阵寒战，接着心绞痛，一下子就倒在马路边了。还好啊，有过路的懂医的好心人啊，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啊，为抢救算是争取了时间。不然老大哥那一次就是凶多吉少了，即使这样这条命捡回来了，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送到医院之后，首先是电击，医学上呢叫什么心脏电除颤啊，也叫电复律啊。他做了5次，这人才算恢复意识，然后又下了2个支架，当时花了10来万。出院之后呢身体是非常的虚弱，他想着说养一养吧，啊，养一养应该就没啥事儿了，因为毕竟在医院出院呢，那治疗呢医院都解决了呀。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术后2个多月的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呢这个筷子没拿住掉地上了。咱说吃饭掉筷子这很正常啊，谁都有过啊，李老师也有过。老大哥呢就伸手去拿这个筷子，结果弯腰去捡筷子的时候咣当就猝倒了。虽然说呢这家人呢给叫醒了，但是叫醒了之后发现这人呢不会说话了，左半边的身子不能动了，赶紧又打的120、又给送到医院做了 CT， 是大面积的脑梗死。掉筷子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开始在梗了，就是在梗的进行中了。心电图诊断什么呢，房颤很明显，这老哥哥的脑梗就是房颤所引起的。因为房颤呢它容易引起血栓的脱落，然后造成血栓淤堵。这又是一番抢救，几天过后啊终于告知是没有生命危险了，然后转入到普通病房了，那是情况算是稳定了。这次在医院又折腾了一个来月啊，连着抢救在 ICU 病房，再加上药品床费各种费用又花了5万多。出院的时候半个身子呢还是不好使啊，一只胳膊在那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也不太利索，整个人很虚弱啊，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医院里边的检查报告显示呢叫血红蛋白是72，正常男性应该是120到160。这说明什么呢，他还伴随着慢性病性贫血啊，要知道他本身呢就是缺血性的疾病，你这一贫血的话那不就雪上加霜了，看着那样啊就好像说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老伴儿心疼的呀，经常背地里边就抹眼泪。但也算是这老大哥呀命不该绝，偶然的机会在广播里边就听见咱这节目了，感觉李老师讲的这个三通疗法吧，哎，有点道理啊，说各种病啊都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要么就吃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脾胃经不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要么就是肝肾不足了，那，解毒能力差了啊，那你毒素代谢不

掉了，它不就堵了吗？那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同时呢，他对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还特别感兴趣，但那会儿啊也是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因为你医院三进三出都没治好的，但是你不治这人就是活着跟死了一个价的，对吧？所以说就拨打了我们的电话，了解了情况之后呢，我跟他老伴儿我就讲，我说你家老哥这个情况啊，他贫血非常严重，咱要想呢更快的恢复的话，就你们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呢，就最好配合着海参肽，它不光啊能够帮助我们补血，关键是它里边那个多种的活性因子啊，能够加速咱们患者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一个修复啊。当然了，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咱们就只服用三代延寿方呢，也可以，就是稍微慢一点啊。毕竟制氧结合呢，起效肯定快啊，治疗周期也短，因为它贫血的太厉害了啊。看那指标在那摆着呢，指标不骗人呢。老两口子也挺听话的，一开始咱不知道他家里边什么条件嘛，反正听话，到处打听啊，哪块能买到真材实料的这个海参肽，结果到底让他们给买到了。毕竟穆恩堂的海参肽啊，年产几十批次的啊，人家可能从来就没断过货，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他买的绝对不是咱们文玉堂发酵的海参肽。其实这一点呢也能区分开，因为穆恩堂原始提纯的海参肽啊，和通过我们文玉堂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的区别呢，一个是尽量保留了有效成分，一个是完全保留。打比方跟大伙讲啊，说海参里边有十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穆恩堂原始提纯工艺是尽量多的保留，但是我们通过实验对比之后啊，我们发现他们好的一次也只不过保留了不到六成。而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却做到了百分百的保留。这就是技术的先进性啊。不然人家穆恩堂那么知名的大厂，怎么可能看上咱们专搞科研的这个文玉堂呢？对吧？哎，没有异于常人的能力，你永远都不可能结交出类拔萃的朋友，这就是现实。但是话也说回来了，这陈大哥呢，虽然买的不是发酵海参肽，但是人家配合吃了之后啊，收到的效果也是非常满意的，只不过费用上那多少高了点啊。穆恩堂海参肽呢，他一天呢得吃15克啊，而李老师送给大家的同样的穆恩堂的海参肽，一天只需要我们吃三克啊，这个倍数大家也能够算出来了，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病人还是以治病好病为主要目的。老陈大哥当时采购的海参肽啊，他自己买的嘛，联合三代延寿方吃了3天之后啊，就感觉不那么憋闷了，心慌的感觉减轻了，手脚热乎了，脑袋不那么浑僵僵的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这个心率啊就完全恢复了，脸色就好了不少。最主要是什么呢？心脏不疼了，胳膊腿啊也能多少用上点劲儿。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这老哥哥身上有劲儿了，吃喝拉撒各方面开始逐渐的好转，那心情啊也不一样了。我当时啊就跟他讲，我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脾胃好了，气血生化的能力就足了，啊，你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啊就有粮食可用了。然后二通你的血脉，哎，让我们这个血管经脉啊畅通无阻。你这心梗也好啊，脑梗也罢，都是缺血导致的嘛。通了血脉了就没有危险了，通了血脉了，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慢慢的恢复正常功能了。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啊，那血液都已经保持干净了，以后它不会复发反弹嘛。这老陈大哥也是尝到甜头了啊，自然呢也就非常配合。手里边还剩半副药的时候啊，又回来申请了。但是由于三代延寿方呢，前段时间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非常的紧张，动不动他就断货啊，所以这老陈大哥也没拿到药。这不昨天呢才算成功的申请到。我本来很愧疚，我说老哥哥呀，让您久等了。可是这老哥还安慰我说呢，说不白等，
啊，这回你看呢，我还免费拿到了李老师送给大家伙的这个发酵海。

0: 神态了。这不仅用量上节省了5倍呀、啊，最主要的是不花钱呢。用老陈大哥的话说，这李派李这把延寿方的钱都给省出来了啊！这不是缘分是啥呀？我说这叫幸运啊！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说，哎，李老师救了我，让我重新的又活了一回，就是催着我赶紧给他送过去。听得出来啊，他们对治疗呢是充满了信心，对未来的生活呢也有了希望啊。他老伴呢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其实不管是老陈大哥还是其他的患者啊，说实在话，就算是没有活动，咱们都得是该治也得治，毕竟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这人生命多脆弱，每死亡10个人当中有8、9个那都是死于慢性病。你各种慢性病真正的病因都在哪儿呢？3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都能给你解决。那1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1方3通，就这样的金牌国药，但凡用上的患者都已经是非常的感恩和满足了。毕竟1块钱这年头能干啥呀，是不是？可我们用上3代延寿方，咱们就能够摆脱疾病的折磨，就能够摆脱死亡的威胁，花小钱治大病。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海参肽啊是免费发放的，哎，吃的深海人参养护健康一生，你这么好的东西不花一分钱，是不是？所以说谁愿意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李老师看到你们得到了实惠，享受到好的治疗，我打心眼里边我替你们高兴。但同时呢也有隐隐的担忧。担忧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各地区的药源那马上就出现问题，这是可以预见的，就一药难求的局面必然会再度席卷。而且我们还要面临着价格上涨的问题啊！现在呢这是1块钱怎么来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但是国内销量大了，厂家补不起了，肯定就得给咱们涨价。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呢一定抓住现在药厂给我们放药并且还是1块钱一片的这个能用药的一个机会，及时的参与这个活动政策，要是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有了。那么我们如果说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1片1块钱的基础上，咱们订购1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1大盒，额外再加赠2盒海参肽。那订购2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是2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赠送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4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用很多患者自己来讲，得到了海参肽，这药不就等于白吃一样了吗？对，这话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是咱们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我希望大家伙要及时的参与。好了，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3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3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 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

0: 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免费吧，是我们海参肽这个活动，今天报名是最后一天了吗？
2: 没错啊，那老师刚才不强调完了吗？因为本身海参肽的数量啊，它就不多啊，非常的珍贵，一共啊，就给大家这2天的报名时间啊，今天很显然是最后一天了啊。
3: 哎呀，太好了，那赶上就行。
2: 对，
3: 哎，李老师，你不知道俺家那老头子他病重，你说这赶上活动了。你没有活动我也得给他买呀，没成想吧就赶上这好事了，完了吧你给我看看看看吧，我该参加哪个活动。
2: 没问题，你先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
3: 行，说起来吧，你说我这辈子吧就好像欠他们老张的似的，因为我老婆婆她就得这个脑血栓了，瘫了8年了，我给伺候走的，结果呢也没让我清修多长时间，你说老伴儿吧就跟他妈一样脑梗2年多了，这不就10年了吗？哎呀，真的，就这样伺候他们这样的病人，心态要是不好，根本就不行，那就完了。
2: 是是是，
3: 那就拿俺家老伴儿吧，就是说话，嘴和眼睛还都是歪的，那大小便吧也不行，那走道吧也费劲，他就是胳膊，一点劲儿都使不上，让他自己脱裤子都费劲。那身边啊就根本离不开人儿，真的就是为了给他治病，我们吧四处去求医问药的，孩子条件嘛还行，也算挺孝顺，只要有一点希望啊都领着他爸去看去，但是吧他没啥效果，哎呀都把我们愁死了。说实话哈，伺候他吧我倒是无怨无悔的，那自己老伴儿嘛在一起过了几十年了，你瞅瞅他样，哎呀他遭罪呀，我真的我都替他上火。
2: 对，其实这番话真的就是肺腑之言啊。我们常说嘛，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是我们这个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啊，照顾一个中风瘫痪的病人啊，吃喝拉撒都得咱们这亲力亲为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心理上的压力特别大。就像你说的，婆婆是8年啊，这老伴儿呢又是2年，这10年来讲的话，你这精神没崩溃啊，这就已经是万幸了啊。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呢？
3: 哎呀，这也是吧，跟李老师你有缘呐。就偶然之间吧，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
2: 啊，
3: 我就听说哈，这是发酵中药，而且呢，一方3通。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都能通，
2: 没错。
3: 哎，我一瞅我老伴儿，这不就拴住了吗？不就是堵了吗？那堵了不就得通吗？而且吧，那真的啊，啥都吃不了啊，一排便吧就可费劲了。那我就哎呀，越琢磨吧哈，越感觉吧，你讲那个道理，那就得你叫什么整体治疗吧才行啊。
2: 对对。
3: 然后吧，我就先给他买了一副。1块钱1片，咋地的试试，你管它好不好呢？
2: 对，首先呢，是骡子是马，拉着还溜溜。最主要的是啥呢？1块钱1片，老百姓都能承担得起。而且呢，你说我说的再好了，大家不用谁也不知道。最主要病在咱身上啊，咱不治好的话，这人也遭罪。留钱有什么用啊？留钱没个健康的好身体，那钱全花钱买药了。最后没钱买药的时候人也就完了。所以说呢，在我们经济条件允许，哎，这个药品还不贵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呢去尝试给自己获得健康，才能争取机会，你不尝试永远好不了。
3: 对，
2: 而且老师也说了，不会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错花一分钱，就大家伙用了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这就是咱们患者的一个保障了，对吧？我深深的知道人作为患者和家属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所以老师也特别理解大家。你跟我说说，就是老伴儿用上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3: 哎呀，你别说哈，这发酵中药吧，它药劲儿可真大
2: 啊！
3: 你也就3-4天的时候，他那个小便 就是发黄，
2: 嗯，
3: 那骚味儿吧还挺大的，还有他那个眼屎也多了，因为我给他洗脸的时候，他拿老拿那个好手去揉那个眼睛，
2: 啊，
3: 然后我一看，哎呀，这里边好多黑色的眼屎，这吧我就知道他是吧把体内的脏东西他都排出来了，
2: 没错。大便、小便，眼睛就眼耳口鼻舌，五官九窍，啊，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冒出来很多脏东西，全都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3: 是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哈、啊，那大便吧那个臭啊，这有就是吧自己的老伴儿，
2: 嗯，
3: 要是别人吧，他给我多少钱我都受不了。
2: 这是实话。没错，就是现在在北京你找一个照顾完全瘫痪的这个保姆花多少钱有的时候顾不到啊。
3: 不过呢慢慢的吧，他那个不好使的半拉身呢，哎呀就开始有热乎气儿了，完了还有知觉了，他吧老吵着这胳膊腿疼，哎这痒那痒的，这不有感觉了吗？
2: 对对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啊、
3: 嗯、是一点点的吧哈、啊、也能用上点劲儿了啊，你就像哈、啊、我要给他递点啥东西啥的，他自己就能接的了，
2: 嗯，
3: 哎呀这给他乐的呢，他自己还说呢，我手好使了，我腿也灵活了，
2: 嗯，
3: 这不是第二副吗，快用一半了，那我扶他，他在屋里吧慢慢走啥都行了，
2: 嗯嗯，
3: 虽然慢点吧哈，但起码吧他自个儿吧就能走了，那原来不行啊，我还等着儿子回来，我们俩吧就架他，哎呀那才能走几步，那我一个人扶不动啊，我怕把他整摔了。
2: 对，你看现在来讲的话呢是越来越好了啊，这血压怎么样现在？
3: 哎呀提血压也挺好的，
2: 嗯，
3: 昨天早上吧我才给他量的，高压128，低压吧才85，那原来私家药还得160左右呢。
2: 那这就很好了，这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语言表达上跟你沟通这块能不能清楚一点好一点呢？
3: 哎呀比以前清楚了，
2: 嗯嗯，
3: 之前吧说话吧你根本就听不清，
2: 嗯，
3: 现在说话吧基本上能听清了，
2: 嗯嗯，
3: 你看哈现在老伴儿就用了一副半药左右吧就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李老师我真是老知足了，
2: 嗯，
3: 另外吧我还听说这次活动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给我们送海参肽，
2: 对，
3: 那这可是好东西啊，大补啊，而且吧还特别贵，我们老百姓吧都用不起，这回吧能免费送给我们，那我家老头子一听哎呀都乐坏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来了，我麻烦你给瞅一瞅老伴儿的情况，
2: 嗯，
3: 应该参加哪个好啊。
2: 行，其实像你老伴儿总体来说啊他吸收的不错，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让无数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重新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扔掉了拐杖跑起来了啊，这就是生命奇迹的一种绽放，因为西医已经是给你老伴这样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就这病永远好不了了啊，所以很多患者的心里边就觉得我瘫痪我就得瘫痪了，你说好没戏，就绝望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你看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呢，我们可以让他们重新的恢复生活自理能力，
3: 嗯，
2: 哎，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你老伴这个脑血栓，就你刚刚说的非常好，就是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通啊，
3: 是
2: 啊，那为什么说血管堵了我通血脉就行了呗，为什么还要通脾胃啊，还要通肝肾呢，为什么要三管齐下进行治疗呢，这里边就有门道了。咱们分析说高血压很多人是吃进来的病，没错吧，你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对吧，什么非脂油肝呢、啊、高油啊高脂啊高糖高盐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吃的就太多了，
3: 嗯，
2: 哎，吃了我们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就会引发我们血液垃圾多啊，然后你这个时候呢血脉运行的就慢了啊，血脉运行慢了之后血压它就高了，为什么？因为它得加大压力给其他脏腑供氧啊。
3: 嗯，
2: 血压升高，动脉硬化，血管更容易堵。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患者容易发火，啊，压力太大了，爱喝酒，爱抽烟，肝肾不足，我们的代谢能力不好了，那也会导致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代谢不掉啊，它就容易脏啊，也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啊。你如果脾胃不好，是消化吸收不了，沉积在血液里了。

0: 然后代谢不好，肝肾不好，哎，我们毒素排不出去啊，这叫恶性循环。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我不管你是吃的问题你还是排的问题，我全面给你兼顾了。
1: 嗯，
0: 脾胃通了，血脉通了，还有就是我们肝肾通了，这个三通以后，我们不光治标，还能够治本。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
2: 就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现在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只卖1块钱的基础上，还白给咱们老百姓发酵提出的海参肽是吗？
0: 没错，这千真万确的。那、咱们今天呢是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我们得抓住机会了。你看看啊，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再送两盒的海参肽，买两副三代延寿方，送给大家同等价值。
3: 这那个病可多了，原来他又是失眠，还有那个二尖瓣乖闭不全，还有腰肌劳损，还有颈椎病，一身的毛病。那时候医生都说他嘛，心脏不行了，都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嗯嗯。
3: 啊，那要做手术下来得小20万呢。
0: 嗯，风心病呢确实是这样啊，你到西医那儿治的话，他就这个方法，他没别的方啊。
3: 是的，但是这一回我二姐她好了。他说他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嘛。
0: 嗯嗯。
3: 现在他整个人都变样了，人也有精神了，看上去。他说他那个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确实看着那个气色也不一样，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3: 啊，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所以就让我赶紧买嘛。不过我跟我二姐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一看吧。
0: 你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3: 嗯，我是类风湿。就是那个膝关节，尤其是我手指的这个关节啊，一夜到头都是疼的。那要是着个凉啊，变个天啊，一天下雨的就更厉害了。而且每天早上起来，我穿衣服就特别费劲儿，忒僵了的厉害，这手上都是僵硬的，这掰都掰不开的那种。
0: 嗯嗯。
3: 那个手指变响了也，就像跟鸡爪子似的，握不拢。
0: 嗯。
3: 像盖麻也盖不了，力不从心。人家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呀，结果还真是那样。我都10来年了，也一直在治疗。
0: 嗯，
3: 那个医院啊，都不知道跑了多少家了，中医、西医也开了不少。那中药汤子喝的我都反胃了，结果就是治不好。没办法，就吃一些止疼的药呀，不然我真的挺不住。你说吃止疼药吃多了吧，那个副作用还特别大，刺激的我那个胃现在都不好了，从糜烂性胃炎了。你像平时吃的东西啊，冷的、热的、凉的、硬的。都得千万千万得小心，要不然就疼得受不了。你是真的太遭罪了，而且我看着我自己那双手啊，我都觉得自己是挺可怜的。
0: 没错，你这个病啊，老师是非常有感受的啊。因为我做临床工作的时候吧，就有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在我面前把手这么一亮哈，你的心就跟着一紧。我们常说这个女人的手啊，就相当于她的第二张脸。啊，而且只有说，我们患者自己知道，说每天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煎熬。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它会涉及到咱们全身187个软骨滑膜，最后可能就是瘫痪的，动都动不了了。另外一个呢，你二姐那个风心病，你知道吗？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也容易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再拖了。别说现在咱们有活动，就是没这个活动，咱也得及时的把药给用上啊。
3: 对对，明白了。那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药能行是吧？
0: 我告诉你啊，追根溯源，就你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算是对症了。你看啊，我跟你分析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得上的这个病。西医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病你找西医大夫告诉你是免疫系统方面出现的问题。
3: 对，
0: 哎，自身免疫力低下了，那老师告诉大家啊，免疫从哪儿来？脾脏、肾脏。
3: 嗯，
0: 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的时候，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尤其就像是说我们这代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岁数大了哪有几个脾胃好的？
3: 嗯，
0: 哎，所以免疫力都会低下。这免疫力一旦低下之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产生痹症，也就是血脉不通。 啊，你看这个姜。

0: 马肿胀疼，不就是不通的结果吗？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刚刚讲到了跟我们这个肝肾经不通也有关系，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全面进行治疗，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激素药就行的啊。那很多人说老师我也吃中药了，包括你在内，中药为啥不行？普通中药的药力不够，它透不到骨，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而且什么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力大药效猛，所以你别担心，就你这样的患者啊，经老师手里边治好了太多了，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找我给你治好啊。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这个特别高兴，你看我二姐那么严重都治好了，你说我能治好，我真的特别有信心了。
0: 放心吧，三副药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而且咱们现在呀，订购三副三代延寿方还送您四大盒的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能够免费获得12盒的海参肽，它和延寿方正好是一个治一个养，叫治养结合，不仅提升咱们的见效时间，还能够大大缩短咱们的治疗周期。
1: 那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按您说的做。
0: 稍后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也是抓紧时间别错过了，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我打了电话一直也打不通啊，这嘟嘟嘟老是占线呢，这给我急的。你看您能不能这样啊，你先给我登记上，我想参加买2副送2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还送6盒海参肽的活动，行不行啊？
0: 您先别着急啊，您告诉我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了，现在快用一副药了。
0: 快用一副了已经，那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我觉得吧，我这脚是保住了，这眼睛啊也瞎不了了。
0: 嗯，
3: 这发酵药确实是好药，而且啊一片才1块钱。
0: 对，
3: 李老师，要没有你帮助我们，哪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药啊？真的，在这里得好好谢谢你了。
0: 谢就不必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能够为咱们所有的患者去做的，我都会尽量去做。啊，我想问一下啊，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我这主要就是糖尿病啊，都十几年了，
0: 嗯，
3: 一天的降糖药是没停过呀，但是这并发症也全来了。从大前年开始吧，我这眼睛就看不清楚了，雾蒙蒙的，去外边要碰上个熟人一叫我得离人家特别近的才能看得出来是谁。这眼药水吧，点了多少瓶的也白费。而且我这脚趾头这个颜色也开始发黑了，我知道就是不少人嘛，就因为这个都截肢了，所以吧，我那时候也特别害怕，再加上我这小便泡沫也特别多，去医院检查说2个加号了， 大夫说呀，让我得千万控制好血糖啊，要不然我那会儿你说着急了什么呀，否则说你以后啊要是成了尿毒症，你说那可怎么办呢？
4: 对对对。
3: 但啊，但是你说我也换了很多种药了，这怎么就不行呢？哎呀，这个我愁的呀，我说我想了，万一要是瞎了或者是让我截肢，我能活我就活，我要是受不了了我真的就死了算了。哎，我总之啊不给家人添麻烦。
0: 嗯，能听得出来你也是个刚强的人啊，但是呢在疾病面前，不管你多要强多刚强，咱们都是弱者，这个得承认。
3: 哎呀真是这样。哎呀多亏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我说呀这回呀总算是把我给救了。我也就刚用了几天吧，我这血糖啊就开始往下走了。1到10天基本上就正常了。你看现在这一副药还不到呢。前天我又测的是餐前 5.5, 餐后 7.4。李老师啊，现在呀我把那个拜糖瓶也停了。血糖啊都很稳定。而且吧我明显的感觉身上也有劲儿的呢。小便这个泡沫啊也都少了。眼睛现在都清亮了，看东西啊清楚一些了。另外吧这脚趾头不麻了。我说这颜色慢慢的现在变浅了呢，就连早晨起床的时候眼皮好像都不肿了。
0: 嗯，现在呢就是不怕得这个尿毒症了啊，这个咱就能放心了是吧。
3: 是，这心理压力也小了。这都得感谢李老师啊，能让我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李老师都得这么讲，这是医生的职责所在。再一个呢，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本身呢，它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凡是用上的患者呀，都能够深刻的理解李老师这句话的含义啊。你比如说，就咱那糖尿病。糖尿病呢被称之为叫甜蜜的杀手，那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多种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啊，它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是脾除病了啊。因为我们这一类的患者呢，消化吸收啊利用运化糖分的这个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那就是脾脏啊。同时呢，糖尿病它还是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啊，肝肾就是主管着代谢的，啊，你看它就是很复杂，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不管它有多大的关联，你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归根结底，它都逃不过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那我们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并发症就是因为你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过于粘稠，你血液一粘稠了，你说它能不堵吗？那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治疗方向那是太准确了。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普通中药是不行的，必须得是发酵药。那我们都知道屠呦呦前辈，他能够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并且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靠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吗？不对，就没有这个方子，他找不到青蒿素。但是他有了这个方子，他怎么才能找到青蒿素？他一定要利用的就是这个发酵技术。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啊，我们有了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但是我们还要利用发酵技术，才能够把它提纯出来的有效的物质完成人体的三通，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说我在这儿我恭喜您啊，这才一副药啊，就让我们拥有了治好的这个信心了，也看到这个康复的曙光了。
3: 是是，哎，李老师你看现在吧，我就感觉浑身特别的轻松啊。所以说啊，这回总算是用对方法了。我就想啊，你说这回再配合上海参肽，那肯定效果就更好啊。你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天这个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能不虚吗？所以说呀，我就特别想要的。
0: 海参肽呢，它是保健品养生佳品中的极品的存在，它的功效作用呢，就像老师开始的时候讲的是一样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那增强我们的抗病能力。第二，它能够补血调经， 那第三呢，叫智

0: 伤抗炎护肝保血管，第四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第五消除肿瘤，第六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再有就是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可以讲它的功效太多了。我们现在网络发达，就我刚刚说这些大家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只有可能比它更好还有是我说不到的，那就是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就是海参肽至于我们的这个效果，至于我们身体上的发挥的作用。所以说海参肽跟三代延寿方他们俩强强联合之后，那这个效果是事半功倍的。我们叫制养结合，有制的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有养的就是这次给大家免费赠送的这个海参肽。那么像你这个情况呢，确实吸收的挺好，那正常的三副药之内啊，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都能给你拔除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呢给你开两副啊，这个两副药呢给你开完之后吧，还多送你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额外的再送你六盒的海参肽，你参加这一档活动绝对没有问题。然后稍后呢我们去登记，就刚才你说了嘟嘟战线，你这样就别打这个场外电话了，你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哎、你直接跟导播联系上登记上就可以啊。
1: 哎，那好的好的，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你别撂电话，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1: 哎，好，哎，再见老师。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是我。
3: 电话给我接通了。
0: 接通了接通了，您说有什么事儿？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啊
3: 我用三代延寿方啊停药都一个多礼拜了。你看我这20多年的老慢支啊，7-8年的肺心病都给我治好了。就真就像您啊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确实啊，咱们也是体会到了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了。我说嘛，亲身经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3: 哎呦，真是李老师啊，我现在不遭罪了，也不咳不喘了，身上有劲儿了，就连我这腿脚啊，我感觉都灵活了。哎呀，我这身上特别轻快，精神可好了。
0: 我听你说话能听得出来这以前也是咳咳咳嗽的人是吧，完但是能底气现在是足了，气息也能相对的长一点了，但是嗓子还是有点哑啊。
3: 对，
0: 嗯，
3: 我现在就是啊人家说的那种十面麻香身体倍儿棒的那种人了。
0: 哎，血脉通了之后脾胃也通畅了，这个时候消化吸收能力强，只要吃得进去全能变成能量啊。老师也替你高兴。嗯，
3: 你看啊我还去医院做检查了，结果这指标啊都正常了，我能有这么个好身体啊，可以说多亏了您。
0: 能够给患者解决病痛呢，这是医者的本分也是职责。当然了，您能选择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呢，这也是咱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
3: 李老师啊，今天还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嗯，您说。
3: 我自己吃了三副，这时候啊没有这个海参肽。
0: 嗯，
3: 我想这回我好了，我给你们介绍了好几个人，一个是我邻居用咱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是昨天我又帮老李报名参加了活动。
0: 嗯嗯，
3: 他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而且还下过两个支架，另外吧还有肠胃不好便秘。这不今天啊我又来给我妹夫领药，他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老是骨头疼，现在这活动我听到了太划算了。
0: 嗯，
3: 你看那个海参肽那么贵，等于这个药算白吃白用了，所以我仔细一算啊真这么个账。完了，我帮他报名吧。但是李老师，你说我都成了你们的活广告了，
0: 嗯，
3: 接触这么多人用，我想李老师，那你能不能给我两盒海参肽，我也用在养生养养生去吧。
0: 上这儿来跟李老师来要人情来了。我说句话哈，您别忘了哈，不管你推荐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我相信人家都会格外的感激你。
3: 对对对，
0: 对吧？啊，你给人家指了一条明道，有一句话叫做“与人玫瑰，只留余香”，啊。另外呢，我们现在呀，的确是有这个活动，但是你也知道，海参肽呀，极其的珍贵，啊，一共没有多少，啊，咱们能用上的固然好，没赶上，咱把病治好了，那也算是功德一件。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

0: 哎，而且人体三通不光是疾病无踪，最重要的是百病不生，它能够益寿延年。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这药盒上写着延寿这两个字呢，是国家给批的，它本身就具备这样的功效。你像正在患病的一些人群呢，老师希望他们是能八天好，咱就不拖到十天，但是你已经康复了，以后就是健健康康的人了，所以说这个海参泰啊，我个人觉得咱就留给别人吧，可以吧？
1: 哎，行行行，您那你说我这妹夫是不是也得三副药？
0: 刚才你告诉我说你妹夫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对吧？
1: 嗯，对对对，
0: 他这个病不严重，两副就行了啊。我给他开两副，开两副呢，咱们可以额外的得到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再加上六盒的海参泰，这个也是超级划算的。而且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不管是你帮他登记啊，还是你通知他，都得抓紧时间了。
1: 嗯，那我就直接给他定上吧。
0: 嗯，好的，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3: 李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今天呢都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和我老伴儿啊没有参加上，现在1块钱一片还送我们这个海参泰，太合适了。我叫那个张总，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你先帮我登记上好不好啊？
0: 你也别着急，慢慢说，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们老两口子啊是老患者了。
0: 啊啊，
3: 现在正在服用呢啊。
0: 嗯，
3: 我们两个恢复的都挺好，我老伴儿啊用了不到一副药，他那个甲状腺啊两个结节都小了很多，大一点的那个呢就是1厘米多，摸上去呢还能摸着，小一点的那个呢就1厘米以下了，都根本摸不着了，还现在呢还不用做手术了，也不担心那个转化癌症了，而且呢睡觉也好了，他的这个脸色呢啊、哦、现在都好看了。
0: 嗯嗯，
3: 我呢也恢复的不错，跟我老伴差不多吧，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嗯，
3: 现在这个腰呢也不疼了，之前啊我有这个腰间盘突出，上厕所啊都不敢弯腰，就是啊直勾勾的，有的时候厉害了啊都走不了路了，都是啊老伴儿扶着我走。另外呢我的前列腺也不好，以前那个晚上啊起夜都得起5-6次，去年冬天呢还去医院插过导尿管呢，干脆啊就给我尿不出来了。
0: 嗯嗯，
3: 这回好了，痛快了不少，这个小肚子呢也不那么憋胀了，胃口呢现在也好了，我最近啊这个睡觉挺好的，沾枕头就睡着了，可舒服了。
0: 嗯嗯，
3: 我们俩现在啊这个药呢快没几天了，之前呢买了2副药的，就是啊我们现在1人1副药啊用的快完了。李老师啊，现在我就想参加活动，千万要给我们留个名额，然后您呢看我们参加哪个活动。
0: 好，我这是听明白了啊，也听得出来啊，你们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3: 对，
0: 老师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老伴甲状腺呢是良性结节，那用咱们三通疗法呢强化了肝肾的功能，疏通了血脉以后，血液垃圾少了，血脉畅通了，自然体内这些臭鱼烂虾就没有了，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足了啊，死水变成活水以后啊，咱就不用担心它复发反弹了。你看他这个病情相对比较轻，再有一副就够了，一副过后到医院查，各项指标全都正常。另外再说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中医认为骨病前列腺增生叫隆痹啊，那这个痹症和这个血脉不通有关，那血脉不通咱就得通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专门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但是你这个病呢相对来说呀得难治一点，因为它得透骨嘛。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你还得需要用2副药啊，然后参加上活动你们老两口一共呢是定3副，用一个人的

0: 名儿订上三副啊，一共呢能够送你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额外的送给咱们12盒的海参肽，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也抓紧时间啊。
1: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时间24:0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马三立先生的相声卖挂票可以说是百听不厌，有时候呢我们一想到这个名字就会乐出声来。听说以前旧的戏曲园子里还真有卖蹲票卖挂票的，只不过我们的相声呢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经马三立、王凤山整理并演出的相声《卖挂票》，从作品结构、人物性格、语言心态、包袱处理等方面呢，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这段《卖挂票》。
1: 其实这个说相声啊，这个台词跟其他这个艺术表演的

0: 出没了，一个也活不了。打凉棚往四来看，除了七星楼这个院里有亮光，别的地方一团漆黑。桑叔安这人心里想，这样跳出几个高人来，那可来的正是时候。难道说就没有人帮忙的不成？他心里头正在胡思乱想，人是没来呀、啊，但是三仙观出了事儿。就见一个小老道把道观都跑掉，玩了命的来到七星楼的院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到了里边瞎学嘛，一眼看见夏随良和萧德成。这个小老道也顾不得一切，就扑过来了。等等，报！等，大事不好了！别打了！夏随良大吃了一惊，他正在这块会斗小剑魔白子呢，赶紧虚晃一招三尖匕首棍，噌，跳出圈了。萧德成也知道不好，虚晃一招也跳出圈来，来到这小老道近前，金灯剑客就问：“怎么了？”说：“二位快回三仙观去看看吧，家里边那有人了，叫人家给家给抄了。”啊，有多少人？
1: 不少的，能有好几十人，同时还放火，把三仙观给点着了。
0: 哎呦！夏随良和萧道成这脸儿当时就变了。为什么？那是家。你不管什么人，得有个家呀，得有个落脚地呀。夏随良这次投奔三仙观，那不容易，好容易有这么个落脚地，一把火叫人给烧了，将来上哪儿投奔呢？
1: 哎呀，夏随良想坏了，
0: 智者千虑，也有失误的时候，莫非我们上了徐良和白云瑞的当了？全都到七星楼来了，家里没留多少人，他们分兵两路，利用这机会把家给我抄了，肯定是那么回事。夏随良跟萧德成一商量，怎么办？咱们也得分兵两路，留下一部分人继续打，无论如何不能让徐良峨眉寺的剑侠逃走，到嘴的时日再吐出去，这玩意有点舍不得。另外抽调兵力赶紧回师三千万。结果分兵两路，夏随良不放心，萧德成更不放心，都想回去看看，就留下方天画、詹峰、卧佛昆仑僧、纪成达、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在这支持着。他们俩领一部分人走了。您想想，要夏随良他们在这儿全力以赴还行啊，夏随良和萧德成这一走还带走一部分人，剩下这些位可支持不住了。眨眼之间就被老少英雄打得稀里哗啦，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呀。昆仑僧脑瓜一转个，弥陀佛，心说金灯大剑你不对，你怎么半道撤梯子了，把我们给甩在这儿，我们怎么能打得过峨眉寺的剑侠呢？不行，你们走啊，我也走。

0: 36计走为上策，不然留下这些哥们儿一个也活不了。昆仑僧想罢手，倒脱大铲逃开这个院儿。他一走，詹峰放电话跟着也撤了。庄子秦叶秋生一看，你们都溜了，我们也得溜。谁这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闲言换来的。所以一打呼哨，群贼是陆陆续续全都逃走了。房叔安一看，眼前一亮，
1: 咦，弥陀佛呀，无量佛呀，这老天真有灵验啊，在这关键时刻他们怎么都跑了。
0: 院里头都剩下老少英雄的，大伙累的大口大口喘气儿，就连白云剑客夏侯仁、王元、徐良等人大把擦汗。如果这帮人晚走一会儿，说不定谁就有性命之忧。可为什么夏遂良他们要走呢？大家是疑惑不解。房叔安用手一指，开开火火。他们往西北方向一看，可不是，火光冲天，就知道三仙怪有人给点着了，谁点的不清楚。安下他们咱先不说，单说金灯大剑夏遂良和决心一指定阴阳萧德成，率领着四绝僧等人赶回三千贯。刚来到山门这儿，遇上两位高人。这两位高人呢，真是个高，在眼前一站，上主天下主地，跟大影壁墙差不多少，是两个出了家的和尚。可这俩和尚上秤称一称，这分量大概相差无几。上吹手这和尚穿着淡黄色的僧衣，被火光照得非常刺眼，一张铜锣似的大脸，眉毛都白了，阔口咧腮，大耳垂肩，真像庙里那罗汉差不多少。这肚子支出有多高嘞？说悬了，真是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胳膊伸出来像房船子，大腿像房驼，就这腰两个人搂不过来。这大和尚手里拎着18节葫芦鞭，下水手这和尚是个大紫胖，脸蛋子像铜锣，九转狮子朱砂眉，狮子鼻，方海口，穿着一身青布僧衣，外罩棋子布的披芦褂，手里擎着一条方便连环铲。这条大铲光上秤腰也得有300斤，在他们背后有20几个和尚，短衣襟小打扮，手里拿着18般的兵刃，哪个都是二目放光，并非等闲之辈。夏遂良一眼就认出来了，穿淡黄色僧衣的这老和尚正是海外金交岛万年寺的老方丈，叫万年古佛喃喃罗汉，王元的老师。下水手这大紫胖子就是河南登封少林总院头一个当家的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

乌江钟会，北侠自然伯欧阳春的亲父亲。那边说和尚怎么还有后人呢？这里边有原因，因为咱们这个书是半截腰插了一杠子，没从头说。这欧阳钟会是有了欧阳春以后才出家的。为什么出的家？与本书关系不大，咱不必详细说。夏遂良一看是这两位，脑袋瓜子就嗡了一声。他深知这万年古佛可不是好对付的，这个老家伙这一露面就成了自己的死敌。眼前又有峨眉寺的剑侠，有个白老白女子，再加上这个万年古佛喃喃和尚，可够我的呛啊！何况还有木兰诗坊欧阳钟会，看来少林寺的和尚全都来了。甭问，点火烧庙就是他们干的。夏遂良既怕又恨，恨之中主要的是气。他把三尖匕首院一晃，哗的对面是万年古佛和欧阳罗汉吗？两位圣僧一看是夏遂良，赶紧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不错，正是小僧。对面是金灯大剑吗？是我。二位，你们这么办事可有点不仗义吧？要找我夏遂良比武，夏某欢迎；要跟我为仇，我也不太反对。就凭你们二位的身份，又是三宝的门人弟子，竟放火烧庙，这实在叫人冷齿。你们不应该这么办，小人才能放火呢。万年古佛一笑，夏遂良，你别咋咋呼呼的，谁放的火？你看见了吗？请拿出人证物证。对不对？夏遂良一听，哦，不是他们放的火，那谁放的？难道说我内部还有奸细不成吗？又一想，不对，他不敢承认，这瞪眼胡说，就是你们干的。想着这，夏遂良把牙关一咬，好，老和尚，你说也罢，不说也罢，反正我的三仙观是着了火了。我遇上的就是你们。这么说吧，你们二位这一露面，是不是给三侠五义打腰提气来的？既然是这样，咱们就是对头冤家。不用费别的话了，赶紧拉家伙过来，夏某陪你们大战三回合。这家跟疯狗似的就想伸手啊。万年古佛看看欧阳钟会，欧阳钟会看看万年古佛，俩和尚点了点头啊。妹妹说什么意思？就因为啊，别听传言，眼见为实，都说夏遂良不是东西，今天你看是一点都不假。这跟想象之中的金灯大剑太不相符了。万年古佛让欧阳老剑客在旁边等着，他拎着十八节葫芦鞭过来了。弥陀佛，夏老剑客，你先等等，你先把火往下压压，
能投。

听老僧一言。啪！万年古佛说，下了剑客，你不是一般的人呐，我也不是高抬你的身份，你是武林之中少有的高手，你是仅次于武圣人于和之后第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我们大家对你非常钦佩和尊重，可万没想到你能够干出这些事儿来。至于你干了些什么事情你清楚，咱们长话短说，不必啰嗦。你做的不对啊，你就应当悬崖勒马。老僧认为现在你要停止杀戮，认个错，为时还不太晚，倘若执迷不悟，再要继续行凶作恶，夏翠良啊，你的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老和尚，我真有点纳闷，你们这伙人不管是哪一位，一张嘴说的都是一个腔调啊，都是这套词儿。我有什么后果？爱怎么地怎么地，我是喝出破头撞金钟，不就是个死吗？到了一定的时候，我脑袋瓜掉了得了呗。但是，我宁愿那么死，我不叫你们给欺负死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俺夏某已下定决心，不把三侠五义以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不给郭长达和朱亮报了仇，我宁愿步他们的后尘，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我希望你就不用费这些唾沫了。我再告诉你，我现在本身干的这个事儿，已经反对了我师父武圣人于和。我连我师父的话都不听，你又算个老几？我能听你们的吗？要想叫我听，可以，你得露出几手来呀！来吧，把夏某赢了，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这夏虽良真急了，那火还着着呢，晃三间匕首跃，是直奔万年古佛。男男罗汉一看呢，劝是没法劝了。面对西方打问讯送佛号，阿弥陀佛，弟子开杀戒了。哗楞，一晃葫芦边跟夏随良站在一处。萧道成赶紧窜过来，打算帮忙。被欧阳老剑客拦住，两个人也站在一处。说到这，咱得补充几句。万年古佛和欧阳老剑客怎么来了呢？你想他能不来吗？三仙观这么大的事情，全国都知道，他们二位能在家待得住吗？尤其万年古佛担心他徒儿王元呢，这王元性情暴躁，别看年纪不小了，总觉得他这脑子里头少根弦儿。当年万年古佛就跟王元说过，说要凭你的能耐，我没有什么牵挂，我就发现你这人头脑爱发热，到了时候容易上当，你要遇上尖角之辈，非吃硬亏不可呀。万年古佛就出于这种心情，在庙上待不住了，他想看看徒弟王元，另外也想帮帮忙，所以先到了河南登封少林总院。到那一看，就是欧阳钟会在家，其他的老几位有一部分办庙上的事儿，还有三位高

逃生已经赶奔三千岛了。他把这个心计跟欧阳老剑客一说，欧阳老剑客也担心了，因为他有三个师弟全都赶奔三千关，尤其他亲兄的大礼佛欧阳普中也去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都知道夏遂良不好对付，因此这两位大和尚商议之后决定一起赶奔三仙岛。临来啊，欧阳钟会就比别人高得多，他没跳光杆舞，临来带着24个少林的名僧，刚才咱说了身后有20多个和尚，那都是欧阳老剑客带来的，不管是哪个随便拉出一个都够剑客的身份，你离开人能行吗？就这样他们来到三仙岛，头一步先到的招商店，推门进去一看，呵，艾虎、白云生、卢真、韩天锦在家值班接待所有来的各位高人。两位高僧问艾虎人呢，哎呀，二虎说你们来的正好，今天是群雄荟萃，大破七星楼啊，他们请了位高人叫龚世良去破楼去了。老二位连口水都没喝呀，转身就赶奔三仙观，但是三仙观在哪边不清楚。艾虎他们小哥四个一商议，这样吧，艾虎、韩天锦给带路，白云生和卢真留下，仍然搞这个接待，家没人哪行啊？所以他们老少30来人起了身了。其实艾虎啊，也虎不愣登的。你要叫他具体说七星楼在哪儿，他也找不着；三仙观确切在什么地方，他也说不清楚。反正听大伙讲过，脑袋里都有印象。所以艾五爷和韩天你就领他们转啊转，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转到三仙观。其实他们早来了，真要是倒退两个时辰，群雄碰上面了，他们还不至于上公事量的当，这叫阴差阳错。等到三仙观扑空了，以夏遂良为首的人都上七星楼了，没在家。但是这二位高僧不相信呢，认为三仙观里的人耍滑呢，就怒闯三仙观，碰上九个人，这九人号称南海的九强。咱不是老说吗，什么一仙的二圣啊，三道士、四绝呀、五虎啊、六剑呐、七贤呐、八怪呀、九强十的魔呀，这是南海了不起的人物。金灯大剑也不白给，他领人走的时候，把庙里的事儿就交给九强看管。这九强一听什么？有人偷袭三仙观，这还了得？这爷儿九个各拉家伙领着小老道冲出去，迎面正遇上二位罗汉。可这九强当中为首的就是昆仑大剑强飞龙，第二个是阴阳大剑强飞熊，他们是亲弟兄。这两位也够毛愣的，你们倒打听打听这俩高僧有多高的能耐，有多大的本领。这两位头脑一热，率领九强跟两位高僧就展开了一场血战。欧阳钟会和万年古佛在三仙观遇上了九强。这九强啊，顾名思义，九个人，

都姓强，还都是一家子。领头的是昆仑大剑强飞龙，还有他兄弟阴阳大剑强飞熊，下头就是他的子侄，有小霸王强锐，有无敌将强威，金翅大鹏强亮，百花蛇强云，陆地金蛟强宝，铁臂龟强顺，还有个小温侯强文。这玩意儿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要呼了堆他就玩命，他真不好对付。强飞龙是这么想的，你金灯大剑让我们看家，在这个节骨眼要出了事儿，我们对不起朋友，所以呢他率领子侄就玩了命了。但是再玩命那功夫在那摆着呢，这玩意儿糊弄不了人呢。万年古佛一皱眉，跟欧阳中会商量，干脆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这俩大和尚那是好惹的。小霸王强锐那飘过来，照着万年古佛那肚子就是一拳头，心说我给你砸冒了泡，我这一拳头下去，你的肠子肚子都得碎了。哪知道砰的一下打肚子里边去了，就好像活了一盆面把他手给他粘住了似的，啊，怎么拽也拽不出来。哎呦，小霸王急了，为了拽出这只胳膊来，他打算用腿蹬一下，哎，倒霉了，这一蹬把腿蹬肚子里去了，全给夹住了。万年古佛呵呵一笑，去吧，把肚子一舔，小霸王强锐这乐子大了，整个给弹出去了，嘣，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扑通，摔了个四脚朝天，就这一招就把他们镇住了。与此同时，欧阳老剑可用点穴之法，把这九强全给点住了。别动，别动，别动，你也别动，还有你，嘣嘣嘣嘣嘣嘣嘣。您说这功夫真特殊，点到穴位上，想要动势比登天。但是这两位不愧是高僧，没下毒手，点住之后又把他们放了，用好言安慰。哎呀，这爷儿九个面红耳赤啊，听了两位高僧的训教，他们觉着无地自容。后来强飞龙说，二位圣僧全怪小老儿一时糊涂，听信谗言，觉着朋友不错，接着请帖不能袖手不管，所以才来到三仙观站脚助威。既然二位圣僧高抬贵手，饶我们不死，那我们也没脸在三仙观待着了，咱们后会有期，以图厚报。就这样，这九强收拾收拾东西走了。他们这九位一走，三仙观没人了，光剩下普通的小老道爱虎和韩天景可得喽了。和这二位，一个挺刀，一个轮棍，把小老道造的鸡飞狗跳墙啊。爱虎一边打着一边还琢磨呢，想当年我们小武艺在黄花镇全真馆磕头，我大哥白云生，我二哥韩天杰，我三哥徐良，我四哥卢真，我是老虎，我爱虎也有一号，我掌中的龟灵七宝刀也不吃素，那我老师是东方侠智化，我干爹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他怎么这些年我就出不了名呢？我比我三哥徐良越差越远，我比我老兄的白云瑞也差的不老少。

其实我这不挺有能耐吗？你看这帮人叫我给揍的。你说这爱虎是不是有点发虎？你得想想你这个对手是什么人呢？那窝囊废他能打得过你吗？爱五爷还非常得意，这韩天锦什么也不想，光一个劲儿的打。二位圣僧在后边直喊：“刘青，给他们挂点花就行，放点血就可以，千万别伤人命啊！要出了人命，就不好收拾了。”幸亏这二位在这拦着，没打死人，受伤的有100多，也不知道是谁给点了把火。其实这火呀，还真不是他们放的。二位圣僧一看呀，3000贯从西北方面着了大火了，火疙瘩乱飞，火球乱爆，烧得咔哇咔哇直响。他们就认为是爱虎和韩天锦干的。欧阳老剑客可不高兴了，把爱虎和韩天锦叫到眼前，这顿审斥，怎么能干这事儿？打就是打，烧庙干什么？这不是小人的行为吗？这二位满肚子冤屈，老人家，我没有啊，这火不是我们放的，哦，不是你们。又问手下那20几个和尚，和尚们全晃脑袋，不不不，没有。您看我们这不在这儿呢吗？什么时候放的火呀？那么说这火谁放的？有一位特殊的啊，最了不起的高人，在下文书咱们要说。这个人放的火可没露面，一看这两位和尚训教手下这些人，这个人在暗地之中是哈哈直笑。按下这个不说，偏赶这时候有人给送了信儿，金灯大剑夏遂良、萧德成领人回来了，这才跟万年古佛欧阳老罗汉战斗一处。可是这一打啊，夏遂良是不白给呀，能耐虽然有，但他心里发虚，他总觉得今天晚上有点不妙，因此这个仗打的不那么顺利。万年古佛跟他的能耐就差着1级，第4号是金灯大剑，第5号就是万年古佛，他俩相差就是一头发丝儿而已。夏遂良打了那么半天，他累了，跟万年古佛这一伸手，因此打了个平平，没分出输赢来。正在这时，方叔安、徐良老少英雄领兵杀到了。上文书单说了，金灯大剑一走，七星楼那方面3000贯的人招架不住了，全跑了，所以徐良他们领着人乘胜追击，也赶到3000贯。等兵合一处，共同对付夏遂良，这金灯大剑更招架不住了。昆仑僧脑瓜一不能有了主意了，别打了，都别打了。哎，徐良，你小子有种，你破七星楼。你别忘了，那楼里面有你们12个人，你们想要这些人不？要不想要了，咱们接茬打，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要想要这些人，就别打了，你们暂且请回，想办法破楼，我们好救火。徐良打了个冷战，可不是吗？这要杀红了眼睛，我们那12个人的命可也就保不住了，如今还在人家手心里攥着呢，这是人质啊。后来经过一商量，主动的收兵撤退。夏遂良、昆仑僧、萧德成怎么救火，那咱不必细说。徐良这些人等回来，把死伤的人康家五虎尸体全都运

0: 南北二胜，实体运回。你说这个仗究竟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死了这么多的人，楼里头还困住了白云瑞他们，归根结底一算的还算打败了。等回到招商殿，老少英雄一个个是愁眉不展啊，就这七星楼就破不了，这事儿还不能再耽搁，耽搁的时间长了，这十二位肯定活不了，可怎么办？众人急得在屋里头发愁。掌灯以后，这是第二天的话，大伙看着饭吃不下去，房叔安呢勉强吃了那么个小花卷儿，叫这胃口里挺堵的慌，低着脑袋出来在院里散步，一边溜达大脑袋一边转个，心里就琢磨着，怎么能破得了七星楼，把我老叔他们揪出来，眼前这么多高人，有劲儿使不上啊！哎呀，真难死我也。正这时啊，招商店的掌柜的凑过来了，方老爷，什么事？刚才有个人来找您，找我啊？哪儿的？不知道，他没说呀。就说呀，您吃完饭之后，他找您跟您有些话说。那几个人找我？就一个，这个人还是他们求的人。送信的这位就是咱本庄子的，究竟谁找您，咱也不清楚。让您无论如何到码头边上去一趟，人家在那等您。大脑袋一琢磨，没好事，不是夏遂良他们出的坏主意啊，把我吊在那块儿，或把我抓住，或把我整死，我呀不去。方叔安转身要回屋，掌柜的又过来了，方老爷，我话没说完呢，人家可说了，您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倘若你要不去的话，一切后果是由你负责，另外呢，还不让你带人，就让你一个人去。我可把话给捎到了，到时候出了事您可别赖我。这么严重？方叔安想，这什么事儿呢？是夏遂良的主意？
1: 不能，
0: 他为我也不能花这么大力量，那么多高人不叫他，叫我干嘛？如果说没安好心，他叫我干老有多好啊，比我值钱的多呀。大概是有事儿，方叔安想，我去看看。因此呢，他到屋里头见着爱虎，跟爱虎打了个招呼，
1: 老叔，我出去一趟，有个朋友约我在码头边上说几句话，我就回来，
0: 快去啊。爱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也没深拦。方叔安临走之时把小片刀背好了，简便白布囊，应用之物一点不缺，为了防备万一，他带了一吨土炮。那要说那炮在哪儿呢？他俩袖筒就是炮啊，找那细沙土面灌了一袖筒。方叔安攥着脑袖子，心说真要没有好主意，我就给你一土炮，借这股烟我还跑回来。他提心吊胆离开店房，出了鸡仙村，不远就是码头，码头边上有不大一片树林，他一看好像有黑影在那一晃。
2: 哪位刀啊？
0: 那个黑影冲他招着手
1: 啊，
0: 在这儿。房栓仗着胆子就到了树林的边上，不看便罢。房栓一看呢，这脑袋又大了六圈，嗡。那位说是夏遂良派的人吗？不是，在树林的边上站着个女人，长得这个俊劲就甭提了，这女子非是旁人，正是人送绰号的寒冰透。

0: 冷月失魂，陆小青。咱们前文不止一次提过他，他向白云瑞求婚，最后俩人闹翻了，老见个山药蛋，就是那上淮山把他给劝走了，多日子没见面了，哎，今儿个在这儿又露头了。房叔安心里说话，我这女魔头怎么又来了？哎呀，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偏赶我们倒霉的时候天逆位，这位属狗皮膏药的抖了不下去了。可又一想呢，这陆小英这人还不错，没少给帮忙，可凡人在什么地方就是追求白玉瑞，可我老叔也是，你就答应他的婚事不就完了吗？你看长得人多漂亮啊，要告诉我，哎，早乐意了。可是死说活说他就不干，弄个不欢而散。这陆小英临走前还发下誓言，将来你有后悔的时候，不知道是指什么说的。大脑袋一想啊，管怎么的，我得用好言安慰。想的是他把这土炮呢也把他放掉了，没有用，把老袖抖了干净。房叔安乐着过来了，哎呀，明找我呀，我真没想到，不知的女侠一向可好，我是给你行礼了。陆小英那个脸冷若冰霜，二话没说一把抓住房叔安的前心，你给我进来！哎，慢点，慢点！哎呀呀！我说老婶儿，你这干嘛？呸！谁是你老婶儿？你少要信口胡说，小心我扒你的皮！你别念老婶儿，你不让我这么说，我也得这么说呀。他，你跟我老叔，他不是有那么一段吗？那你不是我老婶儿，谁是？呸！再说，呸你的爹！到里边来。我有话问你，哎，好说好说，你先把手松开行不？陆小英真撒开手了。方川，我可告诉你，要在我的面前耍滑，那你可是想找倒霉。
1: 我哪能呢？
0: 我在您面前我是个晚辈，您是老前辈，我怎么敢耍滑呢？给我到里边。离开树林边上，到了井里边，房叔安这脖子有点冒凉气儿啊，心说他不是报复来了，要不这人疯了吧？咱们四外看看没人。陆小英不走了，房叔安，跪下！你说什么？跪下！是好，跪下，跪下。这大脑袋还真不抬杠。直溜溜跪在陆小英的面前，老婶儿，您说什么我都听，您到底为什么？方帅，你们三侠五义小五义开封府没好人，你们是卸了磨就杀驴啊，我为什么单找你？因为我这些事儿你都最清楚。你说白云瑞做的对不对？我对他有四次救命之恩，他用完了我就一脚蹬开呀，就好像我求他了，就好像我找不出人家去了。你看他那个德行，本来我想要他的命，后来被老剑客上淮山把我劝走了，连日来我越想越窝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要照这样下去，非把我窝弄死不可。我这次回来没别的事儿，我就找你们来算这个账。听说白玉瑞没在家，你个大脑袋在家呢，我先跟你算完了账，再找那个小白脸儿白眼狼。
1: 老婶啊，咱这么办的。说话说的别太绝了， 您可不能说呢，这开封府没好人，这我不赞成。我请问你，包大人是好人不？你谁都得承认呢，铁面无私啊，清如水，明如镜，好比纱罩万盏灯啊。那铁面无私，明镜高悬，解民疾苦，那谁不知道啊？你怎么能说开封府没好人呢？呸！你别挑我的字眼儿，包大人不算在其中啊、哦，他不算。那我干老呢？干老徐良那人怎么样？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啊！你说那哪件事做的不对？你怎么能把他包括在内，说他不是好人呢？啊呸！他也不算啊，他也不算。那我呢？您怎么把我列的不是好人之中呢？老婶，咱可平心而论呢。你跟我老叔白玉瑞的婚事，我不但赞成，而且赞成，我是没法再赞成了。那他不乐意，叫我有什么法？您知我有多难呢？我劝了您，又劝我老叔，劝我老叔，我还得骗着您。为什么呢？我就希望你们俩言归于好啊，将来结为夫妻，我瞅着不高兴吗？我这么做就怕你俩闹翻了，将来结局不好收拾啊。老婶，拿人心比自信，你可别冤枉了我呀。哎，方叔安说着，偷眼一看呢，陆小英哭了，这眼泪啪嗒啪嗒啪嗒。方叔安乐了，哎，心说这老娘们心就是软。你别看他嘴说的挺硬的，报仇啊，算账，假的。其实他那心呢，还是爱着我老叔。看这意思，他还不知道白云瑞谈什么事儿吧？方刷又有主意了，那老婶啊，这事儿啊，我把我老叔找来，咱们翻头对面，把我就洗清楚了。您看看我方叔安是何许人也，是不是那个说瞎话的人？好吧，他上哪儿去了？
0: 哎，你上哪儿去了？老婶啊，这辈子你甭想见他
1: 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他死到七星楼里的。
1: 哎呀，陆小英看来是真不知道这个事儿。往后倒退几步，身子一晃，好兄妹摔倒了。方叔安还不好意思去过去拦他，男女授受不亲。陆小英一扶身边的大树，这才没倒下。好半天呢，才平稳下来。方叔安，究竟是怎么回事？
0: 老婶儿，哎，你听我说呀。夏随良和萧道成这俩小子一个好人也没有啊，他们也不什么年头修了个七星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恐怕你那个伯父扭转乾坤，乾坤扭转陆天林，也在里边困着呢。我老叔呢，为了救你伯父，今天我有什么我说什么。上回咱们一闹翻了，你跟山药蛋这一走啊，我老叔后悔了，吧嗒吧嗒直掉眼泪，哭了大半夜。我问他，我说你哭什么？他后悔了，他说对不起你，要能把你找回来，一定赔礼。你说这玩意怪不？你说你们俩能没感情吗？后来啊，他说这么办吧，为了表示对你的忠心，要破七星楼呢，把你伯父救出来。你看这人是心多好，结果倒了霉了。破七星楼他不懂啊，我们爷俩先到海康县去一趟，请出来一位高人。这个人呢，姓罗，叫罗玄，罗子珍，不知道您听说过没？
2: 好不容易。

把他请出来呢？哪知道刚想破七星楼，我们要上人家夏遂良的当了。您说夏遂良有多损，把螺旋的老娘给抓来了，用他老娘要挟螺旋，那螺旋还是个孝子，为了不使老娘受牵连，忍痛不帮我们的忙了，结果被软禁在三监观。我老叔不死心，我们又想办法请出来螺旋的师弟叫龚世良，他满口答应帮我们破楼。你说那他妈这兔崽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他妈不拉人屎啊！把我老叔他们骗进七星楼，闹了半天他是个奸细，他是夏遂良的人，一摁那消息乱箭齐发呀，飞刀飞剑飞黄石又打火球，我亲眼瞅着我老叔白云瑞咔嚓一下，其实没那么八宗事，方叔还根本没看见。要是这个人差劲，说着说着真的又变成假的了，他也是有意试验试验陆小英。刚一说到这儿，陆小英哎呦一声，眼睛一翻，靠到树上了。这回可真没气儿。房叔还心中暗笑：“哎呀，我这感情成了深了，事不关心，关心者乱的。你说我老叔咔吧一下，他这没气儿了，干脆我别缺德了。”把他唤醒，说明实情。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规律的早餐提供了上午所需要的能量与营养，丰富了每日的膳食结构，同时呢，也保证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这里为您推荐一份操作简单的营养早餐，2两蔬菜，1个鸡蛋，配些虾皮、紫菜、豆腐丝，下一碗炝锅面或者热汤面。如果呢有血糖问题或者大便不太好的朋友，还可以选择用苦荞面、荞麦面，这样呢血糖会更稳定。也可以来一碗豆浆，煮个鸡蛋，再来半个馒头，切一小盘胡萝卜、西米美丝，稍微拌一拌，用来佐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有氧运动，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代谢能力，有利于调控血糖、血脂、血压，防治冠心病、心绞痛等。快走还能锻炼下肢力量，强筋健骨，预防骨质疏松，改善呼吸循环，预防肺部疾患，增进神经系统的快速反应和协调功能。对中老年人而言，快走是合适的锻炼方式之一，也是慢性病运动治疗和康复的很好选择。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每次体检之后，一般我们都能看到关于血脂的一些指标，例如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等。这些指标标注有的箭头向上，有的箭头向下。高血脂能够直接地引起一些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面对体检单上有高有低的血脂指标，尤其对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两项指标更要关注。如果升高，预示着未来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高，就应该及时就医，采取更严格的治疗目标，控制疾病风险。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宣城王刘显把刘秀君臣请进了宣城，到了王府之中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款待他们。刘秀君臣正在吃酒呢，这时候殿下刘桓打完胜仗回来了，走在刘桓身背后的兵丁手里头提拉着三个血淋淋的人头。老将耿纯小将耿眼一看，梅斗甘心竟死在殿下刘桓之手。刘秀再一看梁文焕也死，就跟刘秀君臣说，逍遥王啊，你看我宣城内的粮米足够我承重两年食用，反王兵将几十万与我军对峙，他们肯定是支持不了的。好啊，这回刘秀君臣放心了，反王兵将几十万，一天就得几十万斤粮食，他们能支持多少日子呀？而宣城城内的粮食能够支持两年，这回可就踏实了。刘显带着儿子陪着逍遥王刘秀君臣又上了城，从打东边开始巡视，往北绕，一直绕到正南。刘秀君臣看清楚了，四面的山口都有梅花沟，都有天王桥，而且城上头都预备好了铁冲车滚龙挡，所有的山头上头都有大批的滚木雷石，可以说堆积如山。守城守山的兵将每个人都有强弓，都有硬弩。刘秀君臣就觉得这座宣城如同铁桶相似，在宣城里头存身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回到府中之后，刘显父子马上命人给刘秀君臣打扫屋子，安置他们君臣住下，然后又在城中邀请老道在王府内高搭发台，供上已故的朱恩华、王伦、马山威、贺成龙、贺成虎的灵牌，让道人捧经超度他们的亡魂。每天呢

刘秀率领邓禹这些人在府中追悼已亡的将士。城中刘秀君臣是踏实了，咱们再说城外头反王的兵将，几十万大兵兵扎在城南，三天没听见城里有一点动静。飞虎帅梁林可急了，立刻升作中军大帐，召集各路反王还有手下众战将，大家全都到齐了。梁林就跟这些反王说：众位王家千岁，我们兵将虽多，但是我们粮饷不足，粮饷不足就利于速战，你们哪家反王能带来多少粮食？如果这样耗下去，宣城人马不出战，把我们粮饷耗尽了，咱们就得一败涂地呀。青州王、济州王杨胜、杨广就跟飞虎帅梁林说：大帅呀，您不要着急，我们两个人愿意率领本部人马去攻打宣城。好，二位千岁如果能打宣城好极了，我呢跟各位王爷出兵去接应你们。这样杨胜、杨广每人点起了5000大兵，响炮出营了。飞虎帅梁林跟大枪王、小枪王、白汉王、滨州王、慈州王每人率领3000大兵，就接连不断冲出大营，给杨胜、杨广打接应。杨胜、杨广每人5000兵，加在一起是10000大兵，响炮擂鼓就冲奔了宣城了。等这10000人马到了山前了，高声大喊，就扑奔南山口，杀呀，刀刀刀，不不不不。宣城有动静了，南山口梅花战壕里所有的守军马上扶弓架弩，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强弓硬弩就射出来了。山口里的箭就密如雨点相仿，反王的兵将到不了山口呢，只好往左右散开，往上攻这座山。这时候宣城王殿下刘桓跟宣城的大将军赵凯在山头上指挥兵将，就往下扔这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这么一来不要紧，打的青州王、济州王的兵将头破血流，筋断骨折，反王的兵也有攻上半山坡的。宣城的兵将一看，马上就把牛皮带割断了。牛皮带一割断，这滚龙躺唰咕噜噜噜就往山下咕噜啊。紧跟着铁冲车4辆也下来了，这滚龙躺里都是几百斤、几十斤重的大石头。滚龙党顺着山往下一滚，再加上铁冲车往下一冲，这石头往下一翻，好家伙，就把这反王兵将砸得肉泥烂酱一样。几百斤重的大石头愣从山上往下轱辘啊，反王兵将跑都跑不及，让石头砸上就筋断骨折了。就这一仗，把整个南山坡都染红了。反王兵将死伤了好几千人，杨胜、杨广这才知道这山可不是轻易能打的，只好往下撤兵了，败回自己大营。杨胜、杨广受到这次伤亡，他们再也不敢出兵打这宣城了。刘秀君臣可踏实了，因为自从到了河北，不是马不停蹄的逃难，就是被困孤城，没有一天君臣们能够寝食相安的。这回到了宣城了，宣城如同铁桶，所以刘秀君臣踏踏实实，白天晚上吃的饭又都是美味珍馐，夜里头呢又能放心大胆的睡觉，整整2个月的时间，姚琦的身体就恢复了原状了。这天吃完了早饭之后，闲着没事儿，贾父呢就跟姚琦说：贤弟呀，今儿这天怎么这么热呀？贾大哥，您要嫌热不要紧，有个凉快的地方。

儿，我带您去咱们凉快凉快，好吧？因为贾父知道姚琦的人性，这姚琦啊，闲着没事他四处乱转，到什么地方他就跟什么人聊天，就知道姚琦没说瞎话，肯定姚琦知道这宣城里头有凉快的地方。这样贾父跟姚琦由打屋中出来，姚琦在前面走，贾父在后边跟着，到哪儿了呢？就到了宣城王府的花园。在靠北边呢，花园有个门，这门锁得挺严呐。门前有三间房子，里边住着六个兵在这站岗。确实是刘秀君臣在这住了两个月，这兵丁们都认识刘秀君臣，而且跟姚琦特别熟。姚琦呀，净上这跟这六个兵聊天了。几个兵一看姚琦跟贾父来了，赶紧出来了。姚将军、贾将军，您二位好啊。姚琦用手一指这小门，我说你们把这门给我开开，我们哥俩到里头凉快凉快，这天太热了。哎呦，姚将军，您要让我们开这门，我们可不敢开。为什么不敢开呀？姚将军，您不知道，这门里头是个祠堂，因为这祠堂闹妖怪，老王爷传下的口谕让把这门关了，谁敢开呀？老王爷说了，无故不准开门，所以派我们在这站岗，就是为了看着这个门，我们敢开吗？姚将军，这里边有妖怪呀。好啊，你们这有妖怪可太好了，我尤其会捉妖。姚将军，您会捉妖？嘿，我说会捉妖就会捉妖，可有一劫，我要把妖怪给你们捉住了，你们就不害怕了，你们应当怎么感谢我姚琦呢？姚将军，您要真能捉妖，我们就把那门给您开开，您要把妖怪捉住了，我们一桌酒席请您，喝出我们这月饷银不要了。哎呀，用不着花这么些钱，你给我们哥俩沏上一壶浓浓的茶，嘿，找两个黄沙碗就成了。这六个兵一听高兴极了，在这站岗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不光是枯燥无味啊，而且每天提心吊胆，这祠堂里有妖怪，倘若妖怪也出来把我们哥六个吃了可怎么办呢？这哥六个乐的，姚将军替我们捉妖，就喝一壶茶，这太好办了。哎呦，姚将军，我们谢谢您，我们谢谢您，姚将军，我们可谢谢您了，我们给您沏茶去，这事我们办得到。好吧，先把门给我开开。这兵丁马上到屋中把钥匙拿出来，把门锁挑开了，就把门推开了。姚将军，您请吧，这门可有日子没开了。好啊。姚琦一回头看了看贾父，贾大哥进去吧。到这时候贾父可没办法了，贾父只好跟着往里走。这兵丁就跟姚琦说，姚将军，您先进去，等一会儿沏好了茶，我们可不能送进去，您二位得出来接这茶壶茶碗才行呢。哎，好嘞好嘞。这兵丁纯粹让妖怪给吓坏了。姚琦、贾父两个人往里走，一看院子当中是用调石砌的甬路，确实没人来过呀，这石头缝里都长满了青苔，两旁边的荒草都有一人来高了。两个人越往里走就觉得越瘆得很，阴阴惨惨的。等走到里边，看前边一座大殿，这大殿还不算小，有五间大小，可能是年久失修了，大殿的木料都歪了，门窗户壁也都破烂不堪了。大殿前边的檐底下有个立额，蓝地红字三个字是霸王祠，估计这个地方可能是西楚霸王项羽的祠堂。贾父跟姚琦这哥俩就往台阶上一坐。嘿，贾父心说，这姚琦什么地方上这儿来了，这地方怎么这么凉快。

姚琦呀、就看出贾父想什么来了。贾大哥，这地方凉快不凉快呀、哎呀，这地方果真是凉快呀。两个人坐了一会儿，姚琦说，贾大哥，这功夫可不小了，大概他们把茶沏好了，我去取茶去。贾父站起来了，不成，姚琦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取茶。哎呦，贾大哥呀，要去您就去，我在这儿等着，哪能您一走，这妖怪真把我姚琦吃了。贾父不理他，站起身来往外走，走到门口这儿一看，果然兵丁把茶沏来了。贾父接过茶壶，接过两个黄沙碗，往里就走。等走到大殿头了，贾父可愣了，姚琦姚思旷是踪影皆无，哪儿去了？贾父急得就嚷上了，姚琦，姚贤弟，姚思旷，你上哪儿去了？叫了半天没人答言，急得贾父直跺脚。哎呀，姚贤弟，你可害苦了我贾父了。就在这时候，大殿后头有动静了，姚琦扑哧一笑绕过来了。贾父一看姚琦又打后边出来了，我说，姚贤弟，你上哪儿去了？嘿，我到后边接手去了。贾大哥，您害怕了吧？妖怪不会把我吃了，我姚琦会降妖捉怪。哎，贾大哥，您坐下。两个人坐下了，姚琦就斟了满满的两碗茶。贾大哥，喝茶。贾大哥，今天这儿就咱们哥俩，可没外人呐。我姚琦练一趟拳，给您看看，您看我长没长能耐？贾父知道。36员云台大将当中就是姚琦的能力差。行了行了，咱们哥俩谁跟谁，姚贤弟你也甭练了，你的功夫我知道。您瞧，我的功夫不好，哎呦，倒是圣人不嫌自丑，这把式不怕坏，就怕不练呢。说完话之后，姚琦往当中间一站，把拳脚拉开了，抬起一条右腿。贾大哥，这叫金鸡独立。跟着他往前一伸这胳膊，哎，这叫黑虎掏心拳。他一招一式练，一般人练拳都不说话，他手脚练着，嘴里不闲着。贾父贾君们一看这姚琦练拳比狗熊还要笨呢，哎呦，又不好意思乐吧，又不能不乐。姚琦练完这通拳脚，往这一坐，端起这碗茶来，茶也凉了，咕咚咕咚，一碗茶就入肚了。姚琦呢，他没理这贾父，他自言自语，别看我姚琦把式不好，哎，我这人可不毒，谁让我练我都练，不让我练我全练。那贾父也不是傻子呀，姚贤弟，听着口吻你是说我贾父呢？哎，可不是嘛。贾大哥，您这把式怎么就不漏漏呢？怕丢了两招是怎么着？好，姚贤弟，你也别僵我，今天没事我也练趟拳，让你开开眼。因为贾父平时练拳从来不让众人看见，并不是贾父毒，而贾父这个人不愿意在人前露脸。姚琦姚思旷高兴了，把大拇指一挑，哎，贾大哥，您练练让我姚琦开开眼，您不怕丢两招吗？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说话，哥哥我可要罚你了。哎，我不说了，您练吧。贾父贾君们在院子当中一站，把式拉开了，就练起拳来了。贾父这拳脚确实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呀。姚琦在这看着，他嘴不闲着，嘿，好好，您瞧这拳脚练的，嘿，棒极了，好好好极了。他这么一折腾不要紧，贾父贾君文赌气不练了，贾父收住招数。姚贤弟，你这嘴为什么老不闲着？哎，行了，哎，贾大哥，这回我开了眼了，您别生气，您歇会儿，喝杯茶，凉快凉快，咱们哥俩接着再练。

0: 贾父就坐在台阶下把这碗茶喝了。姚琦就跟贾父说，贾大哥，待一会儿如果这妖鬼来了，
1: 哎，贾大哥您可别害怕，我姚琦真会降妖捉怪，如果妖精一到，您就把这黄沙碗高高的一扔，我姚琦掐诀念咒，这黄沙碗呢在半悬空中滴溜溜一转，是越转越大，越转越大，转的磨盘大小，就把这妖怪压在地下了。我叫这妖怪怎么样他就怎么样。
0: 这贾父是半信半疑呀。两个人正说着话呢，只觉得脑后生风。其实啊，是因为这大殿年久失修了，而且这院子呢很少来人，这哥俩肉的深沉的，一会儿站起来练，一会儿坐在台阶，这么一震呢，这门忽悠忽悠的就觉得有风。姚琦心中明白，
1: 哎，不好，哎，妖怪来了，别等他出来，我进去拿这妖怪。
0: 说的贾父浑身直起炸呀。姚琦抄起一个黄沙碗来，贾父跟着也把这黄沙碗抄起来了。姚琦在前边，贾父在后边。姚琦把这祠堂门一推，他迈门槛进去了。他进去的就喊：“好妖怪！”他把这黄沙碗往空中一扔，找发宝贝。贾夫往里一迈腿，也跟着把黄沙碗扔起多高来，然后往后一退步。贾夫没敢进去，就听见里边啪嚓啪嚓两声响，大概是两个黄沙碗碎了。贾夫就听着姚琦在这店里扑通扑通的乱跳，好妖怪，好妖怪！就听姚琦打着打着，突然间没声音了，也不知道妖怪是把姚琦给吃了，还是姚琦把这妖怪制服了。贾父在外边着急，姚琦，姚贤弟，姚贤弟，里边没人答话。贾父真急了，姚四矿，姚琦，汉太岁，叫了多少声里边没人答言。嗨，贾父跺了脚了。就在这时候，姚琦在里边嚷上了，
1: 哎呀，贾大哥呀，你快救命吧，哎呦哎呦，这妖怪把我压在底下了，哎呦，这妖怪把我胳膊吃了，哎呦，吃了半截了，哎呦，把我大腿也吃了，哎呦，贾大哥把我脑袋也吃了。
2: 贾父听到这儿，贾父也乐了，姚琦呀，你的脑袋让妖怪吃了，你怎么还会说话呀？啊，
0: 姚琦扑哧一笑，由打店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个东西。
1: 贾大哥，您瞧我这条长筒枪。
0: 贾父仔细一看，姚琦手里头一条枪，这条枪上有一条龙盘绕着，张牙舞爪，龙尾呢正是枪嘴，这龙嘴咬着枪头，枪的前半截有轮罗伞盖，后半截有花冠鱼肠。贾父心说，姚琦的造化可真不小啊，这样的宝物怎么到了姚琦的手里了？
1: 姚贤弟，你这东西是哪儿来的？哎，贾大哥呀，刚才我走进大殿之内，就看见妖怪一摆头出来，哎呦，这两只眼睛瞪得跟两盏灯似的，我就跟他斗起法来了，打了半天，我一下把妖精压在底下，嘿，这妖怪呀苦苦的哀求我，您猜他跟我说什么？姚将军呐，我愿意改过，我再也不敢害人了，我好好谢谢您，您让我该什么我该什么。我就跟这妖怪说了，我在邯郸县打仗的时候，大枪被梁林给弄折了，到现在我没枪使，哎，妖怪，你既然怕我，你能给我当枪使吗？妖怪说我愿意呀。我右手掐着妖怪的尾巴，左手一捋，您瞧，这妖怪就变成了长虫枪，
0: 出了宝枪了，宣城要破了，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姚琦得宝枪，那么这条枪是不是楚霸王项羽的枪呢？确实是西楚霸王项羽所用的枪。因为楚王项羽死了之后，汉将孙安、杨武、杨喜还有吕马通四个人就把楚王项羽的尸身分了，面见韩信去请功。楚霸王的枪呢，扔下就没人管了。有一个宣城人在楚霸王项羽手下当亲军，他活了，他不但活了，而且他把这条枪捡起来了，拿着楚王项羽这条枪就逃回了宣城老家，把枪藏在家中。楚王项羽对他不错呀，他就为楚王项羽盖了个祠堂，把这枪呢就藏在这夹壁墙里了。每到年时的时候前去祭祀，这样一直传了200多年。宣城王刘显来镇守宣城，他突然间发现了有许许多多的浮浪子弟到这霸王祠来烧香，而且在这地方勾引一些无耻的女人在这做些坏事。老王爷刘显就跟手下人说，这霸王祠啊闹妖怪，就把这祠堂圈到府里了，这样就把这霸王祠圈到王府的花园里了，而且锁上门，说里边有妖怪，外边派兵丁天天看着。现在姚琦来到宣城，他呢确实是误入霸王祠，贾府一说热闹，他觉得霸王祠这肯定凉快，所以把贾府带来了。那么这座大殿年久失修，木料都不正了，顺着板缝往出透风。其实姚琦根本不会降妖捉怪，他也不信。他进了大殿之后，啪啪两个黄沙碗摔到地下碎了。姚琦他折腾，就用这拳头打这供桌，打完了用脚踹他，撒了半天风。他打累得慌了，他就往这供桌上一躺。他听着贾父在外边喊他，他成心让贾父着急。姚琦在供桌上躺着，他眼睛往上瞧着呀，瞧着瞧着他吓了一跳，就看见上边露出一个龙头来，这是姚琦折腾震的，这大枪的枪尖出来了。姚琦站起来了，一看是个枪尖，他就把这枪抽出来了，用手掂了掂大枪的分量，怎么不沉呢？那么合手啊！姚琦一捋这大枪，心中特别高兴。我正没枪使呢，我得着这么一条合手的枪，多好啊！所以他在店里边胡说八道，什么妖鬼吃了他的胳膊，吃了他的大腿，吃了脑袋了。贾父在外边一乐，姚琦拿着楚王项羽这条枪就走出了大殿。这姚琦呀，他不懂行。人家贾父在练武的时候，不但受过名师的传授，而且听师父讲过，自古至今呢，都有什么保兵刃呢？是谁遗留的？谁制造的？一共有多少宝物？那宝刀、宝枪、宝剑都什么形状？各自有什么特别的好处？人家贾父全懂。所以贾父看了姚琦手里这条枪，他就知道了这条枪是当年楚王项羽使的这条枪，所以他给姚琦道喜，兄弟，哥哥给你道喜了。哎，贾大哥，我有什么喜事啊？兄弟，你得了楚王项羽的霸王枪。贾大哥，这是霸王枪。他叫什么名字呀？我告诉你，这条枪叫八宝屠龙枪，还有个名字叫溪水提炉枪。哎，贾大哥，哎，这霸王枪您说的，你有什么根据？你看这枪尖上有个小窟窿。哎，我看看。姚琦一看大枪的枪尖果然有个小窟窿，贾父又说，你再看看这个窟窿，一直通到底儿，一直通到枪转。姚琦把这大枪举起来再看，这枪头的窟窿眼果

0: 然一直透到枪转。
1: 哎，这枪好，好宝贝，真奇怪。
0: 贾大哥，
1: 这枪干嘛弄个枪眼儿，一直通到枪转呢？
0: 姚贤弟，我告诉你，这条枪是古人所造。你也知道，干将莫邪，战卢于长，这是古之名剑吧？古之名剑虽然能够削铜断铁、迎风斩草、吹毛断刃，可是这四个古之名剑可削不动这条宝枪啊。别的枪要扎在人的致命之处才能要人的命呢，可是这条枪只要扎在人的身上，这人就得死。
1: 哈哈，贾大哥，扎上就死，这枪上有毒吗？
0: 没毒。
1: 那既然没毒，为什么扎上就死啊？
0: 姚先帝，我说这条枪只要扎到人身上，人就得丧命，这是有原因的。姚先帝，你也知道，那做饭的厨师傅使的刀跟咱们练把式的骑马打仗的战将使的刀不一样啊。那做菜做饭的刀是平面的，我们使的刀上有一道深沟，这沟叫刀槽。只要刀砍在人身上或者扎在人的身上，不等往下拔刀，这人的血就顺着刀的刀槽往下流。人活着不就是仗着精血之力吗？你看这条楚王项羽的枪要是扎在人的身上，他能够往外吸人的血，要是扎上了不拔下来，一会儿的功夫就能把这个人的血给吸干净了。姚琦听到这儿把嘴一撇，
1: 哎，贾大哥您别哄我了，这枪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0: 姚贤弟，你要不信呢，咱们可以当面试试。
1: 怎么试法呀？
0: 你看贾父贾君文用手一指台阶上的茶壶，这茶壶里的水还没喝完呢，你把这枪尖放在壶里试试，你就知道了。姚琦就把大枪的枪头往这茶壶里一放，哎呦，这枪果然有吸力呀，就把茶壶里的水全都吸到枪里，顺着枪转往外流。姚琦低头再一看，壶里的水就被吸干了。姚琦高兴极了，
1: 哎呦，贾大哥，你可真有两下子，这条枪真有这么大的力量。
0: 我告诉你姚贤弟，这枪还有一种好处呢。
1: 有什么好处？
0: 枪能吸水。我们当战将的随着大军行军，除了有河的地方不缺水喝，要是几十万大军没有水喝，那可就坏了。没有水喝比没有吃的还厉害呀。但是有这条枪就不怕，只要看到什么地方有泉眼，把枪头往地上一扎，就能把泉水吸上来，所以这条枪又叫吸水提炉枪。
1: 哎呦，
0: 姚琦一听这条枪这么好，乐的是眉飞色舞。就在这时候听见外边一阵大乱，姚贤弟，咱别在这聊天了，到外边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两个人往外走，到外边一看，六个兵丁拿着刀枪堵着门口正乱嚷呢。可是嚷是嚷啊，一个也不敢进去。他们一看贾父跟姚琦出来了，哎呦，二位将军，逍遥王千岁找你们二位找半天了，不敢进去，怕里边有妖精，只好在外边嚷吧。贾父说，你们放心吧，把门关上吧，里边都找遍了，没有妖怪，你们尽管放心。哎呦，谢谢二位将军，谢谢二位将军。咱们单说姚琦跟贾父两个人回到屋中，刚一迈进来，邓宇就看见姚琦的手中枪了。姚琦，我看看你手中这条枪。姚琦就把枪递给邓宇了。邓宇接过这条枪来，从枪尖一直看到枪转，然后又照了照。姚琦心说，嘿，我得问问邓大哥这条枪叫什么，如果邓宇跟贾父说的一样，那这条枪的来历就错不了了。

姚琴想到这儿就问邓禹，邓大哥，您瞧这枪怎么样啊？姚贤弟呀，这条枪是名人所造，西楚霸王所使。哎，好好本事了，我再问您这条枪叫什么？这条枪叫八宝驼龙阴风枪，又叫西水提炉枪。邓大哥，我赞成您，您实在是博闻强记，小弟我自愧不如了。你们赶紧吃饭吧，啊，还有事儿呢。贾福跟姚琦随着吃饭，邓禹呢心中就琢磨，因为他看见姚琦这条枪了，他就知道宣城要破了。到了夜里睡觉的时候，他就悄悄地跟张公说，张大哥，这几天夜里你可得留点神呐，宣城恐怕要丢啊。不对呀，这宣城守得跟铁桶似的，怎么能丢呢？至于怎么丢宣城，我邓禹也不知道。可是张大哥，姚琦得了这条霸王枪，这个地方可要遭兵劫呀。邓贤弟，你怎么会知道宣城会遭兵劫呢？张大哥，你也是个武将，您想一想，当初造枪之人是涂山氏，就把枪收在涂山了。项羽探涂山，得到这条枪之后，率领江东的大兵三年灭秦，破釜沉舟，九败章邯。五年楚汉相争，死伤了几百万人呐。好兵刃虽然是宝物，其实是凶器。您再想，上古的时候没有弓箭刀枪，只有人兽相争，就没有死于弓箭刀枪之下的。这条枪被楚王项羽得到之后，刀兵四起，生灵涂炭，死伤不少人，到现在200多年了。没想到楚王项羽的枪又在宣城出现，根据这样的情况，我就料定了此地必有兵灾之祸。哎呀，张公张正直听了是半信半疑。邓禹说，张大哥，咱们哥俩岁数比较大，咱们留点神，千万别出事。所以两个人在夜间睡觉，一个惊醒着，另一个眯缝着，那个惊醒着，那个眯缝着，没想到三天都平安无事。到了第四天夜里，两个人一乏呢，就全都睡着了。在夜里三更时分，忽然见宣城南边一阵炮鼓之声，叨叨叨，杀啦！紧跟着人声呐喊，就如同山崩地裂一般。本来两个人就惊醒着呢，这一下张公跟邓禹蹭的一下就跳起来了，不知道宣城出现什么事情了。紧跟着就听见宣城王府钟鼓齐鸣，宣城王要聚众议事了。张公跟邓禹赶紧把刘秀、姚琦、耿春、耿衍、贾父、贾君们全都叫起来了。君臣们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大家伙儿准备好了马匹军人，就听见城里头乱了，人声乱嚷，了不得了，樊王兵将进城了，宣城破了。刘秀君臣觉得非常奇怪呀，铁桶相似的宣城怎么会丢了呢？书中暗表，原来是宣城的大将军赵凯献了宣城。那么这位大将军赵凯为什么献这宣城呢？这其中是有原因的。这个赵凯呢并不是宣城人，他是个打把式卖艺的，到宣城打把式卖艺，当地的人看他武艺不错，就告诉他，你千万别走，你的把式可不错呀，将来宣城王府要是有人看见了，一定赏你个好差事。这样呢，赵凯就在这献艺没走。果然过了几天，宣城王府的人看见他，就禀报了殿下刘桓。刘桓呢，就在人

情中暗中偷看，一看这赵凯把式确实不错，就把他请到府中当教师。刘环就跟他学习武艺，每天给他50两银子。打把式卖艺的交给殿下练武艺，一天50两银子，好吃好喝，那赵凯可就一步登天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殿下刘环就把赵凯的能力全学会了。这个刘环非常聪明，12位教师的武艺他学了不到5年。而且刘家父子对待这些教师也都非常好，就把他们全都留下在府内供职。赵凯呢，把武艺传完了之后，刘显也把他留在宣城，就当了中军了。也是赵凯官运亨通，不到几年就当了宣城的大将军，宣城的兵将呢就归他管辖。到了更始皇帝在位第11年，大前王刘廷在河中府有意谋反，宣城王刘显知道了。刘显就派大将军赵凯到河中府去看一看，大前王刘廷这造反的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大前王是宣城王刘显的亲侄子，所以大前王谋反呢，他也怕宣城王刘显知道。等赵凯一到河中府，大前王刘廷就率领手下文武官员迎出30里，又在王府之中备上丰丰盛盛酒宴款待赵凯，不让他走。每天晚上羌王在府中设宴，而且命府中的姬妾在宴前弹唱歌舞给赵凯敬酒。这赵凯一看呐，还是收人家王爷呀，大羌王的姬妾一个个妖艳可爱，所以他吃着喝着两只眼睛都看直了。有一天他趁着羌王告变的时候，他就在酒席宴间调戏羌王的爱妾桂红，没想到正让大羌王看见，其实这是大羌王都设计好了的。赵凯吓坏了，就跪在地上苦苦的哀求大羌王，没想到羌王不但不怪他，反而把这桂红就赏给赵凯了，还在城中预备一所宅院，4个婆妇、4个丫鬟、4个厨师傅，还有看门的门人，全套的家居用具都给准备齐了。这份家的开支都来自羌王王府。羌王这样对待赵凯，也就是求赵凯在宣城王面前别给自己泄露机密。大羌王就跟赵凯说了，只要你保住这个秘密，将来我羌王得了天下，就封你为国家的一字并肩王。赵凯就受了羌王之恩，回到宣城之后就跟宣城老王刘显说，您放心吧老王爷，大羌王没有反意，外边的谣言可不能轻信呢。这样赵凯呢就经常到河中府去，宣城王不知道他中了大羌王的美人计，就轻信他的话了。等后来大羌王跟各路反王兵会河中府，宣城王刘显才知道大羌王刘廷真反了。那怎么办呢？也不过把大将军赵凯叫来申斥他一顿吧。现在刘秀君臣到了宣城了，城外头大羌王小羌王几10万反王的兵将在城南扎着大营呢。赵凯在山中指挥人马守城，他每天在城头之上瞭望反王大营，他能够看得见，从高处往下看不费力，他看得见敌人大营的粮台。2个多月了，所有的反王把粮食都耗尽了，梁林也是非常着急。梁林在中军大营就把所有的反王请来商议军务大事。梁林就跟众位反王说，众位王家千岁啊，咱们自从到了宣城之后，2个多月没能把宣城打破，反而耗费了许多粮饷。到了现在，我们的粮饷堪堪耗尽了，仍然没有办法。请问哪位王爷有破城之法？你们赶紧说出来。

0: 藩王听完了之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一个个全都带着忧容，谁也没办法能够打破这个宣城。就在这个时候，后营门的营门小校走进中军大帐，元帅有赵凯求见。梁林还没说话呢，大枪王刘廷说话了：元帅，赵凯到来必有妙计，故大事无用。梁林就跟枪王退归后帐，然后让军校去请赵凯后帐回话。时间不大，赵凯就来到后帐。大枪王跟飞虎帅梁林跟赵凯彼此十里落座了，说了几句客气话。赵凯就跟大枪王说：千岁啊，您这几天是不是要回兵了？
1: 哎，焉知差矣，孤跟刘秀势不两立，焉能回兵？
0: 千岁啊，您要不回兵也不成吧？请问您还有多少粮米？还有三个月的粮米。千岁，你们大兵到此两个多月了，到现在您还说还有三个多月的粮米，恐怕不实吧？即便没有三个月的粮食，两个月还不至于缺粮。赵凯听到这儿，站起身形往外就走，飞虎帅梁林一伸手就把他揪住了：大将军，你为什么要走呢？
1: 元帅呀，
0: 我赵凯是心诚诚心诚意来见千岁，叫你们不用回兵。我既然来了，就有事情相告。反而枪王千岁不对我说实话，我不走我还在这干什么呀？没拿我当真朋友啊。大枪王也站起来了：大将军，军务大事必须严密，不能泄露。赵贤弟啊，既然你诚心而来，我就实言相告了，我军中只有两三天的军粮了。千岁，我在山中往桂营相看，我可看得很清楚啊，你们粮台已然没粮食了。我已然估计了，你们不出五天准得兵回河中府。没想到你说实话，我才知道还有两三天的粮食了。哎呦，你们调兵遣将来不及了，运粮也来不及了，必须在现在想办法打破宣城才对呀。哎呀，赵贤弟，我们何尝不想把宣城打破，只不过宣城山高势险，我没办法进攻。赵贤弟，你来了肯定有妙计教我。飞虎帅梁林一摁赵凯的肩膀：哎呀，大将军请坐请坐。赵凯坐下了。赵凯要献宣城，到底如何陷这座宣城呢？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

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

0: 健康节目。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虽然是第一天，但是前两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报上名了。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准时准点的跟各位相聚相约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婷。现在大家伙最关注的呀，那当属于咱们正在推出的免费发放海参肽的这个福利活动。之前呢是给大家了两天的报名时间啊，这个消息一经播出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是引爆了。场外指导老师呢忙的是饭都顾不上吃，都得加班，看着他们累的呀，有的是窝在地上的角落里，有的是趴在桌子上啊，就那么睡着了。我也是特别的心疼他们啊，也跟他们讲说大伙儿就是辛苦了，但是说这话的时候说实话啊，感觉有点假，但是同事们都知道我是真心的，也都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啊，这不辛苦啊，我们也都和李老师一样多帮帮这些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他们太不容易了。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小的代价获得好的健康好的治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结合着生命营养素海参肽，可以让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在获得健康的同时也能够真正的延长生命。可以这么讲，就是场外老师登记的每一个名额的背后都标志着一个患者的康复，也都预示着一个家庭的转折点。所以即便我们累一点，但是一想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头也都是乐呵呵的，也都是快乐的。不过李老师有些担忧，咱们你看这个报名的人数太多了，恐怕呢预计三天的活动时间是维持不下去的。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特意的看了一下销售部的登记情况，你看咱们这个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海参肽已经所剩不多了，很多人都是登记三副五副六副，尤其是昨天北京的一位老姐姐，她用了四个名字申请了12副的三代延寿方的份额，
2: 就免费的领取了48盒的发酵海参肽，同时呢还额外的再多得到了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16大盒。关键呢他只留了一个地址，所以呢我就特别关注了一下。
1: 我就为啥关注呢，因为三代延寿方产品有限，药源紧张，再加上1块钱一片，连我们这个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是厂家把出口国外的利润拿回来进行补贴，也就是说我们卖的越多，这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所以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有一个限购三副药的规定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厂家认为给你们治好病就得了啊，你像很多人我这康复了我还想再多用一段时间啊，我一寿延年，那人家厂家就不卖了，而且时不时的呢还会抽查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嘛，那场外指导老师就跟我说，说老姐姐这个申请名额的时候吧，他们在档案呢就电脑档案上也就查到了他的相关资料。具体怎么回事呢，老姐姐患有多年的哮喘病，北京上海各大的医院都治了，用过各种所谓的先进的方法，钱花的就多了去了，一直也没有治好。这一犯病的时候吧特别吓人，每一次发作呀就像是这个闯了一回鬼门关一样啊，多年以来呀他可以说是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他都曾经写好遗书了，告诉家人说万一自己有一天就那么憋死过去了，说我死后啊你们要给我进行海葬，不要坟墓，你看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了。但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人家痊愈了，并且停药一个多月了，哮喘病一次没有犯过，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哮喘病延寿方给他驱除了啊，就连过去什么失眠啊什么胃胀啊这些毛病也都跟着好了。所以这一次啊他听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推出了这个福利活动 那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还赠

赠送养生佳品海参泰，所以赶紧的啊，就把老伴儿啊、兄弟姐妹啊，只要家里头有慢性病的亲人的这个份额就都给带上了。他说什么呢？到了这个岁数了，钱财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一家人能够平安，能够健康，没事还能够聚到一起回忆一下过去，这就是一种幸福。他用四个人的名字登记，也是符合厂家这个限购规定的，只不过就是啊，他老伴儿病很轻，那就是个骨质疏松啊，还有点轻度的脂肪肝，另外还有中度的前列腺增生啊。那场外指导老师也跟他说了，说你老伴儿这个情况申请两副就行了，但是这个老姐姐那是不同意，说他老伴儿的岁数大了，让他多用一段时间。关键呢，他还为了多拿点海参泰。他说之前孩子给老伴儿买过，特别的贵啊，现在细算下来这三袋延寿方等于白吃了一样，所以场外的老师呢也没有办法，毕竟咱是限购三副嘛，你不是说强购啊，对吧啊。而我弄明白这个事儿之后吧，李老师也开始担心了另一件事儿。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跟大伙儿提到的，咱们这个活动计划是举办三天，但是按照这个订购情况来看的话呢，你这三天是维持不了的。所以说老师啊，就得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得说一下，万一咱们活动没有按照预期说持续三天，很多患者可能抢不上这个养生圣品海参泰，大家可不要怪李老师。这个时候你要是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那你赶紧打电话，兴许还能够抢上这个名额啊。只要我们能够申请上名额，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袋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听好了，订购一副送您同等价值的三袋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泰啊，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袋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袋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泰十二盒。那么李老师为什么对海参泰情有独钟呢？为什么对海参泰格外青睐呢？第一次送你们福利我就送海参泰，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实在是太高了。从古至今，海参都是养生圣品，富含的聚氨基葡萄糖也是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啊，还有黏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黏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50多种营养成分，那能叫上名字的。可以说这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咱们国家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品。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呢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的健康用品清单上了。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食谱当中。它能够综合调节我们人体神经、免疫、分泌、生殖、呼吸、消化等等八大系统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同时服用的话，那就是制养结合，必将事半功倍。大家要想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这次机会。李老师就这一个想法啊，能让你们八天好，咱们绝对不会拖到十天。咱们只要能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对吧啊。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现在就在我们眼前啊，你们自己抓紧登记，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其实了解李老师的都知道，我只要有一点能力都希望能给大家多创造一些福利，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师想送你什么那得有钱才行，
这次活动呢，是我第一次啊给大家带来福利。

但也极有可能呢就是最后一次。不过话说回来啊，就算没有活动，就算没有得到海参肽，我们罹患的各种慢性病的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庆幸。同时不管有没有活动，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拖延。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得病的时候是慢，要命的时候那就快了。我相信咱们身边多少的老友、同事、亲人都是因为慢性病离开了，是不是？当年我父亲从查出来肝癌到离开就三个月，那心脑血管疾病呢，那就是头一天人好好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肺栓塞死亡的比心脑血管意外还快，所以说大家不能够存在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因为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一个先来真的是不知道。但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就等于说是给我们上了保险。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我们缔造了太多的生命奇迹了。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我说人不管罹患了什么病，也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治病根源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大家想想看啊，我们总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慢性病，要么就是吃饭不规律的、不健康、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吃肥脂油肝的，要么就是一天吃不下饭啊。你看这些是不是都跟脾胃有关呢？脾胃主管的是什么？消化吸收，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如果说你脾胃不和了啊，脾胃经不通达了，那你气血肯定就不足了。你长期的气血不足，你脏腑机能的是不是就会随之衰退？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另外呢，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脾胃经不通达，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它能不容易招致风寒湿邪以及各种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能不得病吗？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都必须要通脾胃，这是基础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做病呢？生闷气的、脾气暴躁的、思想压力大的、晚上熬夜过于劳累的。那么这跟什么有关呢？是不是就跟肝肾呢？而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吃进来的不健康的，要是说肝肾强大了，它就能够给你分解排泄出去，这也行啊，对吧？尤其是肝脏，它主疏泄藏血还有解毒的功能，这儿要是不通了，气血瘀滞是不是就出现了？包括你这个肝不好的人，脸色呀暗黄发灰呀，皮肤无光，眼睛无神，是吧？甚至沾火就着，那脾气才大，控制不住，时间长了你看吧，这病全来了。而肾脏呢更不用说了，肾不仅四二便大小便都归这个肾脏来管，而且还专门负责给我们过滤血液，它要是堵了不好好工作了，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代谢不掉了？这人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理解为脾胃肝肾，一个是我们人体的入口，一个就是出口，那这两个口都不通了，我们身体的血脉是不是就会淤堵了？你血脉淤堵那就麻烦了，因为什么？血脉它就是联系脏腑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只有它是通的，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都得靠血脉畅通，脏腑的协调作用才能够完成？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甭管你哪儿疼、麻、胀、肿、僵啊，我跟你讲，这都说明了我们血脉不通啊。那要是心梗了、脑梗了、肺栓塞，完了，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说听众朋友记住了，只有血脉畅通才能活，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真正的健康。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于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上可以说非常的准确。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

0: 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关键是什么？它不光是有方向，它还有这个能力，因为它是发酵新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是通过自身去尝试这个百草的这个毒副作用，哎，然后去传递给下面这些人，让大家知道怎么如何用草药，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先要把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种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当我们跟病毒在一起生存了之后，我们就会产生抗体，这一点大家都懂，这就是疫苗的研发过程。所以说把药材跟这个疾病放到一起去产生共生发酵的一个过程啊，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哎，是这样呈现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负责维持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物，同时再给咱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劲儿可就大了。我没说吗？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着一种药从头治到尾啊？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一种药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凡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再加上这回啊，咱们是发酵海参肽来助阵加持，效果必定事半功倍。只可惜呢，由于发酵海参肽的年产量非常有限，分给咱们文玉堂的数量也不多，我们这个活动多说能够维持三天，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最后这点份额呀，谁先抢到就是谁的。
1: 只要你现在能够报上名啊，我说的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肽。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订购两副呢，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赠送海参肽12盒，额外再加赠三代延寿方4大盒。
0: 行了，我就不多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0: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呀，李老师，
1: 嗯，
2: 我现在用咱们这个我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书方啊，也就用了就是个半个月的时间吧。
1: 嗯，
2: 我感觉啊，我这次真的是把免死金牌给拿到手了。
1: 哦、
2: 你看，这不我刚才啊，听说是现在买三代研书方的话，不但是1块钱一片，而且呢还额外要送我们发酵海参肽呢。这个海参肽呀，我觉得呀、啊，那可是个好东西。我闺女之前给我买过一回那个冻干粉，
1: 嗯嗯，
2: 就那么几克重，就将近1000块钱了，我都没舍得喝。
1: 你看看，要不说什么叫有钱人，什么叫没钱人呢？有钱人把啥玩意儿都放到自己身上啊，咱这个没钱的啊，大部分的老百姓啊，就是好东西都自己不舍得用。这海参肽，尤其是穆恩堂的海参肽，那更是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专用产品。但凡老百姓能够连续用上半年以上，身体上就出现各种亚健康的症状，全都给你一扫而空。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呢，咱有了放到面前了，你说你拿去送礼了，你不是自己不舍得用，你说咱这身体能好得了吗？对不对？
2: 是的，是的。你说现在啊，不用我们花钱，李老师你啊，就白送给我们。
1: 嗯，
2: 真是太好了。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留个名额吧。
1: 这回白送给你的，你能自己用不？
2: 那当然，我这回啊是健康第一，办事第二。
1: 对对对，咱们说人到老年，把自己身体养护好，啥都强，啊。
2: 嗯，
1: 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老师给你看一下。
2: 嗯，好好好。
1: 嗯，
2: 我呢这是糖尿病，得了有10来年了，现在并发症还挺多的。反正每天我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呢，但是并发症它还是找上门来了。
1: 嗯，
2: 最厉害的就是我这心脏。哎呦，心脏病犯起来啊，浑身哆嗦的，出一身的汗，站也站不住，疼得我好像就是人要过去了一样。
1: 嗯，
2: 反正一天到晚啊，活的是提心吊胆的。这个速效救心丸啊，从早到晚就装在我这衣兜里面，而且脑袋啊也是迷迷糊糊的，胃也不舒服，胀乎乎的，不能吃饭，身上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一天到晚啊，哎呀，我真的是可辛苦了。
1: 嗯嗯。
2: 然后呢，从去年开始，我感觉我这病啊都加重了，又出现了浮肿，脸看上去比原来啊就胖了不少呢。
1: 那可不是胖啊，自己都知道，那就是浮肿、肿胀，那属于。
2: 对对，我知道那是浮肿，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都睁不开，都眯成一条缝了。后来没办法，到医院里去一检查。哎呀，就是我的这个尿蛋白已经有2个加号了。
1: 嗯，
2: 说再严重可能要变成尿毒症的。当时愁的我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想着，要是再没有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不是死在心脏病上，就是要死在这个尿毒症上了。
1: 嗯，你这么想是对的。老师一再跟大伙讲，糖尿病它是甜蜜杀手，它本身这个病不可怕，它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糖尿病患者70%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死在尿毒症上。
2: 嗯，
1: 哎，所以说你刚刚分析的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也跟大伙讲了，三代延寿方能用上，咱们就能把这个问题全给你解决。那也是你跟咱们三代延寿方有缘。嗯，你刚才说已经用了半个月了。嗯，那这个什么心脑意外呀，还有这个尿毒症啊，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那你就告诉我是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2: 哎呀，这说起来啊，是我们一个邻居，他当时给我推荐的。
1: 嗯，
2: 他给我介绍说是这个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咱们谁都能吃得起。你说你不管到哪个医院里头去吧，你说这做个支架得好几万，做个手术也得好几万，你就是排个队挂个号，哎呀，半天的时间啊，化验这个化验那个也得几千块钱了。
1: 嗯嗯。
2: 家里头要是没有10万块钱存款的话，那根本你就不敢去医院的。
1: 确实，这话是我听了很多次了。现在老百姓为什么畏惧医院？就是觉得进去之后，我这钱就跟纸片子一样。
2: 哎，
1: 你就是多少钱你不够花的。
2: 嗯，

0: 是。
1: 你告诉我一下，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这半个月，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0: 首先就是我这个血糖慢慢的下来了，正常了。之前我扎胰岛素扎48个单位，空腹血糖还9点多呢。
1: 嗯。
0: 餐后就是14-15个点。前天早上我刚测的，我空腹的血糖5.4，餐后是7.3。
1: 嗯。
0: 对的，这多少年了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现在我脑袋啊觉得清亮了，脸肿也慢慢开始消了。小便的那个泡沫也慢慢的少了。
1: 嗯嗯。
0: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它都没犯过。我现在感觉我出气啊就是挺顺溜的，挺匀乎的。
1: 啊。
0: 好像真的哪哪都通了那种感觉。李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应该就没有危险了呢？
1: 没有了，你放心，刚才我就已经跟你说这个事儿了。啊。咱们就是拿到了免死金牌了。哎，而且呢，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那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得快。咱们这个每一片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含有的是863种活性多肽，所以说这一片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只要是好好配合治疗，我不光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好，而且呢，能够让你这一辈子的这个并发症都给你拿掉。啊，为啥老师跟大家伙说过，说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消化吸收糖分、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我们人体的消化吸收，那就是咱们的脾脏啊。啊，再一个来讲，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它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肝肾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代谢就会出现问题，而我们身上各种并发症呢，又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垃圾太多、血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这不就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吗？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是不是都治到根上了？哎，所以说对治疗现在是有信心了吧？
0: 有信心了，有信心了。
1: 嗯，
0: 我现在特别的有信心，真的啊，我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个发酵中药确实是药效霸道。所以啊，李老师啊，现在我是特别特别认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而且呢，现在还送我们啊，运用和延寿方一样的发酵工艺制作的这个海参肽呢。
1: 嗯，
0: 这个更难得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参加哪一档活动比较合适呢？
1: 你这之前呢就买了一副药啊，想必呢也是试试看的这个态度。啊，那这样这回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咱们开上两副之后呢，直接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额外的赠送咱们6盒的海参肽。这6盒海参肽呢，你不用多，每天吃一次，一次3克就行了。说心里话，李老师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的价值啊，都超过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花费了。
0: 是是是，我们家孩子早就把这个账给算完了。要不说李老师，您确实是个大善人。那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马上就去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踏实。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0: 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喂，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
2: 哎呀，李老师，那个我这是着急啊，我想参加就是送海参泰的活动。你说这个电话呀，他就是打不进去，请你先帮我登记上两个名额的行不？
1: 可以的，但是你得先跟我说一下，咱们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哦，我是个老患者了，现在我跟我老伴儿都用着三代延寿方呢。
1: 嗯，
2: 就是我们俩人呢，一人用了都快一副药了。
1: 具体怎么个情况？嗯，
2: 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我老伴儿呢，他这个是脑梗，两年多了，他这个之前都偏瘫了。这回就是扶着他能站起来了，那个身子骨啊再也不是说软的跟面条似的那种了，而且说话呢也比以前要强了，自个儿呢都能说了，我这个瞅着他这个眼神比之前也有精神了。
1: 嗯，
2: 而且呢他这个嘴也正过来了，不流哈喇子了。
1: 嗯，这太好了啊，这就让咱们看到希望了嘛，对吧？
2: 对对对。
1: 嗯，
2: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这几年可是把我给累坏了，我都没想到我老伴儿他还能站起来，我都想着说是，我这个腰你看这也是动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说谁伺候谁呀？
1: 对，
2: 我也是这老毛病了，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好几年了，这年是一年比一年重，你说伺候我老伴儿吧，哪能说是这个不用腰使劲儿啥的？
1: 对，
2: 这个腰不行，干着啥可费劲了，那膏药都不知道贴了多少了。又是烤电啥的，后来又买了那个腰疼宁，都是这个吃的白费。这回啊我可是知道了，就是咱们这个药它真的好使啊，我现在这个腰摸着它是热乎乎的，就是蹲下起来的时候这个腰啊都能用得上力气了，这个也敢使劲了，虽然说是还不像说正常人那么痛快，但是我这看着希望了嘛，起码说是不用手术了，不怕说是瘫痪了，也不用担心说是老伴儿以后没有人伺候怎么办？另外就是我本身这个有脑供血不足，以前呢老犯迷糊，这个也好了。现在这个脑袋呢不是昏沉沉的了，胃口也好了，这个脸色啊别人都看着说是我这个好看了。你看这么好的效果，所以啊我要趁着这回的好机会，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送海参泰嘛。这个药那不就跟是白吃白用没啥区别了吗？
1: 嗯，
2: 所以我就寻思着说趁着这个好机会我要把药都给备齐了，你说是不是？
1: 对，那这回呢老师就明白了啊，就刚才我听到你说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就稍微有点心酸，什么呢，就是我不担心我自个儿这个腰要是不行了怎么办，而是担心说你腰不行了之后你老伴怎么办。其实到我们老了之后吧，最希望的就是我能比我老伴多活一天。我记得我看一个电视专访的时候哈，有那么一句话啊，对，说我就有这么一个心愿，比老伴能多活一天就行啊，多活一天我要怎么样，我要伺候他，我要照顾到他最后一刻。其实老年人的爱都不像年轻人那么轰轰烈烈，但是真的就让我们特别的感受到温暖。那很庆幸你们俩哈、啊、都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老师跟大家讲过，不光是你老伴这个脑梗啊，其实脑梗的比较好理解的，梗的就是堵了啊，堵哪儿呢？堵到血管里了啊，堵到脑血管里，脑细胞缺血缺氧，脑神经出现损伤，它就这么来的病。那我们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这个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叫骨痹的范畴。啊，就是不管是你这个病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经脉失养啊、髓不养骨等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啊，或者是风寒湿邪入侵留在我们这个血脉，是我们血脉淤堵在这个椎间盘等等啊，什么原因都好，总之来说它都属于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归根结底的，咱们所有的病是怎么来的？你们老两口的病情不一样，病症不一样，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之后导致的。而能够通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就三代延寿方效果好。因为咱们是抓到病根上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所以说你们两个继续用啊，一能让你老伴站起来，再一

0: 一个来讲的话，我也能够让你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直接参加活动。你老伴儿那个刚才说了，用了快一副，你这也是快一副了，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啊，像你们老两口这个情况，咱们一个分析。老伴儿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重，老师给他开上两副药啊，这两副药用下来，让他重新站起来走路，跟正常人生活没有问题。哎，尤其是在配合上咱们这个海参肽制氧结合，那就不用说了。然后你这个情况呢相对而言轻一点啊，我给你再开上一副。一副呢就是你这整体下来是两副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没有问题。
1: 好的好的。
0: 这样的话呢你们老两口啊就定三副药这档活动就行了。定三副药呢再送你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呢还额外的再送咱们十二盒的海参肽。你这样一来呢除了咱们原本订购的三副药之外再加上免费送给咱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这个治疗这一块呢就足够用了，然后再加上海参肽跟进这种调养，那你们老两口这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不过呢咱们现在吧这个海参肽各个地区的名额都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啊直接报名登记就行啊。
1: 谢谢谢啊。对了，这个海参肽就直接可以服用，不用说是跟其他的这个错开时间是吧？
0: 当然了，你本身海参肽的就是养护身体补充营养素的啊，只不过呢咱们这个是融合发酵提纯的，所以每天服用的时候你记住了不要多，就是三克就行啊。
1: 哦，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谢谢您
0: 啊，对吧，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
0: 你好。
4: 李老师你好。哎，这总算是把我接进来了啊，这都急死我了。那个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没有别的事儿，我就想啊把我那活动改一下。
0: 嗯。
4: 但是我打那个订购电话吧，他不打不通。你看李老师你能帮我改改你看行不行？
0: 你刚才说你改活动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说一下。
4: 嗯，是这样李老师，这个三代延寿方吧我已经用上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因为吧我是常年的这个低血压，一天都是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呢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是经常总是感觉特别憋闷，晚上睡觉也是睡得不踏实，就是总是半梦半醒的那种状态。
0: 嗯。
4: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嗯，反正我自己都感觉啊，比这个同龄人我都觉得老了不少，而且吧，不像别人那样总是，就害怕这个心脑血管就有什么意外，
0: 嗯，
4: 所以说，因为我身边吧就有这样的朋友，你看啊，他就是低血压、心梗走的，所以说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我听到你的节目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4: 我就是奔着他不是发酵药嘛。而且这个是药王孙思邈开的方子，关键是吧， 一片一块。

0: 前确实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我就想着试试吧，结果就买了一副药。
1: 其实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效果它才来得快。你跟我说说你的恢复情况。
0: 这不是刚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我这血压就上来了，效果确实是快，而且我这血压上来以后吧，就明显就感觉这个人特别有精神，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那么乏力了。
1: 那这个气血足了，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通了之后，咱们气血自然就充足，气血足了以后，你这个气血能正常运行了，你的血压呢它就稳定开始往下降啊，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之后的一种感受。嗯，
0: 是，而且吧，吃饭吧，这个胃口也好了，就是能多吃点了。晚上睡觉吧，也是慢慢的就是渐渐睡踏实了。就是原来有个动静就醒，这个有个动静什么他也不醒了。
1: 你原来还有神经衰弱，这跟气血不足有直接的关系。嗯，
0: 是。然后呢，我就告诉我妹妹了，我说我吃这个药真的挺好，我让她也用上。因为我妹妹吧比我还严重，她是胃溃疡都发展成那个萎缩性胃炎了。
1: 嗯嗯，
0: 哎呀，人可瘦了，就你都看着就跟那皮包着鬼一样。去医院啊，你都也不知道去了多少次，那中医也看了，中药也喝了，但是效果一直不怎么好。然后我妹妹家的孩子吧也是，哎，挺不省心的吧，反正就像李老师说的吧，这人心情要是不好吧，总压抑这个情绪，肝脏也就跟着出现问题。
1: 没错，叫肝气郁结啊，就生闷气或者是压力太大了，这样一来就容易得这个病啊。
0: 嗯，
1: 肝肾呢就容易不足。嗯，
0: 对，是。哎呀，反正我们姐俩吧命也都不好，就是真的没有一个是省心享福的，就是也是多亏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要不然我们姐俩这一天啊，跟你说活的真的是身心疲惫。他这不是听我说完之后吧也买了一副药。
1: 嗯，
0: 现在吧他吃了半副了，恢复的也是特别好。你看最近啊，我都看我妹妹这脸上啊，都好像都有点肉了。
1: 嗯，
0: 她这个胃也不疼了，这脸色明显的比以前好了不少。而且她之前吧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一到夏天呢那捂得可严实了，从来都不敢穿裙子短裤什么的。但是最近她说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是甚至她说这关节摸着都有那热乎劲儿了。然后她不是听说咱们这有活动嘛，就自己打电话申请了两副。
1: 嗯，
0: 我呢申请了一副。我们俩吧一开始就光着急抢了这个名额呀，然后抢完之后就赶紧通知对方，根本也没反应过来。
2: 但是后来我一琢磨就感觉这不对劲儿，因为什么呢，你看啊，我们俩要是一起申请三副，那不就能多得这一盒的延寿方吗？
1: 啊，
2: 而且还多领取四盒的这个海参套。
1: 对对，
2: 但是我们俩这是分着订的，这一共呢才给了我们八盒海参肽还有三盒的延寿方。这个海参肽这不是挺珍贵吗，延寿方效果也是这么好，所以说我们两个也是着急麻慌的啊，对不对？赶紧的，我想找李老师，你看这还没给我们送过来呢，我寻思趁这机会给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人订三副，你看行不行？
1: 行，明白明白了啊。首先这个事儿你放心啊，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怪不得这一开始就着急改活动这个事儿啊，我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啊，咱先说一下啊，一方面呢，因为你们姐俩通过三代延寿方的治疗都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0: 嗯，
1: 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是你呀，还是你妹妹呀，你们姐俩呢，可以这么讲啊，这个身体都够呛啊。
0: 嗯，
1: 你是承担着心脑血管意外的这种风险，妹妹那边是萎缩性胃炎啊。你这种情况如果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他这个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
0: 嗯嗯，
1: 哎，但是现在呢咱们跟这个死亡就背道而驰，离健康越来越近，离危险越来越远了。
0: 嗯，
1: 另外呢这次还有海参肽，海参肽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强联合啊，一方面海参肽可以补一切虚损之症，你们俩也是太虚了，知道吗？
0: 嗯嗯。
1: 哎，然后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我说的直接治病根儿，所以说呢，你们俩康复的就很快。
3: 那要是让你这么一算的话呢，如果说用一个人的名额来定，那确实呢会多得到四盒的海参肽，还能够免费的多领取一盒的三代延寿方。
0: 对对，
1: 嗯，场外电话打不通，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吧。
0: 哎，
1: 然后呢，让导播查查看看有没有发货啊。如果说没发出。

0: 出来呢，咱们就马上改。你发出来的话改不了了，我就希望你也别上火这个事儿，好不好？
1: 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谢谢李老师。
0: 没事，好嘞，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泰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李老师吧？
0: 是我，你好。
4: 哎呦，李老师，这不是听说现在一块钱一片的那个基础上，还另外送那个发酵提纯的海参泰，这是真的吧？
0: 这次活动可不仅仅是免费赠送海参泰这么简单了。啊，除了海参泰之外呢，还给大家免费配送了三代延寿方，主打的就是一个治养结合一步到位。只不过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咱们各个地区的海参泰的份额已经是所剩无几了，想要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4: 哎，那就太好了。要说海参，我在电视上我看过的，哎呀，都是有钱人吃的。海参它好像是给那个运动员吃的，这东西对身体好像特别好。哎，
0: 从古至今来讲，海参都被视为叫长寿珍宝，而且还被总理评定为是海八珍之首。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了，我用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停药停了两个来月喽。
0: 你停药两个来月，那你停药之后感觉怎么样？
4: 我跟你讲啊，真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
0: 老师常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4: 哎，真是这样，林老师，我这个心衰的毛病啊都快有三年的时间了，这三代延寿方三副药啊就能给我治到这样的程度，我跟你讲，我做梦我都没想到。
0: 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能让我们的生命是创造奇迹的，它专攻疑难杂症啊。
4: 哎，是是是，你现在听我讲话底气足吧，是不是啊？
0: 嗯。
4: 哎呀，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之前我那个心脏不好就得了心衰嘛，脚肿的穿鞋子都穿不进去，我到处去看病啊，能看的地方我都去看了，什么药啊我都用了，那感觉都是顶药啊，顶一时半会的，过一段时间啊，这病该犯还是犯，要不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我都以为我自己活不成了。
0: 可不就是嘛，你心衰的患者在临床上能存活十年的时间都不多见啊，因此呢就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啊。你还记得就是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就有没有印象呢？
4: 有，我吃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啊，第二天我就能明显感觉到咳嗽没之前那么厉害，
0: 嗯，
4: 越往后越用的话效果啊越来越好， 原来我总吃药，这个胃啊也不舒服，哎，现在吃这个发酵中药之后，哎，这个胃也开始

0: 舒服了。
1: 对，咱们第一步啊，就是给你通脾胃。你脾胃经要是不通，你吃啥都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啊。
0: 对，我当衣服要用完的时候吧，我就不遭罪了。现在我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现在我用了三副药了嘛，已经停药那么长时间，哎，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完全变了样了呀，就跟又重新活了一回一样。
1: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包括你这个精气神都很足啊。
0: 啊，是是是，我现在不咳不喘，感觉浑身有劲，也不吐痰了，呼吸也顺畅了。我跟你讲，我那个高压128，低压是80这个样子。人家药方的人都说，他说我这个是叫什么缓急血压。
1: 没错，就是血压平稳下来之后吧，说明我们这个血液干净了，那真的就是一通百通。有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患者朋友保驾护航，我们收获的就不仅仅是健康，而且最重要的还能够长寿。所以说呢，在这儿李老师还是要恭喜您啊，您这停药都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就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0: 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给我邻居王老王大哥呀订一点药。
1: 嗯，
0: 我这个老王大哥他主要是帕金森，哎呦，他那个手总是动动作是在抖，还有这个腿呀也是在晃动的，还有呢就是很容易忘事，有的时候吧我跟他下象棋，但是当他走了他还说该我走了，就像他糊涂了一样，而且还老是上厕所。我跟他下一场棋吧，他得去好几次厕所。我之前我就告诉他用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但是这个老王大哥他挺会过日子的，说家里还有不少医院给开的药，不吃就浪费了。我说你这些药吃了也是白吃，没有用啊。因为我是有感触的。哎呀，这回我听说还接送那个海参泰吧，我就告诉他，他也想定，但是他讲话不太利索。听说海参泰不多了，怕他抢不上嘛，他就让我帮他订上。
1: 明白了，看到你康复了，人家也着急了，啊，然后呢，这就是通过自身的健康传递健康啊，这叫积功德的事儿，所以说也得到人家的信任啊。
0: 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说你得了那个海参泰以后，你就给我两盒呗。
1: 哎呦，这还有条件呢，也帮人家订，还得要海参泰作为报酬呢。
0: 哎，我是开我玩笑说的，但是老王大哥他同意了
1: 啊。
0: 李老师，你看这老王大哥订三副药送4大盒延寿方，另外还送12盒那个海参泰。哎呀，加这档活动我也不知道够不够。
1: 够了，这次肯定够了。我跟你讲啊，老先生，他这个情况三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帕金森呢又叫震颤麻痹。啊，就相当于中医药学说的痹症，那这类的患者呢，往往都是吃这个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给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了之后呢，引发的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脾胃是什么？后天之本，后天一旦不足，先天肾精必然亏虚。啊，因为肾脏咱们都知道它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呢，这个髓海就会失聪，经脉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不管我们身上的疾病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其实咱们就得了一种病，什么病呢？叫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专门干的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二通是血脉，三通是肝肾。所以说呢，就这样的患者咱们治的很多了，你就告诉他别着急，包括这一次还有海参泰的这个加持，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你就给他参加这个活动就行啊，但是得需要抓紧时间给他登记才行了，因为各个地区的海参泰刚才我说了啊，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现在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具体呢我们回去怎么服用，包括如何保存啊，咱们场外这个老师会告诉你们，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登记。
0: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了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

健康节目。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虽然是第一天，但是前两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报上名了。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

0: 我最关注的呀，那当属于咱们正在推出的免费发放海参肽的这个福利活动。之前呢是给大家了两天的报名时间啊，这个消息一经播出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是引爆了。场外指导老师呢忙的是饭都顾不上吃，都得加班，看到他们累的呀，有的是窝在地上的角落里，有的是趴在桌子上啊，就那么睡着了。我也是特别的心疼他们啊，也跟他们讲说大伙儿就是辛苦了，但是说这话的时候说实话啊，感觉有点假，但是同事们都知道我是真心的，也都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啊，这不辛苦啊，我们也都和李老师一样多帮帮这些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他们太不容易了。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小的代价获得好的健康，好的治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结合着生命营养素海参肽，可以让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在获得健康的同时也能够真正的延长生命。可以这么讲，就是场外老师登记的每一个名额的背后都标志着一个患者的康复，也都预示着一个家庭的转折点。所以即便我们累一点，但是一想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头也都是乐呵呵的，也都是快乐的。不过李老师有些担忧，咱们你看这个报名的人数太多了，恐怕呢预计三天的活动时间是维持不下去的。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特意的看了一下销售部的登记情况，你看咱们这个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海参肽已经所剩不多了，很多人都是登记三副五副六副，尤其是昨天北京的一位老姐姐，她用了四个名字申请了12副的三代延寿方的份额，就免费的领取了48盒的发酵海参肽，同时呢还额外的再多得到了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16大盒。关键呢她只留了一个地址，所以呢我就特别关注了一下。
1: 我觉得为啥要关注呢？因为三代延寿方产品有限，药源紧张，再加上一块钱一片，连我们这个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是厂家把出口国外的利润拿回来进行补贴，也就是说我们卖的越多，这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所以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有一个限购三副药的规定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厂家认为给你们治好病就得了啊，你像很多人，我这康复了，我还想再多用一段时间啊，我一寿延年，那人家厂家就不卖了，而且时不时的呢还会抽查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嘛。那场外指导老师就跟我说，说老姐姐这个申请名额的时候吧，他们在档案呢，就电脑档案上也就查到了她的相关资料。具体怎么回事呢？老姐姐患有多年的哮喘病。北京上海各大的医院都治了，用过各种所谓的先进的方法，钱花的就多了去了，一直也没有治好。这一犯病的时候吧，特别吓人，每一次发作呀就像是这个闯了一回鬼门关一样啊。多年以来呀，他可以说是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他都曾经写好遗书了，告诉家人说万一自己有一天就那么憋死过去了，说我死后啊，你们要给我进行海葬，不要坟墓。你看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了，但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人家痊愈了，并且停药一个多月了，哮喘病一次没有犯过。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哮喘病延寿方给他驱除了啊，就连过去什么失眠啊，什么胃胀啊，这些毛病也都跟着好了。所以这一次啊，他听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推出了这个福利活动啊，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还赠送养生佳品海参肽，所以赶紧的啊，就把老伴儿啊、兄弟姐妹啊，只要家里头有慢性病的亲人的这个份额就都给带上了。他说什么呢？到了这个岁数了，钱财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一家人能够平安，能够健康，没事还能够聚到一起回忆一下过去，这就是一种幸福。他用四个人的名字登记，也是符合厂家这个限购规定的，只不过就是啊，他老伴病很轻，那就是个骨质疏松啊，还有点轻度的脂肪肝， 另外还有中度的前列腺增生。

那这场外指导老师也跟他说了，说你老伴这个情况申请两副就行了，但是这个老姐姐那是不同意，说他老伴的岁数大了，让他多用一段时间，关键呢他还为了多拿点海参肽，他说之前孩子啊给老伴买过特别的贵啊，现在细算下来这三袋延寿方等于白吃了一样，所以场外的老师呢也没有办法，毕竟咱是限购三副嘛，你不是说强购啊，对吧啊，而我也弄明白这个事儿之后吧，李老师也开始担心了另一件事儿。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跟大伙儿提到的，咱们这个活动计划是举办三天，但是按照这个订购情况来看的话呢，你这三天是维持不了的。所以说老师啊，就得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得说一下，万一咱们活动没有按照预期说持续三天，很多患者可能抢不上这个养生圣品海参肽，大家可不要怪李老师。这个时候你要是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那你赶紧打电话，兴许还能够抢上这个名额啊！只要我们能够申请上名额，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袋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听好了，订购一副送您同等价值的三袋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啊，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袋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袋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那么李老师为什么对海参肽情有独钟呢？为什么对海参肽格外青睐呢？第一次送你们福利我就送海参肽，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实在是太高了。从古至今海参都是养生圣品，富含的聚氨基葡萄糖也是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那还有黏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黏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50多种营养成分，那能叫上名字的。可以说这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咱们国家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品。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呢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的健康用品清单上了，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食谱当中。它能够综合调节我们人体神经、免疫、分泌、生殖、呼吸、消化等等八大系统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同时服用的话，那就是制养结合，必将事半功倍。大家要想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这次机会。李老师就是一个想法啊，能让你们八天好，咱们绝对不会拖到十天，咱们只要能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对吧啊。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现在就在我们眼前啊，你们自己抓紧登记，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其实了解李老师的都知道，我只要有一点能力都希望能给大家多创造一些福利，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师想送你什么那得有钱才行。这次活动呢是我第一次啊给大家带来福利，但也极有可能呢就是最后一次。不过话说回来啊，就算没有活动，就算没有得到海参肽，我们罹患的各种慢性病的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庆幸。同时不管有没有活动，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拖延，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得病的时候是慢，要命的时候那就快了。我相信咱们身边多少的老友、同事、亲人都是因为慢性病离开了，是不是？当年我父亲从查出来肝癌到离开就3个月，

心脑血管疾病呢，那就是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肺栓塞死亡的比心脑血管意外还快，所以说大家不能够存在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因为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一个先来真的是不知道。但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就等于说是给我们上了保险。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我们缔造了太多的生命奇迹了。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我说人不管罹患了什么病，也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治病根源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大家想想看啊，我们总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慢性病，要么就是吃饭不规律不健康，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吃肥脂油肝的，要么就是一天吃不下饭啊。你看这些是不是都跟脾胃有关呢？脾胃主管的是什么？消化吸收，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如果说你脾胃不和了啊，脾胃经不通达了，那你气血肯定就不足了。你长期的气血不足，你脏腑机能的是不是就会随之衰退？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另外呢，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脾胃经不通达，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它能不容易招致风寒湿邪以及各种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能不得病吗？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都必须要通脾胃，这是基础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做病呢？生闷气的，脾气暴躁的，思想压力大的，晚上熬夜过于劳累的。那么这跟什么有关呢？是不是就跟肝肾呢？而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吃进来的不健康的，要是说肝肾强大了，它就能够给你分解排泄出去，这也行啊，对吧？尤其是肝脏，它主疏泄藏血还有解毒的功能，这儿要是不通了，气血瘀滞是不是就出现了？包括你这个肝不好的人，脸色呀暗黄发灰呀，皮肤无光，眼睛无神，是吧？甚至沾火就着，那脾气才大，控制不住，时间长了你看吧，这病全来了。而肾脏呢更不用说了，肾不仅四二便大小便都归这个肾脏来管，而且还专门负责给我们过滤血液，它要是堵了不好好工作了，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代谢不掉了？这人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理解为脾胃肝肾，一个是我们人体的入口，一个就是出口，那这两个口都不通了，我们身体的血脉是不是就会淤堵了？你血脉淤堵那就麻烦了，因为什么？血脉它就是联系脏腑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只有它是通的，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都得靠血脉畅通，脏腑的协调作用才能够完成？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甭管你哪儿疼，麻胀肿僵啊，我跟你讲，这都说明了我们血脉不通啊。那要是心梗了，脑梗了，肺栓塞，完了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说听众朋友记住了，只有血脉畅通才能活，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真正的健康。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于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上可以说非常的准确。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关键是什么？它不光是有方向，它还有这个能力，因为它是发酵新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是通过自身去尝试这个百草的这个毒副作用，然后去传递给下面这些人，让大家知道怎么如何用草药

0: 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先要把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种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当我们跟病毒在一起生存了之后，我们就会产生抗体，这一点大家都懂，这就是疫苗的研发过程。所以说把药材跟这个疾病放到一起去产生共生发酵的一个过程啊，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哎，是这样呈现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负责维持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物，同时再给咱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劲儿可就大了。我没说吗？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着一种药从头治到尾啊？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一种药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凡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再加上这回啊，咱们是发酵海参肽来助阵加持，效果必定事半功倍。只可惜呢，由于发酵海参肽的年产量非常有限，分给咱们文玉堂的数量也不多，我们这个活动多说能够维持三天，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最后这点份额呀，谁先抢到就是谁的。
1: 只要你现在能够报上名啊，我说的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肽。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订购两副呢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赠送海参肽12盒，额外再加赠三代延寿方4大盒。
0: 行了，我就不多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李老师，
0: 嗯，
4: 我现在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也就用了就是个半个月的时间吧。
0: 嗯，
4: 我感觉啊，我这次真的是把免死金牌给拿到手了。你看，这不我刚才啊，听说是现在买，三代延寿方。

0: 的话，不但是1块钱一片，而且呢还额外要送我们发酵海参肽呢。这个海参肽呀，我觉得呀，那可是个好东西。我闺女之前给我买过一回那个冬干粉，
1: 嗯嗯，
0: 就那么几克重，就将近1000块钱了，我都没舍得喝。
1: 你看看，要不说什么叫有钱人，什么叫没钱人呢？有钱人把啥玩意儿都放到自己身上啊，咱这个没钱的啊，大部分的老百姓啊，就是好东西都自己不舍得用。这海参肽，尤其是穆恩糖的海参肽，那更是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专用产品。但凡老百姓能够连续用上半年以上，身体上就出现各种亚健康的症状，全都给你一扫而空。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呢，咱有了放到面前了，你说你拿去送礼了，你不是自己不舍得用，你说咱这身体能好得了吗？对不对？
0: 是的，是的。你说现在啊，不用我们花钱，李老师你啊，就白送给我们。
1: 嗯，
0: 真是太好了。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留个名额吧。
1: 这回白送给你的，你能自己用不？
0: 那当然，我这回啊是健康第一，办事第二。
1: 对对对，咱们说人到老年，把自己身体养护好，啥都强，啊。
0: 嗯，
1: 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老师给你看一下。
0: 嗯，好好好。
1: 嗯，
0: 我呢这是糖尿病，得了有10来年了，现在并发症还挺多的。反正每天我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呢，但是并发症它还是找上门来了。
1: 嗯，
0: 最厉害的就是我这心脏。哎呦，心脏病犯起来啊，浑身哆嗦的，出一身的汗，站也站不住，疼得我好像就是人要过去了一样。
1: 嗯，
0: 反正一天到晚啊，活的是提心吊胆的。这个速效救心丸啊，从早到晚就装在我这衣兜里面，而且脑袋啊也是迷迷糊糊的，胃也不舒服，胀乎乎的，不能吃饭，身上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一天到晚啊，哎呀，我真的是可辛苦了。
1: 嗯嗯。
0: 然后呢，从去年开始，我感觉我这病啊都加重了，又出现了浮肿，脸看上去比原来啊就胖了不少呢。
1: 那可不是胖啊，自己都知道，那就是浮肿、肿胀，那属于。
0: 对对，我知道那是浮肿，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都睁不开，都眯成一条缝了。后来没办法，到医院里去一检查。哎呀，就是我的这个尿蛋白已经有2个加号了。
1: 嗯，
0: 说再严重可能要变成尿毒症的。当时愁的我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想着，要是再没有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不是死在心脏病上，就是要死在这个尿毒症上了。
1: 嗯，你这么想是对的。老师一再跟大伙讲，糖尿病它是甜蜜杀手，它本身这个病不可怕，它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糖尿病患者70%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死在尿毒症上。
0: 嗯，
1: 哎，所以说你刚刚分析的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也跟大伙讲了，三代延寿方能用上，咱们就能把这个问题全给你解决。那也是你跟咱们三代延寿方有缘。你刚才说已经用了半个月了，那这个什么心脑意外呀，还有这个尿毒症啊，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那你就告诉我是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0: 哎呀，这说起来啊，是我们一个邻居，他当时给我推荐的。
1: 嗯，
0: 他给我介绍说是这个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咱们谁都能吃得起。你说你不管到哪个医院里头去吧，你说这做个支架得好几万，做个手术也得好几万，你就是排个队挂个号，哎呀，半天的时间啊，化验这个化验那个也得几千块钱了。
1: 嗯嗯。
0: 家里头要是没有10万块钱存款的话，那根本你就不敢去医院的。
1: 确实，这话是我听了很多次了。现在老百姓为什么畏惧医院？就是觉得进去之后，我这钱就跟纸片子一样。
0: 哎，
1: 你就是多少钱你不够花的，啊？
0: 是。
1: 嗯，你告诉我一下，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这半个月，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0: 首先就是我这个血糖慢慢的下来了，正常了。之前我扎胰岛素扎48个单位。空腹血糖还9点多呢，
1: 嗯，
0: 餐后就是14-15个点，前天早上我刚测的，我空腹的血糖5.4，餐后是7.3，
1: 嗯，
0: 对的，这多少年了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现在我脑袋啊觉得清亮了，脸肿也慢慢开始消了。 小便的那个泡沫也慢慢的少了。
1: 嗯嗯。
0: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心。

0: 绞痛他都没犯过。我现在感觉我初期啊，就是挺顺溜的，挺匀乎的。
1: 啊，
0: 好像真的哪哪都通了那种感觉。李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应该就没有危险了呢？
1: 没有了，你放心，刚才我就已经跟你说这个事儿了。啊，咱们就是拿到了免死金牌了，哎，而且呢，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那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得快。咱们这个每一片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含有的是863种活性多肽，所以说这一片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只要是好好配合治疗，我不光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好。而且呢，能够让你这一辈子的这个并发症都给你拿掉，啊？为啥老师跟大家伙说过，说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消化吸收糖分、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我们人体的消化吸收？那就是咱们的脾脏啊，啊！再一个来讲，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它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肝肾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代谢就会出现问题，而我们身上各种并发症呢，又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垃圾太多、血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这不就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吗？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是不是都治到根上了？哎，所以说对治疗。现在是有信心了吧？
0: 有信心了，有信心了。我现在特别的有信心，真的啊！我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个发酵中药确实是药效霸道。所以啊，李老师，现在我是特别特别认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而且呢，现在还送我们啊，运用和延寿方一样的发酵工艺制作的这个海参肽呢。
1: 嗯，
0: 这个更难得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参加哪一档活动比较合适呢？
1: 你这之前呢就买了一副药啊，想必呢也是试试看的这个态度啊。那这样，这回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咱们开上两副之后呢，直接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额外的赠送咱们六盒的海参肽。这六盒海参肽呢，你不用多，每天吃一次，一次三克就行了。说心里话，李老师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的价值啊，都超过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花费了。
0: 是是是，我们家孩子早就把这个账给算完了。
1: 啊，
0: 要不说李老师，您确实是个大善人。那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马上就去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踏实。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
3: 哎呀，李老师，那个我这是着急啊，我想参加就是送海参肽的活动，你说这个电话呀，他就是打不进去，请你先帮我登记上两个名额的行不？
1: 可以的，但是你得先跟我说一下，咱们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哦，我是个老患者了。

0: 现在我跟我老伴儿都用着三代延寿方呢。
1: 嗯，
0: 就是我们俩人呢，一人用了都快一副药了。
1: 具体怎么个情况？嗯，
0: 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我老伴儿呢，他这个是脑梗，两年多了，他这个之前都偏瘫了，这回就是扶着他能站起来了，那个身子骨啊，再也不是说软的跟面条似的那种了，而且说话呢也比以前要强了。自个儿呢都能说了，我这个瞅着他这个眼神比之前也有精神了。
1: 嗯，
0: 而且呢他这个嘴也正过来了，不流哈喇子了。
1: 嗯，这太好了啊，这就让咱们看到希望了嘛，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这几年可是把我给累坏了，我都没想到我老伴他还能站起来。我都想着说是我这个腰你看这也是动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说谁伺候谁呀、啊、
1: 对，
0: 我也是这老毛病了，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好几年了，这年是一年比一年重。你说伺候我老伴儿吧，哪能说是这个不用腰使劲儿啥的？
1: 对，
0: 这个腰不行，干点啥可费劲了。那膏药都不知道贴了多少了，又是烤电啥的，后来又买了那个腰痛宁，都是这个吃的白费。这回呀、啊，我可是知道了。就是咱们这个药它真的好使啊，我现在这个腰摸着它是热乎乎的，就是蹲下起来的时候这个腰啊都能用得上力气了，这个也敢使劲了，虽然说是还不像说正常人那么痛快，但是我这看着希望了嘛，起码说是不用手术了，不怕说是瘫痪了，也不用担心说是老伴儿以后没有人伺候怎么办。另外就是我本身这个有脑供血不足，以前呢老犯迷糊，这个也好了，现在这个脑袋呢不是昏沉沉的了，胃口也好了，这个脸色啊别人都看着说是我这个好看了，你看这么好的效果，所以啊我要趁着这回的好机会，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送海参肽嘛，这个药那不就跟是白吃白用没啥区别了吗？
1: 嗯，
0: 所以我就寻思着说趁着这个好机会我要把药都给备齐了，你说是不是？
1: 对，那这回呢老师就明白了啊，就刚才我听到你说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就稍微有点心酸。什么呢？就是我不担心我自个儿这个腰要是不行了怎么办，而是担心说你腰不行了之后你老伴怎么办。其实到我们老了之后吧，最希望的就是我能比我老伴多活一天。我记得我看一个电视专访的时候哈，有那么一句话啊，
0: 嗯嗯，
1: 对，说我就有这么一个心愿，比老伴儿能多活一天就行啊，多活一天我要怎么样，我要伺候他，我要照顾到他最后一刻。其实老年人的爱都不像年轻人那么轰轰烈烈，但是真的就让我们特别的感受到温暖。那很庆幸你们俩哈、啊、都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老师跟大家讲过，不光是你老伴儿这个脑梗啊，其实脑梗的比较好理解的，梗的就是堵了啊，堵哪儿呢？堵到血管里了啊，堵到脑血管里，脑细胞缺血缺氧，脑神经出现损伤，它就这么来的病。那我们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这个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叫骨痹的范畴。啊，就是不管是你这个病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经脉失养啊、髓不养骨等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啊，或者是风寒湿邪入侵留在我们这个血脉，是我们血脉淤堵在这个椎间盘等等啊，什么原因都好，总之来说它都属于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归根结底的咱们所有的病是怎么来的，你们老两口的病情不一样，病症不一样，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之后导致的。而能够通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就三代延寿方效果好。因为咱们是抓到病根上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所以说你们两个继续用啊，一能让你老伴站起来，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也能够让你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直接参加活动。你老伴那个刚才说了用了快一副，你这也是快一副了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啊，像你们老两口这个情况，咱们一个分析。老伴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重，老师给他开上两副药啊，这两副药用下来，让他重新站起来走路，跟正常人生活没有问题。哎，尤其是在配合上咱们这个海参肽制氧结合，那就不用说了。然后你这个情况呢，相对来然轻一点啊，我给你再开上一副。一副呢，就是你这整体下来是两副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没有问题。
0: 好的，好的。
1: 这样的话呢，你们老两口啊。

0: 就订三副药这档活动就行了。订三副药呢，在送你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呢，还额外的再送咱们十二盒的海参肽。你这样一来呢，除了咱们原本订购的三副药之外，再加上免费送给咱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这个治疗这一块呢就足够用了。然后再加上海参肽，跟进这种调养，那你们老两口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不过呢，咱们现在吧，这个海参肽各个地区的名额都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啊，直接报名登记就行啊。
1: 行行行，啊，对了，这个海参肽，就直接可以服用，不用说是跟其他的这个错开时间是吧？
0: 当然了，你本身海参肽就是养护身体、补充营养素的啊。只不过呢，咱们这个是融合发酵提纯的，所以每天服用的时候你记住了，不要多，就是三克就行啊。
1: 哦，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谢谢您
0: 啊，对吧？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
0: 你好，
4: 李老师你好。哎，这总算是把我接进来了啊，这都急死我了。那个，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没有别的事儿，我就想啊把我那活动改一下。
0: 嗯，
4: 但是我打那个订购电话吧，他不打不通。你看李老师，你能帮我改改，你看行不行？
0: 你刚才说你改活动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说一下。
4: 嗯，是这样，李老师，这个三代延寿方吧，我已经用上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因为吧，我是常年的这个低血压，一天都是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呢，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是经常总是感觉特别憋闷，晚上睡觉也是睡得不踏实，就是总是半梦半醒的那种状态。
0: 嗯。
4: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嗯，反正我自己都感觉啊，比这个同龄人我都觉得老了不少，而且吧，不像别人那样总是，就害怕这个心脑血管就有什么意外，
0: 嗯，
4: 所以说，因为我身边吧就有这样的朋友，你看啊，他就是低血压、心梗走的，所以说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我听到你的节目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4: 我就是奔着他不是发酵药嘛。而且这个是药王孙思邈开的方子，关键是吧，一片一块钱，确实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我就想着试试吧，结果就买了一副药。
0: 其实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效果它才来得快，你跟我说说你的恢复情况。
4: 这不是刚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我这血压就上来了，效果确实是快。而且我这血压上来以后吧，就明显就感觉这个人特别有精神，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那么乏力了。
0: 那这个气血足了，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通了之后，咱们气血自然就充足。气血足了以后，你这个气血能正常运行了，你的血压呢，它就稳定。

0: 往下降啊，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之后的一种感受。嗯，
1: 是，而且吧，吃饭吧，这个胃口也好了，就是能多吃点了。晚上睡觉吧，也是慢慢的就是渐渐睡踏实了。就是原来有个动静就醒，这个有个动静什么他也不醒了。
0: 你原来还有神经衰弱，这跟气血不足有直接的关系。嗯，
1: 是。然后呢，我就告诉我妹妹了，我说我吃这个药真的挺好，我让她也用上。因为我妹妹吧比我还严重，她是胃溃疡都发展成那个萎缩性胃炎了。
0: 嗯
1: 哎呀，人可瘦了，就你都看着就跟那皮包着骨一样。去医院啊，你都也不知道去了多少次，那中医也看了，中药也喝了，但是效果一直也不怎么好。然后我妹妹家的孩子吧也是，哎，挺不省心的吧，反正就像李老师说的吧，这人心情要是不好吧，总压抑这个情绪，肝脏也就跟着出现问题。
0: 没错，叫肝气郁结啊，就生闷气或者是压力太大了，这样一来就容易得这个病啊。
1: 嗯，
0: 肝肾呢就容易不足。嗯，
1: 对，是。哎呀，反正我们姐俩吧命也都不好，都是真的没有一个是省心享福的，就是也是多亏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要不然我们姐俩这一天我跟你说活的真的是身心疲惫。他这不是听我说完之后吧也买了一副药，现在吧他吃了半副了，恢复的也是特别好。你看最近啊，我都看我妹妹这脸上啊都好像都有点肉了。
0: 嗯，
1: 他这个胃也不疼了，这脸色明显的比以前好了不少。而且他之前吧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一到夏天呢那捂得可严实了，从来都不敢穿裙子短裤什么的。但是最近他说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是甚至他说这关节摸着都有那热乎劲儿了。然后他不是听说咱们这有活动嘛，就自己打电话申请了两副。
0: 嗯，
1: 我呢申请了一副。我们俩吧一开始就光着急抢了这个名额呀，然后抢完之后就赶紧通知对方，根本也没反应过来。但是后来我一琢磨就感觉这不对劲儿，因为什么呢，你看啊，我们俩要是一起申请三副，那不就能多得这一盒的延寿方吗？而且还多领取四盒的这个海参片。
0: 对对。
1: 但是我们俩这是分着订的，这一共呢才给了我们八盒海参片，还有三盒的延寿方。这个海参片这不是挺珍贵吗？延寿方效果也是这么好，所以说我们两个也是着急麻慌的啊，就是赶紧的，我想找李老师，你看这还没给我们送过来呢，我寻思趁这机会给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人订三副，你看行不行？
0: 行，明白明白了啊。首先这个事儿你放心啊，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怪不得这一开始就着急改活动这个事儿啊，我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啊咱先说一下啊，一方面呢，因为你们姐俩通过三代延寿方的治疗都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1: 嗯，
0: 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是你呀，还是你妹妹呀，你们姐俩呢，可以这么讲啊，这个身体都够呛。你是承担着心脑血管意外的这种风险，妹妹那边是萎缩性胃炎，你这种情况如果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他这个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但是现在呢咱们跟这个死亡就背道而驰，离健康越来越近，离危险越来越远了。另外呢这次还有海参肽，海参肽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强联合，一方面海参肽可以补一切虚损之症，你们俩也是太虚了知道吗？然后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我说的直接治病根，所以说呢你们俩康复的就很快。
2: 那要是让你这么一算的话呢，如果说用一个人的名额来定，那确实呢会多得到四盒的海参肽，还能够免费的多领取一盒的三代延寿方。
1: 对对，
0: 场外电话打不通，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吧。然后呢，让导播查查看看有没有发货啊。如果说没发出来呢，咱们就马上改。你发出来的话，改不了了，我就希望你也别上火这个事儿，好不好？
1: 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谢谢李老师。
0: 没事，好嘞，咱们再见。
1: 好，再见，
3: 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

0: 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吧？
2: 是我。你好。
3: 哎呦，李老师，这不是听说现在一块钱一片的那个基础上，还另外送那个发酵提纯的海参肽，这是真的吧？
2: 这次活动可不仅仅是免费赠送海参肽这么简单了，除了海参肽之外呢，还给大家免费配送了三代延寿方。主打的就是一个治养结合，一步到位。只不过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咱们各个地区的海参肽的份额已经是所剩无几了，想要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3: 哎，那就太好了。要说海参，我在电视上我看过的，哎呀，都是有钱人吃的。海参它好像是给那个运动员吃的，这东西对身体好像特别好。哎，
2: 从古至今来讲，海参都被视为叫长寿珍宝，而且还被总理评定为是海八珍之首。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我用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停药停了两个来月喽。
2: 你停药两个来月，那你停药之后感觉怎么样？
3: 哎，我跟你讲啊，真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
2: 老师常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3: 哎，真是这样，林老师，我这个心衰的毛病啊都快有三年的时间了，这三代延寿方三副药啊就能给我治到这样的程度，我跟你讲，我做梦我都没想到。
2: 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能让我们的生命是创造奇迹的，它专攻疑难杂症啊。
3: 哎，是是是，你现在听我讲话底气足吧，是不是啊？
2: 嗯。
3: 哎呀，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之前我那个心脏不好就得了心衰嘛，脚肿的穿鞋子都穿不进去，我到处去看病啊，能看的地方我都去看了，什么药啊我都用了，那感觉都是顶药啊，顶一时半会的，过一段时间啊，这病该犯还是犯，要不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我都以为我自己活不成了。
2: 可不就是嘛，你心衰的患者在临床上能存活十年的时间都不多见啊，因此呢就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啊。你还记得就是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就有没有印象呢？
3: 有，我吃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啊，第二天我就能明显感觉到咳嗽没之前那么厉害，
2: 嗯，
3: 越往后越用的话效果啊越来越好。原来我总吃药这个胃啊也不舒服，哎，现在吃这个发酵中药之后，哎，这个胃也开始舒服了。
2: 对，咱们第一步啊就是给你通脾胃，你脾胃经要是不通，你吃啥都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啊。
3: 哎，对，我当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我就不遭罪了，现在我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现在我用了三副药了嘛，已经停药那么长时间，哎，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完全变了样了呀，就跟又重新活了一回一样。
2: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包括你这个精气神都很足啊。
3: 啊，是是是，我现在不咳不喘，感觉浑身有劲，也不吐痰了，呼吸也顺畅了。我跟你讲，我那个高压128，低压是80。

0: 这个样子，人家药方的人都说，他说我这个是叫什么环境血压，
1: 没错，就是血压平稳下来之后吧，说明我们这个血液干净了，那真的就是一通百通。有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患者朋友保驾护航，我们收获的就不仅仅是健康，而且最重要的还能够长寿。所以说呢，在这儿李老师还是要恭喜您啊，您这停药都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就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0: 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给我邻居王老王大哥呀订一点药。
1: 嗯，
0: 我这个老王大哥他主要是帕金森，哎呦，他那个手总是哆哆嗦嗦在抖，还有这个腿呀也是在晃动的，还有呢就是很容易忘事，有的时候吧我跟他下象棋，但是当他走了他还说该我走了，就像他糊涂了一样，而且还老是上厕所。我跟他下一场棋吧，他得去好几次厕所。我之前我就告诉他用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但是这个老王大哥他挺会过日子的，说家里还有不少医院给开的药，不吃就浪费了。我说你这些药吃了也是白吃，没有用啊。因为我深有感触的。哎呀，这回我听说还接送那个海参泰吧，我就告诉他，他也想定，但是他讲话不太利索。听说海参泰不多了，怕他抢不上嘛，他就让我帮他订上。
1: 明白了，看到你康复了，人家也着急了，啊，然后呢，这就是通过自身的健康传递健康啊，这叫积功德的事儿，所以说也得到了人家的信任啊。
0: 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说你得了那个海参泰以后，你就给我两盒呗。
1: 哎呦，这还有条件呢，也帮人家订，还得要海参泰作为报酬呢。
0: 哎，我是开玩笑说的，但是老王大哥他同意了
1: 啊。
0: 李老师，你看这老王大哥订三副药，送四大盒延寿方，另外还送十二盒那个海参泰。哎呀，加这档活动，我也不知道够不够。
1: 够了，这次肯定够了。哦、我跟你讲啊，老先生，他这个情况三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帕金森呢又叫震颤麻痹。啊，就相当于中医药学说的痹症，那这类的患者呢，往往都是吃这个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给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了之后呢，引发的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脾胃是什么？后天之本，后天一旦不足，先天肾精必然亏虚。啊，因为肾脏咱们都知道它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呢，这个髓海就会失聪，经脉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不管我们身上的疾病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其实咱们就得了一种病，什么病呢？叫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专门干的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二通是血脉，三通是肝肾。所以说呢，就这样的患者咱们治的很多了，你就告诉他别着急，包括这一次还有海参泰的这个加持，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你就给他参加这个活动就行啊，但是得需要抓紧时间给他登记才行了，因为各个地区的海参泰刚才我说了啊，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现在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具体呢，我们回去怎么服用，包括如何保存啊，咱们场外这个老师会告诉你们，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登记。
0: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了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

0: 综合广播。
1: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0: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1: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0: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0: 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南。今天是2026年的8月14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初二。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胡家福在泉州警示教育会议上强调，摒弃看客心态，破除麻痹思想，把直观可见的案例警示转化为触及灵魂的思想警醒。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2: 8月12号，泉州警示教育会议在延吉召开，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泉州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典型案例为深刻境界，坚决摒弃看客心态，破除麻痹思想，把直观可见的案例警示转化为触及灵魂的思想警醒，校准政绩准星，严守纪律底线，永保清廉本色，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提供坚强作风保证。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
3: 会上，与会同志共同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胡家福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员干部立身处世、干事创业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遵循。泉州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典型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真正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胡家福强调，要着力纠治初心不正、党性不纯问题，进一步筑牢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思想根基。要筑牢对党忠诚，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的初心使命中，把自身价值的实现融入泉州发展大局中，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辈子的执着坚守，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党担责、为党奉献，努力成为让党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领导干部。要强化党性修养，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作风操守，不断汲取党性滋养，校准为政坐标，明晰履职准则，进一步涤荡思想尘埃，提升精神境界，砥砺道德修养。要涵养官德人品，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从小事小节中加强自我修养，在一点一滴中提升思想境界，始终做到怀德自重、洁身自好、清廉自守，坚决不越道德防线，不碰纪律红线，不触法律底线。胡家福强调，要着力纠治脱离群众、损害民利问题，进一步厚植心系群众、为民造福的公仆情怀。要凝心聚力发展经济，深刻领悟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客观审视当前经济形势，深入分析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聚精会神抓好项目建设，千方百计稳住工业基本盘，多措并举挖掘消费潜力，稳步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全力以赴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实施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着力加大教育、医疗、养

0: 要集中力量抓好专项整治，深入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各种资源，推动疑难复杂案件、重点突出案件实质性化解、源头性化解。要紧紧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集中攻坚，对啃食群众利益的蝇摊蚁腐、零容忍出重拳，坚决斩断伸向群众利益的黑手，切实让群众感受到新风正气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眼前。胡家福强调，要着力纠治盲目决策、违规决策问题，进一步提高秉公用权、依法办事的能力水平。要坚持发扬民主，严格执行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凡属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不得搞个人专断、临时动议，不得随意简化变通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坚决防止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之上。要坚持因地制宜，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特点、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厘清发展主攻方向，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发展，走出错位发展、特色制胜的差异化发展路径。要坚持廉洁用权，凡事站稳公心立场，出于公心考量，严格遵循各项规定和组织原则，绝不能利用职权搞利益交换、利益输送，绝不让公权力沦为个人或小团体的牟利工具，绝不充当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操盘手、保护伞，始终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胡家福强调，要着力纠治消极懈怠、畏难躺平问题，进一步增强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的行动自觉。要提高工作标准，无论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工作要求，还是谋项目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都要树立干就干到最好、争就争当排头的追求，努力推动更多工作在全省争一流、在全国有影响。要提升攻坚能力，想方设法破解重大产业项目少、实体经济弱、招商引资成效不高、文旅新场景新业态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多措并举盘活闲置土地、烂尾楼盘、空置厂房等存量资产，用破解难题的实际成效回应群众新期盼。要提振干事激情，把工作作为事业来追求，把公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对定下来的事情立说立行，对部署了的工作紧抓快办，对长期任务紧盯不放，一步一个脚印，把既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班子成员、州法院院长、州检察院检察长，再言其他州级领导同志，州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州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副秘书长，州直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驻沿中直省直单位和部分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州属高校、国有企业分管负责同志，各县市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等参会。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

0: 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接下来为您播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评述之五，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我们党100余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意义。百年磨砺，苦难辉煌，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到如今作为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历史伟业，书写了波澜壮阔的恢宏史诗，也成就了自身的强大，锚定初心使命，行稳致远。2026年6月24日，山东德州暑气蒸腾，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等唠农事，步入农民家中话家常，饱含深情地说，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初心如磐，使命如炬，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矢志不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定不移。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生死考验不改其志，面对千难万险不止其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砺着我们党坚毅前行。从带领人民推翻3座大山，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从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推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到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民心所向，圣之所往，中国共产党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以始终如一的初心使命，不断把国家发展、民族进步、人民幸福推向一个崭新高度，也获得了亿万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挺起精神脊梁，无惧风浪，上海太平湖畔，中共一大纪念馆人流如织。2025年，约323万人次走进这里，触摸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开端。

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就从哪里产生。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鲜明揭示中国共产党人跨越雄关漫道、穿越千山万水的精神密码。百余年来，我们党历经磨难而不倒，累创辉煌而不骄，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精神在，灵魂就在，力量就在。

听众朋友，明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1945年8月21日，金井武夫飞抵芷江洽降。2026年8月15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值得一提的是，明天还是一年一度的延边老年节。老年节起源于1984年龙井市东胜永镇老人协会的倡议。1986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委决定每年的8月15日为全州的老年节。在这里，我们也要向全州的老年朋友提前道一声节日快乐。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20度至0上26度；敦化，小雨，0上18度至0上25度；安图，小雨，0上20度至0上26度；汪清，小雨，0上20度至0上26度；合隆，小雨，0上20度至0上26度；龙井，小雨，0上20度至0上26度；珲春，

0: 零上21度至零上26度，图门，小雨，零上21度至零上26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零上20度至零上26度，敦化，小雨，零上18度至零上25度，安图，小雨，零上20度至零上26度，汪清，小雨，零上20度至零上26度，合龙，小雨，零上20度至零上26度，龙井，小雨，零上20度至零上26度，珲春，小雨，零上21度至零上26度，图门，小雨，零上21度至零上26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蔡诗峰作词，江渊中作曲，南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精神。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0: 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将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八八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0: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

0: 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6: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

0: 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1: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2: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3: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6: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6: 连一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8: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0: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1: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2: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

0: 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积水往外边排。
1: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2: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3: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里我的外排。
1: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4: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6: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7: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8: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6: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9: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6: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0: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想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6: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3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1: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

0: 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 2.3 万多件，罚没金额 1.45 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4: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3: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5: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0: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

0: 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三名士兵死亡。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三枚导弹，另有三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 1.2 万栋房屋被毁。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0: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专场演出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与全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一同观看演出。
1: 我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正在分阶段实施推进，并将于今年十月份全面落地。
0: 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收尾施工。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2号晚，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专场演出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与全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为背景，以抗联缝纫队随军之前翘首援战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通过序幕追忆魂归，一幕家园觉醒，二幕密营同舟，三幕未尽新生，四幕傲雪红缨及尾声盛世永恒六个篇章，深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疆地区各族儿女艰苦卓绝、英勇不屈、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生动诠释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当晚7点，随着空灵悠远、荡气回肠的配乐缓缓奏响，演出正式拉开帷幕。厚重大气的舞台布景先声夺人，瞬间将时光拉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紧接着，舞者们踏跃而出，以精湛细腻的舞蹈编排勾勒出一幅幅抗争画卷，每一个旋转、每一次腾跃都展现出对革命先辈的无声礼赞。配乐旋律时而低回婉转，时而激昂澎湃，与演职人员们真挚饱满的现场演绎相互交织，生动还原了革命年代延边大地风起云涌、奋起抗争的烽火岁月，再现了东北抗联将士扎根白山黑水、鏖战冰天雪地、百折不挠抗争的英雄壮举。一幕幕震撼人心的舞台画面，一段段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令在场的观众无不为之动容、为之致敬。整场演出时长近1.5小时，剧情跌宕起伏，情感真挚浓烈，画面震撼人心，让在场的干部群众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观看民族舞剧《傲雪长白》，更加深刻领悟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将大力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勇担时代使命，锐意开拓进取，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延边各项事业取得新进步，实现新突破。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全国道德模范、省道德模范、中国好人、吉林好人、延边好人代表、机关党员干部代表、社会各界群众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孙震、洪小涵报道。
1: 为健全适配发展水平、群众需求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精准化解失能人员照护难题。

减轻家庭照护压力，缓解社会照护负担，推动全州护理保障提质增效。当前，我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正在分阶段实施推进，并将于今年10月份全面落地。珲春市于2019年9月

0: 长护险参保人数达5.6万人，共有7家定点护理机构，累计为167名参保职工减轻护理负担373.5万元。长护险参保人员家属祖立刚：
1: 到这来吧，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有长护险，长护险对我们家属来讲呢，也是对我们这个工薪家庭，也是一个缓解经济困难的一个方面，每个月还能报销一部分，这样对我们也非常好。
0: 珲春市医疗保障局医疗服务和价格管理科科长崔焕平：
2: 我们积极探索医养结合的多种模式，培育了定点护理服务机构7家，涵盖了公立养老院、民营养老院和医院，有效提升了护理服务质量。重度失能人员在珲春市可以享受到每月最高1680元的报销待遇，切实减轻了失能人员的生活护理压力和经济负担。
0: 珲春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正在为辖区城镇职工带来长期护理温暖保障。为加快推动长期护理的保险制度在泉州落地实施，充分保障失能人员基本护理需求，在总结珲春市长护险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州实际，日前我州已制定出台延边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了今年10月份泉州职工先行建立长护险制度，2027年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启动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全民覆盖。届时泉州范围内参加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参加长期护理保险，泉州实行州级统筹，后续按照省改革工作部署适时衔接省级统筹。对珲春市设置试点政策过渡期，2028年1月1号开始执行泉州统一政策。延边州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班允丽：
3: 长期护理保险参保呢是和基本医保同步的，需要强调两点呢。第一，就是18周岁以下未就业的城乡居民，他是随同父母或者是法定抚养人呢参保，不需要额外再缴费了。再一个呢，医保退休职工呢，基本医保是不用再缴费，但是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呢是需要继续缴费的。
0: 长护险制度全面落地后，将紧扣全覆盖、城乡一体、公平普惠、安全规范、长效可持续建设方向，打造筹资渠道多元、待遇保障合理、经办运行高效、监管全程严格的本地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为重度失能人员家庭送去政策红利。延边州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班允丽：
3: 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险种，是我们的第6险，它主要是针对那些失能家庭长期卧床的人员给予了一个保障，对我们的这个老人，特别是我们的老龄化比较严重的这个情况下呢，能够缓解一些这个长期失能人员家庭的负担，持续的提升我们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明确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进各民族互嵌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3章作出相关规定。根据党中央部署要求和民族工作实践发展，明确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完善城市民族工作政策措施，规定便利措施、保障举措，有序推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规定通过教育、文化、体育、旅游、网络等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内容。
0: 眼下，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收尾施工。作为敦化市重点商业人居综合配套项目，

0: 目，工程总投资1.04亿元，预计10月末竣工投用。项目投运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商业配套，优化人居环境，激活城区消费市场，为敦化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总经理王一：
1: 我们全力打造3000平方米万汇生活广场，重点引入1000平方米胖东来自营品鉴区，打造高品质特色商业。广场内设20个多元化精品商铺，涵盖购物、餐饮、休闲等多种业态，同时配套完善地下停车区域，充分满足业主停车出行需求。通过引入优质品牌，全方位丰富城市商业业态，提升整体商业服务水平。
0: 施工单位将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高效推进项目收尾建设工作，持续夯实项目建设品质，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优质工程。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总经理王一：
1: 项目全面投入运营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4000万元，年纳税额稳定在60至140万元，可提供约100个就业岗位。我们将依托成熟的商业运营模式，持续盘活商业资源，拉动消费增长，稳定本地就业，全力助力敦化市城市配套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为落实州委州政府工作部署，有效化解全州房地产库存压力，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我州计划于8月17号开展2026年延边州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全州多部门协同推出优惠扶持政策，助力各族群众实现安居延边、乐享生活的美好愿景。金九银十，置业正当时。本次促销活动为期1个月，我州延吉、敦化、珲春、汪清、龙井等相关县市积极参与，统筹协调全州32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共推出3637套特价商品房，同时多家装饰装修、家居家电企业参与其中，通过企业让利、叠加装修补贴、家电补贴等政策举措，让购房者享实惠。延边州住建局房产处房地产负责人金云：
3: 通过多部门协同联动，全力保障本次购房促销活动落地见效。活动聚焦群众刚性购房需求，以企业主动让利、叠加装修补贴、家电消费补贴等多项惠民措施，多措并举降低群众购房成本，有效激活房地产市场的消费活力。
2: 住房公积金贷款新政方面，灵活就业人员预缴贷款缴存方式由按月脱收优化为可按月、按季、按半年自主选择缴存，目前缴存基数是500元到1800元，同时取消首套、二套认定，统一按首套房政策执行，利率不上浮。延边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贷处处长罗辉：
4: 现在目前执行的都是一套房的利率，分别是5年以下2.1%、5年以上2.6%。我恢复了直系亲属参贷的业务，就是你买购自住住房的时候可以直系亲属参贷，购买白名单房子、好房子、退役军人，然后1星级以上住房的这种客户呢，最高的话单人缴存可以上浮到84万，双人缴存的话可以上浮到108万。
2: 本次促销月活动是我州稳楼市惠民生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全州将持续跟踪政策落地，强化部门协同，督促房企让利，优化服务供给，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群众安居实效，为全州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0: 现在正是暑期旅游高峰期，为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擦亮石榴花开秦香荣本土志愿服务品牌8月10号至20号，由延吉市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延吉市文广旅局、新兴街道、延吉市志愿者联合会联合开展水上市场暑期专项志愿服务，以双语便民、民俗宣讲、精细化值守为特色，打造边疆多民族城市暖心文旅服务窗口。本次志愿服务精准锚定延吉水上市场早市客流集中时段，志愿者定岗定责，分区服务，构建全覆盖、全天候的

0: 现场服务保障体系，针对外地游客、朝鲜族群众双向沟通需求，志愿者熟练运用双语沟通，提供路线指引、美食推荐、出行答疑等一站式咨询，同时还提供行李寄存服务，让游客感受延吉的城市温度。延吉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会长韩清斌：
1: 我们打造汉朝双语服务这一创新特色，志愿者用双语为游客答疑指路，提供寄存饮水便民服务，同步双语普及民族团结相关法律法规。双语不仅拉近各族群众和各地游客的距离，也让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加深民族团结交融认识。
0: 本次专项志愿服务将民族团结、民俗传播深度融合，为来延游客提供暖心服务。延吉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促进中心副主任郝淑慧：
2: 开展这场志愿行动，不只为稳住市场运营秩序，更想让来延游客在烟火气里读懂朝鲜族民俗，在细致贴心的服务中感受温情。我们以志愿微光汇聚民族交融暖流，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真切体会到延吉和延边的温暖和包容，用暖心服务来擦亮延吉文旅名片。
0: 下一步，延吉市将持续深耕边疆特色文旅志愿服务，围绕文旅打卡节点打造系列特色惠民服务项目，以细致暖心的志愿力量助力延边文旅产业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3: 延边，一个温暖的地方。
4: 日前，在国道敦化关地震段，一辆轿车突发失控，侧翻坠入路边沟渠，处境危急。行至此处的退伍军人陈立文发现这个情况后，迅速停车，快速跑到事发现场，攀爬至事故车辆上，奋力拉扯车门，开展救援。与此同时，多名过往的车主纷纷停车驰援，经过众人的默契配合，合力施救，迅速将车内三名被困人员成功救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今后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5: 书写延边答卷。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9: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8: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1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

0: 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今天是三伏的末伏第一天啊。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珲春图门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6度到21度，图门26度到21度，敦化25度到20度，安图26度到20度，合龙26度到20度，龙井26度到21度，汪清26度到21度，珲春26度到22度。好，那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将在直播间呢来为大家进行解答。好的，给大家来做一个节目预告啊，稍后8点30分百姓热线当中的节目呢将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江思超，就近期大家关注的交通热点问题来集中进行解答。如果在之前您有在我们的直播间提出交通问题，可以在稍后8点30分的时候注意收听啊，我们给大家的这个集中答复啊。
0: 每一个声音 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0: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5: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0: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5: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军民路东段的道路施工导致公交车无法通行，受此影响呢，将临时26路锦绣天井的始末站缩短到方圆小区，由此呢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不便，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说抖音号是785的网友，他说：宋林早上好，刚打开收音机，没有听到天气预报，能够再播报一下吗？可以，今天的天气预报还真得好好听，内容还挺复杂的啊。好，来看一下，根据今天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珲春图们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他地方有小雨，所以您看一下您是哪个地区哈。今天白天偏东风2-3级，夜间偏东风1-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6度到21度，图们26度到21度，敦化25度到20度，安图26度到20度，合龙26度到20度，龙井26度到21度，汪清26度到21度，珲春26度到22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今天是8月14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跨城赛事马上就要来了，延吉东北虎奔赴客场对阵汪清钻山豹啊，一场精彩的绿茵较量呢也即将上演。本场比赛呢是8月16号，也就是后天周日下午的2:30，在汪清县体育场鸣哨开赛。为了方便延吉球迷呢前往客场为球队加油，赛事开通了球迷的专属大巴，提供延吉往返汪清全程免费乘车服务。集合地点呢设在延吉市政府停车场，那请球迷呢在8月16号的12点之前到达现场，12点呢大巴会准时发车，省去了你自驾奔波的烦恼，轻松奔赴赛场来观赛助威。因为大巴的座位名额有限，如果你打算去客场观赛的话呢，请抓紧时间报名。报名呢是即日起截止到8月14号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早8点到下午4点对外开放这个报名热线，电话是189-4372-2135，189-4372-2135啊。跨越城市奔赴赛场，也和广大球迷呢并肩作战，用呐喊助威为延吉东北虎鼓劲儿，沉浸式感受这个赛场火热的足球氛围啊。那如果说想报名的话，大家记住这个报名的电话，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189-4372-2135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上网友的互动提问哈。一位网友他说，主持人帮忙反映一下，劳动局东面庆贺胡同这条街路边停车的问题，现在呢 BRT 修完了，有栏杆了， 路边停车的话呢，路

0: 就太窄了。嗯，好的。一会儿的话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呢提交给我们这个交警啊，我们会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交警啊，您稍后的话呢可以注意听啊。如果说今天这个问题没有办法直接解答的话呢，我们今天提交之后呢可以在下周五的时候啊给您一个答复哈。我们尽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那提醒大家啊，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 255-1546 和255-1547大家呢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一下。刚刚呢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延超比赛这个情况哈。那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胡女士的这个电话啊。胡女士你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是延吉市北三小学南校区门口这栋教室楼。
0: 哦，您之前反映过路灯的问题是吧？
1: 对对，
0: 我有印象。
1: 然后现在您可能听到声音了，就是他们的这个操场，从昨天下午开始，那个挖掘机
0: 是
1: 挖操场，
0: 北山小学的操场是吗？
1: 对对，
0: 啊、
1: 然后今天早晨他们六点钟就开始了，我想知道咱们这个施工的时间应该是从几点开始？
0: 早晨施工比较早，六点开始是吧？
1: 对，噪音特别大，这挖掘机。
0: 是北山小学，
1: 没法休息。
0: 行，正常施工的时间好像六点是稍微有点早，应该是七点。施工时间要求这个规定是吧？周一到周五几点到几点？
1: 对对，
0: 一般来讲的话，你像咱们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你像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时间段，合法施工时间是上午的8点到12点，下午呢是2点到晚上的6点，
1: 对，这个大致我以前也了解过，好像应该是八点，但是今天早上6点钟开始，昨天晚上好像也是6点钟结束的。
0: 行，这样的话，
1: 还有我再补充一下，就是他们学校也是，就是那个今年暑假的时候，虽然学生放假，他们这些清理草坪，因为我也理解，就天热嘛，但是那个时候。早上3-4点钟，他们就那个什么，用那个除草机除草。
0: 早晨，
1: 我们这楼紧挨着他们。
0: 哎呀妈呀！
1: 所以整个
0: 一个
1: 暑假，我们根本休息不好。
0: 对，这个吧，哈，我跟你说，是我能
1: 理
0: 解，
1: 所以我也就没那啥。但这次这个，哎呀，
0: 就是大夏天本来吧就睡不着，晚上你说就是天太热了，睡不着，可能就是好不容易后半夜凉快一点睡着了。
1: 对。
0: 然后呢，3点多人睡得正香的时候。
1: 对，又弄醒了，
0: 天亮了，然后还没睡醒呢，这边强行给叫起来了。哎呦，这个
1: 对我们这个楼，因为在这个学校，它这个就是我们的东侧这条街吧，就团结路啊，应该叫文艺胡同，就是他们学校的东门。然后这个有个三岔口，就是来回走车也特别多，晚上就算像您说的，很晚才能睡着，有的时候他那个外卖的那个骑摩托车声也过。所以整个一个暑假，哎，就是。学校太多了。
0: 对，因为学校这对，因为学校这边吧，你看大家都觉得哎呀放暑假了，学校老师没什么事儿了，其实也不是，他得提前给下一学期这个学校的工作做准备，你像给孩子们修操场啊，修草坪啊，得把这个环境给孩子们搞好，所以您这边的话呢，
1: 我们也理解，
0: 对，为了护佑未来祖国的这个幼苗的茁壮成长，您也确实是牺牲了这个个人的休息啊，这个我们也是对对，这个我从学生家长的角度对您表示一个歉意。
1: 反正
0: 这个确实是，
1: 我觉得是双方都互相理解一下吧。
0: 可以，这边我们也跟那个学校的负责人也沟通一下。
1: 对对，我也不是说投诉啥，就是想知道这个施工时间。应该是我以前了解是应该是8点钟，完中午有2个小时休息，是吧？因为他这个噪音，他不像那个其他的，就是啥都干不了了就。
0: 行，是北山那个老北山是吧？
1: 对，老北山就是门口就那栋楼，离得很近很近。
0: 行，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边也跟学校这边也沟通一下，就是本身也能理解，为了孩子们马上要开学了，咱们做这个工作，但这个时间也稍微考虑一下，咱们这个
1: 现在天气不是太热了，就是稍晚了1-2个小时啊，也好像应该也能完。
0: 对，或者是对，行，这边我们也跟校方也沟通一下哈。好，再见。好，感谢您的这个理解和支持啊，辛苦了。好，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网友的这个互动提问哈。这位网友他说， 之前交警偶尔管制过，但不是强制执行。

0: 还是会停车。对，因为这个位置之前也有其他的网友投诉过，因为之前这个位置它没有修BRT 之前，东面我们知道那个路很宽，所以有的时候呢，有网友反映过，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这边啊投诉的就是这个停车的违法停车这个现象呢，稍微来讲比较突出一点。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呢，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咱们交警之后呢，咱们这边交警呢也是联系到所属的中队，也加强了这个周边停车的一个管理啊。这样的话，一会儿我们把这个问题再反映给咱们的交通宣传员啊，拿回去给咱们的主管的这个中队啊。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好，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成，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5: 爱人者，人恒爱之；
2: 敬人者，人恒敬之。
3: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6: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7: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8: 三杯土然诺，五岳道为清。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好，我们继续关注节目哈，来接听这位刘先生的电话哈。刘先生你好。嗯，
9: 你好主持人。
0: 嗯，您说。
9: 我想问点事儿，问点我是那个低保户，是残疾人。
0: 嗯，
9: 我问点就是在那个本地住院看病报销比例多少？
0: 您稍等一下啊，我看。敦化的是吧？嗯，您这边的话是在居民医保，您这边是居民医保，然后您这边是那个我看一下啊，您这边是在敦化本地住院是吗？
9: 在本地住院报销多少？
0: 本地住院的话是敦化哪个医院？
9: 市医院吗？
0: 敦化市医院，看一下他这个级别，看一下他这个级别，主要和他这个级别有关系。如果说是我看一下啊，这边居民医保的话要看一下它这个级别，你像敦化市医院，如果说它是二级医院的话，它的起付线到30000块钱之间按70%报销，二级医院的起付线是800，就是说800块钱以下不报销，超过800以后到30000块钱之间按70%报销，从30001块到60000块钱这个之间按75%报销，60001往上按80%报销，所以要确定敦化市医院是几级医院，敦化市医院应该是二级医院，应该是啊，应该是二级医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因为像这种县级市的医院应该是二级医院，应该是二级医院。如果说是三级医院的话，就是这个吉林省敦化市医院，敦化市医院这块儿我现在还真不太能确定它是敦化市医院是几级医院，如果说它是三级医院的话，它这个报销比例就不对，如果是三级医院的话呢，你这边你住院了，现在已经住院了是不是？
9: 没住院，我想问我哥快要住院了。
0: 这样啊，三级他如果是二级医院，就按照我刚刚说这个标准来报销，如果是三级医院的话，他起付线是1100，起付线1100的话，他这个就是1100往上 到3万块钱之间是按55%报销。我给您查一下吧，您稍等一下啊，我给您查一下。您这边呢自己也可以下载一个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在这个 APP 上呢，你可以就是能够查询到啊，自己的这边的话，哪个医院，你查一下这个医院，具体的话我想查这个医院，比如说这边的话我们看一下哈，查询服务，查这个定点医疗机构，查询服务，查这个定点医疗机构啊，这边的话就很方便，比如说医院等级，我们现在这边查的话就是吉林省是吧，您稍等一下啊。这边的话我们看一下啊，吉林省，哎呀看一下，稍等一下啊，这边我们查的是吉林省，吉林省的话我们查延边州啊，延边州啊，确定啊，这边的话我们要查一下这个三级医院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三级医院啊，查这个三级医院，看一下就在这个敦化市医院在不在里面。看一下啊，敦化市医院应该不是三级，那就是二级，看一下二级医院，二级医院应该是的话，
9: 二级的话就70%，
0: 对，二级的话它这个报销比例就比较高了。
9: 那我要到那个长春医院去那个住院手术的话，那个报销多少啊？
0: 那你这个报销比例，这个敦化市医院是二级，敦化市医院是二级，你要是说去长春的话，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转院的问题啊。首先，对，首
9: 开那个
0: 转院证明，首先就是你敦化市医院有没有这个转诊的这个资质。如果说他可以给你开转诊的话，那他可以给你开个转诊啊。如果说他开不了的话，你还得到这个能有这个转诊资质的啊。这边的话呢。刚刚我给你介绍的呢是咱们这个普通居民医保，然后你这边低保户这一块呢可能还会有一个额外的一个补充的一些相应一个待遇，到时候呢在你报销的时候，对，就直接都给你一起就结算了，他直接都给你具体结算了。然后你这边涉及到一个，如果说你要是去长春看病的话，如果你不是在长春居住，你这边呢就属于正常的异地就医。如果你要是转诊的话，首先要确定这个敦化市医院它有没有转诊的一个资质，如果说他可以给你办理这个转诊，有转诊的权限，那他给你开这个转诊的手续。那么在开了转诊的手续的基础之上，半年之内你可以多次就诊，然后呢你在原有的报销待遇之上呢会降低10%给你报销，然后你出院的时候你直接结算就可以啊，直接结算就可以。如果说敦化市医院没有转诊的权限，那你这个就转诊不了，你就属于直接自主就医，这样的话呢在你原有的报销待遇基础之上呢会给你降20%来报销啊。是这样，
9: 好了，谢谢您。
0: 哎，好了，您这边您自己提前了解一下，看一下这个敦化市医院，就是你看的这个病它能不能有这个转诊的资质啊，有没有这个权限啊。好，哎，好，再见啊。好，一位叫贺仙的网友他说，麻烦主持人问一下，科目三考试预约了一个多月了也约不上，应该是考的人比较多，你在这个软件上约一下，你是哪个驾校的，你这边的话跟你的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你这边的话你跟你自己教练沟通一下，你是哪个驾校的呀，跟你驾校教练这边沟通一下。因为现在是暑假嘛，暑假这边的话呢就是你考完科目二以后就要抓紧时间约，因为现在暑假呢大学生回来考试的孩子特别多，你要不是说学生的话你可以等一等，反正现在天也挺热的，练车的话科目三也是晚上练早晨练都是特别热，你可以等一等天凉快了，孩子们也开学了，相对来讲约的人就没有那么多了。好吧。或者说你是哪个驾校的，你这边的话你问一下你自己的教练啊，这边你要跟教练沟通一下具体情况。好，来看一下哈，这边有听众说想再听一遍天气预报。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珲春图文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他地方有小雨。 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6度到21度，图门26度到21度，敦化25度到20度，安图26度到。

二十度，合隆二十六度到二十度，龙井二十六度到二十一度，汪清二十六度到二十一度，珲春二十六度到二十二度。嗯，好，哪个驾校的这位叫贺仙的网友就是学生是吗？那这边的话，你是哪个驾校的？是属于延吉市大队考，还是在州支队？嗯，是考科三的话，你是在哪个属于哪个地方考？嗯。来，我们这边的话呢，看一下啊，啊，如果说大家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这边呢，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发布了关于十一路公交车利民到孟都美路段停止运营的通知。根据九部委关于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交运发2021-73号相关要求，延伸至农村区域的公交线路，原则上不能使用设置乘客站立的客车。那么受上述的政策规定以及现有车型条件的制约，延吉市公交集团十一路利民至孟都美的路段呢，现在就不具备继续运营的条件了。那么这个路段呢，从通知发布之日起呢，就开始停止运营。设计站点呢是金新爱心老年公寓、种羊场、新岩村、星光一队、星光二队、星光三队、星光四队、星光五队、孟都美度假村。那么为了最大限度降低线路调整对沿线市民赶集出行游玩造成的影响，每逢369大集这个期间呢，会临时增开延吉公路客运北站，就是我们说的老客运站，直达孟都美的度假专线。这个专线呢，是延吉阳川公共交通汽车有限公司来运营，全线投放没有乘客站立区域的合规的新能源公交车，具体发车时间7:30一趟，下午1点一趟，那么返程时间是8点一趟，下午1:30一趟。另外呢，我们了解到呢，这个车辆由阳川公共交通汽车有限公司运营之后，票价依然是1块钱，原来停靠的站点呢也都正常停靠啊。好，各县市去延边医院住院需要市院签字吗？这个不用，你是咱们延边州内的医保的话都是通用的啊，都通用的，都是报销比例也都不调，都一样，都没有问题。因为你是延边州内的，你各种就是比如说我是安图的啊，我到延边医院来住院的正常使用，它是属于这个区域范围内的，它不属于异地就医啊，它这不属于异地就医，都是延边州内的啊。好，这位叫贺仙的网友，你是哪个驾校的？你这边的话你说一下你是哪个驾校的，这边我帮你跟具体驾校问一下，或者你把电话打过来啊，因为你这边是学生嘛，学生能考的这个时间不多。暑假如果说你考不上的话，你可能就要等到寒假回来再考了啊。嗯，这位叫贺仙的网友还在吗？啊，这位叫贺仙的网友这边一直在等着你呢啊。好，那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给大家介绍的，现在呢还有一个就是申花街有一部分公交车呢也临时调整了这个公交车运行的一个线路啊，因为也是修路的原因，因为申花街北边这个武警部队它附近这个道路呢全封闭施工，车辆没有办法通行啊，所以受这个影响呢，对途经这一路段的六路、23路、41路、47路和50路啊做如下调整：六路、23路、41路、50路新安小学方向的始末站缩短到武警支队这一站。那47路呢调整为车辆从妇幼保健所出发过边防大厦站之后呢右转，经延北立交桥、延北路、延吉街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公交集团二车队站、城市北苑站、万源批发市场站、新安小学站和武警支队站。调整之后的站序是妇幼保健所到嘉顺市场到大宗饭店到边防大厦，到延吉河畔、英伦小镇、大城村、大城四队、台延屯、台延八队。那提醒乘客根据需求呢，就近选择这个公交站来候车。

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呢，希望能够谅解。好，另外呢，就是现在呢是2026年8月14号，咱们2026级的大学的新生可能呢逐渐要准备买车票去学校报到了啊，铁路呢也即将迎来学生旅客的出行高峰。这边的话呢，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呢新增了服务功能，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从8月1号到8月30号新增加了新生预约功能。那就是首先2026级的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且通过身份信息核验之后，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这个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的新生入学板块之后，就可以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呢可以为包括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来预约，也就是说你除了能预约自己的，还能再预约2个人啊，这样的话爸爸妈妈可以送孩子去上学就正好就够了哈。那同一个账户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以提交1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车次加级别的组合，可以选的级别是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的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个级别。那么新生的本人呢，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之后，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是你可以在车票兑现之前随时取消。铁路12306系统呢，会在开车之前的第16天的0点到7点来给你预约，来兑现这个预约订单，也会把兑现的情况在当天的7点之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之后，购票人要在当天的23点之前支付票款，逾期没有支付的订单会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果需要购买8月17号到9月14号以外的学生优惠票的话，可以带着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的窗口来购买。啊，这是针对咱们2026级新入学的大学生去上学啊，咱们买车票12306呢新开的这个服务啊，很好。啊，另外呢，针对这个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啊，他可能不会用这个智能手机啊来购票。那这样的话呢，现在呢也增加了一项服务，就是打个电话就能买票。啊，老年人的人工电话订票这个服务也来了。年满60周岁的旅客可以直接拨打12306的人工热线来购票。预售期内距离发车时间3天及以上的列车车票呢都可以预定。每天呢是8点到下午的6点来受理。首先呢就是拨打12306的客服热线。已经完成12306账号注册，年满60周岁的旅客呢，使用注册的时候预留的手机号，拨打12306，按数字1就可以接入人工客服专线。另外呢，就是向人工客服说明购票的需求，接通人工之后，把出行日期、车次、座位类型、购票人数、付款方式告诉客服，同时提供订票人的联系电话和实名的身份信息。第三呢，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提示，这一项人工订票的业务，它只支持你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而且是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来办理。啊，那另外就是说，咱们这边12306的工作人员呢，他会根据当前的余票啊情况来匹配您的出行计划。如果车票充足，会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订票成功了。旅客呢就可以选择线上付款，或者呢是去车站啊窗口线下缴费。如果是线上支付，12306它会给你发一个带支付链接的短信，点开短信的链接，按提示信息写好乘车人的信息，并且完成支付，订票就完成了。如果说我不敢在网上支付，我害怕啊，你会收到带有这个订单号的短信，拿着你的身份证去全国任意的线下的火车站的售票窗口，凭订单号都能够缴纳票款。

0: 要注意啊，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缴费啊，超时不支付系统会定取消这个订单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锐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锐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锐。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好，来看一下一位叫爱卿平生的网友，他说电动车充电收取服务费多少有明确的规定吗？这个呢，我们了解到呢，是从2024年开始呢，吉林省发改委和吉林省市场监管监督管理厅呢联合发布了一个文件，叫关于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的通知啊，这个通知呢主要